0: 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重要政策和重点服务工程项目的。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规划明确未来5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基本同步，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人数达到100万人，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过90%，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率超过87%，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达到350万人次等。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化助残科技创新应用，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优化残疾人事业支撑保障条件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来是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
2: 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3: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3: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5: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它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4: 从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呢，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3: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
0: 来看时政要闻。
6: 6月30号。

0: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7月2号，刘国中在北京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7月2号，李鸿忠在北京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7月2号至3号，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3: 当地时间的7月2号，加沙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达到了1000天。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人道主义响应仍远远达不到实际的需要。面对持续恶化的人道局势，联合国呼吁扩大人道准入，推动以色列从加沙撤出，并敦促各方重新致力于两国方案。
2: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的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的带动，但是相关支撑效应已经开始消退。
2: 欧洲三大股指2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2.87点，涨幅为1.6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74.86点，涨幅为1.6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80.88点，涨幅为2.16%。
3: 当地时间的2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的升级，肯尼亚加大了撤离工作，已经撤离了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
2: 北京时间昨晚，欧洲动态网站援引多名欧盟官员的表态披露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委会提供建议。这一计划将为欧盟通过立法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铺平道路。
3: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经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完成了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
2: 今天凌晨，第二批原刚果金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国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启程。本次专家组共5人，分别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另据了解，首批原刚果金中国医疗专家组已在当地工作1月有余，即将完成既定任务。
3: 好的，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走，还喝宋河好酒。
1: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当地时间的2号，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1: 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
3: 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各方避免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最近美国和伊朗发生新一轮相互袭击，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目标遭到波及。中方一贯主张，各方都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升级。中方同时强调，中东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平民和非军事目标都应得到保护。
4: 中方欢迎美伊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事实一再证明，武力和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停火局面依然脆弱，能否真正实现和平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2: 针对下一步局势走向，中方提出3点主张。首先，要巩固全面停火止战局面，美伊双方应拿出最大诚意，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排除干扰，推动早日达成一项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其次，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最后，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

0: 产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维护和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3: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2: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2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别利亚耶夫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地时间7月2号凌晨20时，一架4旋翼无人机向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内。
1: 当地时间的2号，波兰指责乌克兰没有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无人机技术交换协议。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反映出两国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波兰防长透露，波兰原本提出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作为交换，希望获得乌方已经成熟的无人机技术。但他表示，乌克兰并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甚至已经能够向第三国出口无人机，却没有兑现对波兰的技术合作。这番公开表态也被认为是波兰近年来对乌克兰最直接的一次公开批评。事实上，此次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围绕沃伦惨案历史认知、乌克兰民族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两国始终存在矛盾。与此同时，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摩擦也不断增加。从乌克兰农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到跨境运输、边境管理等问题，波兰国内要求政府优先维护本国利益的呼声持续上升。今年以来，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派，在对乌政策上越来越强调支持乌克兰不能以损害波兰利益为代价。未来，波乌关系将更多体现盟友之间的利益博弈，而非单纯的政治互信。随着共同利益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两国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从战时同盟回归到国家利益主导的现实轨道。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改安保3文件等防卫政策，加快部署远程攻击型导弹，进行日美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有识之士表示，高市政权的种种做法早已超出了所谓的专守防卫范围，值得高度警惕。
5: 日本政府が安保三文書などで攻撃的、例えば中国にも届くような長射程ミサイルを配備していっていますよね。 それからまあ様々な弾薬庫を増設したり、

0: 民間空港港湾で軍事利用、米軍と自衛隊が軍事利用できるよと。それからまあ今ちょうどレゾリュートドラゴンっていう日米共同実動訓練ということで、九州沖縄で、まあ台湾有事で、まあ日本、米軍が軍事介入をして、日本の自衛隊も協力して参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シナリオのもとに。
1: 吉田敏浩表示、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不断强化军事安全政策、扩军备战、日本有再次走向战争的威胁。
0: 日本のその政治家の、特にまあ保守党、与党の自民党などの政治家、維新とかね、政治家の中にそういう反省が足りないという面もあって、再びその戦争準備、しかねないと、こういった現在の緊張を煽るような軍拡や戦争準備は やめるべきだという反対の、それからまあ憲法9条を変えて。
1: 吉田敏浩表示、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对战争加害历史认识不足、缺乏深刻反思、日本应进一步加强历史教育、正视侵略历史。
0: 加害責任について、加害の歴史、戦争加害の、特に中国との戦争での加害の歴史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での、まあ、中国や東南アジアや太平洋の諸島に対する侵略の加害の責任について歴史責任認識が薄い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はもっと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教育をしたり学んで、日本人も学んでいかなきゃいけませんし。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1号单方面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着诸多分歧。
3: The NATO summit is really the first milepost in what we can count on our allies taking over the defense, 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4: 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持续施压下，已于去年六月集体同意将各国年度防务开支在2035年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美国主张应让欧洲在北约常规防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美方六月被曝有意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母、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的部署。美方近期一直要求欧洲盟友补齐北约防务计划中美国留下的空档。路透社7月1号援引一名北约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欧洲国家填补这一空档面临不小挑战。知情人士说，美军供北约使用的 F-15 和 F-15E 型战斗机将减少三分之一至99架， MQ-4 型无人机和 MQ-9 型死神无人机将减少一半至12架， KC-135 型和 KC-46 型加油机将从79架减至63架。此外，仅有一架战略轰炸机和一艘航母可供北约调遣，海上巡逻机从26架减至15架，驱逐舰从17艘减至9艘，唯一一艘可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也不再可用。近年来，美国持续施压欧洲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的 GDP 占比不达标。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批评北约成员国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一号，他再次点名批评西班牙。
5: The Spanish, the members of NATO, but not very good members of NATO. They say, no, we don't want to help other people. They are not behaving nicely, but they will learn.
4: 在去年的海牙峰会上，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防务开支占比达 5% 的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2.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西班牙多次硬刚美国。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夫莱斯3月31号证实，西班牙政府在美以对伊朗发动空袭当天就做出决定，限制涉及相关军事行动的美军飞机使用西班牙领空。此外，西班牙已明确拒绝授权美方在西班牙境内两座军事基地进行与空袭伊朗相关的军事活动。
6: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根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大马士革省长马歇尔·伊德利比对媒体说，爆炸由一枚简易炸弹引起，目前尚无组织宣布对此次

0: 袭击负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1: 当地时间的2号，阿尔及利亚举行新一届的国民议会选举投票，超过2400万登记选民将选出国民议会的407个席位。
2: 我现在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处投票站，阿尔及利亚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在全国同步启动，当地时间上午8点，各投票站开始向选民开放，投票将持续到晚上7点。
3: 根据阿尔及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本次选举覆盖阿尔及利亚本土和海外所有选区，经最终审核，共有48个政党、2个跨政党联盟以及131份独立候选人名单参与竞选，共同角逐国民议会全部407个席位。此次阿尔及利亚本土与海外共设置13000多个投票站，投票工作顺利进行，选举结果将于近期公布。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国民议会与民族院参议院组成，其中国民议会议员由全民普选产生，任期5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从需求也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让好药材从源头开始。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份守护有了从容的底气。田间地头，基为根本。把品质承诺置于中药材种植、采收与管理全流程之中，在实验室里，在数据之上，经验被反复验证，标准被不断刷新，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科研的语境里被重新理解，也被重新表达。在生产线上，每一道工序之间，标准成为尺度，细节成为底线。从原料到成品，从产线到服务，把看不见的功夫铸成看得见的品质，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时代向前，健康的命题不断变化，心有所盼，向阳而行。对中药事业的信仰，永远热爱，永远赤诚。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与时代同频。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从中医药出发，顺着这份变化不断延展自己的回答，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7: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6: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8: 好原料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煮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1: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
4: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超声检查能够发现身体的哪些异常？在超声检查之前，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如何才能快速读懂超声检查报告？今天的节目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超声科主任医师任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东风标致，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平常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做的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如果说几乎人人都做过，咱们接触频次最高的，除了抽血化验之外，就要数超声检查了。从怀孕的女性在孕期第一次听见宝宝强有力的心跳，到年度体检用它来排查肝胆胰脾肾，从我们脖子上长个小疙瘩去查甲状腺，再到腿部不适去看看血管的情况，超声就像是医生的第三只眼睛，带我们看清身体内部的情况。那么这超声检查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它又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发现身体的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超声科主任医师任杰，咱们来说一说超声检查。任院长您好。
7: 主持人好。
6: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超声检查啊。说到超声，我觉得大家去医院看病啊，检查身体几乎每个人都做过，对吧？
7: 没错没错。
6: 但是要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检查，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很清楚。
7: 是的。
6: 所以先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超声它跟声音有关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声音呢？
7: 它真的是跟声音有关，但是呢，它不是说超级大的声音，而是叫做超声波。它实际上我们经常说的声音是一种声波，从物理学来说，它的频率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这个声波如果是在这个频率，我们就都能听得到。可是跨出这个范围，到另外一个范围很高的频率的时候，我们就叫超声波。这个超声波的频率，它是正常的声音的频率至少100倍以上。
6: 那就震动很快。
7: 对，震动非常快。那么这种超声波它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作用，它可以穿进我们的人体，把人体里面的各种结构都用反射的样子就反射回来，我们把反射回来的声波用图像展示出来，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构。其实在自然界里面，我们的蝙蝠就是用这

0: 样来探查周围的世界，它就是发射超声波，接受超声波，看到周围的世界。我们的超声检查就像是一双透视眼，透过我们的人体看到里面你的肝脏心脏是不是好的。所以这种其实一种非常神奇的利用我们的超声波来看人体的一种检查。
1: 那您再跟我们说说这种超声波啊，它打到我们人体里，因为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皮肤，有肌肉，有脏器，有骨骼，那它反射有什么不一样？是怎么能把这个不同的结构在图像中
0: 反射出来？
1: 对，反射出来的。
0: 简单来说，它对声音的阻力，它的抵抗性是不同的。
1: 不同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血液、液体、这个肝脏、还有我们的骨头、气体，它整个都不同，
1: 都不一样。
0: 那么它在这样的不同里面，它反射回来的这个波，有时候它反射回来就很强，我们看起来就会很白；如果它反射回来很弱，我们看起来就是黑的。所以往往我们就会看到，哎，那个超声的图上怎么白的和黑的？
1: 对，
0: 对吧？白的有时候看起来，我们就说医生就说这是结石，因为它反射回来的太多了。
1: 就结石是白的，性的，它能弹回来。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呢，它那个水它就反射不回来了。然后它就是一个黑的，我们就说哦，这里是有积液，有水，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我们可以分出各种的结构，还有大大小小的不同。
1: 好，那所以我们对于超声的一个原理大家基本上有一个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平常我们去做超声可能会检查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脏器，究竟我们哪些脏器，哪些疾病特别适合用超声来做检查呢？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张图片啊，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好，我们列举了这样的几种检查，我们请任院长啊挨个的一个一个给我们说说啊，这些检查都是怎么回事。
0: 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经常说浅表器官哈，顾名思义，浅表就是比较浅的，在表面的。那我们从上到下可以看一看浅表的眼睛
1: 啊，眼睛
0: 是吧？对吧？脸上有时候我们说这里长了一个疙瘩，这个也是浅表的肿块。第三个甲状腺，
1: 哎，很浅。
0: 哎，对，很浅。再往下，乳腺，女性的乳腺是非常常见的。还有第四个，大家经常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皮肤上摸到一个包块，是什么？是不是淋巴结呀？这个其实也是浅表。所以这些所有的浅表脏器和器官都是属于超声的一大类别，而且可以说在浅表里面，超声是最一线首选的一个检查。它比 CT 和 MR 很多时候更敏感。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线的检查。那第二个就是心血管，
1: 心血管
0: 就是心脏加血管。那我们的心脏实际上非常重要，它在胸腔里一直在跳动。
1: 对，
0: 而心脏超声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可以不间断的这双眼睛一直盯着这个心脏看。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心脏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心脏有没有瓣膜疾病，然后心脏有没有冠心病，还有这个心脏有没有增大，这些都是靠超声。那除了心脏以外，我们还有大血管呢。从我们最大的大动脉，到我们的颈动脉，到我们下肢动静脉，这些都是超声。超声看什么呢？看这个血管，第一个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有没有静脉阻塞，这些其实都是心血管超声的重要。而且在这里要强调一个，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哎，这位老人家他心功能不好，就是心脏的收缩舒张功能不好，这个靠什么呢？主要就是靠超声。在这里超声不可替代，因为它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心脏的跳动，
1: 就是他看的不是一瞬间的一个图片，
0: 对，
1: 看的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你心脏是怎么跳的，血管里血是怎么流的。
0: 对对，
1: 流到这块是不是有狭窄，比如有斑块堵它一下。
0: 没错，
1: 整个过程超声是完全
0: 可以
1: 代谢捕捉下来的，
0: 全程监测。对，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腹部。
1: 腹部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会觉得有点疑惑，腹部是指的是什么呢？腹部我们经常不是说这一块是腹部吗？
1: 对，
0: 对不对？腹部里面其实涵盖了我们大量的脏器，就是腹腔内的脏器我们都可以看，肝脏、胆囊、胆管、胰腺、脾脏、双肾、输尿管、膀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整个腹部所涵盖的，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精囊腺。所以腹部超声就是看这些脏器它是不是正常，有没有肿瘤，有没有结石，比如说肝肿瘤、胆囊结石、胰腺肿瘤、胰腺炎、脾肿大、肾结石、肾肿瘤、肾积水、膀胱结石、膀胱肿瘤，这些其实都是腹部超声的范畴。

0: 酬，然后最后一个复产。我想就像您刚才说的，凡是我们怀宝宝的都离不开超声。第一个就是产科，产科就是说我怀了这个宝宝，这个宝宝从开始有他整个长到我怀胎十月，这个宝宝好不好，其实都是靠超声。我们就看着这个宝宝一点一点的，他长大了没有，然后他的这个内脏发育的好不好，这个宝宝好不好，这个就是产科超声。那第二个呢就是妇科，妇科就是我们女性的子宫，经常听到双侧复健，就是指的双侧卵巢、双侧的输卵管等等这些周围的韧带，所有整个子宫复健的一个检查也是妇科超声。
1: 所以真是像您说的，超声就像是科技给我们的医生加上了一个第三只眼睛，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帮他们用更准确更精细的这种视觉去看整个人体的这种情况，甚至有没有发生疾病的状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得非常的仔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些是一些传统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多多少少都做过啊，其中的某一些项目。
0: 是的，
1: 包括您看您刚才说的最后两个，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合在一块儿，因为也算是腹部嘛，
0: 对对对，
1: 腹部的各个脏器的超声。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生殖系统，包括跟妇产有关。但是我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个您没说到，腹部您说了肝胆胰脾肾，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哎，最大的两个胃和肠没说呀。
0: 胃和肠呢，它涉及到超声的一个成像原理，就是在胃肠上超声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胃肠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停地讲话，其实它里面充满大量的气体，
1: 对，
0: 那么这个气体，超声刚才不是说我们看进去声波穿进去，要反射回来吗？
1: 反射回来，
0: 这个气体反射特别强，它几乎会把我们进去的声波全部反射，那么这个反射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反射了以后，它后面就像是一个影子，太阳照出来的后面的黑影一样，后面它就看不到了，
1: 全挡上了。
0: 哎，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胃肠的表面，可是后面的整个深部我们是看不清的，所以一般的胃肠超声我们都做不了。
1: 那说到超声啊，大家还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 B 超。一个是彩超啊，说顺嘴了，有时候你去做个超声，你去做个 B 超，你去检查个彩超，反正好像大家觉得超声、B 超、彩超都是指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差异的，对吧？要不然为什么叫 B 超呢？有没有 A 超？有没有 C 超？彩超是说过去跟我们说黑白电视、彩色电视这不一样，是这个道理吗？您再给我们讲讲。
0: B 超和彩超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大家理解就是彩超就是彩电，你上面是黑白的，怎么不是彩色的？
1: 对，
0: 是不是没有做彩超？其实这个是两个概念。B 超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刚才的结构，就说我们看到里面的肝脏、心脏的结构好不好，而彩超其实它的完整的名称叫做彩色多普勒超声，它看到的是血流。
1: 血流，
0: 对，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一定要有血流供应，这个血流流进来其实就是给它营养。
1: 对，
0: 这个血流好不好，血管有没有狭窄，血流灌进去的充不充分，有没有缺血，这些是在 B 超上是看不到的，它是要用彩超专门来看这个血流，评估它的血流供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用 B 超，简单来说是看它结构有没有长东西，而彩超是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血流，会不会有肿瘤的可能，是不是活性的。所以其实现在彩超越来越普遍，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肿瘤筛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明白，
0: 我们就要用这个血流来评估这些疾病。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患者会问我说，医生，这个你怎么是给我个黑白图，你没给我做彩超吗？其实我们看一看报告上，如果他有写上血管、动脉、静脉血流如何，那一定是彩超。
1: 对对对，或者您不看报告，如果您偷偷的看一下那个做检查的医生他那个电视屏幕，是吧？那个电视屏幕它上面有时候会有彩色的，
0: 对，
1: 有红的、蓝的，
0: 对对对 对，是的，
1: 那就是代表血流。
0: 是的是的，我们会看到红的、蓝的这些，其实就是你在这个器官里面它的血流的这些显示。
1: 再来问问做超声的时候大家一个困惑啊，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老得给您身上抹一个东西，凉凉的、滑滑的、黏黏的，哎，反正我是挺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家不舒服，而且做的时候吧，那滑滑的，那感觉不，做完了以后还得找好多纸擦，还老擦不干净。但有些人就会提出自己的问题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非得抹不行吗？ 它抹上了。

0: 以后，哎，我这人容易过敏，会不会导致过敏啊？那做完了以后，我擦，如果擦不干净，一直留着，我又没及时给它洗澡洗下去，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影响啊？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抹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呢，其实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叫做透声胶，透就是穿透。让声音穿透的一个胶，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一讲它的作用是什么。刚才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让这个超声波进入人体吗？
2: 对。
1: 可是它在进入人体，你这个探头放在皮肤上的时候，其实是有成空气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空气在那儿，超声波是会穿不进去的。
0: 就像您说，就全给我返回来了，
1: 没
0: 进您的身体。
1: 对，所以我们要用这个透声胶把这些空气赶走，
0: 哦，
1: 然后让我们的声波尽可能的透入到身体，所以这是它的作用，它不能不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安全性的问题哈。其实透声胶的它的主要成分实际上是水，但是为什么摸起来黏黏的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啫喱，就像理解成我们吃的啫喱，它要有一定的粘滞度，不然它就像水一样放上去它就流走了，只是为了让它停留在这里。所以我很多时候跟病人说，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化妆液，你抹起来是有点粘的，但是它的安全性是一定是要得到国家的严格的药监认证的，它要对皮肤没有刺激性，没有致敏性。所以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妈妈，大肚妈妈哈，肚子上涂满了透声胶，
0: 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它不会引起过敏。
0: 好，再来说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做很多的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包括大家熟悉的我们照 X 光片呀、CT 呀、核磁共振等等哈、但是逃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辐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在网上看到，哎，说你一年不能做多少次，做多了这个辐射量累积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甚至可能有让你什么基因突变的这种风险啊，反正网上老有这种说法。尤其是一些怀孕的准妈妈们特别担心，如果要有辐射，你说对我这小宝宝产生营养，这该怎么办呀？所以超声到底有没有辐射，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首先我想回答第一个问题，您说它有没有辐射？我可以肯定的说它没有。
0: 没有。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说的辐射指的是放射线。
2: 对。
1: 放射线就是 X 线 CT， 它是用放射线这种来做成像。可是超声是用超声波，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成像原理，所以它不存在辐射性。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安全性呢，应该我们首先是要界定我们的超声波它实际上是有能量的，能量的高低决定了它的安全性。刚才提到的这些做诊断的超声哈，我们称为诊断超声，它的声能是严格控制，是要控制在人体的安全范围。所以每一台超声机它在这个出厂的时候，它一定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它的这个声能对我们的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举个例子，我们人体最娇弱的是我们的视网膜，
2: 对，
1: 是我们的角膜，
2: 对，
1: 我们的诊断超声甚至对这个都没有伤害。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产科其实刚才就像讲宝宝最宝贵，对吧？
2: 对对对，
1: 对宝宝的这些检测，甚至用动物的胚胎来检测，它都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常规用的诊断超声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不需要大家去特别担忧，特别是妈妈们，有些妈妈她要做多少次很多次的超声，其实放轻松，不要焦虑，安心的去做检查就好了。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问题，我们做超声这些检查肯定是为了得到结果，对吧？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超声检查的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大家一头雾水，我们不是专业的，里面好多专业的名词我们读不懂，到底这个结果我们怎么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看这么一个案例。这位患者他去做了一个超声检查，得到了什么样的检查结果呢？
3: 浙江杭州的小雨几年前做了一次体检，超声影像诊断出了甲状腺左侧结节，检查报告上写着分级为三级，医生建议他要定期复查。前段时间他来到医院复查时，医生发现他的结节边缘不够光滑，内部回声也有些异常，建议他进行穿刺检查。检查结果为甲状腺

0: 乳头状癌。
1: 好，任院长，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哈，这位患者进行了一个甲状腺的超声检查，重点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分级，把它分成了一个三级。
2: 对，
1: 那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检查这个结节，这个来代表这个恶性程度到底有多大吗？
2: 其实这个分级呢，可能经常在报告上是看到是叫做 TIROTS 三级哈，意思是什么呢？叫做甲状腺超声分级系统。

0: 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分级呢？就是因为为了让不同的超声医生检查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通用，我们可以有对话平台。那在这个分级里面可以简单的理解，从一级到六级，越往六级靠它的恶性风险越高。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级，其实它就是恶性风险很低，是低于2%的。这个其实就是意味着基本是个良性结节。
1: 是不用太担心。
0: 对对对，是的。除了三级以外还有其他分级，是吧？那我们整体可以来这么理解，一级二级它都是良性。三级是恶性风险小于2%。那就是基本是良性。
1: 但也有一定的风险。
0: 对。
1: 不能说100%没问题。
0: 对，极低的风险。
1: 极低风险。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医生会建议你一年复查一次。但是到了四级，尤其我们分成了4A、4B、4C级，它的恶性风险就在2%到90%之间了。进入四 B 级，基本我们就要怀疑有一半的可能是恶性。那这个结节我们就要建议他穿刺。穿刺就是拿一根细细的针取一些细胞出来做检测。但是到五级其实就是高度怀疑恶性，就是90%以上的风险，这个也是一定要做穿刺。而且穿刺确定是就一定是要做治疗的。那六级是什么呢？六级是已经证实你是恶性了。
1: 就确诊是了。
0: 对，确诊是恶性了。所以这个分级是更多的是给大家通用的去一个理解。
1: 当然另外我们也再进一步说一说，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专业名词来具体描述您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所以我们在这个分级的基础也简单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更帮您吃点定心丸如果没问题您就不用太过焦虑了，因为那些专业名词看上去有的还挺可怕的。我们来看看大屏幕这些专业名词都是什么。你看主要有这几类形态什么样，边界怎么回事，回声大小，是否钙化，还有血流信号，尤其后两个听上去好像有这些字样的时候就担心自己这个结节风险比较大，其实不一定，对吧？任院长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0: 首先这个形态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结节它一眼看过去它长成什么样，我们经常大家可能在报告上会看到一个叫做形态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小于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通俗的翻译过来，就是它是站着长的，还是躺着长的？纵横比大于一，就是它的纵径，就是它的高度大于它的宽度。
1: 那就是站着的。
0: 对，就是站着的。
1: 那就是站着的。
0: 站着的这种，我们要高度小心，它是恶性的风险。
1: 站着的不好。
0: 对，因为恶性它长得快，我们可以理解为它长得快，它就站着长。
1: 站着长。
0: 那纵横比小于一，就是躺着的。这种往往我们是提示它是一个良性。所以这个其实是判断甲状腺良恶性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指标。
1: 明白，形态。
0: 对。然后第二个边界呢？
1: 边界。
0: 边界我们可以理解出你这里长出一个结节，那么这个结节跟周围的分界清不清楚，它边缘模不模糊，那我们看报告会写边缘模糊，边界不规则。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结节可能往周边在爬行生长，
1: 在不停的在侵犯周边。
0: 对，那我们用一个海岸线来形容，或者是用一个岛的边缘来形容，那么它的边缘就是像一个小锯齿一样往周边的海里延伸出去，这个往往要小心恶性。
1: 明白。
0: 但是如果是一个良性的呢，它中规中矩，只在自己的界限里长，它就会跟周围分界非常清楚。
1: 明白。
0: 就像一个边缘光滑的一个小岛嵌在那里，它周围就很规则，就叫边界清晰，边缘规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边界。
1: 这好理解，就是长得比较规矩的是好的，
0: 对，
1: 长得有点乱七八糟的不太清晰的锯齿状的就
0: 不好了。对，这也是恶性的特征。恶性要去侵占周围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回声。
1: 回声。
0: 回声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原理，我们超声波进到身体里面它要返回来的声音。
1: 对，
0: 那么这个回声呢我们其实是分了很多级，就是叫做无回声到强回声。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看那个黑白图上越黑的就叫无回声，
1: 无回声。
0: 然后越白越亮的，那么它就叫高回声、强回声。 那无回声一般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舍

0: 水。
1: 刚才您说的水啊，
0: 就扔到水里吗？
1: 就沉下去了。
0: 对对 对, 对、嗯。然后呢，我们这个等回声呢，就是我们跟周围的脏器都是相等的。哦。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类似的结构。
1: 那就应该问题不大。
0: 大部分是，
1: 对吧，
0: 就是在甲状腺里面，如果是等回声，或者是甚至比周围回声高一点，这种大部分代表良性，
1: 良性的，
0: 对，但是有个叫低回声，就是比周围的组织要黑一点，回声要低一点，这种时候一种它有可能就是一种恶性的一个肿瘤，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还有发炎。炎症也可以是低回声，所以低回声其实是叫千变万化，它各种都可以有。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经常叫写着一个强回声，
1: 强回声，
0: 强回声指的是什么呢？强回声往往指的就是钙化，
1: 就跟第四个连一块了，
0: 就是我们在后面的那个
1: 钙化，
0: 对，它的非常亮非常强。那么这个钙化很多时候甲状腺结节里面一看到钙化，大家可能上网一查说有钙化就是肿瘤，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钙化要根据大小来分，小的钙化叫做微小钙化，这种是高度提示恶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微小钙化，它的恶性风险会高四倍。哎呦，这个就是一个特征性的，它是肿瘤细胞产生的钙化，但是如果它大一点，我们叫做粗大钙化，甚至有时候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这个结节被一层蛋壳的钙化罩着，这些呢很大部分是良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看到钙化就是恶性，我们要区分大小，微钙化是要值得高度关注的。好，最后一个就是血流信号。
1: 血流信号
0: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彩超，其实我就是看这个结节这个里面有多少血流，血流丰不丰富，那丰富的我们就叫做富血供，就是它的营养很多，它吃的多，它可能就容易长得快。
1: 对，肿瘤都是这样，使劲的吸收周边的营养，然后自己疯狂生长。
0: 对,
1: 对，
0: 然后血流少呢，它就是叫做乏血供，就是血供少，它可能长得慢，但是在甲状腺里面可能要颠覆大家一个观念，一般的在其他的脏器里面恶性肿瘤血流特别丰富，
2: 对，
0: 它吃得快长得多，
2: 对，
0: 可是在甲状腺里面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它血流是很少的，它比正常的良性肿瘤血流要少得多。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可以解释甲状腺为什么经常说它是一个懒癌，它长得慢一些，这个所以血流信号大家可以去关注它，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五个呢其实是我们经常在看这个报告里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以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检查报告为例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讲解，那除了甲状腺刚才我们讲了还会看身体的一些其他脏器，所以除了结节之外哈，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超声您在检查其他脏器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一些描述，最多的就是说这儿有个囊肿啊，或者长了个什么息肉，对吧？胆囊息肉
0: 啊，对对，
1: 肝脏囊肿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两个东西又是什么意思？它们离这种恶性到底有多远？
0: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肝脏囊肿。囊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水泡。
1: 哦，水泡。
0: 对，它就是就像一个打了一包水的一个气球囊。那么薄薄的一层壁里面全是清亮的液体。那么这个囊肿是什么呢？囊肿它实际上是良性，它没有恶性的风险。那它怎么来的呢？很多人问。其实它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先天性囊肿，就是有的人他先天他那里就没有正常的细胞，他就是分泌了一包水，这个没有关系。第二个其实跟器官的老年化蜕变是有关的，就是在我们的一些脏器的老化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囊肿，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还有第三个其实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种修复改变，比如说肝脏在某个时刻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它就局部发炎了，那么在我身体自我愈合的过程当中它最后就演变成了一个囊肿，
1: 小水泡。
0: 对，就是小水泡。所以第一个囊肿大家不要去担心它恶性的风险，第二个囊肿需要治疗吗？其实绝大部分囊肿都不需要治疗，它就像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老年斑一样，它就在那里，
1: 没什么太大影响，
0: 没有影响。对，只有一种情况，这个囊肿长得太大了，有的时候这个囊肿如果长到了5公分以上，那大家想想5公分有多大了？5公分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大半个鸡蛋那么大了？
1: 对，这么大。

0: 把这个水泡了。
1: 对，那么这个囊肿它有可能就会挤到周围的正常的脏器。
0: 嗯，
1: 那如果挤压了，人不舒服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其实非常简单，
0: 嗯，
1: 尤其是有了超声以后，我们既然看得到它，我们就从皮肤上拿一根针进去，
0: 嗯，
1: 把这个水抽出来，
0: 哎，
1: 就好了，
0: 啊，对，
1: 然后再打一点点药，把它的囊壁，就是那个气球壁，把它贴合起来，
0: 哦，
1: 它就完全好了，
0: 哦，
1: 所以囊肿其实完全不用担忧。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胆囊息肉。
0: 息肉，
1: 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胆囊是什么。胆囊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口袋，
0: 嗯，
1: 它那个口袋里面正常装的都是胆汁，
0: 嗯，
1: 就装了一包水，这个胆汁呢是装在那里，等到你吃肉的时候，这个胆汁就要分泌出来，
0: 嗯，
1: 去消化这些肉，
0: 嗯，
1: 所以这个胆囊这个袋子里面，如果它的壁上长出了一颗一颗的小钉钉，这个就叫息肉。
0: 嗯，
1: 那其实绝大部分息肉90%以上都是胆固醇性息肉。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有脂肪肝，这个胆汁里面脂肪太多，胆固醇太多，它就会沉积下来，沉在这个壁上，就沉成一小堆一小堆，这个叫做胆固醇性息肉。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个肿瘤性病变，不需要担忧。只有不到10%的我们称为腺瘤性息肉，这种就真的是这个胆囊的这个壁自己长出了一堆小疙瘩，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有可能是转变为癌的，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但是大家可能就会问，你都报我胆囊息肉，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其实可以一个简单的一个记住，1厘米，1厘米是一个界，如果这个息肉它接近1厘米，甚至大于1厘米，我们就要警惕腺瘤性息肉。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到专科医生那里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有腺瘤可能。如果真的是腺瘤可能，就要建议及早切除，避免它以后转变为癌。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大家去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往往医生会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就有时候我们拿着单子就进超声室了，医生说，哎，你没准备好，出去出去，排一会儿队，准备好了再进来。怎么个准备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啊，来看看。哎，有的时候啊，医生会让我们空腹检查，
1: 嗯，
0: 有的时候会说您得喝水，憋尿，憋到哎呦特别憋了，膀胱充盈了再去检查。还有的情况反过来，就是您不能有尿，把尿排空了再去检查再进来啊。哎，这是咋回事？这三个分别对应着什么不同的超声检查呢？哎，任院长给我们讲讲。
1: 好的，我首先解释一下空腹哈。空腹是什么呢？就是让我肚子里空空的，不要吃东西，
0: 嗯，
1: 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您问我胃肠，胃肠里面超声为什么不行呢？它里面有气体，
0: 有气体
1: 是吧，
0: 嗯，
1: 尤其这个气体太多，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我气体会更多，这个就会影响我腹腔内的这些器官的超声检查，
0: 嗯，
1: 比如说我要检查肝脏，
0: 嗯，
1: 胆囊胰腺的时候，如果我吃了东西，那么胃肠里面会有大量的气体，
0: 对，
1: 那我的超声波就入射不进去，
0: 嗯，
1: 进不去我自然就看不清，
0: 嗯，
1: 所以就需要空腹8个小时，
0: 哦，
1: 那么这个8个小时这些胃肠基本就是处于一个
0: 瘪瘪的状态，
1: 瘪瘪的，
0: 嗯，
1: 粘附的状态，
0: 嗯，
1: 就没有那么多气体，
0: 嗯，
1: 这个我们来看这些肝脏胰腺就会看得更清楚，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原因。而且第二个原因，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胆囊，这个胆汁是什么时候储存呢？是晚上，
0: 嗯，
1: 其实晚上睡一觉以后，这些胆汁就全部跑到胆囊里，
0: 对，
1: 它这个袋子就撑起来了，
0: 撑起来了，
1: 撑起来我才能够看清楚它里面有没有长东西，
0: 对，
1: 有没有结石，
0: 对。
1: 可是一吃东西，这个胆囊把胆汁一排，
0: 嗯，
1: 它全部瘪了，
0: 哎呦，
1: 那里面有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检查这个特别是肝脏胆囊胆管胰腺，空腹是非常重要的，
0: 明白，
1: 就是所以往往会有空腹8个小时这个要求。然后第二个呢，憋尿和排尿哈，
0: 嗯，
1: 这两个我就把它放到一起讲一讲。
0: 好的。
1: 憋尿和排尿一般发生在哪里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妇科，经常我们说女性要去做，说要憋尿，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子宫在哪里，还有我们的前列腺在哪里，
0: 嗯，
1: 其实是在这里，它是躲在膀胱的后面，
0: 哦，
1: 然后可是这个 它周围有大量的肠子，把它们都包起来了。

0: 那肠子里面不是也有气体吗？对对对。如果这些气体挡在那里，子宫看不到，卵巢看不到，前列腺也看不到，那我们用个什么办法呢？就憋尿，让这个膀胱里面灌满大量的尿液，它一撑起来就把这些肠子全部推开了。推开了以后，那就像我们前面就挖了一个门一样，我就可以透过这个门去看这个子宫，看这个前列腺。 所以往往我们检查前列腺子宫复健的时候都是要憋尿的，而且这个对膀胱的检查也很重要。膀胱一样的，它如果没有尿，它就是瘪的，它也是个囊，它里面有没有长肿瘤，有没有结石，我看不清。可是憋好了尿以后，我就看得很清晰了，这些都是需要很好的憋尿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又要排尿呢？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以前看 B 超声都是经过肚子，让声波从这里穿过去。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家会听到一个叫做经阴道超声，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探头放置在阴道内，就直接从子宫的下面去看这个子宫。那么直接贴到了这个子宫以后，如果 这个尿憋得太厉害了，这个膀胱就会把子宫往后推，就推得很远，就离我们的这个超声发射的地方就变得很远。这个时候反而又看不清了。第二个憋的尿意太多的时候，做这个检查，病人会非常不适感，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整体感受。所以在做阴道超声的时候，我们又要求他排尿。
1: 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提建议？
0: 因为你也看到了很多需要去憋尿的患者，他们有没有经验，就是怎么喝水，怎么憋才能最短的时间达到这个我们可以去检查的这个标准？首先我想先说一个误区，大家觉得我先空腹了哈，要憋尿，我就出去拿着这个水，咣咣咣就灌进去，一直喝，一直喝，喝了就认为会有呢，其实是不会的，因为第一个，你大量的这种白水进入胃里，是保障不适，你喝不了 太多。第二个，其实，这个白水里面是不利于我的胃肠道吸收的，所以呢，有几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温开水，这种40度左右的进入人体，它是跟我们的胃肠道最贴合的，是有利于吸收的。第二个，不要一口气喝那么多，实际上喝5到10口哈，然后去歇一会儿，再慢慢的喝，就有一个间隔，慢慢喝。其实一般喝到 1瓶半左右的这个500毫升矿泉水，大概这个量就够了。第三个，喝什么？其实我们要喝一点带有甜味的，这个比如说咖啡，还有茶叶，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菊花茶，这些它有一定的甜味进入我们的这个胃肠，它更容易吸收进去。第四个，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吃一些早餐的，胃里有一些早餐再喝水， 它更容易快速进入血循环，排尿。这是第四个，还有第五个，不要坐在那儿，可以走动一下。其实，在你走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更容易这些从肾脏排尿排入膀胱。
1: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内容，都是说我们做超声的检查。您注意啊，检查是帮助我们来检查您的身体情况，发现有没有疾病。 但是光检查还不够，因为如果真的发现有病了，我们需要去治疗。很多人会说，那超声这时候就要退居二线了，因为他检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其实现在超声这个技术在很多的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也能发挥相应的功效。这一点我们请任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说说。超声它的治疗呢，其实是分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还是从他之前的这个检查来说，他为什么能检查呢？因为他装了一双透视眼，对吧？那么这个透视眼非常重要，我们就衍生出了一个叫做超声介入。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超声这双眼睛，在我不用去开刀的这个前提下，我只用这个眼睛看着，用一根针去治病。 这个就叫超声介入。那我举个例子，在什么时候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囊肿，囊肿我用超声看着，一根针进去，把液体抽出来，打一点药就治好了。第二个，其实它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肿瘤，这些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它后面恶性，它需要手术还是用化疗？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呢？

0: 我必须拿到肿瘤里面的组织放到显微镜下，那我怎么拿到这个组织？也是超声介入，就是超声看着用一根针进去取一些组织，一条一条的组织出来，这个就叫超声活检。这个是基本上是绝大部分肿瘤在手术前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准确的一个诊断，这个就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消融，肿瘤消融。以前的肿瘤都是要开刀进去把整个肿瘤切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肿瘤，我超声看着用一根针进去，这根针会发热，这个发热的针就把这个肿瘤在原来的地方把它烧死，完全的烧死以后，慢慢的这个肿瘤就消失掉了，就治好了。那么这个肿瘤的消融在几个领域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跟手术相当的一个根治性的手段。第一个就是小肝癌，现在已经证明对于小肝癌超声的这个消融和手术切除是等效的。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甲状腺，甲状腺的良性肿瘤还有甲状腺的这种低危型的乳头状癌，它的消融也是可以跟手术等效，而且创伤更小，你用一根针进去既没有疤痕，然后可以恢复原样，而且它的整个器官可以保留得很好，不用去切除，而且病人恢复会很快。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用到了它透视眼再加一根针来完成。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更为神奇了，就是用超声波本身。如果声音能量比较小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它，可是如果它的能量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产热，这个热就可以把这个组织在体内完全的烧死，就是一个超声进去体内就把子宫肌瘤原位的把它烧掉，然后什么疤痕都没有，这个治疗就结束。另外一个就叫做超声的组织毁损术，它是用更高频率的，就是更快的超声，它不再产生能量，而是瞬间在体内把那些体内一点点的气体聚集成一些小气泡，然后这些小气泡就像一些小炸弹一样，它在原位爆炸，爆炸了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的细胞毁损成一滩水，这些都是我们超声的一个前沿。
1: 好，关于超声检查也包括在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今天呢我们了解的非常详细了。那再次感谢谢谢任院长今天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
2: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

0: 回来了，石萍。
1: 嗯，爸，我看你好像有心事儿。
0: 没想到中共这么快就把延安丢失了。
1: 那是中共主动让给他们的，胡宗南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他那府邸50,000的战报啊，完全是造谣。
0: 不管怎么样，延安不同别的地方，它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一时全线动摇。
1: 你放心吧，动摇不了。
0: 怎么动摇不了啊？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丢失了首都就意味着亡国。当年德国百万大军抵达莫斯科，斯大林都没有离开克里姆林宫，为什么？因为只要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苏联人民就有主心骨。
1: 我们当年也丢失过南京，但是我们并没有亡国。爸，你也是带兵打仗的，那你说说看，如果中共死守延安，他能守得住吗？
0: 不能，绝对不能。
1: 既然守不住，那为什么要死守呢？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0: 这句话你是听谁说的？
1: 一位伟人。
0: 伟人？你是在说毛泽东？
2: 陕北那边的剿共有一点小挫折，无关大局，我们在军事上戡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是时候了，将我们准备好的东西让中央社印发下去。
3: 我马上安排。
2: 毛泽东就非常注重他手中的笔啊，新华社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布雷先生，你是搞宣传的，该好好的学学毛泽东。
3: 好的，
4: 我已经跟内政部打了招呼，让他们

0: 做好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那就这样吧。是。嗯，校长，李济深到了香港，是不是该加强行动了？当然，主要是对付香港的中共党员，尤其是那些武装分子，必须彻底的消灭。 明白。但是我得提醒你，在国内剿共和对付那些反政府人士是政府的合法行为，是行政手段。嗯。而在香港方面就不可以了。英国虽然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在 中共身上也压上一包，他们这是目光短浅，因此，我们的军队、警察、宪兵那就无法行动，一切动作只能靠你们了。
1: 学生明白，我一定不让校长失望。
2: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份所谓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是蒋介石伪造的。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有热爱和平、追求民主的中国人，都是他的敌人，欲灭之而后快。请问李将军，这篇文章已经把民盟说成是中共暴乱的工具，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3: 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就被他两次开除出党。我们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一成立开始，就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有不少人被秘密逮捕，有不少人被秘密暗杀。我在广州是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被迫来到香港。
2: 李将军，您到了香港之后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
0: 召集失散的同志，恢复组织，继续高举民主的大旗，跟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
2: 李将军，我们会把对您的采访尽快见报。
0: 可以。让中央监察委马上发布公告，将背叛国民党的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还有，让最高法院以内乱罪
4: 通缉毛泽东。何老总，主席好啊！来了，何老总。哎，老总啊，我这次叫你来，是要你挑重担子的。<笑>主席，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呀，不怕担子重。 就怕没仗打啊！哈哈，仗由得你打呀。胡宗南现在是大兵压境呐，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啊都在缩小，前委和总部的供给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决定啊，要将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啊合并，由你这个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指挥啊。 解决后方和地方的工作，
5: 保证完成任务。<笑><笑>

0: 主席。
1: 哦，恩来，李石啊，哈哈，怎么样？同志们都走了吧？
0: 任务明确了，个个急不可耐啊。
1: 他们任务明确了，我们现在又有个新任务了。
2: 什么任务？要转移吗？
1: 我们的任司令啊，操的都是昆仑纵队的心呢、啊。我说的任务啊，是全党的任务。我们要尽快啊，向全党通报。

0: 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同时还要说明啊，城工部机关由李维汉副部长随叶剑英和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啊后方委员会的行动。
1: 我们的行军纵队虽然精简，可在我们的编制序列里有一个专门管统战的工作机构。
0: 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啊。所以你这个纵队司令要替我守好这个宝啊。
2: 主席是一直强调啊，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中央应该发一个通知，通知各大城市的地下组织，一定要派专人负责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目前国共两党的战斗处在了十分紧要的关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民主人士打打气，让他们看到希望，树立起信心呢。
0: 不仅要打气，还要提醒他们，蒋介石啊，打下了延安，以为大局已定了，他很有可能就不要这些充当民主门面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日子恐怕很不好过呀。
2: 去年，民盟曾配合我党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这个蒋介石可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呐，很可能会对民主党派进行报复。
3: 命令，保密局下面各大战组对那些一贯反政府的党派和人士的高层，暂时可以宽容敷衍，但对他们的中下层，一律严惩。
4: 是。
5: 走，快点，站住！
6: 老大，你，老大。

0: 吃饭走啊！干什么的？
1: 回家，怎么的？犯法啊？
0: 你是丹静帮的女儿？
1: 还需要调查吗？
2: 志平。

0: 罗先生来了，来来来，请坐。
1: 张院长，你把我叫过来有何赐教？
0: 哎呀，罗先生，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罗先生，请。罗先生，民盟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了。
2: 那你是要抓我了？
0: 别误会，虽然是取缔了，但是
2: 有话请直说。
0: 你们自行宣布解散。
2: 解散？
0: 如果组织被解散了，那所谓的盟员也就不存在了吗？
2: 那如果我们解散了，你们就可以放人了？
0: 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帮你们说话，至少可以不再抓人了。罗先生，别想那么多了，这可是个不

0: 能错过的机会呀、啊。
1: 这事儿我要跟大伙商量一下。
0: 可以，最迟明天一定要给我答复。你们多耽误一分钟，就又会有更多的人被抓。
2: 罗公已经顶不住了，今天南京的中委也赶到了上海，大家商议一下，看看如何应对目前的形势。
3: 绝不能屈服，我们要斗争到底。
1: 没错，我们一步也不能让。
4: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盟员每天都在被抓被杀，我们却束手无策。
2: 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是我们几个上层暂时不动，可下面的人全杀光了。
5: 任之啊，你是个在各个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你看啊，你能不能去南京去找找有关人士，最好去找找斯图雷登，争取最后一线希望。
4: 任之，你看，
6: 但愿美国人这一次能够出面拯救一下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啊。
7: 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了。
8: 我不是故意给二位泼冷水，我认为斯图雷登一定不会出面。
2: 大师先生，您一直都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希望大师先生能够出面从中斡旋。
9: 你们的遭遇我个人深表同情，不过从眼下的形势看，解散是最好的办法，不然连你们的安全都很难保证。
7: 这个斯图雷登简直是岂有此理，他怎么能对蒋介石这种残酷镇压中国民主人士的事袖手旁观呢？
10: 爸，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蒋介石的这场内战就是由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的，你们这些民主人士，在西方政客们的眼里就是一块拿来就用不用就丢的抹桌布而已。
7: 公理何在啊？正义何？

0: 报告，以斯来电，胡宗南急派30右师驰援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灭我军立即停止攻城回撤。
1: 榆林的情况还没搞清楚就仓促进攻，现在又突然回撤，这不是一直被你追着屁股打吗？藤原，
2: 到，
1: 命令大部队立即停止战斗，原地待命。
2: 是。
3: 政委，是野司彭总打来的。
1: 彭总，我是刘海生。
4: 你们怎么搞的？2天了还没攻下榆林城。
1: 报告彭总，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备大大超出我们原先的估计，而且我们缺少攻城的重炮。
4: 少给我扯客观，我看你们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1: 彭总，
5: 你是知道的
1: 敌人守城的兵力是多少，敌人有多少大炮和重机枪。
5: 我们的战士是用自己的胸膛和敌人的机枪在拼命。
1: 你到城下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士，哪一个是背后中弹的？
4: 廖海生，我告诉你，我彭德怀打了这么多的仗，没有哪一次是靠武器的优势打赢的。
6: 王总，

0: 孙方生同志，我是习仲勋。
1: 媳妇正位，现在第三十六师已经绕道偷袭，逼近榆林，所以野司才决定停止攻城，部队转移，寻找战机，再歼灭敌人。
2: 明白。
0: 你们一撤，敌人肯定会趁机追击，你们一定要做好撤退的组织工作，不能让部队再有损失。
2: 是。
3: 赵参谋，
4: 到，命令大部队立即转移。
2: 是。还有，让警卫连留下来和我断后，阻击追兵。
3: 政委，是我们撤退啊！
2: 我就是让他们野司看，贺龙的部队怂不怂？一纵的兵怂不怂？
4: 哎，政委。

0: 敌人火力太猛，部队伤亡太大。
1: 无论多大伤亡，就是把所有战士打光，要提前两个小时，保证大部队安全撤离。
0: 政委。

0: 你怎么来了？你不带领部队转移，在这打什么坐骑？这是一个纵队政委干的事吗？你只有一个脸，能坐骑拉不到敌人吗？
1: 我就想他们野四看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的。
0: 我知道你窝着火，我也窝着一团火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追兵打退了，快撤！
2: 吹气球，是。彭总，青涧城外的耙子山居高临下，工事坚固，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3: 难啃，哼，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

0: 司令员，我进攻八子山部队，再次失利，铁岭团团长楚汉元不幸牺牲。
1: 你说什么？彭总，三纵队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军廖昂部的顽强抵抗。胡宗南又命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五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清涧城外的爬子山敌军主攻地，久攻不下。
2: 一纵队伤亡较大呀！喂，明白，司令员，也司彭总电话。我是贺炳炎。
3: 贺炳炎，你搞什么名堂？我命令你，用最短的时间拿下八子山。哎，哎，哼，敢摔老子的电话！
1: 喂，我是习仲勋，让你们贺司令员接电话。什么？他到前面去了，亲自带人攻山。快，立刻把他给我追回来！你们多带些人。

0: 我们要抓紧，多歼灭些敌人，以打开局面。这个时候，将帅不和会严重的影响战局啊！
1: 是啊。西北野战军这些部队和他们的将领啊，大多是贺龙同志带出来的。司令贺炳炎、政委廖汉生与贺龙同志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啊。
2: 贺炳炎15岁就跟着贺龙干。贺龙有言啊，宁失一个师，也不失一个贺炳炎。廖汉生是跟着贺龙从湖南桑植一路拼杀过来的，他们两个长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迥异，脾气暴躁，骂人又是家常便饭，这让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一时很难适应啊。
1: 贺炳炎、廖汉生在与彭德怀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摩擦，这引起了主持后方工作贺龙同志的焦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同志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贺龙同志向中央建议尽快地召开一个会议，解决西野将帅不和的问题。
0: 我同意贺龙同志的意见，叫彭老总和贺老总啊，及时召开西野前委的扩大会议，就目前出现的问题啊，想办法解决掉。
3: 彭总，周勋同志，贺老总来了。
4: 贺老总，
3: 你们两个还不进来？彭总，今天我是给你请罪来了。
5: 哎，贺老总，情况习副政委都跟我说了，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敢跟我彭德怀对着骂的，摔我电话的，就是你们两个小子，啊！好了，我彭德怀这次算是遇上对手了，以后再骂人再发脾气，就得先想一想我骂的对象是哪个，千万别遇到你们两个刺儿头了。
6: 1947年10月10日夜，西北野战军向清涧城发起总攻，至11日拂晓，炸开城门，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全歼国民党守军。

0: 委员长，陕北战报。战报。10月4日，共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
1: 一年了。

0: 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他气急败坏，就在全国对民主人士加大了迫害。
1: 蒋介石在蒋管区大肆的镇压和迫害民主人士，许多人的处境非常困难。今年春天，郭沫若先生在南京出席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大会，国民党特务冲上主席台施暴，要对郭先生行凶，幸亏群众掩护，才避免了伤害。
2: 这是特务对郭先生的报复。建义时期，国民党召开国大，硬要把他列为代表，

0: 被他坚决拒绝了。好，郭先生声望显著，常常在各民主党派之间穿针引线，他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到底。
1: 要不把他接到解放区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留在那边作用会更大一些。
0: 不，中央决定要把香港建成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本营。
1: 如果郭先生能去香港，他将会起到一个军的作用。只要他愿意，我们就派人护送。
0: 护送的人一定要十分机密，而且在政治上要绝对的可靠。
1: 我派叶以群护送。
0: 叶以群，可以。
1: 对了，我还接到南京地下党的报告。
2: 由于李济深去了香港，他的表弟淡靖邦处境十分困难。淡靖邦，我了解。德农，你通知南京地下党要尽快的安排护送淡靖邦去香港。另外，他女儿谭世平也要跟他一起过去。
3: 是，
4: 委员长，民盟宣布解散后，沈君如、张伯钧等。 又跑到香港闹了起来。香港鞭长莫及，他们这几个人翻不起什么大浪，但是在内地，如果有跟风响应者，格杀勿论。现在剿共，越剿越困难。相比之前，他们的地盘更大了，更加的嚣张。
3: 我抓到毛泽东，一切问题难以解决。前几天，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毛泽东已经逃往国外了，那是我让他们发出去的。毛泽东不是喜欢打心理战吗？好，我这次就陪着他打。
5: 主席，来，李石，哎，这杨家沟是个好地方啊！是啊，是啊。主席，你看啊，我们的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怎么样？好啊！李石同志，你这个纵队司令做得好啊，给我们找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开会。但是啊，不能让蒋介石、胡宗南知道，不然他们要生你气的。
3: 现在啊，已经进入了十二月了。我看，我们这个会啊，就简称为“十二月会议”，怎么样？
5: 好啊，过了十二月就是一月啊，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今年这一年啊，国共战事发生了逆转。
0: 我们开始反攻了。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既是蒋介石统治从发展到灭亡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从发展到灭亡的一个转折点。主席，民盟已经被迫解散了，今后国统区城市工作和民主运动，我们应该尽快的商量出一个办法。
5: 来。
3: 你有什么想法？
0: 李济深一家前往香港后，联络了何香凝、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共同商量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的问题，在香港又举起了民主的大旗呀！好啊，
3: 这个蒋介石啊，一心要扑灭中国的民主运动，我看他是扑不灭的，未来的中国。
0: 一定会到处飘扬着民主的旗帜。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眼下把香港当成一块可以自由活动的风水宝地了。主席呀，现在蒋管区的民主人士举步维艰，处境极其困难，我们还是要依靠地下党组织，多动员一些人去香港。
3: 这个好啊，把所有的民主人士全部集中在一起。

0: 等我们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时候，再一起把他们请过来，这样简单多了。
1: 是啊，可是这么多人去了香港，生活肯定会成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把香港的联合公司做大，还要开辟一条海上通道，把东北和香港的生意做起来，多赚些钱，问题就解决了。

0: 这几年以后的算盘了。是啊。报告，主席，有你的信和包裹。哦，我看看。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哈尔滨。啊，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你去吧。 是全体农民写的。看看都写了什么呀？我们是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的农民，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有吃有穿，也开始抱团了。一定啊，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 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和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1: 人给他们一点点，他们就会记住我们一辈子。有了这么好的人民做靠山，我们没有理由不取得胜利。爸，我听上海的同学说，沈金如、张伯钧、周新民等人已经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
2: 与那里的邓初民、沈志远、李伯求等一部分民盟中央委员正在筹备，准备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民盟新的政治路线。本来在我们民盟内部，大多数人都秉承着不偏左、不袒右的中间路线，可蒋介石的一顿大棒把许多人都赶到左边去了。所以说。
3: 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任何想游离于两个巨大车轮之间的人，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2: 我们民盟不是少数个人，我们是可以独立于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大党，可以跟国民党、共产党形成三足鼎立。如果我们像中共那样，拥有强大的军队。
3: 蒋介石就奈何不了我们。你想在当代中国再演一出《三国演义》？为什么不可以？
1: 那样的话，中国就将长期处于一个分裂战乱之中，人民也会受到长期战乱的摧残，你们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3: 我们可以和中共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1: 你们没有军队，一样可以跟中共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那不一样。算了，不说这个了。爸，国民党已经对民主人士举起了屠刀，大伯又被第三次开除出了国民党。你一直跟着大伯反蒋，上次也不给蒋介石面子参加国大，我很担心。 他们会对你下毒手。
3: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呐！
1: 爸，要不然你也去香港，大伯他们都在那儿呢。我走了，你怎么办？我已经长大了，可以照顾好自己。
4: 你还能照顾自己？这两年你出了几次事儿？啊？要不是我前后奔跑，你还照顾自己？在香港，我们保密局是对付共党的唯一主力。我们的作用，无人能比，无人能替。

0: 无比重要。
1: 各位，现在正是我们为党国立功的最好时机。
2: 站长，怎么行动？上峰有没有什么具体指示？
1: 毛局长要求我们尽快的消灭中共在香港的保卫组织，我们要分组行动，先摸清他们的行动规律，找到他们的窝点，然后进行摧毁。
3: 在香港找到这些共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动手。
1: 所以我们的任何行动在香港都要秘密进行。
2: 香港警察政治部是一个专门暗中对付中共的组织，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那我们的行动就会顺利多了。
4: 进来，
5: 先生请。
4: 谢队长。
6: 王主任，
4: 请坐。啊。请喝茶。
6: 啊，谢谢。谢队长，今天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啊？
1: 自从李济深这些人到达香港以后，扯旗放炮，吸引了不少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往香港跑。
6: 这个事儿我们早就知道。聂站长，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你，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在这儿你们可不要胡来哦。
1: 王主任提醒的对，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6: 叶站长，咱能不能别兜圈子，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0: 什么意思？
1: 共产党欺人太甚，经常绑架杀害我们的人，我们必须反击。

0: 我是孙威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发射信号，
2: 寻找方位。
1: 特务来了，收拾电台。
3: 香港的特务非常嚣张，频频出击，我们的电台遭到了特务的破坏。
4: 你没事吧？
5: 一定要盯紧医院里边的氮士平，只要氮士平动不了，氮静帮他就跑不掉。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7: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8: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7: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9: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0: 我撑不下去了。
7: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2: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13: 这个纸呢重五克，
1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15: 干
16: 干，
1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什么意思？
1: 共产党欺人太甚，我们必须反击。
2: 上面有命令，要我们保护民主人士。
1: 其实英国女王陛下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国共这场厮杀，败者将会被消灭，胜者也是元气大伤，最后不得不联合这些民主人士，说不定他们就是以后中国的主人。
2: 明白了就好。
1: 我不动他们，我只找共产党。
2: 联合公司和华商报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动，动了他们，中共会提出抗议的。
1: 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动连贯和夏衍这些人，我要教训就是他们保卫部下面的那些小虾小蟹。如果发生暴徒的打架斗殴事件，你们港警也有维护秩序的责任啊。
2: 干利索点，不要给我添麻烦。
3: 一定。

0: 好。老李，电单收入好了。
1: 停下，从后面走。
0: 好。

0: 周副主席，您找我？
1: 柯农啊，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最近，香港的特务非常嚣张，频频出击，我们的电台遭到了特务的破坏，还牺牲了很多同志。盲人凤在香港站配备了最先进的美国电侦车，我们的备用电台每次只能发10分钟，就要赶紧转移。香港可是我们第二战线的一个。 主要的方面军，这块阵地绝不能失守。在内地，我们可以和国民党军队正面拼杀，可香港不行了，那是一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战斗。这场特殊的战斗，不亚于正面战场啊，有时甚至比正面战场更残酷、更坚决啊！
0: 我准备把车孟凡同志派往香港。车孟凡抗战时期长期在香港参加战斗。
2: 他对香港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过去以后能够迅速打开局面。馄饨，绕过了馄饨来，馄饨加油啊！好嘞。
3: 爸，你别犹豫了，蒋介石马上就会对你下手了。
4: 我走了你怎么办？
2: 爸，我跟您一起走。
4: 跟我一起走？你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这半年都是在准备毕业论文，我已经跟导师说过了，我把论文写好了，直接寄给他就行。
2: 那小宋呢？他要服从组织安排。
5: 一起去香港，只是每天都有特务监视跟踪，我们怎么离开呢？
6: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讲的特别好，等我看完了，我借给你们。
7: 可以啊。
6: 好啊，借给你们俩，你们俩一起看。
7: 可以。
6: 啊。
8: 加油，加油！我。
9: 那边有个书摊，我们过去看看。好。啊！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齐哲怎么不看着点？
10: 我在呀。好。慢点。好。慢点。你没事吧？
9: 啊，血。
10: 血。
9: 血
10: 了。
9: 血
10: 了。
9: 血了。
10: 你啊，你没事吧？
11: 去哪儿啊？
9: 我女儿被车撞了，我要到医院去看她。
10: 被车撞？ 是哪家医院啊？
9: 上海海尔森医院。
10: 嚷嚷，我们要先跟上级报告。
12: 我跟你说了，我女儿病了。
13: 老爷，我们等着，先回去吧。

0: 我们司令想知道，你们落实完没有？
1: 急什么？等着。查清楚了吗？我给上海站发报，让他们去海尔森医院核实了一下。上海站回电说，谭世平确实受伤了，头上缝了六针，现在还在医院养伤。
2: 淡井帮这种人，是老头子吩咐要重点盯防的人。上次李济深以扫墓为名，逃到了香港，老头子知道这件事非常的生气，把我叫去大骂了一通。那就不准他走。淡井帮这种人，不好的罪，说不定哪天，老头子要拉拢他呢。
1: 啊，局座说的是。

0: 小军儿，你这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爸，我没事，这都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是在给特务演戏看呢，这样他们才能让你离开南京啊。

0: 但静邦到上海，直接去医院看了女儿，之后在十六铺老东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了。通知上海站，派人接手，一定要盯紧医院里边的蛋世平。只要蛋世平动不了，但静邦他就跑不掉。
1: 我马上去办。

0: 景邦来了，夫人好。请坐吧，请坐吧。景邦，当年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没有人看好，没有人支持，是你和任公当时掌管的第一师。
1: 一口气给了200条枪，
0: 才使军校有了第一批教材。夫人，主要是任公，任公当时是师长，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团长。话不能这么说，黄埔军校能办起来，你们一时功不可没。现在任公在香港，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正需要你们这些亲朋故旧前去帮助啊，
1: 夫人。我也想尽快的赶到香港去，只是特务寸步不离的盯梢监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脱身。

0: 不准进去！混账！是孙夫人来看单小姐的，请问是哪位孙夫人？
1: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国母宋庆龄。对不起，对不起。
2: 回来，是。
3: 世平，都安排好了。你父亲会在十六铺码头等你。
4: 谢谢你，孙夫人。
1: 夫人，可以走了。
3: 好。
5: 夫人请。

0: 有错吗，老板？老爷，来了。爸，赵大哥，
1: 走，快上船吧。爸，等一下。
0: 小军，多保重，好好吃饭，记得给我写信，快走吧。

0: 什么？人都失踪了？
1: 上海站还有我们的人正在搜查。
0: 还搜查个屁，人早就逃走了。
1: 局总，淡靖帮要是想逃只能逃往香港。我查了一下，昨天晚上只有一班英国的圣玛利亚号游轮开往香港。
2: 毛人凤，你
0: 人凤，人凤，
2: 你的名字取得很好，想成为人中龙凤是吗？
3: 可惜你只有凤没有龙，且行事妇人之仁。
4: 是，
0: 校长。
4: 对待学生，请校长惩处。
2: 惩处？你把人都

0: 放跑了，我就是杀了你有用吗？
1: 校长，其实我们还有补救的办法。
0: 讲。
1: 我们可以让外交部通过驻英大使馆召回港英当局，让我们的海军在圣玛利亚号通过台湾海峡时上船抓捕。
2: 到了，谢谢。
3: 最近局势有点紧张啊。
4: 车孟凡同志，欢迎你回香港工作。
5: 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荣幸之至。
4: 这都是大家对我潘汉年的信赖。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连冠同志。
5: 连冠同志，你好。
4: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5: 谢谢，您太客气了。
4: 这位是刚刚到香港的
5: 夏衍同志，
6: 孟凡。哦，我们认识。
4: 认识。好，来，大家请坐。
6: 好。
4: 刚刚接到
1: 华东局的消息，
4: 李济深的表弟旦净邦成功地摆脱了特务的掌控，昨天晚上在上海乘坐圣玛利亚号游轮，两天以后到达香港。华东局要求我们必须要保证旦将军的绝对安全。
7: 毛局长发来了嘉奖电，让我们再接再厉，为党国建功立业。
8: 我张立这辈子跟定站长了，指东不打西，绝没二话。
7: 昨晚李济深的表弟旦净邦坐船来香港，局长指示我们做好准备，你要安排得力人手准备行动。
8: 明白。
7: 干杯。
5: 我父亲是原檀香山洪门致公堂的重要成员。
4: 我知道。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时，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曾经加入过洪门组织。抗战期间，我奉命到香港抢救民主人士。那个时期啊，孟凡同志正在香港依靠洪门力量跟日特展开斗争，帮助我成功抢救了许多的民主人士。
5: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马龙的女儿马月月相爱，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中弹落海，被救后转移到广州。伤好后接到命令去的延安，然后就跟月月失去了联系。
6: 孟凡，那你打算怎么办？
9: 当初你说要为车孟凡守三年，现在三年期限已满，家辉已经暗示的提过几次了。
10: 爹，虽然三年了，可是我的心还是被阿凡满满的占着，很多时候我也想有另外的一个人出现，把他从我心里赶走，可是这个能赶走阿凡的人始终都没有出现。
9: 月月，爹当年答应过江家辉，你也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要他等你三年，这件事堂口的人都知道，咱们洪门义字当先，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人呐。
10: 您答应他是为着堂口着想，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9: 我只有你一个女儿，百年之后这香堂总要交给一个人。
10: 为什么非要交给一个外人呢？
9: 你这丫头就知道惹我生气。
11: 爹，您就答应我嘛，不要跟阿辉提亲，我保证以后肯定会给您带回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女婿。
9: 不行，

0: 你必须跟家辉成亲。
1: 报。
0: 堂主，门外有人求见。什么人？
1: 他说是您的一位故人，姓车，叫车梦凡。车梦凡？什么人敢在堂口门前搞恶作剧？给我赶走！是堂主。 我们堂主不见你。
2: 那我见你们小姐。
1: 你听不懂话吗？快走，不然打断你的腿。

0: 岳军先生，总统。
1: 这么晚，是不是有急事啊？
2: 英国政府已经正式回复外交部，他们不同意我们在台湾海峡拦截圣玛利亚号，并且，
1: 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还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拦阻了他们的游轮，将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
3: 这英国人

0: 郑梦凡拜见堂主。阿凡来了，坐吧。
1: 谢堂主。阿凡，你来的正好，我正想派人请你过来呢。
2: 晚辈这次来是想……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堂主，请讲。你这次突然出现，实在是太意外了，可以说把我们搞得十分难办。今天上午。 我与家辉推心置腹地谈了谈。家辉一直深爱月月这么多年，你出事后，我就答应把月月许配给他。本来都已经做好了成婚的准备了。
2: 晚辈知道，
0: 3年了，月月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家辉也知道，月月是真心爱你。我跟他一谈，他立刻表示，为了师妹的幸福。
2: 他愿意退出。他真是这样说的。
0: 家辉虽然心里痛苦，但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我们谁都不能强迫月月。没想到，
2: 大师兄能有如此胸怀。家辉是我的大弟子，他争强好胜，从不轻易认输。他知道。
0: 如果现在还让他和月月结婚，月月肯定一辈子不会开心，月月不开心，他也没有幸福可言。跟大师兄比，我真是太惭愧了。
2: 什么都别说了，去找月月吧。
0: 多谢前辈，我还有一事。
2: 你一出现，我就知道有事，
0: 说吧。
2: 这是李济深将军给您的信。

0: 洪门兄弟，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写信求我，我岂能不帮？
1: 但敬邦将军也曾是我们洪门中人。
0: 但敬邦我也知道，他被蒋介石削去兵权后，自己变卖了全部的家产，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他的事迹我在广州就听说过，是一条好汉。
1: 特务有三个地方可以下手。第一个地方是但将军过完栈桥刚上岸就动手，这个办法不但快捷，而且凶手可以趁混乱逃走。
2: 这个时候下船的人会很多，凶手只有接近目标后才有机会动手。
1: 他们可能会伪装成接行李的挑夫守在栈桥口，
2: 那我们就多派些人抢先占据这个栈桥口子，等但将军一出来，我们的人立刻围上去保护他离开。
1: 这必须有一个条件，要有一个但将军相信并认识的人，否则贸然围上去会造成混乱。
3: 也是，
4: 我跟李济深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他的副官跟你们一起行动。
1: 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在上车的时候狙击手远距离射杀，
2: 那我们就一直围着丹将军直到他上车。
1: 第三个地方是最危险和最难守的，就是在半道上，他们用车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把我们的车突然围住，两边的特务一拥而上，一阵乱枪扫射。
3: 这个就难办了，那我们的人也不能一直围在车子两边跑啊。
4: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接到人后不进城，而是沿海边的公路开到东边的小湾，然后再用快艇把他们送到。
1: 这个办法不错。
5: 这里不管去李济深家还是去联合公司都是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在码头的行动失败，就在这里堵截，先开枪打碎他们玻璃之后直接把手榴弹塞进去，不管他们有几辆车全部炸掉。

0: 响了，船应该靠港了。
1: 今天怎么这么多警察？
0: 这些人平时都是在市区维持治安的。
1: 我们先过去看看。
0: 嗯。
2: 站住！不要靠近！
3: 我们是来接人的。
2: 任何人都不准靠近！快走！快走！
4: 好，
2: 快走！
0: 阿凡，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先别着急。
0: 哎，那边。
1: 我们认识。
5: 孟环兄弟，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1: 托叶站长的福，一切安好。
5: 兄弟啊，咱们曾经可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打仗，一起流血。你看看，现在连一个握手的机会都没有啊。
1: 没错，当年我们跟日托一起战斗，我救过你，你也救过我，算得上是生死朋友吧。可就是你这个老朋友啊，在我躺在广州医院的时候亲自带人来抓我。
5: 孟凡兄弟也是见多识广的人，各为其主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1: 好，好一个各为其主。
5: 我听说后来你去了延安，怎么样，在那边混得还可以吧？
1: 我倒是看你印堂发亮，满面春风的，升官发财了吧？
5: 有什么财可发啊？到底还是一个站长。申请了多次要回到南京，但上面一直没有批准，就是在军衔上给晋升了一级。
1: 那我该称呼你为叶将军了吧？

0: 哎呀，别开兄弟的玩笑了，一个漂泊异乡回不了家的人，就算给个少将军衔顶个屁用。
1: 叶俊伟，你是来接人的吧？
0: 你也是吧？

0: 你是打算射吗？
1: 是我。你们要干什么？
0: 来坐。
2: 哎，干什么？
1: 干什么？你们
2: 干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3: 兄弟告辞。

0: 小菊，哎呀，老弟呀，终于把你等来了。看看，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李将军，你的格罗王前给你送到了。谢谢你，辛苦了。邓将军，祝你在香港的生活愉快，好住。
0: 谢谢，老弟啊，走，快进屋说。好。
2: 校长。 淡景邦一上岸就被警方带走，港警还警告我们，不要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动手。

0: 香港警方的这次行动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1: 不管怎么说，你的这次任务也算是完成了，那我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当然。
1: 那你就得犒赏我，请我吃饭。
0: 想吃什么？
1: 太白坊吃海鲜。
0: 行，我请客你买单。
1: 凭什么呀？
0: 我没有钱。
1: 共产党难道没有给你官饷？
0: 有啊，每个月20元。
1: 才20元？
0: 我们香港分局的最高领导也是20元。
1: 怎么这么少啊？
0: 现在来香港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我们得给他们生活补助。根据每个家庭的人数多少，最少的每个月70-80元，多的话100也有。我们的收入就靠联合行这点生意早就捉襟见肘了。
1: 我也听说你们在延安的时候也很穷，毛主席都亲自在自家屋前种菜呢。
0: 是，要想有饭吃就得亲力亲为。不过我们虽然穷，但是每个人都精神昂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好啦，那我就请你吃饭吧。
0: 好，
1: 走吧。
0: 走。
2: 丹青帮到了香港，郭先生他们也去了香港。
3: 香港的民主人士是我们第二条战线的重要集团军，他们的作用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下，香港那边的活动经费非常的紧张，已经到了五米下垂的程度。啊，
1: 联合行的生意规模太小啊，能不能让他们做大一点，把生意做到海外去？
0: 香港那边想把联合行扩大成一个公司，广开裁员。
1: 可以啊，和潘汉年说一下，让他在这方面动动脑筋。哎，还有啊，李济深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啊，有非常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必须要把他争取过来。
0: 丹青帮虽然到了香港，可他心里还是迷恋着走第三道路。但是凭的力量又太小，对李济深和丹青帮的影响力有限。所以啊，我们还是应该加强丹世平的力量。
1: 啊，你有什么主意啊？
0: 我建议把丹世平的男友宋小军派去香港，他会组装电台，过去以后对潘汉年的工作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好啊，
2: 他李仁潮何德何能，竟然当选为民革主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实在是荒唐。
3: 你认为人工不行，那么什么人可以堪此大任？
2: 能堪此大任者多了，冯玉祥、何香凝、谭平山，他们哪个都行。就说区区本人吧，当年我也是追随中山先生，拥护三民主义，坚决反对清党，反对屠杀共产党。而他李仁潮呢，则是双手沾满了共产党鲜血的刽子手。
3: 那你为什么不在选举会上提出来？
2: 我提了，我提谭平山，还投了他的票，可最后选票统计结果还是让李仁潮占了上风。
3: 既然是民主推选，这样的结果也只能接受。
2: 哎呀，国公啊，你我都是文化人，所以我才来找你呀。
3: 你想要我做什么？
2: 我知道您跟中共的毛周二公关系甚好，能够在他们面前说得上话，我请您给毛周二公写封信，告诉他们不能相信李仁潮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不定哪天他又会投进蒋介石的怀抱。

0: 地存人，人地皆存呐。
1: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宋先生的意思是要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让人工你来担任主席，而后联合各大民主党派以及西南地区的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政权。
1: 那接管政权以后呢？
0: 只要我们接管了政权，美国方面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援助。到那个时候，我们要钱有钱，要武器有武器，你想又何愁内乱不平呢？
1: 平息内乱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0: 啊。当然了，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考虑在政府中给他们安排一些位置。
1: 蒋介石过去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中共能交出武器，在国会给他们一些位置，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没有答应。以现在的情况看，共产党就更不会放下武器了。
0: 不放下武器就消灭他们，美国人说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直接出兵，总之中国不能落在共产党的手里。宋先生还说过，如果让共产党真的在中国掌权，你和他都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0: 神功，
1: 我已垂垂老矣，只想安生地度过风烛残年。
0: 宋先生说了，不要你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只要你能够站出来振臂一呼，立马就会群起而应之。
2: 我真有那本事，我早拉去队伍跟蒋介石干了。
0: 那人工，您的意思是？
1: 请你转告宋主席，他的美意我心领了。
3: 是。
4: 品三兄，宋子文派人来香港去找李济深了。
5: 找他干什么？
4: 宋子文派人来找他还能有什么好事？
5: 最近香港疯传美国人早就不满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了，准备要卸驴换马，扶植另外的人上台。宋子文这个时候派人来香港，会不会跟此事有关？
4: 当然有关了，他宋子文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亲美派，美国人要换马，自然而然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宋子文。那这宋子文呢，就会去找几员大将来做他的得力助手，这个李仁潮必定是他宋子文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5: 李仁潮是被蒋介石剥夺光了政治资本才被迫走上民主道路的，如果有人能给予他最大的政治地位，他绝对不会再跟共产党合作。
4: 他李仁潮要是真跟宋子文跑，我们就马上召开大会开除他的民革党籍。
6: 这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他们并非想制止中国的内战，而是想换马，重新找一个代理。
1: 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会上他们当的。
6: 前两天我跟你提过柳亚子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1: 这两天我反复想了一想，如果再把他增补为委员，实在无法说服其他人。我另外想了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1: 在我们民革内部成立一个监察委员会，选出几位监察委员，好对我们民革内部的活动情况进行监督。
6: 这个主意好啊，他那个脾气正适合这个监察委员。
1: 哎呀，如果您没意见的话，那我们尽快召开会议把这件事给定下来。
6: 好。人工啊，你能有这么宽阔的心胸我很高兴。
1: 廖夫人过奖了，其实我跟柳公并没有个人恩怨，在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问题上我们是高度一致的。

0: 大哥回来了，爸，师兄回来了。爸，您生病了，怎么也不托人写封信给我吧？我没事，感冒了，患上了风寒。那您就安心养病吧，啊，我回来了，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
1: 冯玉祥将军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你认识冯将军？朋友介绍认识的。冯将军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提醒您，民革的强项在军事，您和他在军队都有很广很深的关系，要加强军队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将领站到人民的这边来。
2: 你消消气，消消气！你我操！我打死你！我
3: 先生，你消消气，消消气。他刚来没两天，还不熟悉，
2: 不熟悉。不熟悉就敢给我父亲打针吗？啊！
3: 我告诉你啊，我那药可很贵了，从美国搞来的。
2: 他打碎了东西就得赔钱，赔不起就拿命抵。去了，我来出手。
3: 哪来的小白脸？敢管老子的闲事儿了？你那药多少钱？我赔给你。<笑>赔给我200多一罐，赔得起吗你？
2: 200多，这么贵？抵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呢。
3: 不能赔，他把护士小姐打伤了，让他先赔医药费。
2: 对，先赔医药费，再说要钱。
3: 对，先赔医药费。
2: 行，有脾气。
1: 仗着人多是吧？好，先不用马上叫人来。不想当。行，你给我等着，我们走。这孩子，这是。哎呦，谢谢小姐。小姐，你没事吧？
2: 别害怕，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苏护士是外地人，刚来香港不久，他就在医院后面的宿舍住。我这边值班离不开，麻烦先生一下，送他回去。
1: 不麻烦，应该的。 要不，我先送你回宿舍，再给你请医生，好不好？走，来，没事了。 苏小姐，宿舍在哪儿啊？
4: 这边，进去第一间就是。
1: 好，看着点台阶儿。

0: 苏小姐，要不要我去给你请医生？
1: 不用，谢谢。
0: 好，那你先休息吧。

0: 苏小姐，那相片里的女孩是你吗？嗯，
1: 你是苏琼。先生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哎，我是世忠，谭世忠。
0: 仔细看看，我是你的钟哥哥，钟哥哥，真的是你呀？是我，苏琼妹妹，来坐下说。 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0: 您看看他是谁。
1: 大白，
2: 你是？
0: 他是苏叔叔的女儿苏琼。
2: 苏琼，

0: 你真是苏琼，我的好侄女，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大伯，
1: 爸，大哥，
2: 哎，世平，她是谁呀？这是你苏叔叔的女儿苏琼。
0: 两位慢走啊！
1: 拜拜。老板，有新到的苏绸吗？小姐，刚到了一批苏绸。
3: 在后面库房，还没来得及摆放，要不去库房看看？好的，
1: 请，伙计，照看一下。好的，请。好。请。哎。啊，请。世平，快进来。娟姐，世平，你猜谁来了？啊？
4: 你看，这谁啊？志平。小菊。你怎么？
5: 走了之后，我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没能去南京，而是去了上海。所以，两位同志，咱们先谈工作吧。啊，你们俩有的是时间聊。啊，哈哈哈。

0: 哎，来坐。上次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破坏，只剩下一台备用的电台，还被特务的电侦车整天的盯着。上级派小军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新的电台，我们香港局成立第二电讯小组。 成员除了你们二位之外，还有钱娟同志，小军担任小组组长，主要负责接收和发报工作。石平，你是译电员，我们所需要发的电文，由你编成电码，然后交由小军负责发报。小军所接收的电文，也是由你翻译成文字，然后进行发报。根据我们工作的纪律。
1: 你是不可以知道我电台位置的，我也不能知道你掌握的密码。我们之间呢，由钱娟同志负责传递。明白了。娘，
2: 我们回来了。
1: 师兄，你们过来。苏琼，你每天都跟着你钟哥哥，一步都不离开，长大了就到我们家来。 给你钟哥哥当媳妇儿好不好啊？我现在就是钟哥哥的媳妇儿。<笑>傻孩子，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拜了堂成了亲，才算是你钟哥哥的媳妇儿。那我现在就要和钟哥哥拜堂。<笑>钟哥哥，我现在就要和你拜堂成亲。
3: 好啊，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
1: 周中，钟哥哥。
4: 啊，想什么呢？
3: 什么都没想。
1: 饭菜做好了，咱们去医院给大伯送饭吧。
3: 好。

0: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1: 主席啊，
2: 报告主席，贺龙奉命前来迎接主席和其他主要首长。
3: 贺龙同志辛苦了。
2: 主席辛苦了。
4: 贺龙同志辛苦了。
2: 辛苦了。
5: 贺胡子。
2: 任胡子。
4: 两个胡子碰到一起了，老朋友又见面喽。
2: 主席请。

0: 1911年4月27日，是黄花岗72烈士的殉难日。
1: 是啊，我们呢，也从骑马步行改成了坐车，同样完成了一个飞跃。
0: 是啊，我们从步行到坐车，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往前看。而他蒋介石啊，是大踏步的再往后退，往后看，眼睛都已经瞅到1911年了。
1: 主席，聂荣臻已经在城南庄给你安排好了住处，你看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早上吧。
1: 好。
2: 今天大会上，总裁声明自己坚决不做总统候选人，还提议由党外人士胡适先生当总统候选人，没有通过。不过，动员戡乱。

0: 时期临时条款倒是通过了，从法律上赋予了总统紧急处置权。
1: 哎呀，既然胡适先生一次次的拒绝，以身体健康为由不堪担任此重任，那我就不再坚持了。
2: 那这总统候选人，
1: 去告诉大会主席和参选委员会，就说我同意参选。
3: 任公，果然不出你所料，蒋介石最后以高票当选了总统。
4: 哼，我早看出来了，他就是以退为进，既给了美国人的面子，又洗涮了胡适，还当上了总统。
3: 论高权谋，谁都不是老蒋的对手。
4: 他再有手段，他走的是邪路，遇见共产党那就邪不压正了。
3: 任公，你的思想也变了。
4: 时代变了，国民党也变了，我们要跟着时代的潮流走啊。
5: 夫人，你是不是私下听着有人议论，说我这个总统是变相得来的？
6: 只要经过选举就是合法的，管他们怎么说。
5: 就职典礼上我会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6: 什么决定？
5: 3到6个月之内，我要消灭黄河以南的所有共军。
7: 主席，
8: 来看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7: 主席啊，解放军收复延安了。
8: 好啊，我们的蒋总统刚上台3天，这个电报可以作为贺电给他呀，还不迟啊。
7: 我记得1年前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断言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会回来的，现在才刚刚1年，主席的预言就变成现实了。
8: 恩来，这就是我说的呀，师地存人，人地皆存呐。
4: 美国人支持胡适不成，改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换帅不成，看来是想换个将了。
3: 战场上不顺利，美国人也着急。
9: 投票结束了，该机票唱票了，各位叔伯要不要听一下？
4: 听一下吧，
10: 就当看猴戏了。
9: 好，各位叔伯稍等，我这就去拿收音机。小曲走。
11: 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
6: 李宗仁的票数过半了。
11: 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
6: 李宗
11: 仁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当选为副总统。
4: 唉，真是一场精彩的猴戏呀。
3: 蒋介石得此苦果也是必然的。
12: 我看蒋介石要跟这位反蒋副总统一起共事，这才是真的好戏开场啊。
8: 蒋介石他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

0: 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啊，已经都无法容忍了。哎，民盟这次在香港恢复了总部以后，明确表示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呢。这个李济深，也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明确表示，他非常赞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所以说啊，同志们。
1: 是国民党首先抛弃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我们不能抛弃啊！我们要把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一直坚持下去。
2: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国民党抛弃了政治协商，我们没有抛弃，而且一直继续坚持，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3: 主席，周副主席，
1: 为汉有事。
4: 新华社廖承志社长发了一封电报，啊，这个小廖啊，他发了什么呀？
5: 他来电报询问五一节快到了，问问中央有什么指示。小廖这个电报呢，倒是提醒了我们，以前每逢这个节日呢，都是以中央宣传部门的名义。 提出宣言呐、口号啊，一些游行集会等等，刊发一些文章、社论来进行宣传。那么我们今天呢，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比较合适啊？
6: 我认为啊，中共中央应该发表一些口号，以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宣传我们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
0: 今年的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应该是行动口号。
7: 来，尽快弄出一个初稿来，完善之后马上发布出去。好的，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通知，五一前会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发往香港。为了更顺利地收到这份电报，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要知道，特务的电侦车有非常强大的干扰功能，如果被他们压制，接收不到而无法见报，这就是政治责任。

0: 小军，你是学物理的，对无线电这块比较熟悉，你知道电子干扰功能的覆盖面积有多大？
1: 那得看它的功率有多大了。
0: 功率大是不是耗电量就大？
1: 对。
0: 那汽车自身的发动机能支持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器吗？
1: 能支持。
2: 站长，目标已经出现了。
3: 在哪里？
2: 九龙，连续出现了两次。
3: 天还没有黑，他们就开始发报了。
2: 我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所以这么早就开始发报。
3: 我觉得这应该是试探，如果没有事，他们正式发报。
4: 站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前行动。
3: 目标、方位、距离。
2: 正北3到5公里的范围。
3: 看来他们是把电台转移到郊外了。

0: 胆子们上
1: 上
2: 滚上。
1: 哎，站了，你听。
0: 这个臭老子一定要报。撤
2: 撤
1: 快撤。
3: 中共发表了五一口号。
4: 哦，原来今天是南京伟国大闭幕的日子。哦，他们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应该就是中共的五一口号了。
3: 老蒋听了这口号后非气得七窍生烟不可呀。
5: 饭来了。
6: 吃早饭了。
7: 什么好吃的？
8: 没有饼啊。
9: 表叔，是平大哥。
6: 哎，
7: 小菊，
5: 你们才吃早饭呀？
3: 小菊，你吃了吗？没吃，一起吃吧。
7: 我吃过了，我爸来让我跟您说一声，这次的双周座谈会临时改为了连周座谈会，讨论五一口号。
3: 好，吃完饭我去听听。
7: 那我先走了。
3: 好，
7: 走了。
8: 再见。
9: 再见。
3: 时钟。
6: 哎，
3: 时平，一会儿吃过饭你们跟我一起去听听吧。
6: 爸，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不去了。
4: 嗯，我要写毕业论文呢。哎，要不然你让苏琼姐陪你去。
3: 也好，苏琼，那吃过饭你陪我一起去听吧。
7: 好，我陪您去。
10: 站长，
11: 百灵，你有消息吗？
10: 还没有。
12: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3: 中共的五一口号深得民心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事，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14: 诸位，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的地点设在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末为宜，不知在座各位有何意见？
15: 政协会议应及早召开，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12: 我提议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奋进，完成大业。
16: 我完全同意联名响应，只是这开会的地点还要从长计议。
17: 任公，你这话什么意思？
16: 哈尔滨离苏联太近，担心有人怀疑这次会议有外国背景，所以最好等到天津、北平这些大城市解放后，在这些地方召开为好。再不济，也应该在沈阳。
17: 不行，刚才廖夫人已经说过了，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还要等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得等多久啊？

0: 五一口号除了咱们的华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以外，其余的报纸没有任何的动静。
1: 今天国民党控制的香港时报却登了一则消息，说昨天黄昏在九龙北部山地有辆车遭遇暴徒袭击后被烧，五人死亡，警方正在悬赏寻找知情人呢。
2: 报上说警方在寻找知情人，我倒有一些情况告诉你，也许对你们破案有益。
3: 叶站长，报案你应该去刑侦处，不应该来我们政治部啊。
2: 这事情跟你们政治部还真的有关，因为关系到共产党。
3: 哦，说来听听。
2: 印尼有家秦吉公司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商业电台，而且他们已经在香港当局备了案。就在昨天黄昏，他们带着电台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去了元朗寻找台址。
3: 能否说简单点？
2: 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恶性案件，管电台的人是中共地下党成员，香港地下党只是他们把电台带到指定位置，打死相关人员，抢走电台，然后把一部坏的电台扔在车里，放火烧车。
3: 我好像是听明白了。几个月前你们干掉了中共的电台，而这边又查得严，他们一时半会儿进不到新的，于是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
2: 找到他们的电台就能破获这个案子。
3: 你是想借我的手来打击中共？
2: 我可以向你提供他们的电台拨段。
3: 你可以再向你的上司要一台电侦车呀。
2: 破坏一部中共电台，十条大黄鱼。
3: 成交。
4: 吴嫂，
5: 哎，
4: 老爷这两天胃有点不舒服，你给他煲点鱼片粥。
5: 知道了，大少奶奶。
4: 哦，吴嫂，你说什么呢？
5: 哎呦，我失了口。以前我在那些家都是大少奶奶支派我，我就产生了错觉，总觉得你就是这家的大少奶奶。
4: 你别乱说，我只是个家庭护士。
5: 可不管是老爷、大少爷、小姐，他们待你比自家人还亲呢。
4: 他们对我好我都知道。
5: 你看老爷每天进进出出不知道在忙什么，少爷又整天闭门读书，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里写她的毕业论文，这个家还真差一位能当家的大少奶奶。
4: 是差一位，但不是我。
6: 谁说的？
4: 视频回来了。
5: 刚才那声大少奶奶是小姐让我叫的。
6: 视频怎么了？
1: 吴嫂，我跟你说，苏琼姐小的时候啊，她就说长大了一定要嫁给我大哥。怎么现在倒想变卦了？还是想另择豪门当女陈世美啊？
4: 讨厌。
1: 怎么了？
4: 不跟你说了。
1: 哎，他害羞了。

0: 堂堂洪门的二当家，一个人在这喝闷酒也没人陪着，你也太寂寞了吧。
1: 走开。
0: 我们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看你这么不开心，我一定要跟你说说话。
2: 滚！
3: 会不会说话？
0: 人生有两大不共戴天之仇，一是杀父，二是夺妻。眼看要到手的爱妻被人横刀夺爱，你不去把她夺回来，在这喝闷酒，你算什么英雄？
2: 干什么？你们嫌这人不够多吗？坐下。
0: 佳慧，你在香港红门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你就愿意这么窝窝囊囊的被一个共产党给欺负了？
4: 叶君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国民党，车孟凡是共产党，你不就是想借着我的手干掉车孟凡吗？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掐断华北和香港的联系。
2: 学生明白。
3: 长官，长官，
4: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毒品。
5: 我收到一封信，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你蛋大白看看。
6: 我这次来到胶东啊，真是深有体会，感触颇深。没想到啊，这里的老百姓和解放军相处得这么融洽。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玉清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来，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
9: 嘛？干嘛？
10: 应该的嘛。
11: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1: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3: 在江西赣州，早稻已进入收割期。全南县郑和村的高标准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饱满的稻穗被整齐吞入机仓，稻谷经过脱粒、分离、清选后，转运到运输车上。
4: 今年哈，我们的水稻产量要比往年好，大概呢，像我们刚刚出产的呀，十谷子哈，大概一亩有1300左右。
3: 今年赣州市的早稻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收割工作预计7月底全部完成，同时晚稻育秧也基本结束，栽插工作将无缝衔接。在甘肃庆阳市，190万亩冬小麦进入收获高峰期，各县区抢抓晴好天气，已收获冬小麦144.11万亩，其中机收面积达143.6万亩，机械化作业为夏粮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5: 现在我们全程采用的是机械化种植到收割，效率特别高。我们这1200亩小麦收的话，预计用3到4天完成收割。
3: 目前庆阳全市冬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5%，冬小麦机收作业预计将于7月7号左右结束。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

0: 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
2: 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3: 本次考察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4: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边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呢开展探索研究。
1: 今天凌晨，南海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美沙克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
2: 美沙克强度目前为热带风暴级，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
1: 上午11点，美沙克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20公里，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
2: 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6时30分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台风3级预警。那海南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海南陵水的新城渔港，那么其实在刚刚直播前，这里是下了一场雨，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很长。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这里的渔民就已经是到这个鱼排上来加固这个鱼排，那么今天上午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还在加固，而且我刚才也是看到有这个渔政的这个工作人员在驾着船在这些鱼排中间穿梭，来确保这些渔民在完成这个加固以后都能够转移上岸。为了防范这个台风啊，海南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首先这个海南进出海南的这个琼州海峡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停航了。另外，海南环岛高铁今天是全部停运。三亚凤凰机场今天上午受这个影响呢，是有部分的航班取消和延误。另外，像三亚陵水的一些涉水、涉海、涉山的景区，在今天也是全部停运。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台风的这个走势来看，它也有一定的可能会从三亚的南部的海面擦过。接下来还要防范的一个就是台风登陆或者擦过的时候带来的这个强降雨。这个强降雨首先要防范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强降雨带来城市的一个内涝，另外就是对于海南中部的山区来说，这个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山洪泥石流，这一块也是需要防范的。
1: 美沙克今明两天还可能给广东西部一带沿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天气，
2: 当地的应对准备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湛江一个渔港码头发回的报道。
6: 整个湛江市区的天气可以说是时阴时晴，那早上还下了一小会的雨。那现在我在湛江市区的一个渔港码头，那这里停靠了70多艘的渔船，那当地的这个海警部门啊，执法员正在对这个渔船进行拉网式的排查。那目前我们了解到，湛江市在册的免修渔船753艘也已经是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休渔渔船25000多艘啊是在港。那海上的鱼排作业人员、海洋牧场的从业人员以及风电运维船等等的人也已经是撤离上岸。那湛江当地的滨海旅游项目也在昨天午后也是陆续的停止运营。那我们稍早之前也是来到了湛江的海滨码头，那这里是当地来往海岛一个非常重要的海上公共交通枢纽。

0: 那目前也已经是处于停运的状态。那湛江在1号下午4点就启动了防风的四级应急响应，当地的防御措施也会随着台风的逼近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即将登陆，
2: 受其影响的海南、广西、广东已经做好防风防汛的准备。
3: 据了解，美沙克移动速度较为缓慢，结构松散不对称，强对流集中在南半部，登陆后将重点给海南西部、南部带来强降水。昨天下午3时起，海口湾游船、游艇及码头各类水上作业活动已全部叫停。今天至明天夜间，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停运，海南铁路进出岛列车及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复运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此外，今天海南万宁、三亚、琼海、陵水4个县市幼儿园、中小学校等陆续停课，各类集体活动也暂停，复课时间另行通知。随着台风美沙克逐渐靠近，琼粤两地的水路、铁路交通出行陆续调整运行方案。琼州海峡客滚船是连接广东与海南的重要水上通道，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凌晨2点起停运，预计将持续1-2天。昨天夜间，记者在广东徐闻港看到不少旅客抓紧最后时间过海。
4: 我所在的位置是湛江市徐闻县的徐闻港附近，可以看到啊，部分通道还处于开放的状态啊，不时的有一些摩托车和一些小汽车啊从这个通道进去。
3: 此外，广东江门市台山川岛航线也于今天停航。铁路方面，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也调整了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据广西气象台消息，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后将进入北部湾，预计明晚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今天早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6号，广西有强风雨天气，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地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1: 据中国气象局气候趋势预测，7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8个偏多。
2: 其中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1.8个偏多。台风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1: 昨天到明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一轮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突破3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及以上。城市方面，呼和浩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或将首次升至40摄氏度。
2: 叠加不断抬升的空气湿度，华北平原温热感加重，体感温度要远高于实际气温。本轮高温范围广、强度大，建议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活动。
1: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的青海湖湖面开阔，飞鸟翱翔。眼下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进入洄游高峰季。
2: 这场跨越上100公里的生命远征，既是高原生态的标志性景观，也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活力的生动体现。
3: 黄鱼学名青海湖裸鲤，每年夏季沿入湖河流逆流而上，奋力冲破湍急水流，一次次翻越鱼梯。途中，它们要历经水鸟捕食、可能搁浅滞留等重重险境，纵使被激流冲落，后退1000次也绝不回头。历经千难万阻，最终抵达上游平缓处，完成排卵受精，为高原孕育出新生命。总台报道团队运用仿生浮粪潜水器、机器狗及水下机器人等设备，捕捉鱼潮涌动的洄游胜景。近年来，青海湖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黄鱼资源量大幅恢复，水鸟种类不断增加，普氏园林恢复到3700多只。如今的青海湖，湖水更清，草甸更绿，鱼鸟更繁。一幅万物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年均增长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基本同步，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超过90%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至今年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务出口达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昆明海关日前介绍，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昨天下午，黄河山东利津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河道流量从上午9时的4230立方米每秒回落至4210立方米每秒。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的最大流量水头平稳入海。本次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水库调度工作预计本月12号收官。记者从东航了解到，从今天起，旅客乘坐东航和上海航空宽体机时，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声明，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和破坏行为。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好战的美国的游乐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规定、偏离指定航线等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果断的回应，并将危及违规船只自身安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美国军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对地区局势稳定造成威胁。伊朗方面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粉碎美军及其支持者的任何侵略行径。
2: 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
3: 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
2: 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7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俄国防部7月2号表示，此次行动是为回应乌克兰日前针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
5: 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称，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救援人员正在15处地点开展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乌克兰空军2号称，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称，乌克兰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量来袭。

0: 及目标，但未能全部拦截。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持是当务之急。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为报复乌克兰日前针对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基、陆基和海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称，当天上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俄军对基辅等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佩斯科夫强调，打击目标均为军事和准军事设施，且普京几乎每天都会听取此类汇报。俄方连续多日指责乌克兰打击其民用基础设施，包括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亚罗斯拉夫尔州的炼油厂等。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8号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迫使俄罗斯被动进入谈判。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000人。
2: 委内瑞拉交通部称，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目前处于全面运营状态。
3: 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应急系统，震后立即部署4000人，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也成功救出超6400人。罗德里格斯还说，拉瓜伊拉州政府及市政厅的官员几乎全部遇难，此外该州的军事和警察部队也有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在社交媒体称，位于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首府洛斯特克斯地铁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加拉加斯地铁目前也处于全面运营状态。为确保安全，加拉加斯主要交通系统每天都会得到全面检查。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宣布，与洪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当地时间2号，肯尼亚内阁首席部长兼外长穆达瓦迪表示，鉴于南非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肯尼亚已撤离151名在南非的肯尼亚公民。今年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当地时间2号凌晨，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 31.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6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欧洲动态网站二号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9月16号在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公布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报道称，尚不清楚计划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定在多少岁。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到本周末，超1.6亿人或将受高温影响。葡萄牙政府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7月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国民警卫队、医疗急救、公共卫生及社会救援等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包括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二号说，今夏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当天，该国南部仍有几处山火未被扑灭，其中奥德省的山火已烧毁了9平方公里的土地，有800名消防员正在当地灭火。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旧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旧房真自在更从容。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4: 找椰树牌，
3: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4: 运动补椰子水好，
3: 喝椰树牌，
4: 是天然电解质，
3: 不是人工添加。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继续进行。
9: 西班牙全场压制对手，强势晋级。葡萄牙则是伤停补时，最后时刻逆转险胜克罗地亚。
10: 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自1954年以来首次进入淘汰赛。而西班牙赛前已连续33场国际比赛不败，本场同样优势明显。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左路低平球横传，奥亚萨瓦尔轻巧推射破门。第66分钟，巴埃纳倒三角传至禁区，边后卫波罗插上头球破门。比赛尾声，库库雷利亚与奥亚萨瓦尔再度连线，前者左路弧线球传至禁区，后者无人盯防插上推射得手，西班牙3-0锁定胜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首次赢得世界杯淘汰赛，本届杯赛至今4场比赛一球未失。葡萄牙41岁的 C 罗与克罗地亚40岁的莫德里奇，两位足坛传奇，前皇马俱乐部队友，首次在世界杯狭路相逢。葡萄牙虽纸面占优，但两队缠斗至下半场，却是格子军团打破僵局。第53分钟，克罗地亚禁区边缘传中，后点的佩里西奇卸球后从容打门，葡萄牙大举反攻。第64分钟，维加制造点球 ，C 罗稳稳扳平比分，收获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首球，也成为淘汰赛最年长进球球员。第94分钟，莱奥远程传中，替补登场的拉莫斯力压后卫头球破门。伤停补时最后阶段，胜券在握的葡萄牙人被惊出一身冷汗。克罗地亚最后一搏，门前乱战中险些绝平，但裁判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葡萄牙有惊无险战胜克罗地亚，晋级下一轮。
8: 据日本气象厅3号消息，北京时间12:05左右，日本宫古岛西北附近海域发生6.4级地震，目前暂未发布海啸预警。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来看天气，台风美沙克将会在今天下午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南海等海域将会出现6到8级大风，最大阵风11到12级。同时，在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贵州到江苏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北京，24到36摄氏度；抚远，19到29度。银川，20到36度；兰州，18到34度；榆林，21到33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2到29度；广元，22到33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3到28度；宜宾，23到28度；昭通，15到21度；曲靖，18到24度；建成，19到32度；邯郸，26到38度；鹤壁，26到38度；安庆，25到29度；襄阳，22到29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7到34度；东海北部西南风5到6级，北部湾风力5到8级，南海西北部南风6到9级。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兴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
9: 更热爱，更竞技。

0: 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喝。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肉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蒙面男子半夜潜入博物馆。
3: 咦，我拿钥匙一开那门，为什么他不要钥匙开，我一推着进来了。哦，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的，
2: 400多件珍藏被盗，现场痕迹被抹掉，
4: 然后把大大小小的物件能装的基本上都装走了。
2: 警方调取监控，查出重要线索。
5: 头戴黑色头套，手上应该是戴有手套的，拿一根非常长的一根竹竿，出现在我们的视频监控范围之内。
2: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有27座古风雨桥，还有状元村、马阴庙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不少民间收藏爱好者。在县城里就建有一家私人木雕博物馆，馆主是毛先生。馆内最具代表性的藏品是一块清代状元匾额。
3: 买的时间长的是我的大女儿还在刚刚上初中，我记得查到是我们广西的叫张建勋吧，广西15年的，他是桂林的人，当时中了什么甲一甲什么魁状元。
2: 毛先生是个生意人，他从年轻时就喜欢收藏，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2021年他正式申请创办这家私人木雕博物馆，馆内的藏品除了大量的木雕、石雕，还有一些青花瓷、字画、银饰等等，五花八门，种类很多。一直以来博物馆都平安无事，但是让毛先生没想到的是，就在2024年1月29日那天，毛先生的博物馆意外被盗了。
3: 我这10点钟过来的，咦，我拿钥匙一开那门，为什么他不要钥匙开，我一推着进来了。哦，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挨到了，我就马上打电话。
2: 原本锁好的大门却虚掩着，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400多件字画、瓷器、文玩等藏品不翼而飞。当时看到这份

0: 景象，毛先生慌乱不已，马上拨打电话报了警。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毛先生开的私人博物馆一向平安无事，却在那一夜之间遭到偷盗，被盗的藏品足足有400多件，那可是毛先生多年的心血。当时的毛先生心急如焚，警方接到报警后马上赶到现场，展开了侦查工作。
0: 这座博物馆由民房改建而成，整栋建筑共3层，背靠山体，所在小区只有几栋这样的小楼，并且小区的大门安装有道闸，外来车辆不能进入。毛先生报警后，民警抵达现场，立即开展全面勘查。
2: 他这个博物馆是由他原来一个住宅民房改造过来的，像他这个后面的这个防盗窗就是单管，这种铝管的，很容易就便轻易的剪开，别人就可以轻易的进入。
0: 民警发现建筑一楼的一个防盗窗被剪断，能容一人钻入，室内的后门也被撬坏了，而且嫌疑人作案时戴了手套，没有留下指纹。
2: 他把这个防盗网啊剪断进来，挑选了他们认为比较值钱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这个正门是可以从里面打开的，然后嫌疑人是从正门打开之后关上门再离开了。
0: 现场木质正门，门锁完好，无撬动痕迹。警方分析，嫌疑人要搬走大量藏品，可能是从馆内打开正门然后离开的。毛先生为了防盗，在博物馆里里外外一共装了15个监控摄像头，但是装在室外的摄像头都被嫌疑人用黑色袋子套上了。
3: 这个是被黑色塑料袋套住的摄像探头。
0: 馆内用于存储监控视频的主机放置在2楼房间，也被嫌疑人直接拆下带走了。
4: 在房间里面的监控主机已经视频，嫌疑人是直接把它拆卸走的。
0: 博物馆一楼陈列着的石雕与大型木雕体量大，不便搬运，嫌疑人并未触碰。2楼以小型藏品为主，几乎被洗劫一空。
5: 这些自贩全部拿走了，卫生间那个水，那水龙头还没关。因为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嘛，那天晚上也是下雨，他进来的时候他踩到的泥巴跟后面进来的一地子泥巴，他还拿我有个拖把嘛，新拖把，他拖干净了一下子，拖把掉到门口。
0: 前一天晚上下着小雨，嫌疑人进入后地上应该留有带有泥水的鞋印，但是勘察现场后，民警发现嫌疑人离开之前特意用馆内的拖把把地上的鞋印都擦掉了。
4: 然后把大大小小的物件能装的基本上都装走了。
0: 嫌疑人蒙上了摄像头，搬走了监控主机，甚至打扫了作案现场。这一系列行为让警方判断，这可能是一伙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惯偷。面对杂乱的现场，心绪不宁的毛先生一时间也无法完整列出丢失藏品的清单。
2: 基本上是用尽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和财力去设立收藏和设立，他都是说这是个无价的，我无法估算价格。
6: 说书法还有那些瓷器，还有那木雕，因为他说是懂的人就觉得很值钱。
0: 毛先生告诉记者，这些藏品是他30多年间奔走各地逐步收集而来，他曾跑遍附近乡镇集市，也去过很多地方的古玩市场。多年来他只收不卖，很多小物件也没有进行过专业鉴定登记造册。
5: 以前呢，我做工程做挖机做土方，也下乡去做点事，在农村也收了点，在后面呢就到北京也好，到上海到杭州好，我就去爱去逛古玩城，我们广西都不说了，桂林湖南就去看那点在古玩城古玩店里面合适给他买喜欢的嘛，就是买的。
0: 毛先生热衷收藏，起初他的家人并不理解，在家人眼中那些布满尘土的旧木雕如同废品，但毛先生却视如珍宝，一点点积攒下如今的馆藏。
5: 以前那小孩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部那个小货车，就是下农村去拉那个木雕花从花板一拉回来就一车，我那小孩读书他还告诉他妈， 他妈老爸又买了

0: 些垃圾还加破烂回来。哎，我喜欢，就是我不他怎么说我不管他的，我就是买，这买了攒了这么多年的攒了这些东西。
1: 看到自己珍藏的宝贝，尤其是一些小物件被盗窃一空，毛先生既失落又痛心。
0: 我那天真的是懵了，我一天就吃了一个红薯，我老婆帮我烤了一个红薯，那天是中午一天。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偷走毛先生的这些收藏品呢？起初毛先生怀疑这是有行家指使小偷上门作案，不然对方怎么会精准锁定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呢？
0: 因为我经常到哪里我都去古玩城，因为桂林啊、南宁啊、还有湖南啊都熟，他们都知道我开了个馆，我以为是这些同行看到我东西都叫下面的那些小偷那些来搞，搞了他嚣张。
1: 多年收藏一夜被盗，博物馆馆主心痛万分，
2: 就像扫荡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直接从正门口出入。
1: 警方循线追踪锁定嫌疑车辆，
3: 这辆车在进入富川县城之前是有车牌的。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嫌疑人盗窃后将现场痕迹刻意抹去了，偷走了监控主机，还擦掉了脚印，这确实增加了警方破案的难度。但是好在博物馆周边有其他小楼的监控设备啊，并且呢这些设备都在正常运行，民警一个个查看这些监控画面，很快就发现了这伙窃贼的踪迹。
1: 就在博物馆旁边的小楼上也都安装有监控设备，民警查看监控画面，很快有了新发现。
3: 1月29号凌晨1时25分左右啊，有一名嫌疑男子啊，头戴黑色头套啊，手上应该是戴有手套的，拿一根非常长的一根竹竿，出现在啊我们的视频监控范围之内。
5: 那个楼在哪呢？
3: 楼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案发现场啊，这嫌疑人就是在最周边看的这监控啊，对周边的监控就准备实施一个破坏。
5: 他就看哪有监控是吧？
3: 对。
1: 监控画面中出现一个手拿长杆、戴着头套的男子，他用长杆调整摄像头的方向，使得探头朝天偏移。不过偏移之后，画面左下角依然能捕捉到他的同伙进出博物馆的活动，
3: 拿一些编织袋啊，大大小小的，就像扫荡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直接从正门口出。
1: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1点28分，两个人手提着袋子从博物馆走出来，随后又有一个人扛着袋子走出。1点46分，有两个人各背着一个袋子，一前一后走出博物馆。查看视频后，警方判断，共有3名嫌疑人来来回回多次从博物馆搬走物品，整个过程持续了约1个小时。
3: 2点17分，这时已经在打扫案发现场了，他看可以看到他疑似在进行一个拖地。
1: 现场视频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断，嫌疑人从后窗进入盗窃物品，打扫现场后从前门离开。
6: 被盗地点是在一个小区里面，小区门口是没有一个保安看守的。像犯罪嫌疑人他作案时间是选择在凌晨的时候，那个居民这些都已经休息了，所以他这个安保是有漏洞的。
1: 警方分析，400余件藏品虽然数量很多，但对于最珍贵的木雕，嫌疑人却并没有拿走。可能并不是像毛先生猜测的那样，嫌疑人受行家指使，有针对性的盗窃。嫌疑人应该只是想偷古玩换钱。
6: 犯罪嫌疑人对文玩应该是不是很了解这些价值，他是基于一个搬运好搬运这个过程，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把这个小物件基本上就是把它盗窃一空。
1: 警方进一步分析，盗走了这么多藏品，嫌疑人必然提前准备车辆转运赃物。跟博物馆所在小区相邻的是一个老旧小区，警方查看旁边小区的监控，很快根据嫌疑人离开的时间，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3: 然后当时是出现了一辆 SUV 并且无牌，当时距离案发时间发生啊也没有过几分钟，并且他的车牌有明显的那个拆卸，啊，是非常的有可疑。然后又有一辆面包车也是相继驶出，这辆车辆也是有明显的车牌拆卸的，也是非常的有可疑，
5: 还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
3: 对，
1: 半夜进出小区的车辆本来就很少，接连两辆没有挂车牌的车驶离小区，显然非常可疑。民警继续查找道路上的监控，持续追踪两辆车的行驶轨迹。
7: 还有这个，
3: 对，这是那辆无牌的面包车，这是那辆无牌的 SUV， 是准备然后离开富川县城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嫌疑车辆的后厢位置，啊，有明显的有黄色编织袋装有东西，怀疑是被盗的物品。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辆明显啊也是没有车牌的，那司机戴着口罩的，
5: 两个人。
3: 后座都是塞得满满的，都是被盗的物品。
1: 通过查看视频可以发现，虽然嫌疑人做了很多伪装，摘掉了车牌，戴上了口罩，但是只要确定了嫌疑车辆，民警很快就可以找出更多这两辆车在道路上的画面。警方发现，其实这辆 SUV 汽车在案发前一天28日傍晚就通过高速路来到了富川县城，在高速路上是挂着车牌的。
3: 我们后面追踪这辆车在进入富川县城之前是有车牌的，到了富川县城以后那车牌就已经是卸下来了。
1: 而另一辆面包车是在28日晚上11点才来到了案发小区附近。在案发后，这两辆车一前一后向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方向驶去。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查明了这两辆汽车的车主身份。案发当晚，每辆车上都坐了两名嫌疑人。
3: 他们是一同离开的富川县城，然后两人在面包车上，两人在 SUV 上。
1: 警方一方面通过沿途监控继续追踪两辆车，另一方面逐步确定了包括两辆车主在内共四名嫌疑人的身份。他们都是距离富川县100多公里的桂林市兴安县人，其中三人有违法犯罪的前科。
8: 当时就锁定了行人的住所，然后我们这边立即就派抓捕组前往这个兴安县进行抓捕。
1: 警方一路追踪两辆车到了兴安县，侦查发现面包车停在某小区门口，面包车的车主嫌疑人李涛就住在这里，于是民警找到了李涛家里。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20个小时了，
9: 发现李某家灯是亮着的，我们就安排了两个人在楼下守着，然后其他人上楼去敲门，他开门以后就马上蹲起来抱头，当时我们还问他为什么蹲着，他说因为他偷了东西，知道我们去抓他，所以他就马上蹲着抱头了。
1: 屋内查获大批被盗赃物，
10: 昨天做什么事？
11: 房子去。
1: 其余几名嫌疑人又逃往了何处？
8: 他准备问好价格之后再出手。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李涛向警方交代，屋里的古玩都是凌晨从富川县拉回来的，但他辩解说是绰号胖子的人给他打电话，让他开着面包车过去帮忙拉回这些东西，他本人并没有进入博物馆。
10: 昨天做什么事？
11: 房子去。
10: 这些东西呢？这全部都是呢？不还要吗？左边那是吗？全部都是呢？
1: 民警检查了这些古玩，有看起来古朴的青花瓷器，有各种玉饰，还有字画和挂瓶，以及一张兽皮。民警都逐一拍照取证，再小心的包裹好。
10: 你是搁哪回去搞的？满山还在搞盘子。
1: 李涛交代，还有一些物品被他的同伙满胜和绰号胖子的人拿走，他们说要去古玩市场寻找买家。
8: 西安有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古玩这种集散地嘛，我们说也是，他是准备再问价格，他准备问好价格之后再出手。
1: 办案民警深知事不宜迟，嫌疑人一旦把被盗藏品转手变卖，后续追查赃物的难度势必会加大。于是另一组民警立即继续追捕去卖古玩的几名嫌疑人。1小时后，在一个加油站旁边，民警将嫌疑人开的车拦了下来。 开车的就是嫌疑人满胜。
10: 你叫什么名字？

0: 民警从车上搜查出两个小包，包里是一些玉饰和钱币。嫌疑人的手机里有一些古玩的照片，嫌疑人交代，他们拿着这些小物件和照片去古玩市场询问了几个开古玩店的商家，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就回来了，没想到还没到家就被民警抓获。
1: 这东西是不是原来在那个副驾驶呢？是吧？
2: 不知道
1: 啊，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
0: 经过初步审讯与赃物清点工作，民警确认查获的共414件藏品都是嫌疑人从毛先生私人博物馆盗走的。
3: 我们之前办案没见过这么多古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物品的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时我们小心翼翼的每一件都包好来拍好照，小心的运上车里面运回富川。
0: 第二天，毛先生得知自己的博物馆里被盗的物品一件不少，全都追了回来，非常激动。
4: 他们连夜的早上的道理都拉回来了，就叫我去清点，基本上不少，但是呢，就是打烂了一部分，有些瓷器啊，有些那些木头的什么也打烂了。
5: 那您看来挺心疼的。
4: 哎，看到心疼，那个都不要紧，残的嘛也拿回来了。最主要打烂的也拿个烂的回来嘛，是吧？基本上是全部追回来了。
0: 至此，办案民警成功的将四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经过审讯，几名嫌疑人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原来最先打听到富川这家私人博物馆的人是蒋文，他伙同另外两名嫌疑人满胜和周某，三人开着 SUV 轿车，在28日晚上来到了博物馆附近。三人撬开门窗后进入屋内，将414件物品用编织袋装好盗走。这个拨动监控探头的嫌疑人就是蒋文。
6: 很快就把他拿走了。
1: 把什么拿走？
6: 把那个监控那个电脑、
1: 主机还有显示屏。
0: 打包好盗窃物品后，三名嫌疑人发现东西太多，一辆车装不下。蒋文又打电话喊来了李涛，让他开着面包车来帮忙拉赃物。离开盗窃现场后，几名嫌疑人一心想着把这些古玩变卖，再平分钱财，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还不到24小时，就已经被警方人赃并获。
3: 那这个是民间收藏，之前是没鉴定过的，我们经过了多方面的这个通力协助才把这个物品鉴定出来。
0: 后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被盗物品鉴定，其中玉石类物品经估价价值为47930元，有些物品不便估价，另有一些是现代工艺品，其中这张兽皮是工艺品。
4: 我做这个馆呢，第一呢属于个人爱好，喜欢这些东西。第二呢，特别是这些木雕、石雕，你看以前那些工匠啊，他都有那么好的手艺，过了几百年了，传承到现在还这么漂亮，是吧？我就想保护起来，传承下去，特别是给了以后的年轻人啊，哎呀，几百年前这老祖宗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0: 县文物管理所的蒋所长正推进县博物馆的新馆筹建工作，他得知毛先生被盗的藏品被全数追回，也为毛先生感到高兴。
7: 这个他收集的东西其实也是组成我们一个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他的馆藏的话，主要是木雕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古民居，这个雕刻文化，它是中文化跟我们岭南或者跟我们当地的瑶族文化不断的碰撞形成的一个艺术，那么这个就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形成我们富川独特的文化元素。
0: 这起案件发生后，毛先生加强了博物馆的防盗措施，他用空心砖把一楼的后窗封堵起来，还参照专业安防标准安装了全套智能报警系统。
4: 电话都来了。
0: 办案民警针对毛先生的博物馆的安防漏洞给出了整改建议，同时对辖区内各类文化场所同步开展安全排查。
8: 我们公安机关将会持续提供预警提示和防范指导，协同提升安全防范的能力。
0: 2024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蒋文、满胜、周某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4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李涛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四名被告人被处以10000元

0: 到3万元不等的罚金。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易玲教授。您好，易老师。易老师，我们知道哈，毛先生的博物馆哈，被盗之后，他其实也加强了安保措施。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有没有一些规定？比如说，类似于这种私人的博物馆，它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由谁来负责？
2: 那么，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博物馆，按照我们

0: 要有专门的这个专库或者是专门的设施以及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保障。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系统要求也详细规定了博物馆和文保单位要进行人力防范、实体防范和技术防范等要求。比如说对于重要的或者是珍贵的藏品呢，它的这个防盗门要达到甲级防盗安全的那个标准。
1: 现在哈，民间私人博物馆其实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国家也鼓励发展这类的文化场馆。那您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些私人博物馆，他们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0: 近些年来呢，这个私人博物馆呢迅速发展。那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统计呢，在2024年底呢，我们国家这个备案登记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达到了2345家，占到了整个博物馆数量的33%左右。这些博物馆这个在2024年一年当中呢，举办了展览10000多场，举办了一些教育类的活动呢有56万次，接待的这个游客大约超过了11亿。而且这只是统计了备案登记的，还有相关的这个没有备案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啊、艺术空间啊等等，这个其他的私人博物馆，那它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数据看出，非国有博物馆在我国的整个的博物馆的体系当中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它呢优化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的整个的体系，而且呢它这个丰富了公共文化供给的方式啊，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呢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易老师，我们知道哈，这种民间的私人的博物馆，它的馆主呢大多都是收藏爱好者，这些收藏爱好者会从各个渠道来收一些藏品，很多也都是良莠不齐的。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很多藏品只是工艺品，而市面上也有一些民间博物馆在售卖管理的这些藏品啊、工艺品啊。那我们怎么来确定这些藏品的真假品质？
0: 按照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法和博物馆条例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了这个博物馆是不能够经营文物买卖的。那对于这个文物经营行为呢，我们法律也进行了规定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物交易啊经营活动要是在文物商店，第二个呢就是在有资质的拍卖行去进行交易。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这个交易行为只有两个地方。另外我们的这个艺术品的交易，我们要找到有经营资质的经营方，你才能够进行合法的这样的一个买卖交易。当然这个艺术品的交易流通环节呢，它的真假问题呢需要这个自己要去把关。现行的法律对于经营者它是有了具体的规定的，比如说不能够知假卖假呀，不能够知假拍假呀，要诚实守信啊，也有相关的规定。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一件件老物件承载着岁月底蕴与文化温度，

守护藏品安全是守护文化传承的第一道防线。这起盗窃案件也为各类民间收藏场馆敲响警钟，完善安保举措，用心守护每一件藏品，才能让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代代相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渊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我担心你要惩罚。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9: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文俊，走散。
1: 走，既然来了，帮我干点活吧。没问题，来就是向您学习的。
0: 这样哈，我来念，你来抄。
1: 好了，80年前，深圳的红树林大约有500多公顷。84年，成立保护区，约300多公顷。

0: 哟，剩的不少呢。哼！近两年，因填海工程和公路建设，年均减少15至20公顷。
1: 这两件事情我知道。
0: 1991年底，估算红树林面积已大幅缩减，现在你们大沙村的红树林只有当初的一半。
1: 这些都是专家的论证，你觉得情况属实吗？应该差不多吧，王局。你说啊，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这片红树林。我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红树林全给砍了，我们给它填海，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行了，就到这儿吧。
0: 一点小意思，我们集团贾总让我给您拿过来，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从香港专门给您带的。这样好吗？这里不方便，麻烦你送到我家去吧。
2: 怪我呀，想的还是不够周全。我晚上过来。知道这是哪儿吗？
3: 王局他家。
2: 家。他给你写的是世纪委的地址。
3: 看来这条路是行不通了。我就不明白了，盖楼有什么不环保的？ 又不开场又不排污，哪个靠在海边的不填海啊？就红树林景观。嗯，哎，
1: 贾总啊，有情况我跟您汇报一下。这两天我带我女儿到红树林去找海蛙，就那种哇哇那种蛙，结果呢，一只都没有了，以前满地都是的。您说这个跟填海有没有关系？
3: 什么关系啊？人能搬家，蛙就不能搬家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4: 你相信我啊，彭谦，这海一定是要填的，区别是别人填还是我们填。嗯，你去把村民的签名搞定，其他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5: 来，那个村民许愿书有没有搞定？别提了，还差4个，最麻烦就是你的表哥，请我喝顿酒啊，帮你搞定啊。三个看看。
4: 我给你带，
6: 等一下。
7: 为什么要找海蛙？
4: 我上次啊跟玲玲过来，只有一只死的海蛙啊！我说给他逮一只活的看看，
6: 这上哪儿找？
4: 这都没找。
7: 出去！哎，王军，你怎么过来了？
6: 这是不是你们干的？
7: 什么？
6: 自己干！
7: 红树林里的爆炸头，不光是污染环境，是犯罪。
4: 这不是我干的。
6: 那你们来干什么？我刚过来找海蛙，找海蛙。从红树林被污染的那天起，早就没什么海蛙了。这件事情跟你们公司脱不开干系，我一定会问责到底。
4: 陈鹏谦，这里是你的家，你这么干，你对得起祖宗吗？不孝！
2: 神经病啊！人谁啊？哎，人挺好的，跟老革命。我让他的。啊？他不是想保护烂泥巴红树林吗？我们先给他来个工作失误，再全心全意花个10天半个月的把他给挖出来，到时候红树林不死也得死了。我就怕。
4: 这个王局说了，他一定会问责到底，这怎么办？
2: 罚款我都准备好了。
4: 那就没问题了。嗯，
2: 你的签名怎么样啊？还差几户？
4: 原则上来说只差1户，最麻烦就是这个。给我点时间，我肯定拿下。
2: 哎。

0: 阿鹏，嗯，阿鹏啊，
1: 哎，到了。
0: 哎呀，给我倒水。
1: 你吃饭了没有？
0: 我吃完了。
1: 喝很多酒啊？
0: 我是你的贵人呐！啊，我跟你讲，拿着这张纸，我可不可以去你们公司上班？
2: 我你表个钱了，
0: 全村最后一个被我搞定了，咱们村就要拆了，我要住楼房，我娶老婆。
3: 爸，
1: 哎，
3: 那红树林也要拆掉吗？
0: 肯定的啦。
3: 那我们有了新家，海蛙是不是就没有家了？
4: 现在这件事情闹到上头都已经知道了，要紧急办个协调会。你把那衣服拿上，我去换上。
1: 不用了，平时您送我的衣服都挺好的。
4: 明天你作为村民代表是要发言的，要穿得正式一点。
1: 我发言要讲些什么呀？
4: 哎呀，说你们为什么要签名，说我们为什么要填海，不填海怎么进行开发，老百姓怎么过上好日子，这还用我教你啊？
1: 明白。
4: 哎，你初中时候的作文水平怎么样啊？
1: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做过一学期的语文课代表。
4: 好，今天回去写份发言稿，要用正气。
1: 这我很拿手，字数上有没有要求？
4: 越详细越好。
1: OK。
4: 彭谦，
1: 哎，
4: 抢过好日子没有错，事成之后公司不会亏待你。
1: 贾总，您对我已经够好了，非常感谢。
4: 想过好日子没有错。
5: 阿涛，你为什么看不见海蛙呀？
6: 有那么个两三年没看着一只了。
3: 死的。那我们有了新家，海蛙是不是就没有家了？
7: 往红树林里倒渣土，不光是污染环境，是犯罪。这里是你的家，你这么干，你对得起祖宗吗？
8: 尊敬的各位领导，
9: 万芳，你啊，你想往哪去啊？
10: 谁让你们来的？
11: 停下！停下！
9: 回去！
10: 谁让你们来的？
4: 怎么了？
10: 我王军有帮流氓围着他了。哎，停下停下。
4: 行了行了，死脑筋劝不动的。
10: 不是，咱们帮个忙以后啊，做个
4: 帮什么？你怎么帮？该给他点教训，好好准备你的发言稿。协调会不等人的。
7: 陈鹏谦，这里是你的家，你这么干，你对得起祖宗吗？
4: 各位领导，我们作为开发商，当然非常愿意想去开发这片地，想为深圳的发展助力，为老百姓造福。但现在是一方面呢，是政府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强人所难，这就是村民代表和村民朋友们的意愿。
12: 老王，你怎么还来？
13: 恐怕还有人嫌我来早了吧。
4: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啊，对环境保护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重视的。各位领导桌上的这份生态报告可以充分证明红树林的生态价值被严重高估。
13: 红树林是全世界专家认为的海洋绿肺，这份报告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是污染的程度远超环境容纳基线在先，而红树林的作用削弱在后。
12: 好了好了，
13: 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画一条线，
1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3: 红树林砍掉容易，恢复几乎不可能。村民之所以签字，是不了解真相。你们对海岸线的改造完全是在犯罪，我们绝不会当帮凶。
3: 爸爸，这会不会是深圳最后一只海蛙？
1: 有红树

0: 树林在，那就肯定还有海蛙。你不是养鱼吗？
1: 不挣钱，得找出路了。
2: 我们家祖祖辈辈就是靠这块田来生活，想不到啊，被我卖掉了。
3: 老师说，我下次要给他画一幅红树林全是海蛙的画。
4: 陈鹏谦，情况什么样你很清楚，你说句实话。
5: 好了好了，贾总愿意积极建设深圳的意愿我们清楚了，环保局想要保住那片红树林的这个意见我们也收到了，双方的这个理由都很充分。哎，小陈，
0: 哎，
6: 你继续讲讲咱们村民的意愿。
0: 我啊，哎，继续讲啊。我有点乱了，不知道从哪里讲。我没讲把握。
5: 可以。
0: 六。即系咁啊，有句说话咁讲嘅。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咁我哋咧喺大沙村靠海边，都叫渔民啦吓。啊，我听人哋话咧，福建嗰边咧打鱼嘅人摆咩咧？佢摆妈祖，系咪？我喺度谂，我哋大沙村，我哋心目中嘅神系咩咧？啊，突然间谂起我阿爷咧，曾经同我讲过，佢话好神奇嘅大沙村，虽然靠海边，每年深圳无论乜嘢大风大雨大浪都好啦。我哋大沙村從嚟都冇浸過，佢細細個開始就知噶啦。大沙村嘅村口嗰度咧，靠海邊有一辣嘅紅樹林，紅樹林啲根咧好深嘅。佢話：無論你幾大嘅風浪都好，你吹唔冧佢。佢啲樹葉又密，可以擋住所有外來嘅侵略。所以佢細細個咧，有時過年過節咧，裝住香，佢係多謝紅樹林保佑我哋啊。咁我喺度谂，红树林算唔算系我哋心目中嘅神呢？吓，
7: 算过
8: 系啦，系啦。
9: 大家等一下啊，你刚才说的意思呢，我听明白了。但是你接下来的这个表态啊，能否代表全村村民的意愿呢？
10: 我系睇住阿鹏仔大，佢讲我嘢，我信。佢可以代表我哋前村，
5: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0: 大沙村在深圳各个村里，经济并不算发达。我知道，这次的填海工程，是我们大沙村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我们村全村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全体愿意。如果因为建设需要在大沙村填海，我们全村也愿意。但如果因为填海要把保护了我们几百年的这片红树林挖掉，我想，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们大沙村民，100个不同意！
10: 不同意！
11: 交会之后，红树林保住了，我们村也通过搬迁，住进了条件更好的新楼房。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守护着这片红树林，守护着我们的家。

0: 云吞面一份，
1: 云吞面两份，加具有渣。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
2: 你给我早就不在这辆车上。
3: 老白，
0: 哎，随便坐。
3: 罗富区某银行发生特大抢劫案。
4: 有三股高危点，规矩只有一条：守稳、心狠、严毒。
3: 请看《奇迹之深夜排档》上集。

0: 本地啊，瘦的都挂不住二两风。
1: 没关系了，有你在嘛，台风来了不用躲，抱住你就行吗？
0: 不呼台风，呼西北风呢。去年中秋的时候吃田螺，今年生日就吃丁螺，那明天怎么办？你到底是跟我有仇还是跟罗有仇啊？
1: 哎，那你嫁的就是个卖鱼佬吗？
2: 雷怎么知道他卖鱼啊？
3: 我瞎猜的嘛，
1: 是最后一年罗，明年吃鲍鱼，我讲的。
0: 哎，巡罗，次次都敷衍我，没意思，就这样喽。
1: 那你要我怎么样吗？过不了，就不过。
4: 洪峰，马丹。
5: 哎。
6: 凉茶两杯，田螺一碟，盛惠八块。
5: 来来来来来，要不再来份朝鲜子？送的。
4: 不要，我喜欢吃螺。他要去富临门，有点钱就不知道东南西北。
0: 富临门大酒楼不便宜的。
7: 我又不是吃不起，我收2000铢我就回来了。我半条街的烦躁石都在这里啊！哎呀，吃点好的啦。
4: 全靠我们村的搞建设啊！你这条咸鱼才翻身呢、啊。真当自己是楼王？
7: 喂喂喂喂喂！啊，哎，你就满足一下，我这个咸。

0: 前沿和全球瞩目的创新之城。五湖四海的人们相聚在深圳，实现着他们人生中的奇迹。
1: 阿伯，走了，
2: 多谢，阿伯慢走。
3: 来啤酒，
1: 这边坐，马上来。
3: 来，
4: 哎，东海。
3: 哎，随便坐。来，三哥啊。靓女哪里人呢？
5: 哪里人有什么关系啊？价格不一样吗？
3: 没有，哪里都一样。
1: 吃点啥？
6: 有什么介绍？
7: 天南海北，小店特推出招牌拌粉，
3: 首创南北风味大融合。
7: 不论你离家多远，
3: 都能吃出一口家乡味。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
1: “红尘三千里”，
3: 吃了北老窖好味，
7: 南北夸贼香。来一份，
3: 来一份。
8: 云吞面，
5: 云吞面，谢谢。
1: 云吞面一份，
3: 云吞面两份。
9: 干，
5: 加具有渣。
1: 好嘞。
3: 哎，他们两个好时髦啊。
10: 光子上说这叫北领。
3: 北领，领子不叫白啊。
10: 就是穿白衬衣的领导。讲究着呢，一会儿指定要先擦桌子。
3: 哎，都擦了。
1: 老板，
3: 哎，
1: 再来两瓶啤酒。
3: 哎，来了，
11: 能不能别喝了？你喝了很多了。
1: 那可不行，我今天见到你开心，必须得多喝点。
3: 平时收车就自己收完粉，今天喝八瓶了，什么情况啊？
10: 跑出租也挺挣钱的呀。
12: 我看，八成是找闹掰的老婆复合的。
10: 以前我没本事，现在可不一样了，踏踏实实干活，月月流水过万，罗湖口岸接港客，花墙北送批发商，明年就在莲花村里买套房。烟戒了，酒戒了，你才喝，就想让你看看我改了很多，但唯独不变的只有这颗记挂你的心。
1: 我忘了，我说忘了就忘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你我早就不在一辆车上，方向打死，回不了头。
11: 总之，师哥，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0: 不说，特需速度。
1: 这不好吗？看他们多登对。

0: 上啊。
1: 怎么样，死金烤妥了没有？
2: 装上了三个，刹车片已经换了，油箱也灌满了，不会再搞飞机了。
0: 你用的啥螺丝啊？那内六角容易秃噜，那外六角的使不上劲都。
2: 哎呀，宁静啊，我讲过了，不要再搞飞机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有啥子见面再说，记得带上菜刀。时间差不多了啊。

0: 几位哥工地刚下锅，那煲个汤补补。
1: 你看我这样还需要补吗？去把菜单拿上来。
0: 哎，马上。
2: 今日，罗湖区某银行发生特大抢劫案，劫匪一共四人，旺广大市民积极提供。

0: 啊，没事儿，你去备菜，我走。
1: 香哥，清酒的后坐力比五四小一半，其他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准心态的较准。
2: 真正天朝，香油一朝，
1: 又发粘，香油发粘，那运滑就不好。
3: 你到底想说啥？
1: 那运滑不好，那可不就傻哥吗？
3: 我瞅你跑了。
4: 这个地方所在，回头找个董枪来再问一下。来来来来，看地图，看地图，都看地图。从这个东门金店到蛇口堡学区，全程一共32里，有3个高位点，现在家伙好不好使都重要。规矩只有一条：手稳、心狠、眼力。晓得不？
5: 咱们就看这事，
6: 搏一把，
5: 成了，咱们一辈子就富贵荣华。来，
6: 干了！
5: 今天烟不怎么多，
0: 哎呦老马，
7: 不行，咱俩先出去抽根烟。
5: 不错，姐，
6: 你也戒了吧？你看着印堂发黑，肝火旺啊。阿彪，
5: 生意好吗？
6: 我跟我儿子说，只要你考上深中，我马上戒了。
5: 你猜怎么？啊，所以这个真的考上了。
6: 小了不是？今天刚来几条鱼，蒸了给你助助兴，
5: 走，去洗洗，
6: 马上去，
5: 马上
6: 把锅牛河给我。
5: 喵喵，来，换个凉茶。
6: 好，不，
5: 我来。
6: 啊，哎呀，以前啊，我们蹲点做飞车党的时候，哎呀，那个累啊，一身臭汗，那个汗可以腌咸鱼啊。哎，现在好了，我们宿舍装了空调，哎，晚上值夜班，哎，还可以吃冻西瓜，哎呦。
5: 来来来，
6: 哎呀，你们也装个啊？
0: 哎，这装啥？
6: 空调啊！哎，你看外面，哎呀，热的真容易啊！哎，
0: 行。
6: 哎呀，房子有了，儿子考上了，哎呀，克制了这么长时间，做一口应该没问题吧？哎

0: 手挺快，谢谢。你们是搬运工吧？
1: 差不多。
0: 啊。
2: 阿三儿，
0: 嗯，
2: 干这行多长时间了？
0: 差一个月整30年，怎么了？
2: 那你肯定什么都明白了。你就说719式到底强不强？
0: 啊，这个啊，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摸过了，不清楚。问这干嘛？好好吃饭了啊。我几个兄弟没吃饭，打4个盒饭过去，地方你知道了吧？
3: 哎哎，
4: 知道知道
0: 啊。

0: 对不住，我算是人，在厂里食堂趁你把年面。要不是这份不要钱嘞，我再给你送2万面。我是广东人，我是香港建设公司派驻的工程师。
1: 我都是香港人，回归之后过咗嚟做贸易。点解一直错过嘅？
2: 或者注定。
1: 我哋会喺深圳遇到呢，请看《奇迹之深夜排档》下集。
3: 巧手凝金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偏爱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你这是要的磨粉呐、啊，拿里头做生意的嘞？
1: 可是粉儿咋了？
2: 这太难吃了，
1: 你粉难面汤打的，你不能瞎搞啊，是不是？
0: 哎呀哥，对不住，我陕西人，在厂里食堂吃了八年面，刚出来创，这粉儿确实是刚开始学。
1: 要不是这粉儿不要钱了，我再给你送两碗面，等一下马上。
2: 快点，快点，
1: 我
2: 啥都忙，做粉。

0: 我让我兄弟们到你这边，咱们过来扛一扛。没事，咱先来人了。来，哎呀，刚才多亏了有你，你敢吃敢吃。谢谢啊。哎，你这是刚来还是要走啊？
1: 我是节前坐车来深圳打工的，但是我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厂已经满了，但我急得冒着地方客，我现在也不晓得怎么办。
0: 没事，你不要急，你先吃。
1: 哎，要不然你留在我这儿吧。
0: 我给你发工资，你跟我打工，咋样？要不然是这，咱俩一块儿干。哎，小本生意不求发财，但起码能让你留在深圳嘛。
1: 但是我不会做面，我只会做粉。哎呀，
0: 我做面你做粉嘛，咱到时候再来个南北大融合，咱起个名字不就完了？
2: 它有个好听的名字，
3: 红尘三千里。

0: 这个晚上我喝高了，但我也悟了，
1: 只要心气不灭，戏台能回马，人生可掉头。
2: 范雷锋，
3: 戏定上。
4: 听人说九个跟头翻不出深圳的一脚油，我办了证，弄了辆车，打算去了开出租。
5: 你说也巧啊，还是别官做了风向戏，就像15年前你我演的第一场。
1: 师父说过，红缨不断，戏缘不绝，算是绝了。这戏我唱一辈子，你随意。快去吧，去吧。

0: 开裂开的前一秒，我在想可不可以签一份永久合同。
1: 灯泡裂开的前一秒，我在想其实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了。
2: 好啊好啊，我知道我知道，老板好啊，好好。请呼4869，留言装置，装置按 BS 标准复检。广方明日到深圳，马上走，有事请回呼2756。
3: 哎呀，大佬啊，总部催单啊，唔得啊！

0: 请回2756，留言发错，什么 BS， 不是吗？
1: 请回复4869。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何发错人，请原谅我的 bullshit。
0: 嗯，请回2756，留言。我乱发脾气，我也 bullshit。
1: 我是香港建设公司派驻的工程师，回归之后在深圳做商业地产。
2: 我都是香港人，回归之后过来做贸易，想将深圳代工的牛仔裤卖到全世界。
1: 那你坐不坐夜班的跨境大巴的？司机陈师傅呢，他最喜欢放大女花的。
2: 咦，我都坐过最早的班，7点的班一定会播客图秋痕。
3: 乜原来你都是读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的？
2: 咁你记唔记得剧厅入面最受欢迎嘅云吞面啊？
1: 我觉得最正嘅系猪油渣，阿婶成日都留翻多一啲俾我嘅。
4: 您好，您的面。
5: 该。
6: 哎，唔该。
5: 有冇猪油渣？
6: 稍等。
1: 系咪好奇怪？我哋住隔篱街，又读同一间学校，点解一直错过嘅？
2: 唔奇怪啊，或者注定我哋会喺深圳遇到呢？
1: 请留言，深圳雨大，注意关窗啦。

0: 我知啊，我明啊，老板，但系个 fans 机棘纸，我 send 紧过嚟噶啦。
1: 我话知你卡唔卡纸啊？今日最后一日，你即刻同我发出嚟。
0: 阿大佬，我今日要见佢啊，嗱嗱声啊，吓唔该啊。

深圳就是我心中的热血江湖。这一刻，我想起很多英雄，我决定也和他们一样冲上去。

0: 我是退伍兵，那胖子钢厂工人，
1: 过去压钢筋，现在压钞票，扛的都是硬货。
2: 钞票？
3: 是，我是上个月刚从银行保卫科下来的。这个是我们营业执照。
2: 深圳安达亚运。
3: 对，我们是全国第一家。那个我们几个人也没得经验，到底要不要配枪都不晓得，还是市局让我们去军区开条子才晓得，规划条押运的路线，我地图车都买了30多本。
4: 那个蛇皮袋子装的什么呀？金砖呢？
3: 不是，打开。不是，公司刚开业，我想省钱又想搞得热闹，所以就我们自己搞了个醒狮队。
2: 把那个乌龙，其实啊，我一早就认为你们不像坏人，哪有这么猖狂的悍匪啊？追着警察问枪，
3: 不是坏人。
2: 看你们四个人的腰杆，比深圳河还直啊！证明你们是好人，所以我只出了3成力。
5: 抽烟，
6: 坐了一晚上的火车，累坏了吧？
7: 谢谢啊！
8: 陕西的臊子，广东的叉烧，北方的辣子，南方的粉儿，还有介绍滚烫的热油，红尘三千里，送到。
9: 哎，这个香，
10: 这个香。
6: 你那个相机是坏了吗？还能用吗？
7: 我也不知道，
8: 试试呗。
7: 那我给大家拍张照片。
11: 我可以，
12: 好呀，
11: 可以吗？

0: 其实我还有话没说呢。
1: 我中意你，我们在一起吧。

0: 板现在都管六家店了，连个领带都不会系。哎
1: 呀，谁平时穿这嘛？
0: 这是平时啊，这不是迎婚吗？
1: 不是有你在吗？啥事儿都能帮我捋顺呀。
2: 来拍了啊！
0: 多久没拍合照了啊？
2: 二位，能不能自然一点啊？这还银婚呢，僵得跟刚认识似的。
1: 哎，你不会舍话就不要舍。
2: 来，福哥，看镜头，保持住啊！三、二、一，
3: 好，再来一张啊！头靠近一点，近一点，太近了，有点啊，分开一点。好，福哥笑一下。哎，好。

0: 识陆子果，那我认识陆子哥呗。
1: 你认识他干嘛呀？
0: 急用钱。
2: 东发展在黑市已经冲到160了，而证券营业部的挂牌价是80。如果这里有黑市炒家和证券营业部的人相互勾结，那极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3: 如果再这样乱下去的话，早晚会出事。
4: 刻不容缓，刻不容缓。
5: 请看《奇迹之开市》上集。

0: 1990年，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之际，南海之滨的深圳悄然涌动着变革的暗流，股票成了街头巷尾的热词，证券营业部前长队如龙，股票私下交易场所人头攒动。在一派近乎狂热的氛围中，人们争相追逐这趟先富快车。
1: 朋友在你们工作，我找他办事儿。
2: 老板，得了。
3: 久等了，久等了。
0: 没有没有，我也刚到。啊，就是好多人从凌晨就来排队了，还是买不到股票。您看，
3: 啊，来，咱们先坐，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0: 哎，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3: 好，
0: 这张是深住建昨天营业部的挂牌价，每股2.2。哦，这张呢是黑市昨天的实际成交价10.8，黑市是咱们营业部的差不多5倍。
3: 简直是乱得不成样子。早就该彻底整治了。
0: 我听说啊，还有人买到了假股票，所以深交所统一交易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如果再这样乱下去的话，早晚会出事。
3: 对对对，刻不容缓。嗯，刻不容缓。
0: 这个是余组长带领我们筹建小组呕心沥血熬了2年编写的规章，您可以看看。
3: 请转告余组长，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0: 谢谢。
3: 稍等一会儿啊，不好意思。你忙呀？
4: 给你们送咖啡呀？
3: 喝什么咖啡呀？装洋去，换茶，在我这儿就得按照我规矩来。
4: 没找着茶叶，
3: 干什么吃的呀？等着，我找去。
4: 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不能来吗？
4: 天涯何处不相逢。
0: 咖啡来得刚好，我还真有点困了。
4: 看见我这么困吗？
0: 熬了好几天夜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来，先让一让。哎呀，金正哥，
6: 哎，可找着你了。
0: 阿姐，
7: 哎，良心在哪？来买股票还是我这约回来了？
0: 嘴，我来办公室，你怎么在这儿？不用上班啊？
7: 我轮休嘛。哎，徐峰哥，我一大早就来了，根本买不着，你帮帮我。
4: 这么多人，哪个比你晚啊？
7: 我来的比他们早，那也买不着嘛。
6: 行了啊，等会儿一会儿给你想办法。

0: 我给你打个伞给你。不用。哎，对了，振生，你告诉阿杰啊，黑市去不得？
1: 知道。哎呀，你说这深交所它是个交易所啊，还是证券市场啊？那三天两头的变名字，听着都头大，想搞成不知道猴年马月的。我不跟你聊了啊，拜拜。等等，把这也扔了。
2: 扔了？
1: 啊？黄老丫头，不讲对大道理，不知所为。
3: 师傅，我回来了，是我哆嗦出去了。
4: 他们态度怎么样？
3: 我觉得大家都很支持，愿意配合。
4: 真的那么顺利？
3: 有点信心。
4: 大亮，如果真的大获成功，你功不可没。
3: 没有。
4: 你看看，眼睛都熬红了。要起风了。
5: 记住了，要进对门，找对人，拜对神。哎呦，兄弟，来根烟。
6: 不用，不用。
7: 俊成哥，我都跑了十几个营业厅了，根本买不到。
8: 刚开市场吗？去那儿抢啥？找五哥呀，稳得很。
9: 谁先交钱谁拿货。
7: 俊成哥，你这路子广，带我认识的那个五哥呗。
10: 你认识他干嘛呀？
7: 急用钱。
10: 你借钱了？
7: 啊？
10: 你妈辛辛苦苦开个肠粉店，供你上学，托人给你找工作容易吗？
7: 我妈每天都那么辛苦，我才这么干的。现在人人都说有机会，我也想赌一把。
10: 万一要不成呢？
7: 他们人人都能成，就我不能成吗？哥，咱们从小玩到大，就当我求你了，再帮弟弟一回。不瞒你说，我已经买到了几只甲骨，我身家性命全都在上面了。哥，
10: 跟我回去。
7: 你不能回去啊，哥。哥，我求你了，你就帮我这匹死马，再能活怕你一回。

0: 七了，
1: 马后炮
2: 还得是五哥呀，
3: 五哥，哎。
1: 哎呦！
2: 三哥，兄弟，
0: 好嘞，毛巾，
2: 来玩一把，玩一把，
1: 走。
3: 五哥，我兄弟阿杰，我发小。哦。意思一下啊。
1: 你这个是香火钱啊，还是拜师费啊？
3: 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当然是拜师费了。阿杰，以后您多照顾，对，跟着您发财。
1: 金盛经理，我可都听说了，深交所那边的人都已经找上门了。你是营业部的，你都不能带着他发财，找我能有用吗？
3: 我这算什么经理啊？我们那儿只有一个王经理说了算，但这里的交易谁不知道？五哥一个人说了算。
4: 五哥，
1: 那。王经理现在是怎么看这个深交所的？
3: 走炮。
1: 那留洋回来的那些人不会真以为说弄个交易所，搞几台破铁皮机器，敲个金钟，跟国外弄的一样，这事儿就能成了吧？我们这个行当，古今。金要走气，财要聚人。看看我们这儿，
2: 看看
1: 人气这么足，
2: 来了，
1: 他能跟我们比吗？
4: 是。五哥，
1: 这个买卖啊，现在还没成，先记住一句话。愿赌服输。
3: 嗯，哎，干杯！
4: 来，金龙哥，
5: 干杯！
4: 干杯！
5: 菜来了，来来来。

0: 妈，你别忙了，哎呀，
1: 菜够了，阿姨，
0: 您坐着歇会儿吧，哎呀，
2: 我不累，你们来我高兴，我这崽呀，就你们几个好朋友，有你们帮他，我就放心多了。你看，这碗筷，还有那灶台，都是他新帮我添的。
3: 老板，来一块肠粉。
2: 挣钱了。哎，等一下啊。
0: 不是妈，我来吧，要不？不。靠这小生意赚钱，得累到猴年马月去才能赚到。这往后啊，我就跟着俊生哥混了。来哥，
4: 俊生单位也规定不能炒股。
0: 那你是不知道，俊生哥有的是门路。
1: 阿姐啊，这鱼好吃，来来来，啊，尝尝你妈做的鱼。嗯，吃鱼啊，少说话，来，好好吃了。
4: 啊，你带他去了？
1: 没有啊，去哪儿了？没有。
4: 你说。他是不是带你去黑市了？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你们看着别人是在挣钱，但我告诉你们，那是个大坑，是陷阱。我们几个什么交情？我怎么可能坑你们？不然你以为我这两年辛辛苦苦弄深交所在忙什么呢？
1: 我能不知道你为了什么吗？我就带他随便转转，这有什么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长长见识。
0: 对，就随便转转。
4: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
1: 我学习一下。哎，你这嘴啊，你什么都往外说。
2: 哎，梁英怎么走了？你快去追呀！这么好的姑娘，以后哪里找啊？快去！哎，
0: 对对，哥，你赶紧去。
1: 等会儿，等会儿。哎呀，听我解释。
5: 妈，于组长，您看，又有人写文章说我们深交所根基浅，办不起来。您看，要不我们再等等？
6: 还有人到处散播说搞到了内部消息，中央没批，这让我们筹备组怎么干？
7: 建立深交所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
8: 中央肯定支持。
4: 不能再等了，你们听说了吗？东发展在黑市已经冲到160了，而证券营业部的挂牌价是80，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股民们的信息被垄断，还在拼命进场，
9: 一股变十股。
0: 五哥，哎，阿奇，
10: 啊，俊生经理的兄弟，
0: 对对对，
10: 来，哦，
0: 一万，
10: 看看啊。哎呦，这么多！现在买啊，就对了，160以前贵是吧？
11: 我告诉你，还会涨，那么涨，再过几天你后悔都来不及。
10: 哎，是，
0: 都听我的。
5: 这是你的股票，
0: 谢谢啊，
5: 祝你好运。
0: 五哥，谢了啊。
4: 东发展，80、160、240。是数字，可是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多少家庭一生的积蓄。如果这里有黑市炒家和证券营业部的人相互勾结，那极有可能酿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2: 你没有听到消息啊，东发展在黑市90多个人抛了。
13: 90？我160买的，240我都没抛，说的涨到
12: 哎呀，那黄牛的话你也能信呢？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内部消息啊？而且还是这个黄牛带头跑的，现在大家都不敢进呢。你们跑吧，你跑吧，
13: 80就80了。我跟你讲，不能再等了，放血割肉也得跑啊！再不跑，连渣都没了。
12: 跑跑，哎，我跑了，我跑了，我跑了。
0: 我把这全跑了。
13: 来，过来，先买这边，先买，聊一下，聊一下。我现在能给你啊，25，比他们都多，
14: 没问题的。你再晚就没机会了。
7: 假设营业部要是有人提前把东发展拆卸的消息透露给黑市炒家，然后再去释放银行将打压股价的假消息，制造恐慌，诱使散户低价抛售，他们将大量吸筹。等真的拆息的消息一旦公布了，一股变成10股。

0: 到那个时候买进的人就会更多了。
1: 都发展拆息了，一度拆息人多，从80又涨到260，翻了3倍啊！幸好没碰，老天保佑，翻了我翻了，这回可以翻身了。
2: 完了，血本无归了。
3: 哪怕再等一天，再等一天就不一样了。
4: 谁手上还有东发展啊？给我，我都要了。
5: 完成套利之后，掌握内部消息的人就会和这些炒家分账，而被蒙在鼓里的股民只能任人宰割。
6: 260，260，只要多等几天，我就发财了，发财了！我本来可以发财的。
5: 如果再不统一管理，股民们要吃大亏。
0: 可是我们现在
7: 别可是了，规矩是跑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2: 都抬起头了，从现在起，我们每个人都得拿出一定能开市的心气儿来。
0: 咱不能等天亮，天不亮

0: 跟这儿干嘛呀？
1: 我，哎，喂，这么快就挣钱了？啊，
0: 跟着五哥赶上东发展拆细爆炸，挣钱了吧？啊，别着急还，我又不是小气的人。
1: 不是哥，谢谢啊哥，这连本带利都给里边了，
0: 没少挣啊。跟你要利息了吗？啊，跟我也客气，走走走，喝酒庆祝。
1: 哥，我还有事儿呢啊，
0: 没事儿吧？
1: 没事儿，啊，走了。哎，对了，哥，有空去看看我妈去，我妈她挺想你的。
0: 废话，用你说啊。你妈就是我妈啊，明天我就去。
1: 得嘞，走了。

0: 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你给我找什么糊涂？不是你带着去的黑市吗？多亏你接上的好门路，他把全家的积蓄和借的钱都赔进去。我干嘛？就你害了阿杰，他明天造化，怪不得我。
1: 别为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故意打假吃货。
2: 多亏你，臭毛又放，又狠狠抓了一笔。
3: 请看《奇迹之开市》下集。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

0: 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 到了，到了。
0: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这么狠。股市不应该成为充满陷阱的赌场。
0: 你看，暴风雨就要来了。
2: 你怎么来了？你快快快进来坐。
1: 阿健出事
2: 了。出事了？出什么事儿？
3: 你给我装什么糊涂？不是你带他去的黑市吗？
4: 多亏你介绍的好门路啊，他把全家的积蓄和借的钱都赔进去了。
2: 他人呢？现在在哪儿？在哪儿啊？

0: 样老百姓看得懂的？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是为了套你们。我
2: 干嘛？
3: 你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就你害了阿杰。
2: 他没那造化怪不得我。
4: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3: 就是你们故意砸价吃货，在等山西利考高价出
2: 货。我告诉你啊，没有证据不要胡说八道好吗？你给我打！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就是一不养的一条狗，放嘴上吃。

0: 规矩给您跑了。多亏您筹谋有方，又狠狠赚了一笔。我听说深交所真的要弄了，电脑撮合真的落地了，有一些老客户动心了。跟您说句心里话，我心里边现在也发毛。
1: 市场就是戏场，咱们大景不光，他们唱戏做梦。你要做的不是担心，是稳住。外头都说你武革名头响，本事大，你得担得起这个名号。
0: 是，多亏您罩着，
2: 我这个武革就是个幌子，
0: 您才是真正的武革。
3: 医生的会诊结果，情况可能不太乐观。

0: 等一下，我知道谁在背后搞鬼了。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当心你自己。
1: 你快闭嘴吧。啊，我没说你。行了，没事，挂了。
2: 妈咪，我还要去买玩具。
1: 买，想买什么咱们买什么啊。
3: 好。
4: 是的，我先记一下。
3: 杨副组长。
1: 杨副组长。
3: 于组长呢？
5: 来领导了，于组长正报告呢。进去多久了？1小时40分钟了。
1: 于组长，
5: 怎么样，于组长？
1: 哎，你们都来深圳几年了？我3年，
6: 我1年半。
7: 1年，跟他同1年。
8: 1年，
9: 我也是1年。
10: 我2年。
11: 毕业之后来到深圳，就被您招到了筹备组。我来7年了，这7年当中，我在等一个答案。同志们，一定要记住今天，就在刚刚，研究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日正式开始集中交易。
10: 成了，谢谢。我们加油。12月1号，不可能。哎呀，陪他俩买玩具累死了。哎，有个包，一会儿你再陪我买一下啊。
1: 买什么买？台风要来了，赶紧逛逛回家。
10: 按回收键之前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左边是买盘，右边是卖盘，别再数反了。嗯。
1: 好了。 今天大家就先到这儿吧，明天啊，明天我们继续努力，回去吧。
12: 咱们这些老牌营业部，当初挨家挨户跑客户，自己掏钱垫成本，哪一步不是硬熬出来的？
13: 现在倒好，弄出了个深交所，那咱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就难了？
1: 难。

0: 我倒有一个办法，让他们也为难。俊生，好我的好茶来。12月1号那天，咱们也抱团去了，到时候一笔买入，一笔卖出都不上报，市场零成交，让大家伙看看他们不得民心。哟。
1: 这个主意好啊，就是要让他们开市当天零成交，啊！如果上面知道咱们，合起伙唱反调。哎，
2: 这不是唱反调，这是市场的考验。哎，你难道想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被踢出牌桌？
1: 哎，
2: 喝茶。
3: 我想啊，先让人在外头放出消息，把股民们稳住。
4: 还认识几家报社，我让他们再写几篇文章，这就对了。团结就是力量。你也有些焦虑啊？
5: 我是焦虑啊。深交所要开市的消息传出去，这两天股民很焦虑，怕咱们一件案错，钱就没了。
4: 对。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打消他们的顾虑。我们干脆来一个。 人工唱票跟电脑结合起来。喂，深圳交易所。明白。好。东发展，卖出10笔，单价50。
1: 东发展买入10笔，成交。
4: 成交。
1: 上板。
4: 上板。明白了吗？ 大家明白了吗？
6: 有。
4: 从明天开始，我们都要像梁莹一样，声音洪亮，手势清晰，一定要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成交。

今天1990年12月1日，咱们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始。

0: 先写下，深交所开市，零成交。
1: 哎呦我天，
0: 一笔交易都没有，这不成笑话了吗？
2: 早说没谈下来啊，合不合规都不知道呢。
0: 你说今天能不能有交易啊？
2: 我看呢，难。
3: 喂，深交所。好，谢文达卖出25.73块。
0: 喂，
4: 什么？
5: 不是都说好了零成交吗？哪个吃里扒外报上去的呀？
4: 你来干什么呀？
6: 出去。
7: 该出去的是你们。
8: 您放心，深交所一定会保证大家的权益。
9: 多亏你们了，
8: 把公平公正还给每一位股民和百姓，是我们能做的，也是该做的事。
9: 廖小姐说的太对了，这的确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我们不能辜负自己的良心。
3: 你就是幕后操盘的五哥吧？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10: 和我们走一趟吧。
11: 师傅，上回你说7年前想要寻找的答案，现在找到了吗？
12: 这里是深圳，这就是答案。
11: 这座年轻的城，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0: 老铁，
1: 就是兄弟，
0: 我同你做兄弟。
1: 因为法国，我们听懂了对方。
2: 搞技术。

0: 创新，还得落地。
1: 手术机器人现在力度控制仲未算好稳定，容易对患者造成二次的伤害。
2: 把我们的传感器放进手术机器人里面。
3: 请看奇迹之微光上集。

0: 瞅啥？你瞅啥？你瞅啥？你瞅啥？
1: 这傻狍子就是我的舍友大头文，未来的日子他会成为我最贱的损友，但也是最靠得住的那一个。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抢到了属于自己的宿舍。
2: 朋友，朋友，
0: 哦，你又是喜欢发哥啊？你知不知道呢，我跟他是同乡来的，我们两个语名都一样，都是叫细狗。
1: 谁狗？我狗？
0: 对，狗。
1: 你跟谁俩搁那搁这儿？
3: 谁狗？
1: 我脱衣服吓死你！我谁狗？扎心了，老铁，这话说的。
3: 老铁，
1: 老铁呢，就是兄弟。
0: 你想我哋两个好似佢哋三个一样，系一个好兄弟，大家唔好嬲大家咁样啊！好啦，我同你做兄弟。
1: 虽然没听懂，你这性格挺好。行，以后我罩着你。
0: 唔紧要，其实我一句我都听唔明啊。但系你记住，你有我喺度嘅话咧，考试一定劲过。
1: 也这么差劲了咋整？
3: 请请小心再为我送梦远，你美梦最快乐。

0: 我马哥。
1: 我需要三年，我只有机会，我是三方嘅，明证明话俾你听，我唔会，我只要俾你，我唔叫你我攞翻。
2: 方向太强，信号全冇啦。
3: 大佬，我系低频用的，
1: 那也不行。
3: 你瞅啥呀？
1: 这手机压低啊。

0: 没事，董鸳鸯，自己整啊！啊，是自己做。
1: 你知道你们报了我的研究生，今年14个人报考，我只收2个，加油吧
0: ！Yes, madam.
1: TVB 看多了吧？
2: 凶啊！不。

0: 可有点黄啊！我的妈呀！
1: 我俩很顺利的考上了何老师的研究生，之后又成功的成为了他的博士生。我们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啊，
2: 要疯了，真的要疯了，
3: 五次了，论文被打回来五次了，还嚷嚷我们毕业了。
4: 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找何仙姑做我们的导师。
3: 什么何仙姑啊？不李莫愁吗？
4: 你说的对，但这次你放心，我请了我妈妈去大仙祠做了拜拜，我肯定，我保证，这一次一定能过。
5: 搞技术不是过家家，要创新还得落地。
6: 站着说话不腰疼。
5: 你说什么？
3: 我说，创哪门子先落哪门子地啊？怎么，我俩给你造火箭出来你就满意了？跟了你五年的老板，你全校扒拉扒拉找一找，有几个比我们俩还能泡实验室的？
5: 你们真以为熬夜泡实验室就是学术的全部吗？真正的难是难在当你咬牙坚持的时候还得接受被一次次的否定，真正的难是你以为自己已经很努力了，到结果还是没有人认可，是你眼看着别人比你走得快，你还得逼自己走得慢一点，走得稳一点。
7: 我们完全明白了，
4: 是我全部都认同的。
7: Lucy， 即系我哋系知错噶啦。其实小鱼佢都只不过系心急咗少少啫。
5: 你着急什么呀？
7: 隔壁 Stephen Chow， 他搞的那个机器人项目，他的老师帮他争取了一个美国实验室的资格了。
3: 他还在那边买了一个大 house 呢。
5: 你们真想靠这个发达呀？我不带这样的学生。
3: 好，走一走。
2: 我不是想靠这个发达了。
3: 五年了，
8: Lucy， 卖鞋啊！
5: 不给钱吗？
9: 喂，我打车。哇，
8: 这怎么搞啦？
3: 你说我没事跟他吵什么？管不住我这个嘴，我也是。
10: 医生，佢情况点啊？
11: 系肠道阻塞，但系仲未能够做手术，需要换一个保守嘅治疗方案。
3: 为啥？
11: 佢嘅肠道口严重狭窄，手术风险太高。我哋建议先做保守治疗，等佢炎症控制咗之后再评估。
10: 你哋唔可以用手术机械人咩？
11: 手术机器人而家力度控制仲未算好稳定，容易对患者造成二次嘅伤害。
10: 唔该。
3: 不稳定，
12: 不稳定，把我们的传感器放进手术机器人里面， Lucy 就不用遭罪了，是不是？
4: 搞技术要创新，还要落地。
13: 再等一下，你这个算法是不是太保守了？
4: 你看，响应能慢了半拍啊，医学场景能够实时监察吗？
3: 何老板不是说过吗？让我们慢一点，稳一点。
5: 我还说过，时间不等人。看看这个，这个深圳的比赛奖金比过往的项目基金还要多，如果获奖的话，深圳那边还会给你们很多扶持。
14: 2018年。

0: 深圳市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创项目组三等奖获得者胡小鱼、陈嘉文，项目名称为六维力传感器在医用手术中的应用。
1: 阿妈，你又冇咁讲，喂，我读博士喎，点会越读越穷先得噶？系咪？我知道阿爸佢身体唔系咁好，俾多两年时间我啫，两年好冇？
2: 邻居说怎么天天邻居说？那蜘蛛侠还说过呢，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阿爸，以后南丫岛名人榜上面呢，发哥执边个名就系你个仔。
2: 我吹什么牛？我天天吹牛。爸妈，我们兄弟俩这一次必须干票大的。咋联动上了？
1: 没交电费吧，老铁？
2: 不是你交吗？
1: 全办了没有？
3: 很快我们就得到了深圳市的创新扶持，免费入驻了科技产业园，贼有面。但是这些六毫米厚度的小玩意儿总在高压测试的时候发生形变，这对一般传感器足够用，但对外科手术就是生死之差。两年又过去了，我们一无所获。

0: 我猜到你在这儿了，那，哎呀，这都说呀，深圳是奇迹之城，你还相不相信奇迹？下一把，一定能成。
1: 一年前的时候我还相信，但现在我不信了。搞科研不是碰运气啊。嗨，
0: 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哥 K 歌去啊。你心情呢？咦，轻轻笑声，再为我送乜远？冇搞啦。
2: 你咪望住快乐狂啲，
3: 唱啦！
2: 哎呀，走啦，不要喂狗啦，走！
3: 我送不了啦，
2: 我都说没心情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啊？你跟我发什么火啊？你以为我不着急啊？
3: 你着急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们只是在一千块啊！
2: 我比你清楚，来，你看一看，我刚刚家里借2000块钱，我妈说了，再借钱跟我断绝关系。你呢？
3: 厉害，很厉害啊！你想我怎么样啊？
2: 啊！我爸爸生病了，我哥哥要结婚，我妹妹她要读书，那么你们两个还可以等一下啊？我可以做的就是这个了，我迈得开腿，你呢？瞧不起谁啊？我去做。啊！你居然敢偷袭我！你偷我东西啊？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3: 是我的，你进入比我好，你留实验室，我负责搞钱这么定了啊！行，师兄弟一起扛。好，那你说的啊，是兄弟，就一起扛，
1: 一起扛。
4: 哥，别催了，马上到了，催什么催啊？小鱼啊，你们遇到的技术难题有突破了。
5: 老板，
4: 深圳有家公司自己研发的金属 3D 打印机，可以把传感器外壳的强度做到2300兆帕，不变形。

0: 常期待跟你们合作。
1: 收购公司可以，但产品研发方向必须得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否则一切免谈。
2: 无妄诛金，
3: 你早知道他们有这项附加条款，对不对？我们如果为了这点钱就把自己的理想给卖了，
4: 那根本对不起把我们养这么大的父母。
5: 嘉文的父亲患了骨癌，
6: 请看《奇迹之微光》下集。感受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红球麦番茄酱，
9: 行业标准白起草，全国
10: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红球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世界级的技术，不在欧美，不在日韩，恰恰就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公司在上市后的三年里收购了五家小微企业，这些公司都发展得非常好。你们的产品我们是做过严格评估的，非常期待跟你们合作。如果签约顺利的话，我说老总，下个月你们就能财富自由了。
1: 我觉得
2: 陈总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太突然了，请给我们几天的时间再慎重考虑一下，可以吗？
3: 没错，
0: 双向选择嘛，毕竟看好我们的投资人还是很多的。
1: 对，
0: 也好，时间会证明我们的诚意。这样，晚点呢，我把合同发给二位看看，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4: 那，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了。嗯，钱不钱呢，无所谓。
2: 但如果我签的合同买了个深深挖的话，阿Sir，你住还是不住？
4: 当然了，你一头我一头，门对门，再把你爹地妈咪、阿哥阿妹都一起接过来，那全家人最紧要的是咩啊？
2: 齐齐整整啊！
4: 系啦，
5: 干杯！
4: 干杯！

0: 说啊，我们俩不会真要成功了吧？
1: 是啊。
0: 你咁死心，大佬，我听唔到啊！
1: 我话系啊，
2: 系啊，
1: 系啊。

0: 甲方对未来产品研发方向享有主导权是什么意思？
1: 简单说，我们收购你们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2: 小鱼啊，
3: 老板，你早知道他们有这项附加条款，对不对？
1: 虽然我们很感谢您介绍了这家公司，
3: 我觉得您还是不了解我们。我们如果为了这点钱就把自己的理想给卖了，
1: 那根本对不起把我们养这么大的父母，
3: 更对不起我们自己。
2: 嘉文的父亲患了骨癌，

0: 收购公司可以，但产品研发方向必须得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否则一切免谈。
1: 老豆话你错咁易，叫我唔好打搅你。但既然你都发咗达啦，系嘛？我就同你讲，老豆佢患咗骨癌。

0: 你要杀你，
1: 我点样丢你？
0: 我是杀到位，
1: 你证明话俾你听，我喂。

0: 给你带点最爱吃的烧腊，人呢？
1: 阿曹文啊，小鱼，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家照顾爹地了，我把自己那部分股权转让了，先说声对不起，你把我当兄弟，
2: 我却辜负了你，
1: 我知道啊。 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成功了，可我却倒在了胜利的曙光前。这么看，我还真的有点像小马哥。昨晚，
2: 我一直骗自己，
1: 小薇一定能理解我。
2: 可今早醒来，
1: 我看着那份合同，忽然觉得。
2: 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我们的初心被我弄丢了。我没脸再见你，
1: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是我这辈子最不想亏欠的人。
2: 这一次是我欠你的，如果有机会，我宁愿用我一生去补偿。
1: 现在我剩下的只有一声对不起。日后你若成功，我会替你骄傲。 你越受挫，我也永远支持你。那缕微光，别让它熄灭。

0: 要进一步提高手术安全性，就必须把传感器的尺寸再缩小10%。
1: 可是这样的话，原有的结构和解耦算法都会失效。之前这块都是文哥负责的。
2: 胡总，外面有人找。
0: 采访具体调不是说了吗？
2: 好像说送外卖的拿了杯奶茶，说您本人不签收他就不走了。

0: 叔叔身体怎么样？
1: 做了一次手术以后，现在就稳住了。明白，稳定住就好。你好吗？好啊。
0: 都是你这么闲，还有空过来送奶茶。
1: 闲啊，闲到长毛了，所以想过来给你打工啊，还钱嘛。
0: 还什么钱呀？那是公司的分红。
1: 这个送给你的，你最喜欢的董鸳鸯。
0: 谢了。
1: 应该是我跟你说谢谢，因为我爸做了手术了，其实用的就是你公司的传感器，我想说很棒，很厉害啊。
0: 还你的我呢？我当时赶你走了吗？我同意你辞职了吗？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3年？你之前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是兄弟一起扛，你说你要知道我家里需要钱要签合同，我没有怪你，你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是你说的是兄弟一起扛，
2: 是兄弟一起扛。
0: 那你说的啊，是兄弟。就一起扛。你说你心里面说，你说要守住那缕微光，我守住了，你呢？你还相不相信兄弟情？你还相不相信我们能在一起干条大的？

0: 有我算法，你要搞得掂。我公司需要一个合伙人。应该可以的。
1: 你咁细心听唔到啊，大佬？我头先话搞得掂啊！
0: 好啊，欢迎回家，陈总。
2: 多谢你，
0: 欢迎回来。

有人说深圳是一座奇迹之城，但我觉得真正的奇迹是像我们这样一束束微光，哪怕再微弱，只要聚在一起，也足以点亮整座城市。

0: 刚在这里的吗？
1: 是呀，一直都在啊。
2: 什么情况啊？
3: 什么什么情况？
4: 那人家也不会承认。
0: 挂了。
2: 给。
3: 是什么？
2: 整个楼招工都在这儿了。
3: 我来面试，我的简历。
2: 找着工作了。
3: 好。
2: 胡 C。
5: 请看《奇迹之垂直人生》。

0: 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1: 牌子刚才在这里的吗？
0: 在呀，一直都在。
1: 轮我洗我了，你刚才这个牌子不在这里了，好不啦？
0: 什么？
2: 你刚才是不是从里面拿出来的？
3: 结果
2: 啊，
0: 没。你看你人啥事没有吗？你不要乱说话，领导知道要扣我钱呢。你走路看路，你看手机干啥呀？
3: 哎，我都跟你讲过了，你就是不相信。
4: 那
3: 我能怎么办？
4: 那我能想到吗？
3: 哎呀，真是搞不明白了。
5: 啊，下次加油了。
1: 啊？哦，不搞的，面试刚刚就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他上来问多少钞票？啊？我又没有来过深圳了，而且我也没干过销售，
3: 而且我才来这里几天啊。
1: 那我肯定不晓得。弄完的。
0: 我知道，但是你上个月不还是80分吗？怎么这个月就70了？什么情况啊？
3: 什么什么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1: 而且我跟你说啊，刚才面试那几个人全部都是本科起步的，那我怎么比啊？晚两天回去了。
0: 屁大点事你就瘪茄子了。
1: 最倒霉的是，我今天早上在厕所摔了一跤，一个保洁阿姨嘛。哦，不搞了，那人家也不会承认的。
0: 行了，别拉不出十月，茅房，挂了。

0: 哎，
1: 看，这什么？
0: 整个楼招工都在这儿了，里边还有一些简历，你看人家那玩意儿做的，老漂亮了。你这玩意儿不行，也不是家家都要有文凭的，你就挨个试嘛。我这些都是淘弄来给我儿子的，他明年高中毕业，我就想万一考不上的话，我就让他到深圳来闯。送给你了，不要啊。
2: 张老师，那个16楼楼道烟头，赶紧出来啊！
0: 烦死了，啥事都找我。哒哒啊，马上来了。
3: 八层到了。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跪一下，不好意思，谢谢，不好意思。
5: 我来面试的，我的简历。哎，你好，麻烦问一下，
6: 13腿，
0: 好好弄啊，别整乱了啊。
6: 啊，好嘞。
5: 哎，子办可有才啊？
0: 妈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找着工作了？
5: 啊，
0: 也不错，厉害呀！
5: 什么？
0: 哎，你也叫李雷啊？
5: 啊，
0: 我儿子也叫李雷。
5: 你儿子也叫李雷？
0: 对呀，怎么巧？
5: 哇，这个是巧的哇！
0: 太巧了。
5: 那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同学，叫韩妹妹。
0: 韩什么？
5: 反正我这个名字他们都说很俗的嘛。
0: 那俗啊，我儿子名字我起的，我哼多响亮啊，气势磅礴的李雷，李雷侯赛雷
5: 侯赛雷。行，那我就跟你说一声。
0: 哎，
5: 走了。
0: 哎哎，那我拍一张，回头让我们家那小小雷也看看咱深圳的李雷。
5: 那个芬姐在吗？
7: 芬姐，
0: 哎呀，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7: 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跟我儿子同名那个叫李雷。
5: 哦，他是外国朋友。
0: 哎，萝卜头，你们公司叫什么来着？
8: 哎，我英语不好，
7: 自己介绍。
8: Hello，
9: BTS 雷猴靓仔。
8: 哇，广东话。啊，雷猴，我是八路广达飞。
9: 系啊，
8: 这是我的名片。有空下来坐坐。
9: 好，可以，好，当然。
8: 嗯，不行，我不在，能吃啊。
0: 给爸妈打电话了吗？
8: 刚打过了。
10: 来来，
8: 你呢？你为什么不回去过年？
0: 加班费啊。再说我过了春节我就回去了。
11: 谢谢。
8: 什么意思？你走了？
0: 回哈尔滨了。儿子马上要高考了，这时候
11: 可以
0: 得回去陪陪。
8: 他爸爸呢？
0: 走好多年。吃完这顿饭咱们就回家了。
9: 别那么多，点点
0: 就行。李雷，李雷，牛肉熟了。
8: 哎，好，来了。
12: 你东西都带齐了没？
0: 哎，没啥东西。
8: 来。

0: 这个给你。
1: 什么呀？
0: 你半年前给我的好运。妈
1: 呀，还留着呢。
0: 我这段时间又搜罗了一点新的，你带回去嘛，给小小雷，也把这份好运传给你。
1: 哎，等一下，我还得拍一张，看看咱们深圳的李雷从实习生变成大经理了。真棒，回去吧。
0: 那不送了。
1: 哎，李雷，别忘了，李雷，李雷，胡塞雷。

0: 来，各位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再次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开业典礼。今年呢，其实是阿硕、美和跟我们三个人一起共同创业的第三年。对于我个人而言呢，也是我在这栋楼里面第三次更换我的办公楼层。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就顺利的跟萝卜头的 BTS 公司完成了合作，并且签下了我们的第一个百万订单。这两年我们也是很幸运的抓住了电商的风口，我们还将向更多更好的赛道大步的迈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是芬姨让我来找你应聘的。啊，说你人好，干得也好，肯定有机会。
0: 谢谢。芬姨，哪个芬姨？
2: 丽芬阿姨啊。
0: 张丽芬。
2: 我同乡啊。
3: 那他现在在哪儿？我之前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变成空号了。
2: 就在深圳呢，在保安那边一个商场上班呢。
4: 你是保安哪来的？你
5: 我咱俩是做谁？你说清楚。
2: 勾搭你了？
5: 你怎么还动手？
2: 我是愣崽子。你以为我是
5: 个疯婆子？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2: 你以为我是疯婆子？你看我不打死你一个不要脸的！张林飞，看你长得人五人六的，你怎么不干你奶奶事儿？明天不用来了。
3: 你们别骂人！
2: 不要脸的！我
5: 等你。好了好了，回去走。
2: 我这是你。
5: 好，
2: 我报警，给你命了。
5: 神经病！
2: 走了。报警。
6: 瘪犊子家里有媳妇儿的，一直在骗我，他跟我说他老婆死了。我今天接了个电话，是个女的，完了他跟我说的是他妈。你说我这一辈子干干净净的，他妈老了老了成老三儿了。
7: 行啊，芬姐，可是消失那么多年，谈恋爱去了。
6: 我守寡那么多年了，搞个对象也错了吗？史铁生不说了吗？爱情是生命的救赎。
7: 这么多年十枚白钞。
6: 你咋跑保安来了？
7: 你回深圳了也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打一个。
6: 我有眼线，知道你混得好，不去沾你光。
7: 什么叫沾我的？你这叫什么话呀？
6: 也早六七年了吧，咱俩没见。
7: 六年。
6: 我儿子大学考四川去了，现在都留下了。
7: 不是吗？
6: 实际我当时就想回来了，后来我妈呢脑梗，我又伺候她几年，这不前天她人走，我就回来。
7: 那你到我这儿来呗，帮我搞搞后勤什么的。
6: 啊，不去，不给你添乱。我现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到哪儿都能养自己。
7: 喂，
8: 喂，你好，外卖。
7: 哦，你到哪儿了？这有个公园，你看见吗？
6: 哎，你也
7: 看看大小，合不合适？
6: 那老太太款，
7: 不喜欢。
6: 别别别，多少钱我给你？给。妈呀，咱俩没微信。
7: 对吧？可不，
6: 赶紧加上。
9: 十一层到了，
2: 李总。
10: 走。
2: 哎，李总，
0: 别说。啊？怎么回事啊？
2: 我现在负责你们这个楼层了。以后李总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向你学习嘛，人要往高处走。嗯。你说咋整？我现在可抢手了。哦。到处都抢我，但是这儿给的工资最高。走了啊。嗯。

0: 你倒真不如来我这儿得了。啊，好好好，不想沾我光，我知道。
1: 哎，脚沾上了吗？走了啊。
2: 小姐。
1: 哎，等会儿啊。
2: 哎，行，先忙。
1: 对，我现在就出来了，啊，这儿。
3: 啊，你好，你好，6993了。
1: 谢谢啊。
3: 好。
4: 辛苦啊，小姐。
1: 应该的。
4: 去欧洲那批货，我那天去工厂看了一眼，应该来得及。
1: 行，我一会儿就发。
4: 好。
1: 别看你，进来了，好吧，你弄。好，我去拿刀子。哎。
4: 别急，再想想办法。
1: 每小时消毒打卡，做地面清洁的时候防滑牌一定要换好啊。还有啊，再说一遍，清洁剂和消毒剂不能对着用，有毒，一律让他们拿进去啊，不能养成这个坏毛病。
5: 芬姐，你看这。
6: 芬姐，这家公司老板您认识好多年了。
1: 他们这个前台前两天辞职了，来来来，搭把手啊，能帮就帮一帮，连续创业咱们得支持一下啊。
0: 阿树，不是这个意思。
7: 什么意思吧？
0: 你能不能出去看看现在市场什么情况？
7: 我又不出去了，我又不出去了。
0: 不然我拆火，拆火好了。
7: 我提拆火了是吗？
0: 你干什么？阿树，你想清楚，你到底是为了公司还是为了你个人？
8: 别说了，你来。现在是你脑子没想清楚，
0: 想清楚再跟我说好吧。
9: 28层到了。
1: 怎么了？
4: 我想要投钱搞研发，做做新产品。扩大扩大规模嘛，
1: 这不是好事吗？投钱才能赚钱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对吧？
4: 来那边监控，旁边空调外机，远处红绿灯，那都是你看得见的，还有你看不到的，医院里边 CT 机扫描仪，那都是需要散热风扇的。
8: 那我就觉得我们的空间还有很大，我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们自己一次？我们为什么不去搏一搏呢？
1: 对呀，应该搏呀。
4: 万一失败了呢？

0: 还记得那年我给你的招聘传单吗？后来你又还给了我，我一直都留着呢哈。你看这页纸上写着呢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别忘了，你可是从八楼坐到28楼的人啊。人嘛，人生都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正常的，别担心一时的对错。别忘了啊，你是李雷，红 C 雷哦。
1: 薇姐，前面怎么走啊？
2: 四通。

0: 韦老板，我正要去找你呢。哟，
1: 我也正要去找你呢。
0: 再次祝我们的李老板开业大吉，生意兴隆，笑口常开。
1: 多谢。那我祝你退休愉快。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李雷，好犀利，
1: 好犀利。

0: 但是你的 Adele 人在孟加拉，他正在狂风暴雨中做慈善。
1: I need 5,000 of the solar lamps. This world is just about romance, OK?
2: 5,000个自适应太阳能灯的订单。
3: 就这些太阳都撕掉的时候，就是你不可能订单完成的时候。
4: 今天建装方还需要3组人，
5: 来不及了。
6: 请看《奇迹之不可能订单》。

0: Questo è veramente l'ordine impossibile.
1: Come fai a farcela?
2: 所谓自适应太阳能灯，要自动感知周围环境，调配亮度、功率、色温，犹如黑夜中的猫头鹰。因此，你需要装备一个聪明的大脑。
3: 那就不得不从它开始。
4: 中药凉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针灸把脉是传统中医的治疗手段。
1: 这边。
5: 我帮你优化了一下算法，你按照我这个配方去找芹片。
6: 谢谢。下一位。
5: 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孟加拉北纬20度到26度之间，
7: 雨季湿度在80%以上，全年日照时数高达2500小时，日照条件好，但是工作强度也大，
5: 对芯片的要求不可谓不高。说白了就是钱不够买不到。你肝火太旺了，苦丁金银花茶这两天连续喝，你去我爷爷那儿开点茶吧。

0: 你注意事，你不是都搞定了吗？都搞定了，你还跑什么？我哪知道你说的搞定是不是我说的搞定啊，大佬？是椰子水、机械腿还是蚕丝凉被？
1: 材料柜、光伏板和厨电系统，你一定都是与天堂，还得近在眼前。
2: 欧阳发，我发小，回收大王，这集装箱一半都是成旧物资的，
3: 电费贼保，好不好？性价比懂不懂？这批光伏板和磷酸铁铝电池，我是准备要出口，都在这儿呢。能打折吗？
4: 几折啊？
3: 五折。
4: 我叫 Steven Bai。 因为我的老婆姓白。第三
1: ，LED 灯珠需要人工现装，费时费力。你只给我5天时间，我起码需要75个熟练工，3班导程组作业。这事儿咱得找老白。
4: 来，何谦，明天的龙井。
3: 老板，这次来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想去跟我媳妇。 不言忘力的爱情，在深深的精髓岁月，才有了这家灯匠。A man doesn't easily to cry, only when he's broken inside.
3: 这么大仗，一般来公司人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工人实在忙不过来。 不是这样的事。

0: 5000个光伏板卖给你了，打五折。
1: 我也是有爱心的，好吗？
2: 昨天晚睡了半个小时，算法搞定了，成本也就节约了个40%。到这儿买，替我打折。
3: 你给我老婆打电话，这个小老老外的爱情故事，把她感动不要不要的，两脚伸向前，随时开工，啊！
4: 因为这个，
5: 开工，开工，开工！
6: 现在，中发白齐聚一堂，聪明的大脑正在发光，5000份材料如数到货，75位熟练工摩拳擦掌，反正就是要万事有万事，要东风有东风。
7: 这可以扔了，我们做的比他好。
8: 来来来，
7: 吃冰棍，吃冰棍啊！
9: 谢了。
0: 多少年工龄了？
9: 没多久工龄了。
0: 挺专业呀。
6: 但不可能的订单才刚刚开始，时间很紧，好在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10: 等这些太阳都撕掉的时候，就是你不可能订单完成的时候。
11: Belly day 啊！
10: 多学点中文有用。
6: 当这些灯出来的时候，它又让你感觉是等灯的灯，让你大喊妈妈咪呀。
12: 来来过来，
13: Troppo figo，
0: 太神奇了，
2: 就是磕碜了点。
0: 说谁呢？
13: 那我很喜欢，果然是工业世纪的精彩。
4: 是你的那幅画启发了我。玄奘的小背篓上也有一盏灯。
2: 虽然是磕碜了点，但这个自适应的智能程度还是很领先了。
13: 你敢自敢装制作，金丝、白丝，好看。要不是我抽掉了两条生产线，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品控？
1: 也就是我能搞到性价比这么高的材料，这哪是灯在发光，这简直就是我在发光，以后就管我叫欧阳发光。
4: 这盏灯可以点亮孟加拉漆黑的夜，这个椅子能供孩子们读书、吃饭、打针，甚至还能睡一觉。
14: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生死之交一碗酒。

0: 生了特大洪水，我船队要提前出发送救灾物资。
1: 之前订的船再有10个小时就出发了，来不及了。
2: 我们现在有多少套灯？
3: 3200个。今天简装完还需要3组人。
4: 这不扯呢吗？拉倒吧。
2: 各位，各位，把手上的活先停一停，听我说啊。我们这套订单10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而且要送上车、送上船。所以现在希望大家能不能帮帮忙，去打电话找你们的朋友一起来帮忙，我们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订单，行不行？
5: 喂，兄弟嘞，
6: 来，大哥，你过来一下。
7: 下周还有一条船，要不咱们再等等。
2: 我能等，受灾的孩子等不了。
8: 那我再想想办法。
9: 什么呀？
10: Ci parliamo, l'amore per te, l'amore per te, alla fine tutto quello che io dico。
2: 爱情，现在已经不是爱情的事儿了，
7: 是为了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想到我自己，我也经历过那样的绝望，我也希望能在那个时候看到一束光。
11: 自己淋过雨，就应该帮别人撑把伞。
12: Però questo è davvero l'ordine impossibile。
11: 从一开始就是，那些孩子可以被照亮，也应该被照亮。等他们长大了，会知道照亮他们的光是从深圳来的。
13: 你上过车吗？站了。

0: 这是 Steven 的死对头，做扫地机器人的。你要来干嘛？帮忙，我在学习维克的。哈哈哈哈，Welcome,
1: my friend.
2: 5000

0: 查询的记忆只停留在26岁。
1: 你是谁？
0: 我要找的人找到没有啊？
2: 我妈妈对她很重要吗？有一个女孩碰到了一个她很喜欢的男孩子。
3: 要是想改变命运就来深圳。
2: 那你上夜校就是为了重启人生？
3: 重启？我真的行吗？
4: 请看奇迹之恋曲一小小小。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醒了，
1: 你是谁？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长安呀。
0: 贾长安，你怎么这么老了？哎，
1: 他现在的记忆只停留在26岁，我要找的人找到没有啊？
0: 找到了，你们得先见个面。
1: 我叫贾长安，是高海天的好朋友。海天在国外。

0: 遇到了车祸，丧失了一部分记忆。他一直认为现在是在1999年。医生说，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让他真的回到99年，去见一些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人，或许就可以帮助他恢复记忆。这就是我来找你母亲的原因。
1: 我妈妈对他很重要吗？
0: 这张照片阿海一直随身带着。阿海啊，还记得这里吗？
2: 这夜校。
0: 对，我们的夜校。

0: 哎，通，你知道英语班怎么走吗？你跟我走吧。哦，你也是学英语的吗？
1: 对。
0: 你叫什么？
1: 我叫，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慢点。
2: 大家好，我叫吴雪晴，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也是王老师的助教。欢迎大家来到星辉夜校学英语。那在上课之前呢，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互相认识一下。你们为什么想学英语啊？
3: 我呢是做服务装的，那还有很多外国人来买服装，那学好了英语吗？生意才好噻。
4: 我是导游，我带香港团的，我平时接触的境外游客多，他们给的小费都赚得快。
3: 我。
2: 我在滑翔北卖手机和BB机，我自己找外国人进货啊，免得中间商赚差价嘛。
1: 我是澳门来的，马上要回归了，澳门旅游局在招募英语志愿者，我也想为回归出一份力。
2: 那你呢？
0: 我还没想好。看来大家学英语的动机都不太一样，你们都有小本子吧？
1: 我们做一个随堂测试，也摸一个底。以这个为题目写一篇作文，字数不限，限时15分钟。计时开始。

0: 大车，你就是高海天。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特别像一个人，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1: 还真玩生意。
0: 没事，你会想起来的。我带你出去走走。哎，大车，你知道我骑的这是什么吗？
1: 也是自行车啊，我跟你这老古董不一样。这能有什么不一样？我这是共享单车。怎么个共享法？现在深圳到处都有共享，有共享单车、充电宝、L K， 什么都行。
2: 这还真没听说过。不是你不明白，是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快。确实啊，真是太快了。哎，等会儿。
1: 哎呦，怎么了？
2: 哟，链子掉了。
1: 哦，我知道这附近有家修车铺，我陪你去修车呗。

0: 你车坏了，我知道这附近有个修车铺，我陪你去修车吧。
1: 哦，好，谢谢。
0: 顺着这个方向走，翻过山，再越过海，就是我家了。
1: 我还没去过澳门呢。
0: 澳门欢迎你。
1: 那，
0: 你还没跟我说你老家是哪儿的吧？
1: 哦，我老家是湖南的。
0: 你为什么要来上夜校呢？
1: 我们家那边的人

0: Courage can change everything.
1: 我们来夜校不就是为了学习吗？那学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 to be better and better？
2: 我真的行吗？
0: Of course.

0: 哎，雪晴，雨越下越大了，你宿舍有人吗？
1: 没有，他们放假都回家了。
0: 那你注意安全啊。
1: 没事，我挺好的。等一下。
0: 喂，喂，你怎么了？喂。
2: 你这是绑犯人呢？
1: 你自己看看，有这么绑犯人的吗？外面雨下这么大，你说像不像世界末日？
2: 哪是像啊，就是1999，世界末日你不知道吗？
1: 你说如果真到世界末日了怎么办？我还有好多事没做呢。你呢？要是世界末日了，你有什么遗憾吗？
3: You must promise me that you will survive, that you won't give up, no matter what happens, no matter how hopeless.
1: I promise.
3: Never let go.
1: I will never let go, Jack. I never let go.
2: 即便真的碰到世界末日，我也没有遗憾，因为这一刻，我跟你在一起。

0: I promise.
1: Never let go.
0: I will never let go, Jack. I will never let go.
2: I figure love is a gift, and I don't intend on wasting it.
3: You never know what hand you are gonna get dealt next.
2: You learn to take life as it comes at you, to make each day count.
4: 你的口语就是突飞猛进。
5: 老师教的好吗？
4: 可惜我这个老师也当不久了。
5: 为什么？
4: 我来做助教本来也就是兼职，我申请了纽约大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海天，你有想过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吗？外面的世界很大，我觉得趁着我们年轻可以勇敢地出去走一走。我在夜校的这段时间认识了很多朋友，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不管是什么职业，不管什么年纪，什么身份，都想要努力地改变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只要有改变自己的愿望，这个世界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脚下的路也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长。
5: 我啊，我想着把工作给辞了，专心考托福，等以后申请纽约大学。
6: 哎呀，这都跟人申请同一所大学了，你还敢说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5: 我是觉得遇到他之后，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像变得有无限可能。
6: 我问你啊，你知道这事儿吗？
5: 我是想等着真正考上之后再跟他说。
6: 行，你呀，这就是处心积虑，兄弟呢就祝你阴谋得逞。
0: 大叔，这儿这么多蚊子，你们当年怎么想得来这练口语啊？

0: 刚海天，我决定留在深圳。
1: 为什么？你不是一直说出国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0: 我觉得留在这儿更好。年底澳门就回归了，我们学校和澳大合作了一个项目，导师也建议我留下来。你看，你看，我已经被深大的研究生院录取了。
1: 可你不是说你要考纽约大学吗？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恭喜你。我也有个消息，本来要跟你分享的。

0: 你什么时候申请的？怎么没告诉我呀？
1: 我没有把握能考上，想着考完之后再跟你讲吧。
2: 哎哎哎，你想什么呢？你不是真要为了他留下来吧？哎，这专业有多难考你知道吗？别人都挤破头了，你现在要放弃？
3: 我没说要放弃，
2: 就你那点心思我还能看不出来？
3: 你可是自己说过啊，
2: 你是你们村近十年来第一个大学生，你爹妈还指着你光宗耀祖呢。
4: 我要是这么走了，
1: 雪晴怎么办？
2: 哎，你能给人承诺什么呀？那再说了，你们俩确立恋爱关系了吗？让你表个白你都没胆。雪晴不用你管，人家有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5: 蓝天，我问你啊，我们来深圳，我们来夜校，
2: 不就是为了努力挑战提升自己，实现我们那个 dream， 让自己活得有出息，哪怕一丁点儿？退一万步讲，是谁告诉你外面的世界很广阔，让你趁着年轻出去看一看闯一闯的啊？
5: 要看得见抓得到的未来，还是要莫须有的爱情？自己选。

0: 25年，澳门回归已经25年了。
1: 大叔，今年都2024年了，我费了这么大劲，你怎么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啊？

0: 什么时候走？
1: 后天的飞机。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0: To make each day count.
1: Count. 谢谢你。

0: 叔，你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想和我妈见面，但我妈这几天正好去西北交流考察了，所以呢就让我来了，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你妈妈还好吗？
0: 嗯，大叔，你看看东西。
1: 这是我当年的笔记本啊，还睡意吗？看，这行字是你妈妈留给我的。Wish you dream come true。
0: 是这个笔记本，我妈妈保留了20多年。关于你们俩的故事呢，她这几天还给我讲了另外一个版本，想知道吗？
1: 当然。
0: 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在星辉夜校做助教，在班里呢碰到了一个她很喜欢的男孩子，两个人互帮互助，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

0: 女孩没有想到，男孩为了她努力地申请他想去的国外的大学，但让男孩更没想到的是，女孩为了他却选择留在了深圳，而他也在这儿开启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哎，对了，他还跟我说，要是你真的恢复记忆了，他让我帮他捎句话。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他答应你的他都做到了，这些年的每一天

0: 是不是一天不给我惹点事儿，你浑身难受啊？
1: 他说我吹牛。
0: 他说你吹牛，你小块肉了吗？
2: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我一直觉得孩子的世界是很简单的。
0: 孩子呢？
3: 还在找。
4: 啊，是小鹏的。
3: 小鹏。
5: 请看《奇迹之丛林奇遇》。

0: 讲的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叫吴雅，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她有高高的个子，长长的头发，还有两只大大的眼睛。妈妈很美丽，很温柔，也很爱我。尽管妈妈工作很忙，但她每天都会送我上学，接我放学，辅导我写作业。而且我妈妈还是一个超级大厨，她每天给我做很多很多好吃的。妈妈说要营养均衡，我才能快快长高。我的妈妈不会像别的妈妈那样只会让我们学习，她鼓励我除了学习外要有自己的爱好。妈妈告诉我要学会独立，以后要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子汉。
1: 要捧你吹牛，你妈没见你放过学。
2: 对啊，上次家长会你妈都没来，运动会也没来。
1: 要捧你别吹了。
3: 要是跟别人一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全网最低价了。要不今天先别上了，你们赶紧做决定，好吧？
4: 姐，给我。喂，哎，王老师。叶小鹏，我问你，你是不是一天不给我惹点事儿，你浑身难受啊？
2: 他说我吹牛。
3: 他说你吹牛，你小块肉了吗？他说你吹牛，你就打他呀？妈妈是这么教你的吗？小葵，你就按照之前的价格上，我跟品牌那边都聊好了。行了，那你先洗手写作业。
5: 你的外卖。
3: 外卖到了，过来看。

0: 我跟你吃饭。喂，
1: 那顺序不能改啊，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你不用跟他掰扯了，现在就找贝雪。
2: 妈妈，你看，
1: 儿子，你看到了啊？妈妈有急事，得赶紧回去上班，听见没有？来。 外卖到了，自己吃饭好不好？乖乖的啊，吃完饭就写作业啊。9点钟洗漱，上床睡觉，刷了牙之后不能再吃东西了。
2: 妈妈，再见。

0: 雅姐，直播脚本已改完，品牌约咱们明天上午9点开会，咱要不要现在过一遍？
1: 知道了，明天再说吧。
2: 妈妈，
1: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2: 我特意等你呢。
1: 哎呀，我儿子怎么那么好啊？
2: 妈，明天学校组织去凤凰山郊游，没忘吧？
1: 嗯，没忘。带面包行吗？
2: 你也要一起吃的，不忘啊。
1: 一起去，没忘，去。
2: 妈妈，你想知道我今天演讲比赛讲的题目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2: 我的妈妈。你想听吗？我再给你讲一遍。
1: 行。

0: 你凭什么那么气啦？我真的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妈妈下次一定……
1: 每次都是下次。
0: 妈妈跟你保证，这次肯定说话算话。

0: 你们都看到什么小动物植物了？
1: 老师，我看见了羊角蔭，书上说有毒，不能碰的。
2: 老师，我看见一只松鼠，可是我没抓到。
3: 黑脸琵鹭。
0: 黑脸琵鹭。嗯，黑脸琵鹭呢，一般出现在沿海的滩涂，在这个季节都已经离开深圳了，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想象力丰富是你的优点，但你记住啊，今天的任务是观察，不是想象，知道吗？嗯。先吃点东西啊。
5: 这几个顺序调整一下，老年肉品放在十二点之后谁看、啊、这光调好了吗？今天是临时专场啊，这光得打得有食欲。喂，王老师，小朋友怎么了？
6: 小鹏，别小鹏，
7: 小鹏，
6: 别小鹏，别小鹏，
7: 别小鹏，
6: 老师，
8: 别小鹏。
9: 孩子呢？
0: 还在这儿，
9: 早上还好好的呢。小鹏，
6: 有发现。
9: 小鹏，
0: 啊，是小鹏的，在哪发现的？
6: 这前面。
9: 小鹏，
6: 就是太开心了，就是。
9: 安全路上哪看我？
6: 不太安全，现在。
9: 我为什么不陪他来呀、啊？我天天开什么会呀、啊、我？
0: 喂，小鹏妈妈，小鹏，小鹏，小鹏。

0: 孩子没事儿。我们接到报警，有小孩横穿高速公路。
1: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这孩子怀里抱着一只受伤的小猫，小猫应该是被车撞的，很严重。
2: 妈妈，这只坏小猫，妈妈，这只坏。

0: 这几天他在家也这样一直画，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也不让我看他画的是什么。
1: 他在学校也这样不说话。
0: 他在丛林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会不会受到什么惊吓了？
2: 对不起啊，怪我太大意了。
0: 没有没有，王老师，我没有怪您的意思，所以今天我想请您帮个忙。
2: 你说。
3: 小鹏，能不能告诉老师你在画什么？
4: 我和花小梨的故事。
3: 你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4: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在森林里面迷路了，他非常害怕，他怕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他在森林里面走了很久很久，这时候他遇见了一只流浪猫。小男孩想让流浪猫带他回家，可流浪猫却说自己也要找妈妈，没空搭理小男孩。这时森林里面其他的小动物也发现了小男孩，纷纷赶过来。
5: 要出来了，把你扔了，人类要出来。
6: 别这么大火气嘛，当初把你扔在路边的又不是他。
7: 只要是人类就没一个好东西，干掉他。
8: 等一下，你们好好看看，他还只是个孩子。
9: 我妈妈被他们抓走的时候我也只是个孩子。
7: 因为你们的自私才有了今天的我们，要怪就怪你生而为人。
6: 你们说的都对，但他什么都没做过，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快走走啊。
7: 花小梨，你妈妈当初是怎么被人类丢弃的你都忘了吗？
6: 我没忘，但我妈妈也说过，人类和我们一样，有坏人也有好人。
7: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们了。
4: 他们跑了很久很久，终于摆脱了那些小动物们。花小梨告诉小男孩，他们生活的这片森林已经被破坏了，没有干净的水和食物。花小梨的妈妈为了找吃的去了对面的大山里，但对面的大山有一个怪兽守着，他的妈妈一定是被怪兽抓走了，他要去救自己的妈妈。
10: 小男孩决定帮花小梨一起去救妈妈。花小梨很感激小男孩的帮助。
11: 后来呢？什么打败怪兽了吗？
12: 被怪兽吃掉了吗？
13: 花小梨的妈妈还活着吗？
4: 这就是你说的怪兽？
6: 对，
4: 这些是汽车，是我们人类的交通工具。
6: 就是怪兽，就是它，它害死了很多小动物。
4: 横穿

两只大大的眼睛。我的妈妈走路很快，像踩了风火轮，却没空送我上学，接我放学。她卖过很多好吃的，却很少给我做饭。她每天要接很多电话，所以没空听我讲故事。小黎说，他的妈妈是为了他去打猎，才被怪兽抓走的。就像我妈妈努力的上班也是为了我一样。虽然我偶尔会生妈妈的气，但如果她不见了，我一定会很伤心。我也会像花小黎一样去找她。

大家好，我叫吴雅，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对我触动很大的事儿。几天前我儿子小鹏走丢了，在凤凰山警察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怀里抱着一只在高速上被撞成重伤的小狸花猫。小鹏很难过，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在高速上建一座天桥，这样山这边的小动物想要去山那边的时候就不怕被车撞了，就像我们过马路一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可等我站到花小狸被车撞成重伤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可笑。我了解了一下，每年像花小狸这样在高速上被撞死的小动物数以千计，而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逐年上升。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有一座可以让小动物过的天桥，那帮助的不只是他们，更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本该是一体的。

0: 同志们，这就是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写下的信。
1: 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丰富得多呀！我是很感动啊。
2: 讲的是什么？
0: 下面就请这对母子为我们大家讲一讲，行吧？
2: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我一直觉得孩子的世界是很简单的，直到我听到了小鹏给我讲的这个故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小动物和小朋友一样，都需要一座呵护生命的桥梁，需要一个温暖的家。
0: 同志们，同意吴女士和小鹏同学提议的，请举手。

0: 真好，花小丽终于找到她的妈妈了。
1: 我也找到我妈妈了。

0: 术啊，应当以百姓来唱主角，真正的让他们成为深圳的主人。
1: 你看我玉树临风，一点小肚腩都没有。
2: 奇迹之头等大事上集。

0: 深圳人的一天的这十九座青铜人物雕像啊，我们是根据1999年11月29号这一天，就生活在我们深圳大街小巷上的普通百姓们雕刻而成的。他们中间呢，有退休老人、清洁工人、中学生、设计人员，哦，还有拾金不昧的这个外来求职者。我们认为，一座城市的公共艺术啊，应当以百姓来唱主角，真正的让他们成为深圳的主人。
1: 你掀五条巷干什么？你掀你自己呀！那边。你赶紧开回去啊！我都见不了光，不是，我得自己开光。你这真被气糊涂了都。

0: 哎，朋友，你应该把你的车停到他该停的地方去。哦，你是这个交通协管员吧？不是，
1: 你是这个共享单车管理员？
0: 不是，您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我看你是精神病人，还主人，这都多余问你，这。
1: 没礼貌。哎，这样的，永远没人给你立雕像。嗯。
2: 老李，哎，老周啊，哎，
3: 你今天过生日啊？是，
0: 这不巧了吗？啊，你也过生日？我儿子今天过生日，哎，
2: 儿子，让你李叔叔，
3: 李叔叔生日快乐！
0: 哎，生日快乐！
2: 哎，我之前听人说你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来这儿跟雕像一起过，
0: 天儿算
2: 让我看的呀。
0: 哎，这不能停车啊！
2: 再见，再见，
0: 哎，打方向灯。啊。
1: 梅姐，张医生，老周，你从建成那天就比我衰。你看我，玉树临风，一点小肚腩都没有。

0: 哎，大哥大哥，你是警察吗？
1: 不是。
0: 那你至于的吗？
1: 把头给我。
0: 什么头？
1: 雕塑的头。
0: 我那头不在我这儿。
1: 你包里什么？
0: 我这包里什么都没有。你这样，我把手给你，你让我走行吗？
1: 把头给我，不然我就报警。
0: 我说我这只有手，没有头。
1: 我再说一遍，把头给我，不然我就报警。
0: 我说我这只有手，没有头。
2: 大哥，胳膊还你了，头不在我这儿，咱俩两清了吧？
3: 目击者，赃物，你去问问警察，看看咱们能不能两清。
2: 干嘛？
0: 你干嘛？
3: 报警？
0: 不是，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我刚救了你的命，
3: 你那叫杀人未遂，胳膊是不是你扔进去的？
0: 哎，你今儿就非得见义勇为是吧？
3: 那是正当防卫，那铜像是我的，
0: 那雕像是你雕的，
3: 那雕像雕的是我。
0: 你是名人，
3: 这个城市的主人。
0: 你是有病你。
3: 你把你手机给我。
0: 干嘛？
3: 报警，我手机坏了，进水了。
0: 哎，大哥咱商量商量，你怎么咱能不报警？
3: 把头给我。
0: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我来。来，这里面哪个像你的头你拿走行不行？
3: 那现场只有你一个人，不是你是谁呢？
0: 我上回说来深圳抢银行那开玩笑呢，你放心，我最近挺好的啊，在新家呢，哎，
4: 装修不错，
0: 哎，户型也好，南北东西都通透。哎呀妈，你就别管了，挺好的，反正等那个工程款一结下来，咱这钱就凑齐了。
3: 所以你不是去偷雕塑的，哎，你是去抢银行的。
0: 你刚才听什么了呢？都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

0: 谁要听你讲驱蚊的事儿？
1: 你能不能有点耐心？
0: 你能不能讲点重点？
2: 消停了吧？
3: 哎，谁？

不是说好了吗？现在桶都是79一公斤，哎呀，没有的讲价。大哥，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我还担着风险呢。啊，你要是不要，我卖给别人了。

0: 梅姐，张医生，那人长什么样呢？我没看清楚啊。那我怎么相信你呢？
1: 公园里有监控啊！报警！你就没有其他词儿了吗？
2: 给我头！
1: 我这没头，
0: 那报警？
1: 你怎么才能不报警？
2: 把头给我！
1: 我这没头，没头！
2: 那就报警，报警！
1: 你
2: 待这么下去真没头了，大哥，我求你了，我真不能报警，我们家现在都指望我了，我要是出事了就全完了。
0: 那你说怎么办？我帮你找。咱俩一起找行吗？老板，请问你这儿今天晚上有没有收到一个铜头，长这样？
1: 没有，没有。
2: 蒙我。
1: 那雨国优演来，哎，我来深圳时间太短了，要不你说吧。
0: 如果有人来卖铜头的话，你就打这个电话联系我们，谢谢。
2: 哦，说，
0: 深圳都说普通话，
2: 说吗？
1: 打这个电话，
2: 您看明白，能听懂啊？这叫你知道在哪儿啊？你不是得一家一家找吗？你还有别的办法吗？你别说报警，警察来了也是这么一家一家找。那你说怎么办？你先别跟个无头苍蝇似的。
1: 别提无头了。你这儿，下一家，
2: 走。
1: 最高的。
3: 哎，
1: 老板，
3: 再定最低。
1: 哎，
2: 东西先放在外边，一会儿我称。
1: 啊，我们不是来卖东西的，我们是来找东西的。
2: 找什么呀？
3: 找个头。
1: 什么态度啊你？
2: 不是老板，我们是来找一个铜像的头。警察，
1: 是这样，其实什么呢？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这不知道。
1: 今天晚上雕塑公园有个铜像丢了个头，你见没见过？哎呦，这得亏我多了个心眼儿，幸亏我没收。
2: 就是我没收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
1: 哎，不，但你接着说。
2: 对，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小伙子过来拉了有小半车的铜，我就看我说那里边有一颗头，特别丑，也不知道哪儿掏的，那这么丑的头，然后我就问那小伙，哎，我看你有点眼熟，
1: 不熟，
2: 啊，
1: 你接着说，
2: 你跟我支支吾吾的说是废品。
0: 我心里边犯嘀咕，我就跟他说是最多16，我就给他打发走了。这没我事儿吧？那人长什么样？
2: 那人长得就是那样。
0: 那样是哪样啊？
2: 不就是普通人，就我说不清楚。
0: 你说一个呀？
2: 那这哎这样，我让我儿子给你们画出来行吗？我儿子都是绘画天才，尤其擅长画人像。啊，
0: 那我画什么呀？
4: 那这我说你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这孩子真是天纵奇才。
0: 抽象派，小朋友，你画的是一个掌握五官的羔羊吗？
1: 你练了这么长。

0: 时间就化成这样啊？我看你是皮痒了，我真的。哎，
1: 别，你别拿孩子撒气。
2: 哎，老板，你刚才是不是说那个人是用车拉着桶来的？啊，那车是什么样的？
0: 这样，
1: 哎，你别让你儿子画了。
0: 不，这次我亲自画。也就是当年家里边穷，要不然我就上央美了。怎么样？
2: 很不怎么样。你这四字大飞当是什么意思呀？
0: 那上面就是这么写的。
2: 这怎么可能？
1: 我知道。
2: 这什么？
1: 跟我来。
3: 啊，老板，看看还有什么要加的菜吗？
4: 啊，不用了，
3: 不用了。

0: 今天晚上有目击者看到了你在雕塑公园偷了一个铜头。
1: 什么铜？
2: 李哥。
3: 李哥，你说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啊、你？
4: 把电话没费了你的呗。
5: 我也没钱了。
3: 你就是个大骗子。滚！
6: 谁呀、啊？
3: 我。
6: 你干嘛呀、啊？
7: 大恩不言谢，有看第一个打给你。
8: 请看《奇迹之头等大事》下集。优秀宝莲欧米伽三亚麻酸，福临门亚麻籽油，邀您共赏城市风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7: 干！
8: 干！
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1: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2: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1: 我不支持。
13: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4: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5: 我担心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0: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消息啊发在学校群里以后，整个群都炸了。嗯，
1: 对呀，而且更重要的，这可是我们双子星参加省队选拔的比赛呀。
2: 这场比赛是新城对战省队，也是省队对木马和陈阳的一次考核。
3: 文静，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我查过省队选人的流程，也请教过金教练，毕竟掌握最新的信息和资料是我作为半个媒体人的基本素养。
1: 文静，那省队对木马和陈阳具体的考核标准是什么？是这场比赛新城赢了就算他们考核过关，还是有别的标准？
2: 哦，这个嘛，
4: 今天这场比赛按照你们的个人实力还有我们新城的整体水平来说，跟省队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输赢并不是这场比赛的重点。
5: 金教练，我觉得我们未必会输啊，毕竟现在的省队水平挺一般的嘛。
4: 省队的水平到底如何，你们一会儿上场就能感受到。我告诉过你们，这场比赛省队要考核你们什么？
6: 身高、身体素质和个人技术。
4: 对，这些都是基本要求，但是每个队的打法是不一样的。京江队是一个防守很强的队伍，在进攻上相对会弱一些，教练选人必定会选择进攻型的队员来补充自己进攻端的实力。
5: 那陈阳跟我不就是京江队要选的人吗？进攻型选手还是完美搭档。
4: 木马、陈阳，待会儿的比赛你们一定要尽力把自己的进攻实力发挥出来，如果能破掉京江队的最强防线那是最好的。
0: 所以这场比赛主要就看木马和陈阳的进攻能力，如果他们破掉了京江队的防线，就一定能通过考核，是这个意思吧？
2: 基本是这样，当然最后有决定权的还是省队的教练们。
1: 但我感觉好难啊，那可是省队队员啊，木马他们真的能破掉省队的防线吗？前两天木马和陈阳联合起来都被虐得好惨呢。
3: 我们是慕斯团，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有100%的信心去相信木马一定能赢。
5: 教练您放心吧，我们一定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赢下这场比赛。
4: 不过也要记住，压力不要太大，这次省队只是派了2名主力队员过来。
5: 什么？才2名？
4: 虽然只有2名主力队员，我们也不能轻视他们，尤其这次来了个最强内线，他叫冯庄，也是京江队的绝对内线王牌，你们今天最大的对手就是他。
7: 金教练，有人找您。
4: 好，我就来。
7: 好，
4: 待会儿要加油啊。
8: 看来今天我们的对手很强啊，那我们就一起努力打败他。
5: 那必须啊。
0: 不过木马，我有点好奇，你什么时候对进省队这么上心了？之前你不是说不想进省队吗？
9: 这个呀，还得从几天前的那场比赛说起。那个龙汉是海西队的。
0: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记起来几天前那场被虐杀的3-3了。
5: 不不，什么叫虐杀？我那天是体力消耗太多，等我再遇到他，绝对给他来个反杀。
8: 好了好了，接下来是你俩的主场，我们会尽全力配合你俩。来，
10: 加油
11: 加油！
4: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场上见吧。
12: 好的。
13: 金教练，你能不能帮我再劝劝木马，让他一定要参加省队的选拔？
4: 他还是不愿去。
13: 哎呀，之前跟他提过2次，就说不想。昨天他在外面打球输了，心情不好，我也没找到机会再跟他提这事儿。您看，选拔的时间就要到了。
4: 那木马在家吗？
13: 他出去了，也没跟我说去哪儿。
4: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5: 金教练。
4: 哎呦，木马来了。木马，你来的正好，我有事跟你说。
5: 金教练，我想参加省队的选拔。
4: 好。想通了。
5: 嗯，我一定要加入省队。
4: 你之前不是不愿意的吗？现在怎么？
5: 我要加入京江队，然后赢下海西。
4: 海西？海西可是前2届全国高中联赛的冠军。
5: 我知道京江队现在实力很一般，但是我跟陈阳去了那就不一样了。
4: 嗯，有目标是好的，这周日就比赛了。你
5: 我知道，所以我会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金教练，我去体育馆加练了。
4: 好，去吧。
5: 金教练，您刚刚说有事儿找我。
4: 现在没事了，好好准备。
14: 啊，木马。
8: 好，那么待会儿见。

0: 我从来就没胖过。虽然是内部的测试赛，还是来了这么多人呀？
1: 能不多吗？今天可是我们新城队和省队京江队进行比赛啊！这个

0: 他不是京江队老队员吗？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
1: 大家调整好心态，马上就要上场了。
0: 金教练，您认识刚刚那个人？
2: 啊，他就是京江队的主教练沈教练。
0: 他怎么就成了主教练了呢？
2: 啊，木马，你们认识？
3: 以你刚才的实力，恐怕连京江队都未必进得去。
0: 我告诉你，我可是要参加俱乐部选拔的，凭我的实力要进京江队易如反掌。算认识，但也不算认识。
2: 他旁边的那位是负责战术的严教练，这场比赛是第一轮选拔赛，主要也是他们两位教练进行综合观察和选人。加油！
0: 这也太尴尬了，个子最高，他应该就是省队里的冯庄了，篮板盖帽都是强项，号称篮下王者。
4: 你好，木马。
0: 你认识我？
4: 不算认识，只是赛前了解了一下对手而已。
0: 还让你们这么费心的研究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4: 你别误会，我们省队无论跟什么水平的队伍比赛，都会进行赛前分析，这也是我们省队的优良传统。
0: 是吗？那待会儿我就要见识一下你们的优良传统到底有没有作用。
5: 下面介绍京江队上场队员：九号冯庄，中锋；八号明辉，得分后卫。
0: 这就是明辉，金教练跟我提过的，位置跟我一样。一会儿交手，我们就看看彼此的实力吧。
5: 十五号刘辉，控球后卫；十四号陆青，大前锋；六号徐峰，小前锋。
0: 所以就两个主力队员。
4: 我们省队的每一位队员都是实力队员。木马，希望你也拿出你的全部实力来。
6: 比赛开始，
0: 等着瞧，我一定要赢下这场比赛。哎，对不？
7: 啊！
8: 木马好样的，加油！
0: 尴尬什么的就留给以前吧。今天我必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让沈教练看到了。我就是你要找的最佳人选。
9: 木马，木马，木马！
10: 一个
0: 省队级别的队员反应速度都这么快，既然这样，那我也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待会儿上场后，我会先试一下他们的内线防守，如果他们的内线很强，我们就尽量在三分线外打配合。
7: 好，我们见招拆招。
0: 看来这招行得通，我们继续赢下比赛。不是研究过我吗？怎么没防住啊？
4: 下次一定。
11: 这个木马又跟省队队长杠上，
12: 木马也太帅了吧！对省队队员也一点都不带怕的。我们继续给木马加油。
9: 木马加油！
13: 这个木马。上次看他比赛，没发现他打得这么狠，进步了不少。
3: 那个是陈阳吧？
13: 对，是陈阳，打法很稳，让他进入省队会更适合。
14: 木马，你的三分球已经让对方扩大了防守，而且现在里面有空间了，我们再尝试一下内线进攻，把你的速度提上来，快速进攻。
0: 没问题，接下来我一定要破坏掉冯庄的防守。果然上当。糟糕，又是这招，看来我必须要冒险了。
7: 什么？还能这么传球？

0: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神仙配合，太绝了吧。
1: 你不觉得刚才那个配合就跟编排好的一样吗？怎么会如此默契，不愧是星城双子星啊。
0: 漂亮

0: 这一节打得不错，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战术部署去打。
1: 表现得不错，接下来继续保持住，说不定我们能赢。
2: 没有说不定，我们必须赢。
3: 沈教练喊了暂停，他一定是看出了我们对某些固定的打法，最大的可能就是木马。
2: 我？
3: 刚刚我们的快攻并没有成功，因为冯庄坐镇内线确实很难攻破，我们主要是靠木马的三分球得分。如果我是沈教练，一定会改变策略，绝不让你投出这个三分球。待会儿比赛重新开始后，木马你一定要注意。
4: 放心吧教练，如果是这样，那比赛一定会很有意思，我倒要看看沈教练会怎么改变策略。

0: 15号刘辉，控球后卫，应该是防守比明辉厉害。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大招来防我。就这点本事，这个人从速度和技巧上来说都比不过明辉。沈教练是什么意思？这个15号的实力完全不如明辉。如果沈教练在意的人是木马。 为什么换了一个实力一般的人去防木马，木马现在更容易突破？等一下，省队的冯庄防守很厉害，所以木马就算攻到篮下也很难得分。也就是说，就算15号防不住木马也没关系。那如果沈教练的目的并不是防木马，而是…… 而是防陈阳。沈教练的目标是让木马不能出手，但他并不是直接派人防木马，而是换了一个思路，让木马在三分线外接不到球。虽然明辉防不住木马，但是却很好的防住了陈阳。江果然还是老的辣。
1: 加油！加油！加油！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不会让你得逞。
2: 现在差了17分，想在最后一节翻盘几乎没有可能。木马，这场比赛咱们可能要输了。别啊别啊，比赛还没结束呢，咱们先别说这么丧气的话。
3: 不管最后结果怎样，最后一节我们还是要全力以赴。不用看我，在我木马的字典里，就没有认输这两个字。可是对方就两个主力，三节比赛。 就把比分拉到了17分，还有那个沈教练，居然直接打乱了我跟陈阳的配合节奏。无论如何，最后一节一定要把比分赶上来。
4: 你们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不要太有压力。最后一节千万要稳住，不要急。陈阳，记住，球不一定要传给木马，看准时机，你旁边有人接应就一定传出去，不要被对方8号防住。
5: 嗯，郝铁。 你一定要注意篮下，对方的冯庄虽然厉害，但是你也不差。5-5开的球就一定要尽全力。木马，三分投不了你就强攻，就算被盖帽也都是一次进球机会。
2: 最后的一节比赛，我们一起加油！
6: 加油！加油！

0: 挡过我的防守，现在确实不行。
1: 那我偏要行。
0: 我说过了，不行就是不行。
2: 怕？在木马的世界里，应该还没有怕这个字。别说今天面对的是省队，就是面对国家队，他都不会怕。
3: 有意思，
2: 他身上有股子冲劲儿，虽然有时候是有些过于冲动。

0: 但是篮球这种竞技比赛，这股子冲劲很重要。
1: 看来这个新城高中的灵魂有点不行了，虽然有冲劲儿，但也容易盲目冲动，这是篮球场上很忌讳的。
2: 进球！进球！
3: 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不是说过，凭现在的你，根本破不了我的防线。
2: 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输这个字。我今天没能破得了，但是我发誓，以后我一定会破的。
3: 好啊，那我等着那一天。不过，是不是等你先进了省队再讲这些，比较实际呢？
0: 要向你们多多学习啊。
4: 哪里哪里，打得很不错。
5: 其实你们上半场表现得很不错了，省队选人会综合评定，而不是只论输赢。
6: 谢谢你啊，司徒，不过输了就是输了。
7: 哎，木马，你那个开局三分球特帅，我全部都录下来了。
8: 是啊是啊，你们的配合也是天衣无缝的，今天你们的对手可是省队啊。
9: 就是就是，所以你们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好了，虽然这回可能进不了省队了，不过我们可以明年再努力。
8: 袁飞，我真要考虑把你赶出慕斯团了。
10: 省队两个主力就把我们全主力打成这副样子，看来省队还是有些实力。
8: 木马，你别生气啊。
11: 不行，我一定要进省队，我绝不能让自己就这么输了。
8: 都怪你们说这么多，木马是真生气了。
7: 赶紧追，木马情绪不好，别闹出什么事了。
9: 好。
4: 个人身体素质和基础训练还是很重要的。
11: 沈教练你好，我是木马，我们那天见过面的，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4: 这话什么意思？
11: 因为刚才的比赛我们确实发挥得不好，能不能再比一场？我一定会尽全力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因为我真的很想进入省队。
4: 你想要加入省队？我要是没记错，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省队水平太弱，绝对不会加入的吗？

0: 12年中进士第，至今尚未全选，不知何故。朝廷已发掌停选了，乱贼已打到京城，赶快逃命吧！
1: 去，闪开！
0: 寒窗苦读，一世功名，该如何是好？
2: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因安史之乱，朝廷停止全选，已经考中进士2年的张继没有得到朝廷任命，未必战乱离开京城南下。客官，姑苏城到了，这里是码头，官府设了卡，要在这里泊船。 请客官下船，前面就是舱门，从那里可以进城。
0: 船家一路辛苦，还请在这里等我。

0: 哎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惊扰施主了，还请见谅。
1: 是在下不慎冲撞师父，多有失礼。
0: 看施主满面风尘，可是刚到姑苏？
1: 正是，洛阳已被乱贼攻占，不得已避祸南下，在外漂泊。
0: 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我从月地天台而来，姑苏相遇也是有缘。贫僧法号玄海，受师尊寒山上师所托，来姑苏寒山寺参学。
1: 在下张继，小生有礼了。寒山寺就在城外，请师父到我的客船同去，路上还能向师父讨教。
0: 善哉，给施主添麻烦了。
2: 寒山寺也称枫桥寺，位于苏州城西昌门外枫桥古镇，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唐朝僧人寒山西迁，在贞观年间进行扩建，世人以寒山之名称之。
0: 施主请看，那就是寒山寺。这寺外的两座桥，一座名为江村桥，一座名为枫桥。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寒山寺中最有名的就是这口钟，它能声震十八里，每当钟声响起，就是僧人早课之时。
1: 敢问师父，为什么大家都称它为寒山寺？
0: 施主有所不知，这座书圣塔院最早建于南朝萧梁时期。贞观年间，我师尊寒山来到这里担任住持，弘扬佛法，故称寒山寺。
1: 哦，你师尊可是写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的寒山师父？我读过他的诗，别具一格，通俗易懂，但含义深邃。每一首诗就像一幅山水画，有山水之乐，有忘我之境界。
0: 施主懂师尊的诗也是有缘。我师尊本出身长安官宦之家，年轻时科考屡试不中，后来才知道是身形矮小，不符合朝廷的选官标准。后来到天台山遁入佛门，剃度为僧。
3: 千云万水间，终有一闲事。白日游青山，夜归檐下睡。
1: 那可是大唐盛世开启之时，谁能想到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悲凉无比。
0: 师尊寒山早早隐逸山林，潜心研究佛法。当外力无法抵抗时，我们只能求得内心的宁静。
1: 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又如何能抵挡乱贼的刀枪呢？
0: 世事纷扰，阿弥陀佛，灾难终将过去，施主也必有大好前景。

0: 秋雨，此刻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在凄风苦雨中挣扎。天色不早了，叨扰师父已久，我该回船上去了。
1: 施主，匆匆一别，恕不远送。

清冷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

风雨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超声检查能够发现身体的哪些异常？在超声检查之前，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如何才能快速读懂超声检查报告？今天的节目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超声科主任医师任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平常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做的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如果说几乎人人都做过，咱们接触频次最高的，除了抽血化验之外，就要数超声检查了。从怀孕的女性在孕期第一次听见宝宝强有力的心跳，到年度体检用它来排查肝胆胰脾肾，从我们脖子上长个小疙瘩去查甲状腺，再到腿部不适去看看血管的情况，超声就像是医生的第三只眼睛，带我们看清身体内部的情况。那么这超声检查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它又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发现身体的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超声科主任医师任杰，咱们来说一说超声检查。任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超声检查啊。说到超声，我觉得大家去医院看病啊，检查身体几乎每人都做过，对吧？
2: 没错没错。
1: 但是要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检查，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很清楚。
2: 是的。
1: 所以先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超声它跟声音有关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声音呢？
2: 它真的是跟声音有关，但是呢，它不是说超级大的声音，而是叫做超声波。它实际上我们经常说的声音是一种声波，从物理学来说，它的频率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这个声波如果是在这个频率，我们就都能听得到。可是跨出这个范围，到另外一个范围很高的频率的时候，我们就叫超声波。这个超声波的频率，它是正常的声音的频率至少100倍以上。
1: 那就震动很快。
2: 对，震动非常快。那么这种超声波它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作用，它可以穿进我们的人体，把人体里面的各种结构都用反射的样子就反射回来，我们把反射回来的声波用

0: 用图像展示出来，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构。嗯，其实在自然界里面，我们的蝙蝠就是用这样来探查周围的世界。嗯，它就是发射超声波，接受超声波，看到周围的世界。我们的超声检查就像是一双透视眼，透过我们的人体看到里面你的肝脏心脏是不是好的。嗯，所以这种其实一种非常神奇的利用我们的超声波来看人体的一种检查。
1: 那您再跟我们说说这种超声波啊，它打到我们人体里，因为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皮肤，有肌肉，有脏器，有骨骼，那它反射有什么不一样？是怎么能把这个不同的结构在图像中
0: 反射出来？
1: 对，反射出来的。
0: 简单来说，它对声音的阻力，它的抵抗性是不同的。
1: 不同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血液、液体、这个肝脏、还有我们的骨头、气体，它整个都不同。
1: 都不一样。
0: 那么它在这样的不同里面，它反射回来的这个波，有时候它反射回来就很强，我们看起来就会很白。如果它反射回来很弱，我们看起来就是黑的。哦，所以往往我们就会看到，哎，那个超声的图上怎么白的和黑的？
1: 对，
0: 对吧？白的有时候看起来，我们就说医生就说这是结石，因为它反射回来的太多了。
1: 哦，就结石是白的，实性的，它能弹回来。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呢，它那个水它就反射不回来了。哦，然后它就是一个黑的，我们就说哦，这里是有积液有水。哦，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我们可以分出各种的结构，还有大大小小小的不同。
1: 好，那所以我们对于超声的一个原理大家基本上有一个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平常我们去做超声可能会检查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脏器。究竟我们哪些脏器哪些疾病特别适合用超声来做检查呢？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张图片啊，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好，我们列举了这样的几种检查，我们请任院长啊挨个的一个一个给我们说说啊，这些检查都是怎么回事。
0: 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经常说浅表器官哈，顾名思义，浅表就是比较浅的，在表面的。那我们从上到下可以看一看浅表的眼睛
1: 啊，眼睛
0: 是吧？对吧？脸上有时候我们说这里长了一个疙瘩，这个也是浅表的肿块。第三个甲状腺，
1: 哎，很浅，
0: 哎，对，很浅。再往下，乳腺，女性的乳腺是非常常见的。还有第四个，大家经常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皮肤上摸到一个包块，是什么？是不是淋巴结呀？这个其实也是浅表。所以这些所有的浅表脏器和器官都是属于超声的一大类别。而且可以说在浅表里面，超声是最一线首选的一个检查。它比 CT 和 MR 很多时候更敏感。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线的检查。那第二个就是心血管。
1: 心血管
0: 就是心脏加血管。那我们的心脏实际上非常重要，它在胸腔里一直在跳动。
1: 对，
0: 而心脏超声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可以不间断的这双眼睛一直盯着这个心脏看。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心脏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心脏有没有瓣膜疾病，然后心脏有没有冠心病，还有这个心脏有没有增大，这些都是靠超声。那除了心脏以外，我们还有大血管呢。从我们最大的大动脉，到我们的颈动脉，到我们下肢动静脉，这些都是超声。超声看什么呢？看这个血管，第一个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有没有静脉阻塞，这些其实都是心血管超声的重要。而且在这里要强调一个，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哎，这位老人家他心功能不好，就是心脏的收缩舒张功能不好。这个靠什么呢？主要就是靠超声。在这里超声不可替代，因为它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心脏的跳动。
1: 就是他看的不是一瞬间的一个图片，
0: 对，
1: 看的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你心脏是怎么跳的，血管里血是怎么流的。
0: 对对，
1: 流到这块是不是有狭窄，比如有斑块堵它一下。
0: 没错，
1: 整个过程超声是完全
0: 可以在线
1: 捕捉下来的，
0: 全程监测。对，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腹部。
1: 腹部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会觉得有点疑惑，腹部是指的是什么呢？腹部我们经常不是说这一块是腹部吗？
1: 对，
0: 对不对？腹部里面其实涵盖了我们大量的脏器，就是腹腔内的脏器我们都可以看。肝脏，胆囊，胆管，胰腺，脾脏，双肾，输尿管，膀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整个腹部所涵盖的，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精囊腺。所以腹部超声就是看这些脏器它是不是正常，有没有肿瘤，有没有结石，比如说肝肿瘤、胆囊结石、胰腺肿瘤、胰腺炎、脾

0: 肿大，肾结石、肾肿瘤、肾积水，膀胱结石、膀胱肿瘤，这些其实都是腹部超声的范畴。然后最后一个妇产，我想就像您刚才说的，凡是我们怀宝宝的都离不开超声。第一个就是产科，产科就是说我怀了这个宝宝，这个宝宝从开始有他整个长到我怀胎十月，这个宝宝好不好，其实都是靠超声。我们就看着这个宝宝一点一点的，他长大了没有，然后他的这个内脏发育的好不好，这个宝宝好不好，这个就是产科超声。那第二个呢就是妇科，妇科就是我们女性的子宫，经常听到双侧附件，就是指的双侧卵巢、双侧的输卵管等等这些周围的韧带，所有整个子宫附件的一个检查也是妇科超声。
1: 所以真是像您说的，超声就像是科技给我们的医生加上了一个第三只眼睛，
0: 哎，对对对，
1: 帮他们用更准确更精细的这种视觉去看整个人体的一种情况，甚至有没有发生疾病的状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得非常的仔细，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些是一些传统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多多少少都做过啊，其中的某一些项目。
0: 是的，
1: 包括您看您刚才说的最后两个，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合在一块儿，因为也算是腹部嘛，
0: 对对对，
1: 腹部的各个脏器的超声。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的生殖系统，包括跟妇产有关。但是我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个您没说到，腹部您说了，肝胆胰脾肾，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哎，最大的两个胃和肠没说呀。
0: 胃和肠呢，它涉及到超声的一个成像原理，就是在胃肠上超声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胃肠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停地讲话，其实它里面充满大量的气体，
1: 对，
0: 那么这个气体，超声刚才不是说我们看进去，声波穿进去，要反射回来吗？
1: 反射回来，
0: 这个气体反射特别强，它几乎会把我们进去的声波全部反射。那么这个反射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反射了以后，它后面就像是一个影子，太阳照出来的后面的黑影一样，后面它就看不到了，
1: 全挡上了。
0: 哎，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胃肠的表面，可是后面的整个声部我们是看不清的，所以一般的胃肠超声我们都做不了。
1: 那说到超声啊，大家还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 B 超，一个是彩超啊，说顺嘴了。有时候你去做个超声，你去做个 B 超，你去检查个彩超，反正好像大家觉得超声、B 超、彩超都是指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差异的，对吧？要不然为什么叫 B 超呢？有没有 A 超？有没有 C 超？彩超是说过去跟我们说黑白电视、彩色电视这不一样，是这个道理吗？您再给我们讲讲。
0: B 超和彩超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大家理解就是彩超就是彩电，你上面是黑白的，怎么不是彩色的？
1: 对，
0: 是不是没有做彩超？其实这个是两个概念。B 超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刚才的结构，就是说我们看到里面的肝脏、心脏的结构好不好，而彩超其实它的完整的名称叫做彩色多普勒超声，它看到的是血流。
1: 哦，血流。
0: 对，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一定要有血流供应，这个血流流进来其实就是给它营养。
1: 对，
0: 这个血流好不好，血管有没有狭窄，血流灌进去的充不充分，有没有缺血，这些是在 B 超上是看不到的，它是要用彩超专门来看这个血流，评估它的血流供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用 B 超，简单来说是看它结构有没有长东西，而彩超是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血流，会不会有肿瘤的可能，是不是活性的。所以其实现在彩超越来越普遍，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肿瘤筛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明白，
0: 我们就要用这个血流来评估这些疾病。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患者会问我说，医生，这个你怎么是给我个黑白图，你没给我做彩超吗？其实我们看一看报告上，如果他有写上血管、动脉、静脉血流如何，那一定是彩超。
1: 对对对，或者您不看报告，如果您偷偷的看一下那个做检查的医生，他那个电视屏幕，是吧？那个电视屏幕，它上面有时候会有彩色的，
0: 对，
1: 它有红的、蓝的，
0: 对对对对，是的，
1: 那就是代表血流。
0: 是的，是的，我们会看到红的、蓝的这些，其实就是你在这个器官里面它的血流的这些显示。
1: 再来问问做超声的时候，大家一个困惑啊，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老得给您身上抹一个东西，凉凉的、滑滑的、黏黏的，哎，反正我是挺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家不舒服，而且做的时候吧，那滑滑的，那就感觉不。 做完了以后还得找好多纸擦。

0: 老擦不干净。但有些人就会提出自己的问题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非得抹不行吗？它抹上了以后，哎，我这人容易过敏，会不会导致过敏啊？那做完了以后，我擦，如果擦不干净一直留着，我又没及时给它洗澡洗下去，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影响啊？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抹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呢，其实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叫做透身胶。透就是穿透，让声音穿透的一个胶。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一讲它的作用是什么、刚才我们不说我们要让这个超声波进入人体吗？
2: 对。
1: 可是它在进入人体，你这个探头放在皮肤上的时候、其实是有成空气的。那么如果这个空气在那儿，超声波是会穿不进去的，
0: 就像您说就全给我返回来了，没进您的身体。
1: 对、所以我们要用这个透声胶把这些空气赶走、然后让我们的声波尽可能的透入到身体、所以这是它的作用，它不能不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安全性的问题哈。其实透声胶的它的主要成分实际上是水、但是为什么摸起来黏黏的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啫喱，就像理解成我们吃的啫喱、它要有一定的粘滞度，不然它就像水一样放上去它就流走了，只是为了让它停留在这里。所以我很多时候跟病人说，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化妆液，你抹起来是有点粘的，但是它的安全性是一定是要得到国家的严格的药监认证的，它要对皮肤没有刺激性，没有致敏性。所以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妈妈，大肚妈妈哈，肚子上涂满了透身胶，
0: 对对对，
1: 但是实际上它不会引起过敏。
0: 好，再来说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做很多的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包括大家熟悉的我们照 X 光片呀、CT 呀、核磁共振等等哈、但是逃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辐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在网上看到，哎，说你一年不能做多少次，做多了这个辐射量累积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甚至可能有让你什么基因突变的这种风险啊，反正网上老有这种说法，尤其是一些怀孕的准妈妈们特别担心，如果要有辐射，你说对我这小宝宝产生营养，这该怎么办呀？所以超声到底有没有辐射，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1: 首先我想回答第一个问题，您说它有没有辐射？我可以肯定的说它没有。
0: 没有。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说的辐射指的是放射线。
2: 对。
1: 放射线就是 X 线 CT， 它是用放射线这种来做成像。可是超声是用超声波，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成像原理，所以它不存在辐射性。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安全性呢，应该我们首先是要界定我们的超声波它实际上是有能量的，能量的高低决定了它的安全性。刚才提到的这些做诊断的超声哈、我们称为诊断超声，它的声能是严格控制，是要控制在人体的安全范围。所以每一台超声机它在这个出厂的时候，它一定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它的这个声能对我们的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举个例子，我们人体最娇弱的是我们的视网膜，
2: 对，
1: 是我们的角膜，
2: 对，
1: 我们的诊断超声甚至对这个都没有伤害。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产科其实刚才就像讲宝宝最宝贵，对吧？
2: 对对对，
1: 对宝宝的这些检测，甚至用动物的胚胎来检测，它都没有伤害。所以我们常规用的诊断超声是非常安全的。这个不需要大家去特别担忧，特别是妈妈们，有些妈妈她要做多少次很多次的超声，其实放轻松，不要焦虑，安心的去做检查就好了。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问题，我们做超声体检查肯定是为了得到结果，对吧？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超声检查的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大家一头雾水，我们不是专业的，里面好多专业的名词我们读不懂，到底这个结果我们怎么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看这么一个案例。这位患者他去做了一个超声检查，得到了什么样的检查结果呢？
3: 浙江杭州的小雨几年前做了一次体检，超声影像诊断出了甲状腺左侧结节，检查报告上写着分级为三级，医生建议他要定期复查。前段时间他来到医院复查时，医生发现他的结节边缘不够光

0: 化，内部回声也有些异常，建议他进行穿刺检查，检查结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
1: 好，任院长，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哈，这位患者进行了一个甲状腺的超声检查，重点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分级，把它分成了一个三级。
2: 对，
1: 那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检查这个结节，这个来代表这个恶性程度到底有多大吗？
2: 其实这个分级呢，可能经常在报告上是看到是叫做 TIROTS 三级哈，意思是什么呢？叫做甲状腺超声分级系统。可以通俗理解为它的分级越高，它的恶性风险可能会越高。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分级呢？就是因为为了让不同的超声医生检查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通用，我们可以有对话平台。那在这个分级里面可以简单的理解，从一级到六级，越往六级靠它的恶性风险越高。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级，其实它就是恶性风险很低，是低于2%的。这个其实就是意味着基本是个良性结节。
1: 是不用太担心。
2: 对对对，是的，除了三级以外还有其他分级，是吧？那我们整体可以来这么理解，一级二级它都是良性，三级是恶性风险小于2%，那就是基本是良性，
1: 但也有一定的风险
2: 啊，对，
1: 不能说100%没问题，
2: 对，极低的风险，
1: 极低风险。
2: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医生会建议你，一年复查一次，但是到了四级，尤其我们分成了4A、4B、4C级，它的恶性风险就在2%到90%之间了。进入四 B 级，基本我们就要怀疑有一半的可能是恶性。那这个结节我们就要建议他穿刺。穿刺就是拿一根细细的针取一些细胞出来做检测。但是到五级其实就是高度怀疑恶性，就是90%以上的风险，这个也是一定要做穿刺，而且穿刺确定是就一定是要做治疗的。那六级是什么呢？六级是已经证实你是恶性了，
1: 就确诊是了
2: 啊，对，确诊是恶性了。所以这个分级是更多的是给大家通用的去一个理解。
1: 当然另外我们也再进一步说一说，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专业名词来具体描述您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所以我们在这个分级的基础也简单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更帮您吃点定心丸啊，如果没问题您就不用太过焦虑了，因为那些专业名词看上去有的还挺可怕的。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这些专业名词都是什么。你看，主要有这几类啊，形态什么样，边界怎么回事，回声大小，是否钙化，还有血流信号，尤其后两个，听上去好像有这些字样的时候，就担心自己这个结节风险比较大，其实不一定，对吧？任院长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2: 首先，这个形态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结节，它一眼看过去，它长成什么样？我们经常大家可能在报告上会看到一个叫做形态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小于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通俗的翻译过来，就是它是站着长的还是躺着长的。纵横比大于一，就是它的纵径，就是它的高度大于它的宽度。
1: 那就是站着的
2: 啊，对，就是站着的。
1: 那就是站着的啊，
2: 站着的这种我们要高度小心，它是恶性的风险。
1: 哦，站着的不好。
2: 对，因为恶性它长得快，我们可以理解为它长得快，它就站着长。
1: 站着长。
2: 那纵横比小于一，就是躺着的这种，往往我们是提示它是一个良性。所以这个其实是判断甲状腺良恶性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指标。
1: 明白，形态。
2: 对。然后第二个边界呢？
1: 边界。
2: 边界我们可以理解出你这里长出一个结节，那么这个结节跟周围的分界清不清楚，它边缘模不模糊，那我们看报告会写边缘模糊，边界不规则。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结节可能往周边在爬行生长，
1: 在不停的在侵犯周边。
2: 对，那我们用一个海岸线来形容，或者是用一个岛的边缘来形容，那么它的边缘就是像一个小锯齿一样往周边的海里延伸出去，这个往往要小心恶性。
1: 明白
2: 啊。但是如果是一个良性的呢，它中规中矩，只在自己的界限里长，它就会跟周围分界非常清楚。
1: 明白，
2: 就像一个边缘光滑的一个小岛嵌在那里，它周围就很规则，就叫边界清晰，边缘规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边界。
1: 这好理解，就是长得比较规矩的是好的，
2: 对，
1: 长得有点乱七八糟的不太清晰的
2: 就

0: 耳状的就
1: 不好了，对，这也是恶性的特征，恶性要去侵占周围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回声。
0: 回声，
1: 回声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原理，我们超声波进到身体里面，它要返回来的声音。
0: 对，
1: 那么这个回声呢，我们其实是分了很多级，就是叫做无回声到强回声。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看那个黑白图上，越黑的就叫无回声，
0: 无回声，
1: 然后越白越亮的，那么它就叫高回声、强回声，那无回声一般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水。
0: 刚才您说的水啊，
1: 就扔到水里吗？
0: 就沉下去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等回声呢，就是我们跟周围的脏器都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类似的结构，
0: 那就应该问题不大。
1: 大部分是，
0: 对吧？
1: 就是在甲状腺里面，如果是等回声，或者是甚至比周围回声高一点，这种大部分代表良性。
0: 良性的。
1: 对，但是有个叫低回声，就是比周围的组织要黑一点，回声要低一点，这种时候一种它有可能就是一种恶性的一个肿瘤，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还有发炎。炎症也可以是低回声，所以低回声其实是叫千变万化，它各种都可以有。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经常叫写着一个强回声。
0: 强回声，
1: 强回声指的是什么呢？强回声往往指的就是钙化。
0: 哦，就跟第四个连一块了，
1: 就是我们在后面的那个
0: 钙化。
1: 对，它的非常亮非常强。那么这个钙化很多时候甲状腺结节里面一看到钙化，大家可能上网一查说有钙化就是肿瘤，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钙化要根据大小来分，小的钙化叫做微小钙化，这种是高度提示恶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微小钙化，它的恶性风险会高四倍。哎呦，这个就是一个特征性的，它是肿瘤细胞产生的钙化，但是如果它大一点，我们叫做粗大钙化，甚至有时候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这个结节被一层蛋壳的钙化罩着，这些呢很大部分是良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看到钙化就是恶性，我们要区分大小，微钙化是要值得高度关注的。好，最后一个就是血流信号。
0: 血流信号
1: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彩超，其实我就是看这个结节这个里面有多少血流，血流丰不丰富，那丰富的我们就叫做富血供，就是它的营养很多，它吃的多，它可能就容易长得快。
0: 对，肿瘤都是这样，使劲的吸收周边的营养，然后自己疯狂生长。
1: 对，然后血流少呢，它就是叫做乏血供，就是血供少，它可能长得慢，但是在甲状腺里面可能要颠覆大家一个观念，一般的在其他的脏器里面恶性肿瘤血流特别丰富，
2: 对，
1: 它吃得快长得多，
2: 对，
1: 可是在甲状腺里面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它血流是很少的，它比正常的良性肿瘤血流要少得多。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可以解释甲状腺为什么经常说它是一个懒癌，它长得慢一些，这个所以血流信号大家可以去关注它，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五个呢其实是我们经常在看这个报告里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0: 那刚才呢我们是以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检查报告为例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讲解，那除了甲状腺刚才我们讲了还会看身体的一些其他脏器，所以除了结节之外哈，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超声您在检查其他脏器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一些描述，而最多的就是说哎，这儿有个囊肿啊，或者长了个什么息肉，对吧？胆囊息肉
1: 啊，对对，
0: 肝脏囊肿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两个东西又是什么意思？它们离这种恶性到底有多远？
1: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肝脏囊肿。囊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水泡。
0: 哦，水泡。
1: 对，它就是就像一个打了一包水的一个气球囊。那么薄薄的一层壁，里面全是清亮的液体。那么这个囊肿是什么呢？囊肿它实际上是良性，它没有恶性的风险。那它怎么来的呢？很多人问。其实它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先天性囊肿，就是有的人他先天他那里就没有正常的细胞，他就是分泌了一包水，这个没有关系。第二个其实跟器官的老年化蜕变是有关的，就是在我们的一些脏器的老化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囊肿，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还有第三个其实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种修复。

0: 复改变。比如说肝脏在某个时刻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它就局部发炎了、那么在我身体自我愈合的过程当中它最后就演变成了一个囊肿
1: 小水泡、
0: 对，就是小水泡。所以第一个囊肿大家不要去担心它恶性的风险、第二个囊肿需要治疗吗、其实绝大部分囊肿都不需要治疗，它就像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老年斑一样、它就在那里，
1: 没什么太大影响，
0: 没有影响。

0: 可能就会挤到周围的正常的脏器。
1: 嗯，
0: 那如果挤压了人不舒服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尤其是有了超声以后，我们既然看得到它，我们就从皮肤上拿一根针进去，
1: 嗯，
0: 把这个水抽出来，
1: 哎，
0: 就好了，
1: 啊，对，
0: 然后再打一点点药把它的囊壁，就是那个气球壁，把它贴合起来，
1: 哦，
0: 它就完全好了，
1: 哦，
0: 所以囊肿其实完全不用担忧。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胆囊息肉。
1: 息肉，
0: 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胆囊是什么。胆囊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口袋，
1: 嗯，
0: 它那个口袋里面正常装的都是胆汁，
1: 嗯，
0: 就装了一包水，这个胆汁呢是装在那里，等到你吃肉的时候，这个胆汁就要分泌出来，
1: 嗯，
0: 去消化这些肉，
1: 嗯，
0: 所以这个胆囊这个袋子里面，如果它的壁上长出了一颗一颗的小丁丁，这个就叫息肉。
1: 嗯，
0: 那其实绝大部分息肉90%以上都是胆固醇性息肉。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有脂肪肝，这个胆汁里面脂肪太多，
1: 哦，
0: 胆固醇太多，它就会沉积下来，沉在这个壁上，就沉成一小堆一小堆，
1: 哦，
0: 这个就叫胆固醇性息肉。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个肿瘤性病变，不需要担忧。只有不到10%的我们称为腺瘤性息肉，这种就真的是这个胆囊的这个壁自己长出了一堆小疙瘩，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有可能是转变为癌的，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但是大家可能就会问，你都报我胆囊息肉，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其实可以一个简单的一个记住，一厘米是一个界，如果这个息肉它接近一厘米，甚至大于一厘米，我们就要警惕腺瘤性息肉。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到专科医生那里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有腺瘤可能。如果真的是腺瘤可能，就要建议及早切除，避免它以后转变为癌。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大家去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往往医生会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就有时候我们拿着单子就进超声室了，医生说，哎，你没准备好，出去排一会儿队，准备好了再进来。怎么个准备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啊，来看看。哎，有的时候啊，医生会让我们空腹检查，
0: 嗯，
2: 有的时候会说您得喝水，憋尿，憋到哎呦特别憋了，膀胱充盈了再去检查。还有的情况反过来，就是您不能有尿，把尿排空了再去检查再进来啊。哎，这是咋回事？这三个分别对应着什么不同的超声检查呢？哎，任院长给我们讲讲。
0: 好的，我首先解释一下空腹哈。空腹是什么呢？就是让我肚子里空空的，不要吃东西，
1: 嗯，
0: 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您问我胃肠里面超声为什么不行呢？它里面有气体，
1: 有气体
0: 是吧，
1: 嗯，
0: 尤其这个气体太多，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我气体会更多，这个就会影响我腹腔内的这些器官的超声检查，
1: 嗯，
0: 比如说我要检查肝脏，胆囊，胰腺的时候，如果我吃了东西，那么胃肠里面会有大量的气体，
1: 对，
0: 那我的超声波就入射不进去，
1: 嗯，
0: 进不去我自然就看不清，
1: 嗯，
0: 所以就需要空腹8个小时，
1: 哦，
0: 那么这个8个小时这些胃肠基本就是处于一个
1: 瘪瘪的
0: 粘附的状态，
1: 嗯，
0: 就没有那么多气体，
1: 嗯，
0: 这个我们来看这些肝脏胰腺就会看得更清楚，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原因。而且第二个原因，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胆囊，这个胆汁是什么时候储存呢？是晚上，
1: 嗯，
0: 其实晚上睡一觉以后，这些胆汁就全部跑到胆囊里，
1: 对，
0: 它这个袋子就撑起来了，
1: 撑起来
0: 我才能够看清楚它里面有没有长东西，
1: 对，
0: 有没有结石，
1: 对。
0: 可是一吃东西，这个胆囊把胆汁一排，
1: 嗯，
0: 它全部瘪了，
1: 哎呦，
0: 那里面有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
1: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检查这个，特别是肝脏、胆囊、胆管、胰腺，空腹是非常重要的。
1: 明白。
0: 就是所以往往会有空腹8个小时这个要求。然后第二个呢，憋尿和排尿哈，
1: 嗯，
0: 这两个我就把它放到一起讲一讲。憋尿和排尿一般发生在哪里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妇科，经常我们说女性要去做，说要憋尿。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子宫在哪里，还有我们的前列腺在哪里，嗯，其实是在这里，它是躲在膀胱的后面，
1: 哦，
0: 然后可是这个它周围有大量的肠子，
1: 嗯，
0: 把它们都包起来了，
1: 嗯，
0: 那肠子里面不是也有气体吗？
1: 对对对。

0: 果这些气体挡在那里，子宫看不到，卵巢看不到，前列腺也看不到，那我们用个什么办法呢？就憋尿，让这个膀胱里面灌满大量的尿液，它一撑起来就把这些肠子全部推开了。推开了以后，那就像我们前面就挖了一个门一样，我就可以透过这个门去看这个子宫，看这个前列腺。所以往往我们检查前列腺子宫附件的时候都是要憋尿的，而且这个对膀胱的检查也很重要。膀胱一样的，它如果没有尿，它就是瘪的，它也是个囊，它里面有没有长肿瘤，有没有结石，我看不清，可是憋好了尿以后我就看得很清晰了，这些都是需要很好的憋尿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又要排尿呢？
1: 对呀，
0: 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以前看 B 超呢都是经过肚子让声波从这里穿过去，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家会听到一个叫做经阴道超声，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探头放置在阴道内，就直接从子宫的下面去看这个子宫，那么直接贴到了这个子宫以后，如果这个尿憋得太厉害了，这个膀胱就会把子宫往后推，就推得很远，就离我们的这个超声发射的地方就变得很远，这个时候反而又看不清了。第二个，憋得尿意太多的时候做这个检查，病人会非常不适感，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整体感受，所以在做阴道超声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排尿。
2: 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提建议啊？因为你也看到了很多需要去憋尿的患者，他们有没有经验，就是怎么喝水，怎么憋才能最短的时间达到这个我们可以去检查的这个标准？
0: 首先我想先说一个误区，大家觉得我先空腹了哈，要憋尿，我就出去拿着这个水，咣咣咣就灌进去，一直喝一直喝，喝了就认为会有了，其实是不会的。因为第一个，你大量的这种白水进入胃里，是饱胀不适，你喝不了太多。第二个，其实这个白水里面是不利于我的胃肠道吸收的，所以呢有几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温开水，这种40度左右的进入人体，它是跟我们的胃肠道最贴合的，是有利于吸收的。第二个，不要一口气喝那么多，实际上喝5到10口哈，然后去歇一会儿，再慢慢的喝，就有一个间隔，慢慢喝。其实一般喝到1.5瓶左右的这个500毫升矿泉水，大概这个量就够了。
1: 量就够了。
0: 对。第三个，喝什么？
1: 喝什么？
0: 其实我们要喝一点带有甜味的。这个比如说咖啡，还有茶叶，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菊花茶，这些它有一定的甜味，进入我们的这个胃肠它更容易吸收进去。第四个，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吃一些早餐的，胃里有一些早餐再喝水，它更容易快速进入血循环，排尿。这是第四个。还有第五个，不要坐在那儿，可以走动一下。其实在你走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更容易这些从肾脏排尿排入膀胱。
2: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内容，都是说我们做超声的检查，您注意啊，检查是帮助我们来检查您的身体情况，发现有没有疾病。但是光检查还不够，因为如果真的发现有病了，我们需要去治疗。很多人会说，那超声这时候就要退居二线了，因为他检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其实现在超声这个技术在很多的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也能发挥相应的功效。哎，这一点我们请任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说说。
0: 超声它的治疗呢，其实是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还是从它之前的这个检查来说，它为什么能检查呢？因为它装了一双透视眼，对吧？那么这个透视眼非常重要，我们就衍生出了一个叫做超声介入。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超声这双眼睛，在我不用去开刀的这个前提下，我只用这个眼睛看着，用一根针去治病，这个就叫超声介入。那我举个例子，在什么时候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囊肿，囊肿我用超声看着，一根针进去，把液体抽出来，打一点药就治好了。第二个，其实它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肿瘤，这些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它后面恶性，它需要手术还是用化疗？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呢？我必须拿到肿瘤里面的组

0: 织放到显微镜下，那我怎么拿到这个组织？也是超声介入，就是超声看着用一根针进去取一些组织，一条一条的组织出来，这个就叫超声活检。这个是基本上是绝大部分肿瘤在手术前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准确的一个诊断，这个就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消融，肿瘤消融。以前的肿瘤都是要开刀进去把整个肿瘤切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肿瘤，我超声看着用一根针进去，这根针会发热，这个发热的针就把这个肿瘤在原来的地方把它烧死，完全的烧死以后，慢慢的这个肿瘤就消失掉了，就治好了。那么这个肿瘤的消融在几个领域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跟手术相当的一个根治性的手段。第一个就是小肝癌，现在已经证明对于小肝癌超声的这个消融和手术切除是等效的。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甲状腺，甲状腺的良性肿瘤还有甲状腺的这种低危型的乳头状癌，它的消融也是可以跟手术等效，而且创伤更小，你用一根针进去既没有疤痕，然后可以恢复原样，而且它的整个器官可以保留得很好，不用去切除，而且病人恢复会很快。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用到了它透视眼再加一根针来完成。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更为神奇了，就是用超声波本身。如果声音能量比较小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它，可是如果它的能量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产热，这个热就可以把这个组织在体内完全的烧死，就是一个超声进去体内就把子宫肌瘤原位的把它烧掉，然后什么疤痕都没有，这个治疗就结束。另外一个就叫做超声的组织毁损术，它是用更高频率的，就是更快的超声，它不再产生能量，而是瞬间在体内把那些体内一点点的气体聚集成一些小气泡，然后这些小气泡就像一些小炸弹一样，它在原位爆炸，爆炸了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的细胞毁损成一滩水，这些都是我们超声的一个前沿。
1: 好，关于超声检查也包括在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今天呢我们了解的非常详细了。那再次感谢谢谢任院长今天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山绵延起伏，东接大别山余脉，云水穿流而过，形成了三山环寺、一水中流的地理格局。千年冲刷形成的河谷造就了随藻走廊，这条走廊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塑造了随州的物产生态。
1: 在随州，三山环寺勾勒出山河壮美的轮廓，云水、调水、炸水，一波潺潺穿涧而过，溪流清浅，交错纵横，催生出随州丰饶的物产

0: 随州，
1: 这里四季分明，昼夜温差经常超过10摄氏度，也正是这样特定的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一种独特风味的酝酿和形成。当山谷里的湿气遇上较大的昼夜温差时，这种需要特定条件才能长成的独特风味便在这片山林中悄然生长。

0: 随州被誉为中国香菇之乡，在这片盛产香菇的土地上，有一种更为珍贵的菌类——花菇，被誉为香菇界的极品。随州地处北纬31度，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里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显著的昼夜温差是形成花菇独特品质的关键。当温差足够大时，花菇的菌盖表面会裂开， 形成类似菊花状的纹路，花菇正是因此得名。这种裂纹并非瑕疵，而是品质的标志，它使菌肉长得更厚实、更紧致，同时积累更丰富的香气物质。因此花菇的口感脆弹有嚼劲，香味醇厚浓郁，这与普通香菇的绵软和风味较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
1: 花菇的每一道裂纹都是其独特风味的直接证明。
2: 我其实来之前就知道咱们随州是中国香菇之乡，但是本地阿姨跟我说你得吃花菇。花菇跟香菇这两个不一样吗？花菇只是香菇里面的品质最好的、最上等的一类产品。
1: 它是包含在香菇里的。对，我们到前面看看，前面这个花菇，看这里，这就是花菇。这长了两个。
2: 对，这个香菇它就是长在这个大木上面的，从树里吸水营养，然后长出来的这个菇，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昼夜温差又大，所以里面菌丝或菇体里面是热的，温度高一些，外面环境的温度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种花菇。
0: 乍一看特别像是那种在烤箱里的面包，
1: 就是蓬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些裂纹，里面就是露出柔软的、嫩嫩的，
2: 对，
0: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根据花菇花纹的大小、裂纹的深度，特别是裂纹里面的颜色，我们把它分为很多级别。你看这个花菇啊，这个花菇我们叫天白花菇，它表面看似也是香菇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产生裂纹以后，里面都是白色的，所以它叫天白花菇。 家里我问了一个问题啊，是干花菇有营养还是鲜花菇有营养？
2: 那我肯定觉得是鲜花菇有营养呀，
1: 它其实是各有千秋。花菇是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就在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长的，所以长的时候它这个积累营养的过程比较慢，它积累的营养物质是比较多的。关键是在自然干燥或者我们人工把它风干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有风味的物质，增加了这个香味，就是这个香味是我们闻起来的香味。 但是鲜香菇怎么样呢？因为它含有一些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话就是我们

0: 吃起来的话它有鲜味，所以鲜味或香味它其实是因为化学物质不同，所以我们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哦，各有千秋，今天必须要好好尝一尝。

0: 在随州，咕弄们借助自然之力，尝试在山林间的露天环境中培育花菇。他们利用天然的湿度和显著的昼夜温差，为花菇生长创造了接近野生的条件。这种在自然环境下以断木立木为基制的栽培方式，正是花菇风味浓郁的关键。
1: 把这个弹木拿下来，放到地上整顿一下，挖到这个地上，给它吸收水分以后，它就养菌丝。等到这个菌丝水分有了，菌丝养足了以后，它就开始出菇了。
0: 花菇风味的形成依赖随州的独特气候，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采摘时机也至关重要，菇农避开清晨的湿重，选择在午后或傍晚进行。此时花菇水分适中，质地韧，不易破损，风味最为饱满。采摘时手法非常关键，捏住菇柄，左右晃动后轻提。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这些带着山林气息的鲜菇，为了锁住其风味与营养，被立即送入烘房，通过热风脱水，将这份花菇的纯鲜完美封存。若论花菇的珍贵，不仅在风味，更在于它山珍美玉背后所依托的丰厚营养。它富含的植物蛋白是滋养身体的优质基石，而膳食纤维则默默守护着肠道的健康。花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

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情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覆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以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

0: 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这道汤羹用的是之前做菜剩下的花菇饼，把它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随州的地貌和气候不仅塑造了山林间的美味，也深刻影响着平原上的物产。比如我手中的这颗泡泡青，它摸上去是那种很饱满鼓起来的泡泡，但它背面其实是顶上去的镂空的。凑近闻呢，是能闻到一种刚刚割过的青草的香气，非常的清新。我手里的这个泡泡青，因为它颜色为深绿色，并且有着独特的泡泡，所以由此得名泡泡青。
1: 泡泡青在随州人口中亲切地叫做青菜，学名为皱叶黑油白菜。它叶色深绿如翡翠，叶片肥厚，最独特的便是表面鼓起的泡泡。这身泡泡是随州风土赐予的天然印记。随州泡泡青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泡泡青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0摄氏度左右，温度过高，叶片难以形成特有的泡泡状，温度过低又容易遭受冻害。随州独特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土壤疏松透气，不沙不黏，保证了根系畅快呼吸与矿物质吸收。可以说，正是随州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泡泡青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随州人有句老话，打霜的泡泡青才好吃。初冬，菜农们把青苗移栽到特有的土壤里，就等着霜降的到来。

0: 一旦下霜，田野里披上薄薄的白衣，就是采摘泡泡青最好的时候了。经霜后的泡泡青吃起来格外清甜软糯，这时候菜农们才开始忙着采收。这口霜后的甜是随州水土独有的馈赠，也是冬日里最让人惦记的家常味道。当山里的花菇遇见历经霜华的泡泡青，一道极具巧思的随州风味便应运而生。泡泡青只取叶质厚实、形态完整的叶片，焯水后使其柔韧如薄，以待包裹。野地菜与部分嫩绿的泡泡青则需焯水挤干，切成碎末，锁住其浓缩的鲜香。与此同时，酥香的油条、肥嫩的花菇、清脆的莲藕也一同改刀成均匀的碎末，再加入金黄的土鸡蛋，食材的阵容便已齐备。接下来是风味的融合，将所有的馅料汇聚一堂，加入胡椒粉进行精准的调味，馅料顿时香气四溢。包裹是赋予其形态的灵魂一部，取一片焯好的青菜叶平摊于掌心，舀入适量馅料，随后指尖需遵循轻与准的法则，轻在动作，轻拿轻放，避免叶片破损，准在分量，多少均匀，方能保证菜饼形态规整，最终包裹成工整的四方小块。待油温三成热时，将菜饼轻轻放入，用文火慢煎，待一面煎至微黄定型后，外皮微脆，内里鲜香的最佳状态。这道花菇菜包菜内里包裹着整个随州的山水清芬，它不仅是随州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山海风物在餐桌上的一次完美交响。
1: 吃饭喽！你看想吃什么？这鸡蛋也好吃，我看你吃我就胃口就来了，真的好吃，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1: 香不香？
2: 香。
1: 树木上面长的就是好吃，吃的长高高啊！哎，以后叫奶奶天天做这个我们自己的香菇吃，好不好？
2: 好。

如果说花菇是山林的勋章，泡泡青是田野的翡翠，那么在大红山的深处还有一道谜题等待我们揭晓。它们可以说是最自在的生灵，隐山泉、石百草，它们就是随州风味。

0: 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整个随州最自在的生灵，他们就叫做自在牛。此时此刻，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远处这几个正在欣赏山景的，就是客厅的位置。这边还有正在吃饭的，是一个餐厅的位置。整片山就是他们的家。如此惬意的生活，让我都心生向往。而且你听，他们脖子上的这个铃铛，伴随着吃饭的动作，仿佛在演奏一曲山间最清脆的交响乐。
1: 自在二字，正是自在牛的真实写照。不同于圈养，它们终年散放在这片山地丘陵间。持续的山地运动让它们的肌肉更加紧实。多样的食源为肉质增添了独特的风味。而读懂这份自在并将它守护成位的，正是这里的自在人、养牛人。
2: 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在大红山，养牛人对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了如指掌。这里遍布岩石，土层薄厚。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像一块巨大的天然滤芯，能将泥沙等杂质进行层层过滤，最终孕育出清澈干裂的山泉水。牛群终日饮用，这便从最根本上奠定了大红山自在牛肉质纯净、毫无腥膻杂味的清爽底子。而这片山林赋予的不仅有好水，更有满山的自然珍宝。
3: 他这吃的这牛吃的，现在这个就是金钱草，
2: 你看它像那个过去的那个铜钱一样的那个圈圈，中间一个心儿，一个圈的，这是一年四季他懂得给自己开药方。例如他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了，他自己就知道找哪种药材吃。感冒了它是什么呢？这个鱼腥草，还有黄百叶、连翘。
1: 自在牛的聪明是他们与大山达成的生存默契。冬天他们会走进背风的峡谷避寒，夏天则到透风的山岗上纳凉，连蚊虫都少有打扰。一年四季他们就在这山林间过着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大红山的山水不仅赋予牛肉紧实的肌理，更塑造了其独特的风味。而探寻这风味的巅峰，则要追溯至一道古法佳肴——曾侯乙蒸牛肉。据曾侯乙墓考古出土实物证明，这道来自2400多年前曾国国君曾侯乙厨师的作品，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蒸牛肉名菜。如今随州人以成古创新的蒸制技艺，重启一段穿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成就这道传世之味，始于对原料的极致讲究。

选取牛肋骨中段，以流动的活水长时间冲淋，完成排酸，奠定肉质纯净纯和的基底。排酸后的牛肋控干水分，改刀进入腌制环节。此时随州本地的鲜藿香叶开始登场，与黄酒姜一同为牛肉进行15分钟的轻柔按摩，藿香独特的芳香将率先渗透肌理，完成风味的初次塑造。而这道菜风味的灵魂是一味叫石茱萸的古老调料，在辣椒出现前，它和花椒生姜一样，是中国饮食中辣味的主要来源。热锅倒入石茱萸，小火焙烤，将其捣碎，铺入热油，激发出它霸道的馨香。倒入梅酱与生抽，调和成一碗古意盎然的蘸料，这正是2400多年前以椒代辣的味觉密码。铁锅烧热，加冷水，腌好的牛肉直接入笼，隔水蒸6小时。在这看似漫长的时间里，蒸汽的热力将牛肋间的筋膜与脂肪温柔化开，让肉质达到酥软，同时锁住藿香的气息。蒸制完成的牛肋需趁热抽去主骨，只留精华净肉，稍作冷却后改刀成片，整齐装盘。最后以清香的佩兰叶点缀，肉质酥烂而不失其形，入口的瞬间，远古的炊烟仿佛在舌尖重现。

成就一锅好味，始于一块好肉，精选两斤黄牛瓦沟肉，这个部位筋络与肌肉交织，是造就紧实与烂而不柴双重口感的关键。锅内烧水，水沸后下入牛肉，焯去血水，捞出备用。香料是风味的骨架，大葱切断，生姜切片，而最点睛的一味便是薄荷槟榔，其独特的清凉气息能瞬间穿透厚重的肉香，解腻增鲜。先以姜片煸炒出香，再下入焯好的牛肉块，耐心翻炒，滴出水汽，锁住肉香。接着放入葱段，注入高汤，让汤汁没过牛肉。此时将蚝油、辣椒酱、薄荷槟榔、干辣椒、冰糖、黑胡椒碎、蒜瓣依次加入锅中，翻炒均匀。盖上锅盖，慢煨120分钟，让浓稠的汤汁裹住每一块牛肉。至此，一锅酱香微甜、牛肉紧实却入口化渣的黄牛肉火锅便大功告成。

0: 来吃饭了哦！来了来了，今天我们寻着枫木的踪迹，解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觉邂逅。 无论是从在钻木中生长、汲取天地灵气的花菇，到田间地头带着晨露的泡泡青，又或者是在深山之中自在生长的自在牛，每一味本土风味都是随州对生活温柔的馈赠。来吧，老乡们，开饭啦！
1: 先尝这个素鲍鱼了哈，
2: 这个是鲜花菇还是干花菇呢？
3: 鲜花菇，
1: 难怪它的那个肉质特别紧实。
2: 那这个花菇它是片了一刀吗？还是直接用它的厚度来做的这个？
3: 片了，两边给它一片，摘出来以后，就像那个鲍鱼的形式一样。嗯，
2: 咬起来真的有一种鲍鱼的错觉。
3: 这个是曾侯乙蒸牛肉。
2: 这个意思是配南，它是一种中草药，是要夹着这个牛肉吃，所以它这为什么瘸呢？它就是必须要叶子、配南叶、牛肉在一起，才发挥到它味道。
3: 配在一起太好吃了，明明纯瘦肉，但却一点都不柴，不塞牙，而且还有一点点滑嫩的口感。
2: 牛肉通过腌制，然后我们蒸制的时间和方法不一样，隔水蒸6个小时，蒸的时候把它这个筋呢。
4: 全部都蒸烂了，所以它吃的口感呢比较软糯一点。大黄山人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吃牛肉来他一口，就讲的我们大黄山的黄牛肉，他是在黄牛肉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可以讲是有滋有味的一个生活。”
0: 所以有他在的餐桌就是幸福美味的。
4: 是的。

在随州，风物的生长自有其清晰的逻辑。大洪山与桐柏山环抱的地势，加上显著的昼夜温差，成为了风味的起点。而正是这特定的山水，让花菇凝结出醇厚，让泡泡青转化出清甜，也让自在牛拥有了紧实的肉质。而随州人，他们将花菇做成素鲍鱼，将泡泡青裹成菜包菜，让山野之味以更加精巧的方式融入寻常炊烟。最终，正是这片不可替代的水土，与懂得利用这片水土的人们，共同谱写随州风味的答案。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运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8: 干，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考未来。东莞，制造美学之城。诗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

0: 台，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7: 打不杀国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烧，正是一批批共产党员带头劫杀治杀劫的宝，困难面前不低头，该把沙漠变绿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社会生态安全屏障。
2: 一百。

0: 零五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校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5: 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七月一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

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勤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日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中。

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三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

0: 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

0: 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八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二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2: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1: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3: AI
4: 用飞书。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5: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家来看天气，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

0: 已经在海南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之后，它将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到北部湾，并将于明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需要注意的是，美沙克南侧对流活动更加的旺盛，同时会牵引季风气流北上，因此登陆之后，华南一带的强降雨才会真正的发力。接下来，在海南、还有广东、广西一带将会相继遭遇到暴雨、大暴雨的侵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海南、广东的西部、广西的中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海南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的发生。后天降雨的重心将会向西向北转移，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中南部将会下起大暴雨，广西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还将会有特大暴雨，雨大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而大风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会影响到南海的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海南、广东、广西沿海一带，风力普遍有6到8级，阵风可达9到11级。位于副热带高压北侧的贵州到江苏这一线，以及冷涡掌控下的东北、华北，明天同样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辽宁的北部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要高度警惕。雨区之外，高温也十分的凶悍，明天在新疆等地将会出现罕见的酷热天气。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银川晴20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33度，兰州晴18到37度，西安晴23到36度，拉萨晴15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23到32度，重庆阴转多云24到32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9到34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8到40度，济南晴25到35度，郑州晴25到37度，合肥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25到30度，上海阴转中雨26到34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海口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大雨26到30度，香港中雨26到30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4到36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个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

0: 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权威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沿天路，见证巨变。
4: 看着一路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
5: 很方便，很多城市来回的城市。
6: 以前吃不到的东西，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3: 20载，雪域同光。
7: 青藏铁路经济带优化了区域发展。
8: 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9: 青藏铁路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通车运行20周年。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20年来，这条天路不仅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紧紧相连，更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近日，焦点访谈记者沿着青藏铁路出发，通过聚焦一个个发展变化的细节，体验20年来这条天路给青藏高原带来的深刻改变。

0: 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整整20年。过去20年间，有4200万人次通过这条铁路进出青藏高原，
1: 一路欢歌笑语，轻松地进入拉萨，
2: 看了一路的变化，了解祖国的河山吧。
3: 非常开心，这次旅行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4: 太棒了！
5: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
0: 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火车的历史，坐着火车去拉萨的人很难想象，70多年前从陆路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需要至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后，这一行程缩短到了3到7天。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间再一次被缩短到20个小时左右。
6: 很好，很方便，孔优雅啥的都在很多城市能来回穿梭。
7: 从葛南建成以后，新疆方向从无到有，达到了现在的最多是33对儿。拉萨方向呢，现在每天能达到17、18列。
8: 咱们最早的乘车的一个需求，哎，我能走得了不？现在慢慢发展了，我能走得好不？我能走得快不？
0: 青藏铁路让时空距离大幅压缩，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重塑着雪域高原的发展面貌。
9: 那青藏铁路对区内的交通的通行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啊，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青藏铁路经济带。这个经济带

0: 它优化了我们这个区域发展。
1: 这个应该算是咱们格尔木的一个地标了，是吧？
2: 是的，它被称为天路纪念塔，代表的是这座城市因路而生。
3: 格尔木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修建青藏公路而生。20年前，随着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这座城市的命运再次被改写。
4: 格尔木是进入到高高原世界屋脊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平原，所以说我们进入到高原入藏的这些列车都需要在格尔木进行再次的集结编组技术准备，完全称得上是多式联运的一个汉码头。有了格尔木之后以前的这个青藏跨区域的这些货物，它的绕行距离可以节约上千里，那么它的运输时间以及成本可以基本上可以节约30%以上。
3: 青藏铁路通车打破了戈壁深处的交通瓶颈。20年间，格尔木叠加格库、敦煌铁路，构建起连通青藏、甘新4省区的立体交通枢纽。
5: 从产出到出料到上站到发运，你看都是一条路。
1: 它是24小时不停工的状态吗？
5: 现在呢，马上我们要完成保中下游地区的这个二级生产的这个农作物种植的这个工艺。
3: 钾是农作物生长发育所需的重要元素，产自格尔木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如今正源源不断通过青藏铁路运往全国各地。20年前，受交通制约，察尔汗盐湖的钾肥要靠汽车一车车往外拉，运费高，运量小。如今火车通过专用线直接开进厂区，意味着产品一下线就能装上火车外运。去年产自察尔汗盐湖企业铁路发运钾肥超400万吨，铁路外运占比高达90%。
1: 40分钟，1500吨的氯化钾啊，就这样被完整的装了车，然后呢，将沿着这个铁路的专用线，通过我们的青藏铁路运送到北京啊、山东啊、新疆等很多的地方。
3: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程总里程达1142千米，大部分线路处于高海拔地区和生命禁区。这条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天路，一路经过草原、湖泊、雪山和戈壁，既是游客们体验高原风光的经典路线，更点亮了沿线城镇的烟火，改变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西藏那区，青藏铁路的通车让城市的基础设施在20年间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北地区的学子们从这里走出高原求学内地，游客和务工者则不断涌入寻找商机。
1: 这里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那曲市，平均海拔是达到了大概4500米。我所站立的这个区域在20年前只有简易的一些平房，而现在你们看哈，这里已经是商铺林立，各种商业的业态都在这里汇聚。青藏铁路就是一条发展的大动脉，把这座偏远小城跟远方更大的世界连接在一起，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还有源源不断的发展机遇。
6: 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话，交通不方便嘛，是不是？没很多人来这边嘛，过来旅游嘛，是不是？现在开了火车的话，就现在方便多了嘛。
7: 旅客也多了，他们比如说到了火车站，自驾游的直接导航到我店里来，消费。
8: 自从青藏铁路通了以后呢，是内地和西藏的距离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吃不到东西，你不去内地的话买不到嘛，现在都能买到，都能吃到了。
3: 那区境内的雁石坪站海拔4721米，由于地处高原，周边设施不完善，群众出行需求少。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后，车站一直没有启用。随着近几年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出行需求增长，2025年底雁石坪城降所正式启用。这意味着周边牧民不再像之前一样需要辗转汽车加火车花上10个小时去拉萨，从这里坐火车直达拉萨只需4个多小时。
9: 现在很方便，不像以前火车通了，客商坐火车就过来了。以前说要翻唐古拉山都没人来，现在电话都不用打，以后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几百只羊装上火车，肯定马上就能拉走了。
3: 在这些看似偏僻的小地方，铁路的开通不仅方便了人们出行，

0: 更给当地带去新的机遇，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作为青藏铁路最大的受益地区之一，那曲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32亿大幅攀升至2025年的267亿。那曲镇的物流园区更是直接创造了装卸、运输、仓储等3000多个岗位。
1: 青藏铁路让这些非中心城市变成了节点城市，这些节点城市能够吸引劳动力，并形成优势产业聚集。
2: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它离不开生产要素，资金啊，这个人才啊，信息啊，这些，还有科技啊，这些东西才是我们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青藏铁路呢，缩短了这个时空的距离，这样就使得我们这个生产要素保障能力不断的提升，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支撑。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通车20年来，青藏铁路运输累计进出藏货物突破1亿吨。如果说4200万进出藏人次改变的是人和高原的距离，那么1亿吨货物改变的就是高原与全国市场的距离。
4: 对，司机在现场，现在货已经卸完了。
5: 好，要的，要的，好好。
4: 我一天最多的时候接过上100个电话。
0: 四川人王丽华19年前因为青藏铁路的开通来到拉萨，做起了物流生意。如今他事业越做越大，也见证了铁路物流给当地带来的巨大变化。
4: 旁边的这一排门面房之类的，以前都是小房子，后面经过这边铁路开通以后，逐步的发展起来的。
0: 2006年，拉萨西站铁路货场开通运营，大量进出藏的货物催生了旺盛的物流需求。周边的村落如今已成长为青藏铁路物流专业社区，拉萨西货场也逐年扩容，物流服务更是日趋完善。
6: 我们呢，这个抓住这个我们的这个客户的需求呢，我们2025年4月25号开始，我们出藏的小汽车运输呢，客车化开始。
0: 2025年，青藏集团公司推出自驾返程汽车批量运输新业务，通过采取定时、定点、定线的客车化开心模式，全年承运出藏小汽车4519台，同比增长26.2%。同样增长的还有铁路冷链集装箱，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蔬菜生鲜就这样冒着凉气进入西藏。
7: 这个量有多大？这一次？
8: 一次的话大概是300多斤。
7: 300多斤？
8: 啊，300多斤。
7: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食材？
8: 有蔬菜，有藕尖，有樟树和辣椒，有丝瓜，有腊鸭、腊鱼，腊鸡。
0: 2021年，湖南人田德耀来到拉萨创业，开了一家湘菜馆。他在当地经营的最大底气，正是这些从湖南老家经由青藏铁路送来的新鲜食材。
9: 现在供应链发达了，铁路也方便了，2天时间就从我们湖南，长沙到拉萨。因为再一个，拉萨的市场也比较好，这几年开的也多了。
10: 你也喜欢怎么样？
7: 作为一个高海拔地区，西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农副产品呢都需要通过外地购买。那么青藏铁路开通20年来，变化还体现在沿线百姓们的餐桌和菜篮子里。我现在就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农贸市场里，大家看啊，这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跟内地啊并无二致，而且这里面相当一部分的比例都是通过铁路运来的。
11: 这也是内地的
7: 哦，
11: 这个也是内地的，这个也是。
12: 蔬菜的品种已经达到100多了，以前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最多就是30几种。
13: 我们现在发往内地的所有药品都是通过铁路在运输，基本上5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那个内地，基本上大部分城市都能覆盖到。
0: 菜市场的蔬菜从30多种到100多种，

0: 藏药从拉萨通过铁路销往全国。对高原来说，一条铁路的意义除了让人更容易抵达，让货物更快送到，更在于它真正改变的是一个地区参与全国市场、重塑自身产业分工的能力。这条铁路修了半个多世纪，跑了20年，但它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1: 我们是一个服装公司，在这里有店，我们在这里销售还挺好的，而且我们的物流很方便，时间也很快，这个成本也比较低，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一个红利吧。
2: 通车后，家乡的旅游产业也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就业岗位也多了起来，我就决定回家就业。看着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的收入也逐年上涨，我感到特别自豪。
3: 近20年来的发展，我们逐步的已经形成了以双寨为起点，那么格尔木为中间的枢纽，那么以及拉萨作为末端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这样的网络。随着这个网络化的形成，我们使得戈壁高原逐渐的成为了可以通江达海、综合物流的外向型的这样的通道。
4: 一条天路连起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一列火车载着发展的希望和辽阔的明天。今天站在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雪域天路的延伸仍然在继续，越来越多的进出藏铁路新线正在雪域高原开工建设，未来会持续缩短西藏与各方的时空往来成本，畅通区域互通渠道，打通更多经济文化民生的发展堵点，为雪域高原带来更广阔的发展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2: 成心堂只要复刻了，
3: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4: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11: 格力真好。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

0: 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

0: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欢迎您。黑龙江中药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郭宏伟，还有我们的文化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胡曙光，欢迎各位。同样欢迎本期节目的元气团团长演员吉他，欢迎，以及朝气蓬勃的元气团成员们，他们是李子元、张希言、张泽业、龙娜莎、卢立伟、张浩瑜、谭子毅、范宇佳、毕殿超、伊利亚，欢迎各位。中医有言，阴阳乖戾，疾病乃起。从春困秋乏、食欲不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困扰，到糖尿病、月经不调、各类慢性病这些难缠的顽疾，追根溯源，无不归于失调二字。今天我们就从这些健康问题出发，以中医药调魂固本的智慧，助紊乱之身重归平衡，回到最安然的状态。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精防颗粒，精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接下来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共同解读调衡固本之道。
1: 其实这个概念不是现在才用来解释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包括阴阳失调，还有呢就是脏腑功能的失调，以及这个气机的失调、气血的失调等等。那么失调本身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感觉到疲劳啊、失眠啊，或者这个心情不太好，甚至焦虑，慢慢的以后呢可以发展成为像女性的月经的不调，包括一些肿瘤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疾病。因此预守健康必须要调衡固本，通过这个调衡就能够达到固本的目的，来促进我们的这个健康。
2: 中医的核心理论认为啊，人体健康是动态中保持和合之态，而常见的失调，它们彼此相互关联又互相影响，共同啊构成了疾病发病的基本病机。这些失调并不是孤立的，而常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失调之象，百病之由，夫妻平衡，方位之本。
3: 失调是身体的亚健康预警，并非疾病，大多可逆。如果长期忽视、持续失衡，则易诱发疾病。其实一提失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月经失调。我们知道妇科疾病呢，它根在气血失调。在北宋的《圣济总录》有记载，叫夫人以血为本，以气为用。那如果气血不调，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我们中医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和则身体安康，气血烂则百病丛生。因此正是失调，主动干预是维护健康的关键一步。
4: 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失调的状态，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方法来应对。比如说我们古代有华佗，他发明了五禽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练八段锦，就总之啊，方法方式有千千万万。我们中国的文化强调的是上善若水，强调的是守中制和，我们呢要不断地去追求这种平衡的状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中医智慧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好的，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解读。那也想请问吉他老师啊，平时生活有没有感觉到身体失调的状态？通俗的说，就是浑身都不对劲儿的时候。
5: 太有了，我晚上入睡特别困难，好容易睡着了吧，又多梦，晚上觉还特别轻，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醒，第二天呢就。

0: 没精神，皮肤状态也不好，经常还会冒痘。我去医院体检吧，也没什么大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不通畅。
1: 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够解决你这些困惑
0: 啊！对，我今天真的是带着困惑来的。
1: 好的，谢谢鸡汤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我们该如何洞悉这表象背后失调根源？让我们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刘宇超，掌声有请。

0: 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如果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失调，外在表现都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见的表现呢是上热下寒，眼睛红啊，嗓子疼啊，面红啊，烦躁啊，腰以下冰凉，还有呢睡不好觉，多梦，头发比较干枯啊，出油啊，或者脱发呀，或者斑秃，还有呢精神不济啊，两腿发沉啊，这些呢都是失调的一些表现。
0: 那我们生活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判断自己现在的身体是不是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呢？
1: 我们可以用这个太极推手的一种方式呢，来检验身体的一种失衡，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阴阳失调，身体发虚啊这些情况。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场太极推手擂台这样的一个挑战。那有没有同学想上台挑战的？我们请卢立伟、张浩瑜、毕殿超还有伊利亚上台来参与挑战。那我们元气团的团长还有我们古老师有没有兴趣一起来挑战一下？
2: 有兴趣，有兴趣。
0: 在挑战开始之前，还是先请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太极单推手的动作的要领。
1: 我们说一下这个单推手，我们这个最简单的推手，站好了之后呢，两个人手这个手腕搭住，然后呢画一个平原就可以，你这功底很深嘛，然后推的时候呢，要用这个画劲儿把对方的那个力量要画掉。
0: 我们怎么判断输赢呢？
1: 我们是站在平衡球上，谁先掉下来谁算负。
0: 我们先让吉他和古老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挑战开始。
1: 来。
0: 他俩这是推手吗？
2: 天哪！
0: 哎呀，但是这个推手还没有开始。我们看看有中医基础同学表现是不是不一样。
1: 好，开始。

0: 地垫超获胜，请问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我感觉刚才这个过程就是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和我们中医的阴阳平

0: 平衡，这个理念也是一致的。
1: 那结合脊背的表现，能不能再详细为我们讲讲这个测试是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是否阴阳失调的呢？
2: 太极推手呢，讲究立身中正，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医啊阴平阳秘的外在表现。我还在其中呢特意增加了难度，让两个人站在平衡球上进行推手，测试呢更加直观准确。对抗当中呢，稳得住，应变自如，说明阴阳相济，气机通畅，一推就晃，站不稳，这都是阴阳失和，根基不固，存在着阴阳失调。
1: 嗯，好的，谢谢刘老师，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还有四位同学的精彩的分享，谢谢，请回席就坐。我们如果阴阳失调了，怎么能够调衡固本？
2: 《黄帝内经》当中呢，明确告诉了我们调衡固本的方法，合于术数。术数就是我们养生方法，包括呢导引、吐纳、静坐、站桩、行气、内家拳等等，通过这些练功的方法调身、调息和调心，让身体达到更加柔和的状态。
1: 能不能展示一段？
2: 那我就给大家练一段这个陈氏太极拳吧。
1: 好的，欢迎为我们展示。

0: 这套陈氏太极打得真是行云流水啊。那也想请问刘老师，这套太极拳您练了多长时间呢？
1: 30多年吧。
0: 刘老师，那我们刚开始练有什么适合初学者做的功法？
1: 其实可练的功法很多，今天呢给大家练的叫易筋经。易筋经呢在电影电视里边都见过，它呢实际上是我们传统养生功法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运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练习呢，可以达到一种伸筋拔骨啊，屈伸扭转，调和阴阳，安固脏腑的这种效果。
0: 我看元气团的同学们特别感兴趣，这回全体一起来吧。
1: 下面我们先做易筋经的韦陀献杵，左脚开步，两臂抬起，韦陀献杵作为易筋经手势，核心就是开气机，安心神，正身形，两臂打开，两手向前合掌，翻手向后，两手向前开胸松肩，整套招式疏通周身气血，还能固脊稳桩，强腰益肾，倒拽九牛尾，两臂向上握拳，向下拳背相对，两手抬起，分坐两边，转身向左后仰，放松向前，倒拽九牛尾作为易筋经第五式，缓解腰背僵硬劳损，理气强心，养护心肺。谢谢。
0: 太棒了。我想问一下其他老师，做这样一套什么感觉啊？
2: 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身体很舒展，感觉像让熨斗给熨平了似的，从颈椎到腰椎脊柱整个都舒展开了。但是我刚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两个膝盖啊，刚开始感觉特别凉。

0: 但是练练这会儿又温了，
1: 因为这个动作呢对人体阳脉之海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刺激，可以驱寒，解决你的腰腿疼的问题。
2: 谢谢我们两位嘉宾，谢谢你们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们，谢谢，请就坐。刘老师展示的功法让我们直观地体会到了阴阳调和的益处，那接下来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3: 易筋经啊，是中国的传统的保健功法，这个易就是说改变，筋呢我们指的是筋骨，经呢是典范和规范。我想到我们学校的几位老师和学生每天清晨就开始练习易筋经，而且他们已经坚持多年了，同时还有一些老百姓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这个功法，可见啊，传统中药的功法和中药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得到不断的传播，使人民的健康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发挥出中医独特的优势和魅力。
2: 好的，谢谢坐镇嘉宾精彩的分享，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与我们分享了中医功法它的玄妙之处，谢谢刘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刘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失调并非不可逆转的困局，而是可以被辨识被调治的病机核心。易筋经导引法，它给出的是一条从认知到体证，从纠偏到重建的完整路径。中国中药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在功法之外还有哪些调衡固本的智慧等着我们去发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匣，成千年医哲之治。

调衡固本，讲究疏以通之，温以养之，调以和之。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疏开始，走进第一种调衡的智慧。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主任医师王莹莹。

0: 王老师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看脏腑失调？
1: 脏腑失调呢，在我们临床中是非常常见的。早在《黄帝内经》中呢，就记载到了五脏已成神气舍先。如果五脏六腑安定的话，我们的精神气血就有归宿。脏腑功能紊乱呢，人体呢就会容易由健康走向失衡。
0: 那一旦脏腑失调了，反映在我们身体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呢？
1: 脏腑失调跟我们当下现在很多的一些高发的疾病是非常相关的，更多见的就是肥胖，其实跟脏腑失调是尤为密切相关的。如果脾湿健运，肝湿疏泄，饮食无法运化为水谷精微，反而聚为高脂痰浊，壅滞于肌肤脏腑而成肥胖，它可以称之为脏腑失调的一个隐蔽的信号。
0: 那在我们中药的调理的方法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这肥胖特别有疗效呢？
1: 在我们中医临床中还是有一种非常便捷有效的方法，它把我们针灸的这个短时的刺激升级为持续刺激。灵枢中时也明确指出，久病者邪气入身，刺此病者身内而久留之，也就是说病程拖得久了，病邪入得深了，我们不能扎一下就把针取走，而是要把针留在穴位内啊，也就是发挥一个长效的刺激作用，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一个留针。现代中医逐渐把这个传统中医的留针的这个理念升级为持续调理的医疗技术，也就是穴位埋线的方法，把我们可吸收的腺体来代替刨针埋入我们身体的穴位内。
0: 那它调理肥胖有什么优势呢？
1: 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长效，可以24小时不断地释放出一个刺激信号，非常适合肥胖这一类需要就是长期调理的慢性的健康问题。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治本，多个穴位可以同时进行穴位埋线。

0: 同时调节肝脾肾等脏腑功能，整体调理。第三个呢，就是非常的便捷，一次埋线它的效果基本可以维持2周左右，非常适合当下这些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朋友。
1: 那么我们现在就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针具吧。
0: 嗯，好的。那么埋线的主要工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埋线针，它针体上呢带有不同的刻度，可以有助于帮我们精准的掌握这个针刺的深度。第二个器具呢，就是一个可吸收的胶原蛋白线，它呢生物相容性是非常好的啊，刺激比较轻的啊，不易过敏，它基本上在10天左右就可以分解吸收。
1: 穴位埋线看似简单，但是要做到定位精准、进针利落、推线沉稳，靠的是数年练就的手上功夫。接下来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挑战，想检验一下王老师手上的功夫到底有多精湛。为模拟不同体型人体的穴位分布，道具箱内错落悬挂多根导管，导管与背板间距各不相同，管口附有薄封膜，模拟穴位埋线穿筋膜层的触感。挑战者全程不可观察箱内情况，仅透过背板3毫米针孔，在规定时间内用埋线针精准刺入全部导管，且线体不得超出导管2端，即为挑战成功。您需要在120秒内用穴位埋线针完成全部20根导管的刺入埋线，否则挑战失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可以看得出来，王老师的手是越来越稳了，几乎是毫不犹豫，非常形象地体现出来。还有10根导管。

0: 好，王老师稳稳的在我们120秒内挑战成功，祝贺王老师。我们看的是非常的紧张啊，尽管王老师手很利落，但确实我们都捏着一把汗。
1: 其实我也是很紧张的，确实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挑战箱。不过呢，它的设计理念还是跟我们临床实际非常贴合的，可以说既考验我们的专注力，又考验我们的这个基本功。
0: 那也想请问各位坐镇嘉宾，看完这一环节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2: 埋线取穴这种材料的创新是传统针灸在临床的一种创新。王教授也讲了，我们有便捷刺激时间长的优势，而且现代科学解决了这个埋线能在体内吸收这一个问题，这等于是我们传承了针灸的精髓，同时呢在我们临床上用一种新的方法使我们针灸啊发扬光大。
3: 其实穴位埋线在妇科也很常用，像我们常用于痛经，临床疗效也很好。它其实等

0: 成功，调和气血，平衡阴阳，还有王老师刚才说的脏腑同治哈，对妇科临床也其实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像多囊卵巢综合征，它往往也伴有血脂和胰岛素的异常，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也要通过脏腑同治去改善它的代谢，在改善代谢的同时也会使它的月经和排卵恢复正常。
1: 那也再次感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精湛的展示，请台下稍事休息。在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还有一门传承千年、家喻户晓的古老技艺——艾灸。接下来，就让蜜童走进艾草温通的世界，探寻它的调衡之道。有请下一位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杨继国。

0: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说起艾灸啊，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对它不陌生，但是艾灸主要能够调理哪一类的失调之症？
1: 艾灸啊，最适合调理的是阳气亏虚、寒湿内盛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它的本质就是我们常说的气机失调。气机就如同人体的动力系统，阳气是动力源，若阳气不足，则气机易于淤堵，一旦气机淤堵，这阳气更无法通达，越虚越堵，越堵越虚，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0: 那人的身体上哪一类疾病主要是由气机失调长期发展引起的呢？
1: 强直性脊柱炎就非常典型，这种病在中医学里边称为大瘀，多发于青壮年。强直性脊柱炎的核心根源为先天性遗传因素，本质是先天肾阳不足，后天多种因素为诱因，诱发气机失调，最终导致发病。一旦发病，危害极大，就会出现疼痛、僵硬、活动受限，严重的时候弯腰、转身、走路都极为困难，甚至形成残疾。
0: 强直性脊柱炎在现代医学当中，很多人甚至称它为不死的癌症，就说明它非常难以治愈。那面对这种缠绵难治愈的这样的疾病，我们中医上有什么很有特色的疗法吗？
1: 有，也是我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补灸。它源于我们传统的补灸，被誉为艾灸之王。它是以督脉为核心，然后再铺服中药粉，再放上姜泥，然后再靠橄榄型艾柱施灸，从而充分发挥温经散寒、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从根源上扶阳气、调气机，从而达到调衡固本的目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杨老师现场展示一下督灸。
1: 首先采取腹腹位，然后进行取穴定位，我们取大椎穴到腰腧穴进行施灸。接下来我们用指甲从大椎沿着每一个棘突进行掐丝之痕，艾火如何能精准的拔向药物透达肌肤，就看我们的这条线定得准不准。接下来呢是撒督灸粉，在临床上最常用的药粉就是由肉桂、丁香、细辛等药物组成。这类药物呢，它是辛香走窜，可以让艾火在这药里定向调节。我们用一支毛笔，按照我们标定的督灸线，撒药粉要三遍，第一遍叫勾线，第二遍呢就是上药。
0: 在这个轨迹上变宽变厚了，
1: 还剩了一点药叫找匀，而且要对准我的督脉线。接下来我们

0: 要放桑皮纸，这个纸啊就是我们平时啊卷艾条的这个纸。那这个纸也有很多的优点，它导热均匀，能保护皮肤，避免烫伤，可以裹住药物，大象渗透。
1: 您这是防止它们滑落是吧？
0: 对，这是生姜泥，用1500克生姜把它打成姜泥。
1: 这个生姜的选择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准确的讲，要选壮年姜，你要掰开一下闻一闻，味儿要浓，而且那个姜丝啊，不是太多。如果掰开没有姜丝，气味很淡，那就是新姜。
1: 好的，壮年姜。
0: 然后用2个压丝板把它垒成梯形，我们用手指啊在上面压一个凹槽。
1: 啊，
0: 我的这个凹槽和我底下的督脉，我的药线以及桑皮纸的折线都要完全对齐。接下来我放了艾柱，就是五线合一，这样艾活才能够垂直透打，刺激我们的督脉。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点火，是用线香，点的部位是上、中、下三点，同时激发一身之阳气，来实现一气周流、全身温煦、扶阳的效果更强。燃烧完整个的大艾柱，我们称为一壮，一次毒酒要做三壮，一定要让它自然自灭，这样我就完整的展示了毒酒的流程。
1: 那这个毒酒最适合什么人群呢？
0: 尤其适合阳虚寒湿体质的人群，热烈通过经络传导到五脏六腑，温和地调节着每一个脏腑，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又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这就是固本，艾灸的固本不是猛火硬攻，而是温和持久的鼓动阳气，阳气足了，动力就足了，气节就调达，我们身体的根本就稳了。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2: 今天真是长学问了。其实讲起艾灸啊，它的历史是源远流长，这个先秦的典籍《诗经》里头就记载了比采艾兮，就说明那个时候这个艾草的使用已经很广泛了。长沙马王堆的汉墓里已经有关于艾灸诊治方面的经书，之后譬如说像葛洪、孙思邈，一直到明朝和清朝的医家，我们中国的艾灸的技艺在不断的发展啊，不断的演进。但是今天杨老师带给我们的毒酒让我大开眼界，感觉到我们的这个艾灸虽然是历史悠久的，但它也是新的，也是永不过时的。这不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动体现吗？
1: 谢谢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给我们展示了这么精湛的技艺，谢谢您，谢谢。刚刚杨老师带来的艾灸疗法，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中医调理气机的不凡之处。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气血失调。中医讲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一旦失衡又该如何调治呢？我们有请下一位传医人，上海中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朱氏妇科疗法第5代传承人谭磊。

0: 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中医上说呢，气血是生命的根本，那一旦气血失调了，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
1: 气血失调的表现有很多，男女都有，它是百病之源，轻则

0: 会出现失眠健忘、头发早白、面色苍白、头晕眼花，妇科会出现痛经、不孕，更甚者呢，会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等病症。
1: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对气血失调有什么特别针对的疗法吗？
0: 我们的朱氏妇科的核心思路就是调理气血，择期论治。气血失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月经的周期而变化，受情绪、季节等影响。我们就将月经周期呢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从卵泡期补肾填精，让气血有源；排卵期活血促排，让气血通达；黄体期呢补肾固充，让气血稳固；然后月经期活血化瘀，让气血通畅。通过分期的调治，不仅可以使月经恢复到正常，还能够使我们的气血稳定，这样对痛经啊、不孕啊、更年期综合征等都能有很好的效果。
1: 听了谭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他所阐述的择期论治的精妙之处。而要实现这种分期调治呢，也离不开历代医家留下的经典方剂。今天我们就要来考考元气团的同学们，看看他们对经典方剂的药材组成和配伍规律掌握得怎么样。那我们邀请四位元气团的同学上台来参与挑战，举手示意。我们有请卢立伟、张泽业、张浩瑜、张希言上台，有请四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残叶十方互动挑战。舞台上共有四张古籍残叶，分别对应四个经典中药古方，多用于调理全身气血、脏腑失衡、各类妇科失调问题，也常在临床选用。四位元气团成员自行分成两组，在五分钟的时间内，通过气味、药材等线索，分别推理出两张残叶的方剂名称，同时抓取正确的药材，正确拿对一个药方积一分。规定时间内得分高的一方获胜，如双方平分，则用时短的一方获胜。计时开始。
2: 我们先看，
3: 先看这个。
2: 瘀者达之，
3: 治疗瘀症，瘀症是柴胡的一方。
2: 就会不会是疏肝解瘀的？
3: 一共八味药，然后
2: 这应该是芍药，应该是白术。
3: 对，嗯，哎，那这个有可能就是逍遥丸。
2: 哦，对，它走汁儿旁。
3: 对对对。
4: 我闻到有一股陈皮味儿，而且它这里说了甘温除热，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补血和健脾的白术与当归，是八味药。
5: 补中益气汤。
4: 对
6: 对。
3: 这个我想想
2: 是四味
3: 不孕的，那它有可能是一个中医妇科学里的吧？
2: 妇科学的，腹腔肿瘤科。
3: 哎，是不是那个养精中益汤山萸肉？哦，
2: 有可能，有可能。对，它里面有这个白芍和当归。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这个残缺的药典里边写了益气健脾。是有四味药，
6: 看着像茯苓。
4: 对，
6: 然后这个感觉像是人参。
4: 那人参和茯苓加上四味药就是
6: 益气健脾
4: 四君子汤。
6: 那我们现在去拿药。
4: 好的，
3: 咱们准备拿。
2: 你拿当归
3: 养精中益汤的。
2: 对，养精中益汤的。
3: OK,
2: 然后我拿
3: 逍遥散。
2: 行， OK。

0: 钱。
1: 老师，我们完成了，
0: 倒计时了，最后的时间。他们两个的答案完全正确吗？请谭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
2: 首先张泽业同学的这个很对啊，四君子汤本来就是中医方剂学里面最基本的方剂啊，益气健脾为主的，他的选药方剂组方都是正确的。卢立伟同学呢，他的选方的用药呢，其实原方是人参，但我们在临床上用党参偏多，不太用这个人参的。还有呢，就是缺了一个药，就是炙甘。

0: 甘草啊。那其他的七味药材都是正确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看看这一组同学他们的得分是4+7=11分。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同学。
1: 张浩宇同学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因为养精重于汤呢属于一个中医妇科的一个特色的用药，它的这个组成啊以及它的这个想法都是很正确的。养精重于汤呢是出自这个傅青竹女科，它的功效呢就是滋肾填精、滋阴养血，那么主治就是不孕不育。张希言同学的这个逍遥散调肝的一个经典的也是一个基础方，他用了这个玉折达之就能联想到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它的卷药也都是非常正确的。逍遥散是8味药组成的，此方是出自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用于疏肝解郁、养血调经。我们临床妇科呢常用于治疗经行情志异常还有产后的郁症。
0: 那么这一组可以给他们满分，就是12分，祝贺祝贺。我们这一组同学继续努力，你们表现也是相当不错，请就坐。那在这里也想听听坐镇嘉宾的感受。
2: 女性正常的生理功能有月经、妊娠、分娩、哺乳，都是在用血且耗血。那气血呢是相互依存、相互滋生的，伤于血必然影响到气，伤于气也必然影响到血，最终导致了气血失调。所以调理气血也是妇科疾病最常用的治疗法则之一，这正是调经固本在妇科的具体运用。调者究气血阴阳之篇，固者守脏腑经络之根。
3: 我们有句话，妇女以血为本，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女子多欲，这就是很好的讲的就是气和血的关系，气血顺了生命才有生机，这也是调衡固本的深意所在。
0: 再次感谢谭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精彩的分享，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千年医道守正创新，当古老的调衡智慧与现代科研相遇，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时空对话，一同开启焕新方霞，创时代医道之心。

0: 子，工科，西医，中医。喂，您好，这里是北京丰台机务段，我是李平，请问您是？
1: 您好，我是2026年的你。
0: 什么？2026年？别开玩笑了，你到底是谁？
1: 我知道，你出生在1956年12月，你是北京丰台机务段的一个实习司机。现在国家正在恢复高考，你正在努力地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0: 这些你怎么知道？如果你真是50年后的我，那你，那我现在是不是一名优秀的女火车司机？
1: 当然不是，我现在是一名中医。
0: 中医？昨天我还立志成为像田桂英一样的优秀火车司机，我怎么会学中医呢？
1: 是啊，任何事情都是会从头开始的。你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了本科，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读了中医内科的临床硕士博士学位，你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出国读了西医的博士学位。
0: 我读博士？

0: 去海外？那我成为中医后有没有好好服务人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是啊，你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二等奖，
0: 好厉害呀。
1: 中医药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医药走向了世界，全球196个国家有中医的身影。世界卫生组织在传统医学分类框架中，以中医诊断理论为基础，建立规范化中医病名分类体系。
0: 喂，喂，喂！
1: 年轻的中医学子们，请你们坚定方向，大步向前，用你们的青春之火点亮中医药的浩瀚星空，中医药的未来就在你们的脚下。

0: 李老师刚才在情景剧的演绎当中啊，信号断了，我们也特别想问2026年的您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呢？
1: 我们在2016年当时呢是关于益气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显性蛋白尿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 面对这个疾病，那从中体现的中药的智慧都有哪些呢？
1: 中医最大的优势就是整体调理，标本兼顾，扶正祛邪。糖尿病肾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脉络闭阻，中医着手于整体情况，一边健脾补肾，一边活血化瘀，从根源上稳住病情。
0: 这一路走来，是不是对于团队的通力协作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1: 确实，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离不开大家的合作。慢性肾脏病，那它的原发病有很多，从哪一点来入手呢？当时有个年轻人跟我说，李老师，现在呢，糖尿病肾病是我们的着眼点，而中医中药呢，有很好的疗效和优势。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年轻人，他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李静教授。
0: 今天也把李静老师请来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静，掌声欢迎。欢迎李静老师。
2: 大家好。
0: 这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2: 对，这个糖尿病肾病，尤其到了显性蛋白尿期，因为它的进展是非常迅速的，当时医学界对这一阶段的治疗呢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路可循，我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吧。那么第一个呢是理论观，我们翻遍了近30年的几万篇的中医的研究，分析了上千份的病例，最后才把核心的病因锁定在肝脾肾气机阻滞脉络瘀阻，并且首创了这个益气活血的治法。而且呢，我们还首次发现了糖尿病肾病的早期的阴虚血瘀症主要的代谢标志物，从分子层面找到了中医症候的一个客观证据。第二个呢，我们走的是一个证据观，我们用国际认可的金标准，用金字塔塔尖 RCT 的研究来验证中医，还对所有糖尿病肾病随访了整整6年，每一步都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的。他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中医的脏腑同调是经得起检验的一个科学的东西。
0: 现在理论立起来了，而且也都是积累了大量的这样丰富的数据。那从实验室到病房还带来了哪些改变呢？
1: 早期糖尿病肾病隐匿起病，发现早期代谢标志物就非常重要，我们利用系统生物学方法找到了糖尿病肾病的代谢标志物，这一发现能够早诊断、早治疗，家庭也不用背负漫长的治疗压力，在病情还悄无声息的时候拦住它，就是我们

0: 医生和患者最大的希望。
1: 李平老师走出年少迷茫，用半生光阴给出了我能行的答案，而李静老师正是支撑他笃定前行的关键伙伴，两人并肩携手，潜心钻研，不断将古老的中医智慧传向更远的地方。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请问坐镇嘉宾有什么感受？
2: 西医的糖尿病属于中医的消渴病范畴之内的，这个消渴病啊，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就有认识，所以啊，要用中医的整体观念去进行调理。我们对它进行滋阴呐、补肾呐、运脾啊这些方法来治疗这个消渴，这样呢，通过这种调节，使之各个脏腑达到平衡，这样呢，临床疗效十分显著。
3: 温区拿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中医的发展需要源头活水，需要传承创新。我们说传承呢，就是把经典的精髓学深悟透用活，创新就是在继承的厚土上去长出新芽，更上一层楼。只有守住根本，拥抱新知，中医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1: 谢谢几位嘉宾的精彩的总结，也再次感谢两位李老师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讲了这么感人的故事，也祝福二位未来在探索的道路上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朝气。谢谢，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黄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黄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节目的最后还是想听听鸡汤老师的感受。今天刚开始你谈到说自己身体失调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对劲儿的地方，那整期节目听下来你对于失调有没有新的认识呢？
4: 哎，不瞒您说，我是豁然开朗，解开了我很多年的疑惑，我学到了调衡固本。这个身体啊，不光有阴阳平衡，还有气机平衡、气血平衡、脏腑平衡，只有把身体的这些平衡都调节好，我们的身体才能通畅，身心才能愉悦，真是受益匪浅。
1: 谢谢鸡汤老师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本期节目的主题，调衡固本之道。有请李老师。
5: 今天几位老师从不同维度展现了中医调的精髓，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所调从来不是单一症状，而是整个生命系统的失衡偏颇。调偏复症正是调衡固本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也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健康的理念，能够让我们的阴阳调和、五脏调和、气机调和、气血调和。
2: 衡是身体的一个健康的基础，衡不是静止的、不动的平衡，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和谐有序。我们一旦达到这种平衡，就能使自身的功能得以恢复。所以中医啊，是从辨证施治、整体观、调和阴阳、把握平衡，这样来使我们一个身体状态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中医有句话讲说，我们只要阴平阳秘，精神乃至恒以守常，常则健，健则久安。
3: 固就是守住根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肾就是守住生命之本。我们说固住根本不是盲目的进补，而是要使人的根本不被动摇，我们叫本固则之容，本固则身安。
6: 我想中医并不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其实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中医的背后是高妙的中医智慧。我最后我就总结了几句顺口溜和大家一起分享吧。阴阳调和，百病不侵，正气为本，邪气不来，平衡固本，福寿延年。谢谢大家。
1: 谢谢四位坐镇嘉宾的精彩总结。现在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之中。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让我们一起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岐黄之道，贯通古今。身体本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从阴阳相济到气机和顺，从气血充盈到脏腑安宁，都离不开调衡固本这一核心。我们总在追逐健康，却常常忽略身体发出的每一个预警。我们总想解决病痛，却不知治本之法从来都是找回内在的平衡。今天几位传医人各展所长，让我们读懂了中医之道，生生不息，调衡之法，守护安康。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这是你做的指甲，杂质多吗？
6: 杂质本身也是纸的一种文化韵味。
7: 好纸啊，泾县宣家的新纸。
8: 您送来试的纸是好纸。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来了。
1: 哎，来了。啊，
2: 申师傅，坐吧。
1: 哎，好，谢谢。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啊，那个，哦，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
0: 嗯，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爸，爸！薛师傅，你别
1: 我也跟着一块儿遛去。

0: 江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
1: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样啊？啊？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笑>
2: 我就是给你泄泄火。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1: 什么东西这是？啊！你是野猪吃不了细粮吗？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哎，弟弟，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这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你自己明白。

0: 我明白了，徐经理肯定给你打了电话，因为是我找他要的你的地址。
1: 就算徐经理告诉我你来了，我还得出门十里迎你不成？
0: 你知道我要来，你还搞这些没用的干嘛？就说事儿呗。
1: 我没事儿啊。
0: 是，你是没事，我有事，我有事儿找到你，敲到你头上来了。你说吧，你愿不愿意帮这个忙？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0: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
1: 我开条件？
0: 嗯。
1: 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0: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
1: 我看你倒是有三分诚意，我什么都不要你了，只想听个是非曲直。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敬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自己看啊。

0: 哎，没毛病。
1: 嗯，
0: 哎，细腻无瑕，云纹如雪，韧如牛筋。
1: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让我说，就这刀纸，你看着。

0: 思绪，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离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嗯，狗屁不懂。
1: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江子流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0: 蒋玉。

0: 哟，徐经理，嗯，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不不不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徐经理，你没有搞错吧？哦不，啊，欢迎欢迎徐经理去，欢迎徐经理。
1: 这个老家伙。
2: 大伙呢也没白干，我早就想好了啊，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3: 谢谢您。
2: 那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4: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2: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好不好？
4: 好，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桃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
2: 好，
4: 兄弟们，干活，
3: 干活。
2: 行行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
3: 师娘，您慢点吧。
5: 叶师傅，聊两句。
4: 聊呗，不耽误啊。
5: 还是那个事儿，我想请您帮忙捞点不发纸。
4: 你这几天不好好捞纸，要不是不见人影，要不呢就是一个人在那瞎捣鼓。就为这事儿啊？
5: 我想试试，觉得是个路子。
4: 你是吧？我真没时间。你看看现在不是忙着呢吗？棕鹤斋马上就来了。再说，老娟呢，她也没说过这事儿啊，是不是？
5: 我耽误不了您多少功夫。哎，
4: 别讲，我忙着呢。潘总，
6: 哎，
4: 来，
6: 好，
4: 快顶上。
7: 今天公职到临前，保佑他本宫喜庆前，站立宫阿门叫嚣。哎，算了。哎，太高了。
5: 小鱼，
8: 啊。
5: 怎么了？你能不能帮我捞两天纸？哎，台里儿，你之前干过，简单。捞纸，啊。
8: 张总，
5: 老咳嗽说，
8: 你们俩干嘛呢？
5: 我没啥事儿，我们俩聊点私事儿。
8: 我没聊啊。

0: 工作时间，聊什么私事啊？赶回去。
1: 哎，马上去。你就帮我捞两天纸，你觉得行吗？
2: 捞行，
3: 那得看怎么捞，是吧？
1: 哦，我给钱，给钱。你看够吗？
3: 我，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哎，什么时候捞？
1: 现在行吗？
3: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对对对，
4: 张栋，谁让你捞国法纸的？
1: 没谁，我自己要捞国法纸。
4: 你师娘怎么交代的？你不知道啊？赶紧停下来，停下来。嘿，小鱼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一起下起哄？
5: 那师傅讲，以后厂子归张杜管，那我只有听他的了。
4: 胡说八道！老薛临走的时候交代了，让老师哥代管。
5: 哦，那又没人跟我讲，我又没听见。
4: 那我现在就跟你讲。
5: 哦，那你讲了又不算呗。
4: 说，
1: 来，小鱼，
5: 咋了？
4: 行啊，啊，等你们师傅回来，我看你们怎么交代。
5: 哦，
4: 马哥，坐。
6: 抓着。
1: 来，继续。
7: 我电话里跟老轩说了，他就回了我三个字儿。随他去。这回立传人没有立他，他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再说了，老轩也说了，欠这孩子的，那就随他去吧。
0: 多捞点少捞点倒没多大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小子啊安的什么心，别捣出什么乱子来。
7: 师兄，张杜这孩子，他除了轴没什么坏心眼儿，你说他能使出什么乱子来呀？您就别多想了。这都来考察了，估计不会再变卦了吧？
8: 放心吧，阿姨。这么大老远都愿意过来，基本上就确定了。
7: 那就好。
9: 不过轩辕师傅都来了，轩辕今天不来。
7: 我打他电话，他老是关着机，不知道忙些什么。
9: 我也联系不到他，上周给我发一信息，说他闭关了。
7: 嘿，他别给我出家了。
9: 哎呀，不可啊。
10: 来来来，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北京松鹤斋的徐经理。
11: 哦，欢迎欢迎欢迎！
12: 大家好，大家好。
10: 徐经理，哎，来，我们到厂区去看一下吧。好，
12: 看看，
13: 这边请。
11: 哎，不介绍介绍我啊？
14: 江大师，
10: 哎呀，您是大名鼎鼎的江大师，谁不认识？
13: 江大师，欢迎。
10: 你，你还敢来见我啊？
9: 我们领导去线上开会了，委托我们来接待您。
10: 哦，不敢。哎呀，嫂子，哎，中午吃什么呀？
7: 禽鸡蒸蛋都准备好了。
10: 还有那个
13: 茂林糊也有。
10: 就是冲着这口来的。
7: 江大师啊，我们家老轩说了，谢谢你了，给我们帮这么大的忙。
10: 他谢谢我啊，鬼才信呢！
13: 哎，真的，

0: 大娘听我说啊，一会儿那个姜大师和徐经理要来这里参观，所以呢大家要拿出平时的最好的水平，可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明白了没？
1: 好。
0: 哎，哎，张栋呢？
2: 他呀，去找姜大师。
3: 别人家呢，我不好说啊，但是我们宣家啊，做宣纸，就用三种原料啊，一个是青檀皮，嗯，第二个呢是沙田稻草，嗯，第三呢就是上等的山泉水，我从大山里面呢把山泉水呢引过来。
4: 从山里引过来
3: 啊？
4: 这距离可不近呐。
3: 5公里。
4: 哎呦，大工程，大工程，太好了，太好了。
5: 好工配好料，我没跟你胡说吧？这就是态度。
4: 姜老
5: 啊，
4: 这大老远来了，要不您先歇歇，我上去看看这个水源地。就这细节，就充分证明了宣家造纸的态度。
3: 谢谢。
4: 我得上山拍些照片，回去跟我们这个老总好好汇报一下。
5: 你得好好看看。
4: 嗯，
5: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

0: 这炒个小菜熬个汤的我还行，做这个冒领糊啊还得是我们秀梅姐。
1: 是的呀，关键是那个姜子溜嘴太刁了，糊弄不了。
2: 沈阳，
1: 哎，
2: 生抽来了，
1: 就等他了。
2: 哇，好香啊。嗯，
0: 香吧。
1: 香本，
2: 哎，
1: 后院拔几颗葱。
2: 好。
0: 哎，徐经理，你看，就这水管，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呢？铺这个水管，山泉引过来，一直通到山下的蓄水池。这个地方呢，就是沙田道。大家看看这个稻谷啊，就是我们做宣纸的，而且这个稻谷是很特殊。

0: 家工作餐太丰盛了，平时工人们都这么吃啊？
1: 这桌呢比平时多两个菜哦，
2: 青鱼蒸蛋还有冒灵狐，
3: 都是我的最爱。
4: 懂了懂了懂了，
0: 你这对工人没得说没得说。
2: 这算什么，徐经理啊，不瞒您说啊，在咱们桃花镇私营造纸企业，咱们宣家一直给工人上着社保保险什么的，哎，这么多年都没有间断过。
5: 而且我们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点呢。
0: 这个啊，我听说早年松鹤斋也是这样，就是像家人一样，特别有人情味儿，是吧？
1: 以心换心嘛。
3: 是是是是是。要想做张好纸，首先得有一颗真心。
1: 是是，
0: 老板跟员工都宠成这样了，还能做不出好纸来，对不对？
3: 那你就别端着了。
0: 不端着，我端不，我必须端一个，我必须端一下。哦哦，宣总啊，哎，就冲您这人品，冲您这份坚守，您家的纸一定错不了。咱们的合作，咱们好好聊。我敬您，
3: 我就等你这句话吧。啊，
1: 徐经理。来，我敬您，
0: 我敬您，我敬您，敬您，敬您，
1: 您您请，
0: 来
2: 来来来，
0: 我这您您，
2: 我陪一个陪一个，
3: 好
2: 好好，
3: 好，辛苦啊！
2: 来来来，
1: 您慢点吧，您请坐，
2: 吃菜吃菜，您尝尝这个小鱼儿啊，是我们早晨的时候刚去小河边，
6: 太好了，太好了，
7: 徐经理，哎，感谢您对桃花镇的支持，我呢喝不了酒。但是我要表达一下感谢，我敬你一杯。
0: 谢谢。
3: 这丫头可不得了啊，你要是今儿不把合同签了，连这门你都出不去。
0: 好，马上签，马上签。
7: 稍微点。
0: 好。哎，好。
7: 江大师，您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向您赔罪还不行吗？
3: 好，那咱们两个干一个。
7: 少喝点。
3: 哎，少喝点，少喝点。
7: 嗯，你们真好。
8: 徐经理，

0: 哎，江大师，师傅师娘，我吃饱了，我先去忙了，你们慢用。
1: 啊啊，好。
2: 这么。来来来，
3: 当然这个
1: 好。
2: 味道怎么样？

0: 李委员长，哎，看见张杜了吗？没有看见。
1: 您吃，这是土鸡，向导。嗯，我干事从来不磨叽，回去以后，我就给您这儿签一个长期的战略合同，以后松鹤斋每年的这个订单，都到您这儿，这个数量。
2: 行，张杜，
3: 江大师。
1: 我想麻烦你们，
3: 你们能不能帮我急，不着急，
1: 等
3: 我来说啊，不着急。
1: 徐经理，
3: 张杜，
1: 随他去。
3: 徐经理，江大师，我想请您二位看看，这是我自己造的古法纸。
1: 古法纸？
3: 对，纯古法纸。
1: 你造的？
3: 我自己造的，108道工序，全都按照古法。 规行矩步，没有半分差池的。哎呀，这有点意思啊！哎呀，沈总啊，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紫禁博物院现在正满世界找古法纸呢。江老知道这事儿，曾院长每天找我，这把我给逼的呀！我上哪儿给他找这古法纸去？这，江老。
4: 要不你给长长眼，看看。哎，
3: 江大师，
4: 看不了。你是专家，你就给看看。这我不参与。张永年，你收了个好徒弟，
1: 让你尽孝了。
3: 江大师。
1: 行行行，你也别慎着，我给你看看。谢谢徐经理，我看看。徐家
5: 的饭，砸徐家的锅。
1: 哎，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哎呦，谢谢。嗯，江老。
4: 江老，你给看看呗，
1: 这纸有点意思。不过你说了不参与。江老，你可是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团的，
4: 不参与。
1: 行，你不参与，但是这买卖我得做呀。宣总，嗯，这纸，实话实说啊，嗯，这纸。 真的不错，啊，做的可圈可点。这紫禁博物院啊，想统一用这个古法纸，修复国宝级的这些古字画，啊，江老也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你这徒弟刚才说的有道理，我是觉得这纸有门儿，啊，如果说紫禁博物院认可，我是觉得。 您可以先捞一批这个古法纸，这订单可是大呀，而且又是跟紫禁博物院合作，那我觉得您轩家这一炮可就，是吧？还有啊，宣总，100年之后，您轩家再次跟松鹤斋合作，而且是携。
4: 紫禁博物院的这么一笔大单而来，那你在这业内，你就是业内的龙头啊，宣总。师傅，你就同意了吧？这对宣家只有好啊。师傅，古不古法纸，我不懂，我呢也不评价，但是我只知道。
1: 我们宣家做的纸，那行，那咱回头再议，更何况这个紫禁博物院还不一定看上这纸，对吧？来来来，宣总，来喝酒。江老。 来来来，郑总，敬您。
4: 啊，永年兄，
0: 徒弟不错呀，活泼可爱，上蹿下跳，就差把这桌子给掀了啊。嗯，说起你徒弟，我想起我徒弟了，萧炎呢？
2: 你看，我跟这孩子说了，师傅今儿来呢，他说了要回来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0: 我找他去。现在啊，哪有徒弟看师傅的，都是师傅去看徒弟，反了。
3: 蒋老，吃了饭再去，不差这一会儿，好吧？
0: 我不愿意看他运气的样子。
3: 哎，你这，
2: 那我带您去。
3: 陪陪他，
0: 走了，慢慢吃啊，
3: 您慢吃啊。
4: 好好好，
5: 师傅，我先去啊。
0: 好好好。
6: 哎，蒋老师。

0: 来，江大师，
1: 好，
0: 来，请，轩爷，轩爷起来了，
2: 请进，
0: 江大师，请进。呵，这是遭抢劫了，这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把这个屋子弄得这么乱呀？哎呦，我来收拾一会儿。这孩子把这儿，哎呀，
3: 这。哎，这算什么呀？他当初在我的工作室搞创作的时候，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哎，
4: 艺术家都有个性。
0: 哎呦，你看，这还让您夸他呀？一会儿就收拾好啊！
3: 你看他现在把他糟蹋成这样，说明他呀，在专注的做事情。
4: 谢。
3: 我嘱咐过他，做事就要置身一处。不疯魔，不成活。
0: 您可真是他的好师傅。
4: 哎，江老，你看看啊，这有点意思，有创意。
3: 有意思，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
5: 师傅，
3: 你个小兔崽子，
5: 你怎么来了？
3: 你不去看我，我不来看你吗？
6: 林然，你也在、
0: 啊？哎，别淋淋淋了，你赶紧进去给我洗脸刷牙去。
5: 你林然，你报销费大家啊！
7: 师傅，
8: 江大师，徐经理，这里边太乱了，咱们出去坐吧，给你们倒点茶。
6: 我一回来，回闭关了，到了第七天，我感觉我被困在了一座。四面只有墙的房间里面，没有出路，只有绝望和窒息。到了第十四天，这种感觉就变了，就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孤独跟放逐感。再后来，我就没有了时间的观念了。师傅，我就那会儿，我感觉我自己好像超脱了本我，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我的每一个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我就把那些情绪啊一块一块的拾起来，让他们成为我创作的这些作品。这些我用纸浆凝合成的作品，其实就是我情绪化的表达，更是我这段时间完成的自我救赎。
3: 幸好我没早来打扰你。
6: 现在正当时，师傅，您这会儿来刚刚好，我特别开心。
3: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些难关呢，你就得自己走过去。
6: 是，
3: 凤凰涅槃，浴火才能重生。可惜啊，你只学了我的艺理，你这画画不怎么上心，还是……
6: 哎，师傅，你要说到这儿了啊，这样。今天都在这儿呢，去看看我那画。

0: 不一样了。徐经理，你也帮我看看，如果好的话，帮我推荐推荐啊。
1: 好，
0: 走走走走走，
2: 去看看。
0: 来来，一起一起啊！来，师傅，哎呀，不一样了，我跟你讲啊，妈，走走走，一起。
3: 我收拾，我收拾。
0: 你别收拾，一起看看。真不一样。
3: 来，你觉得怎么样？
4: 很有信心，要不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
5: 哎，老轩也是，你说这种人留着，他过年。
6: 主要是呀，这轩家祖上啊也没有辞退工人的先例啊。
5: 那也得看遇见什么人呢，这种人要轩家祖宗看见了，祖坟都得给他气冒烟。
6: 谁说不是呢？

0: 老头，你干嘛去？
1: 去哪儿啊？这不是你的操，这是师傅的。
2: 师傅许给我。
1: 你不配，你不配。
2: 配不配又不是你说了算。行吧，干活。
1: 滚。
0: 干嘛呢？小满，起来干活。
1: 装死是吧？喜欢干活。看我。啊，来。看我。啊，再看啊。我看啊。
3: 我打你，
4: 手都打
5: 了。什么？打架是吗？来！
6: 你师傅面打你师傅脸，我要是你头和死掉算了，你还打人，你长本事了你！
3: 是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6: 你看他还一套一套的。
7: 头进三尺有神明，你存什么心思？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哎，你不要脸吗？我们老孙家还要脸的。
6: 就是、啊。
5: 你赶紧走吧。
6: 是吗？
8: 行了，行了，
9: 行
8: 了，
9: 行了，吃饱了，撤了。
10: 赶快，该干活干活。老爷，带个头，过去，快点。走！哎呀，快点，
11: 算了，
12: 真是没事找事儿。
10: 小满，干活。
2: 啊，跟谁干？
10: 跟张都。
2: 我。
10: 我什么呀？听话。
2: 是师傅。

0: 来，大家看一下啊，其实这些设计原型均取自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有盛世唐朝的仕女图，也有《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它们都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大众熟知。在经过我的设计之后，又用了一个新的特性，那就是丑萌。
1: 那个咱能不能就别说那么虚啊，咱们就是最好是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就是你用这个宣纸疙瘩做这些丑萌的破玩意儿，保证会有人买吗？
0: 我先纠正一下啊，我卖的不是破玩意儿，我卖的是情绪价值。当然了，您不懂，我特别能理解，毕竟这两个字啊，您只占一个。丑萌表达的是年轻人叛逆的心理。 是彰显自我的一种全新的潮流方式，是对主流审美的一种叫板。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我不知道你们啊，我确实是。

0: 是理解不了，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小轩老师就是你之前说那个迷你的手工造纸系列，我还是挺感兴趣的，但别的吧，我确实瞧不上。我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是很感兴趣的，
1: 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自己，我不追求自己完美，我就是我。
2: 哎，小轩老师啊，
3: 嗯。
1: 你之前提的盲盒是什么意思啊？
3: 不知道黄总有没有过集卡的经历啊？就是类似《水浒传》人物的那种，你买的时候你不知道会获得什么卡，但是你就特别想把所有的人物都给集齐了。哎，
1: 我集过，就我们那盲同学啊，还抢着集呢。
3: 这种心态其实就是在寻求情绪的满足。盲盒的魅力所在就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跟它的稀缺性上，通过延迟满足。
4: 给人一种情绪上极大的刺激感，给成功者带来更高的成就感。什么呀，铁臂阿童木啊，这不都是小屁孩玩的吗？张总，你很成熟，连听别人把话讲完的定力都没有。你讲完了吗？那我说几句。 我个人呢，倒是对小轩老师这一次的设计理念是很感兴趣的。他全新的设计理念给我们未来的公司的新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向。那么他刚才所说的盲盒的销售模式，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建议。这些呢，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这个人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2: 各位，我先抛个引个砖，我首先是反对的。我提醒各位一点，大家不要做好好先生，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尤其是董事长。
5: 你要是急于向董事长汇报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出去了。
2: 不干什么呀？这说话阴阴阴阳不阳的，开个会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5: 小轩老师设计的产品呢，我个人认为啊，是可以去考虑尝试的。我对担心的呢是营销策略和资金投入的问题。就比方说这个金陵十二钗，那么首批推出的前六个呢，肯定是走低价打市场的。
2: 这样做，我们是想要培养消费群体能够有消费盲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5: 我听明白了，比方说有人啊，他已经买了这六个便宜的。
2: 那么想集齐剩下的这六个呢，是不是价格就贵了？所以说前面推出的这六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赔钱赚吆喝。那么这一块的投资大概在多少呢？这一块的资金投入，我估计在800到1000万。不可能。
5: 什么不可能？投资是你说了算的吗？
2: 那投资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1: 哎，行了，各位，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慢慢讨论吧。
2: 轩言，啊，到时候把这个不用的话给我送过来。黄经理，去送一下。我觉得呀，投资风险不小，我建议公司啊慎重考虑，就这么多了。他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啊。你看刚才小轩老师上下嘴皮子一碰，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到头来呢，啊，投入巨大的。 承担压力巨大的，那是我们，他就负责拿回报嘛，是不是？而且谁敢肯定砸进去这么多钱就一定能有回报吗？所以呢，我再强调一遍，公司所有的重大的决策，都必须由董事长把关。
4: 我会向董事长汇报的。
2: 太好了，等你汇报完之后，我们再决定。
4: 散会。

0: 肖会长，
1: 嗯，怎么了？
0: 开吗？啊，
1: 可以，你不是就是说年轻人都喜欢吗？年轻人喜欢，那肯定就好。哎，
2: 轩爷啊，
3: 这都几点了，新人怎么还不来、啊？
0: 我说咱们肖会长怎么心不在焉的？原来是惦记咱们欣姐呢。
4: 欣然怕是来不了了。
3: 为什么呀？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纸好啊，它终究要料好才行。
6: 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
5: 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古法就是传承。您那不是在做纸，是在作秀。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
5: 比纸？这回比不比？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
6: 我来。
4: 请看《众墨园》第十五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17: 上吧。
18: 行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9: 破圈，吸引各

0: 蹭什么流量。
1: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0: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个纸呢重五克，
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6: 干，
2: 干，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8: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9: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8: 把收获扛上车。
9: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8: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时。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0: 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他本人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文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和我本人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腓特烈十世国王的亲切问候。王毅说，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在辽宁大石桥，大田玉米全面进入喇叭口生长关键阶段，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指导，配套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同步直达农户。
2: 这周天气不怎么太好，雨水比较多，农技专家指导我们做好防护准备和雨后病虫害防治，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更有底了。
0: 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随着梅雨期来临，高温高湿的天气给南方水稻生长带来不小的考验。在安徽省淮南市，眼下正值水稻进入分裂期，梅雨期的连续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过深，造成肥料流失和土壤缺氧，引发浆苗现象。当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田管。
3: 在勤狗排涝以后呢，要进行对这个杂草的人工拔除，避免这个整肥折广。
0: 今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4: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
5: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4: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
6: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神节、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4: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7: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

0: 受美沙克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
0: 为防御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今天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也于今天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当前机场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至4号对广湛高铁、深圳高铁、广茂铁路多条区间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取消跨海区段运行。为应对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东海事局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广西海事局也于今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台风临近和等级的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我国将台风的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今天上午，河南省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2: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0: 据了解，郑州市人防纳凉点依托人防工程搭配通风设施，整体室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主要位于居民区附近、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
3: 我们的纳凉工作呢，今年会从7月20日开始，会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0: 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

0: 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今天，北京晴晒高温，闷热难耐。数据显示，截至17点，全市982个气象站中，有515个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及以上，占比52.4%。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窦各庄，达到39摄氏度。根据预报，明天北京最高气温预计仍有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注意防暑降温，防晒补水。
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前2天正式投入运营，通过增设站点、加密车次，有效地缓解了北京西南区域的通勤压力。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良乡站、房山东、后吕村、衙门口东、北京西5座车站，部分车站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无障碍坡道全覆盖，动线清晰，减少对冲。根据最新的列车时刻表，北京房山通向北京西站最快只要23分钟直达。
2: 设计是2台4线，南北站房是共用一个旅客地道，互联互通，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上车地点。
0: 车站还融合各轨道交通优势，设置一系列便捷设施，实现旅客的快速乘降。
3: 副中心线西段沿途有5座车站都配备了这样的融合检票闸机，无论是在12306上购买客票刷身份证进站，或者是刷城市一卡通，还有扫这样的轨道交通乘车码，都能够丝滑进站。
4: 我还真计算了，跟之前的比啊，我起码要节省1个小时左右啊，现在的通勤，那你们一天下来就是2个小时啊。
0: 随着西段的开通，全长63.7公里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线投入运营，票价设置在3至8元不等。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
5: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作为联系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市郊铁路方便通勤，也可以刷卡进站乘车，那么它和地铁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运行车辆不同，地铁线路使用地铁列车，市郊铁路使用的是动车组列车。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投入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
3: 作为一条大部分时间都奔跑在地面之上的这种铁路线，动车通常会有的大窗景观、洗手间、宽敞的桌椅，还有桌椅下的这种便携充电口，这趟车上都有。那同时呢，这趟动车还接入了北京市郊铁路命名的 WiFi。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到整个8节车厢内不同的一个上课情况，铁路方呢会对此及时去调整车内的温度、风速，以确保乘客获得一个比较舒适的体感。
6: 这条线呢也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极大的提升了这个乘坐的这种舒适性。
0: 地铁运营主打短距高频，市郊铁路侧重长距快跑，也就是说市郊铁路相对地铁车站间的距离更长，运行速度更快。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

0: 结合的运输组织，满足不同客流需求。在购票乘车方面，市郊铁路除了可以像地铁一样刷卡进站，还可以在12306上购票。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洄游之旅。它们从湖区集结出发，逆流而上，进入周边河道，开启了一场横跨百公里的生命繁衍之旅。
1: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10尾鱼里大约只有3-4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退水后的洼地里。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能抵达这里的亲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亲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
0: 近日，在吉林长春、安徽太和、江苏溧阳等地出现了暖心一幕。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紧急情况，大家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2: 前2天，吉林长春伊通河四化桥附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少年不慎落入水中，生命危急。民警赵志博快速游向少年，一边安抚少年情绪，一边用手托举少年头部，避免其呛水。与此同时，热心群众李慧光也跳入水中，配合民警共同施救，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目前少年状况良好。前不久，安徽省太和县阮桥镇双王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树生和村干部王文峰在路上发现一辆3轮车掉进了沟渠，还听到微弱的救命声，二人不由分说跳进沟中救人。
3: 我们就是，也没想那么多，然后直接都是爬下去想把车子给他架下来，然后张书记就是把他抱上去。
0: 据了解，老人在运送小麦秸秆时因操作不当，把电瓶3轮车开进沟中，经过住院治疗，老人已康复出院。前2天，江苏溧阳2辆汽车追尾相撞后，其中一辆汽车失控冲入景观河道，车内驾驶员被困，这时正好路过的市民唐燕第一时间潜入水底展开施救。
4: 实在拽不出，因为他安全带系着的，安全带系着呢又解不开，我一急我就钻进去，准备去钻到水里面去把那个安全带解开。
0: 唐燕首次尝试未能救出被困驾驶员，他立刻号召岸边群众下水相助。被困人员被成功拖拽上岸后失去意识，
4: 拖上来之后呢，有一个黑衣服的人给他做了胸外按压，就是胸外按压之后呢，我就去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两个就配合着一下，然后过了大概1-2分钟吧，那个人脸色什么的恢复了，他会自主呼吸了。
0: 二号，一名被困八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二号说，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万人，6462人获救。这两天，多个欧洲国家出现高温天气，大量民众生活受到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全美超1.8亿人，也就是超半数人口受到高温影响。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高温导致美国部分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今天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从6月22号至28号，记录到约2025例超额死亡。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数据。在高温干旱影响下，法国南部林火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二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法国本周末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二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
5: 在办公室，我们整天都能用到风扇了，真是太珍贵了。
0: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二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西班牙迎战奥地利。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破门。第66分钟，右后卫波罗将比分改写为2-0。2球落后，奥地利队压上进攻，后防线却漏洞百出。这次阿拉巴在门线上挡出了亚马尔的射门，随后他认为队友格里利奇没有及时回防，两人发生了争执。第89分钟，奥地利后防线再次漏人，奥亚萨瓦尔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0。西班牙队大胜对手，晋级16强，这也是他们最近4届世界杯首次在淘汰赛赢球。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展开较量。41岁的 C 罗面对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皇家马德里的老队友，今天只有一人能继续留在世界杯赛场。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第53分钟，斯塔尼西奇传中，佩里西奇后点得手将球打进，克罗地亚取得1-0的领先。随后41岁的 C 罗迎来个人首例世界杯淘汰赛进球，弗拉西奇拉倒维加，主裁经回看后判罚点球，葡萄牙队长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拉莫斯头球破门，葡萄牙队反超了比分。中场哨响，葡萄牙2-1获胜，而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队就此止步。赛后 ，C 罗和莫德里奇拥抱致意。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开场仅10分钟，曼赞比利用个人能力撕开阿尔及利亚队的防线。他下底后倒三角传给禁区内的恩博洛，后者轻松将球打进。一边再战，抢开局的还是瑞士队。下半场开始仅1分钟，阿尔及利亚的防线连续犯错，后卫的解围始终不能将球踢远，结果被恩多耶抓住机会将球打进。最终，瑞士队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级16强。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二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

0: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10%，达到199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媒体报道称，中东局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推升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主要原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0: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11: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2: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1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14: 我撑不下去了。
10: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9: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16: 这个纸呢重五克，
17: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18: 干，
19: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提起伸舒适，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

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永生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5: 上峰村这个地方文化传统很深厚，
6: 放眼望去满眼的秋色。
7: 哎呀，这个漂亮，
5: 就是一幅非常好的山水画。
8: 杨根村
9: 漫山遍野都是文旦柚，
10: 金灿灿的文旦更是一个大金疙瘩一样。
11: 哇，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更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振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开心的一天总该

0: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2: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房山市涉县上峰村是由好几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大的上峰村，
1: 对，
0: 这个地方文化传统很深厚，
2: 涉县砚台很有名，
0: 文房四宝徽墨，还有一个徽商，
2: 这个地方都是重要的发源地。
0: 而且涉县的徽州古城应该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个古城之一，所以你到这儿来啊，真是好玩的东西太多。
3: 是，
0: 哎呀，你看这刚说着，大姐，这您家自己种的呀？
4: 自己种的。哦，灯笼式。哦，
0: 这个叫灯笼式，
3: 确实很形象啊，很形象。
4: 这个视频，搞一个尝一下。
0: 是饼，它不是应该是饼吗？
4: 尝一下。
0: 这个像枣一样的。
4: 这个还没长白霜。
0: 它上面得糊上一层糖霜啊，那就是最完美的品相了。
2: 对。
0: 哎呦，这里边流心儿的，
3: 要吸着吃。
0: 咸鸭蛋黄出来了。
5: 嗯，好甜啊。
0: 特别像那个。烤红薯，烤蜜薯，
2: 对对，
0: 就甜的呀。
4: 是的，哎呦，
3: 这比蜜薯还甜。
0: 这现在怎么卖？
4: 15块钱一斤。
0: 我们买一串，这好东西。扫过去了，
6: 就这么挂着吧。
3: 哎，你这很像那沙和尚，你知道？
0: 沙僧来了。
3: 沙和尚。
0: 这个村好东西多啊，
2: 好东西多。
0: 哎呀，我看这个村游客很多。
4: 哎，这还有菊花，
7: 金丝黄菊。
0: 金丝黄菊过去的贡品，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品种。
7: 对对，现在我们主要种这个品种。
0: 这个如果要是去他这个种的园子里，多漂亮，
7: 特别的好看，
0: 一片金黄。
3: 这儿有吗？
7: 有有，在下面的农田里。
3: 好，
0: 谢谢，
3: 谢谢你啊。
7: 嗯，好。
3: 哎，你们看这个墙，哎，方言墙。
0: 去去西哥，好地方，好地方就是好地方的意思。哦，
3: 好地方。
0: 西哥是是个，哦，西哥
2: 是个好地方。
0: 四面虚构，外村子。
3: 哎，你别说，你可以啊。
0: 这边人说话都是这样的，最后这个尾音都是往下走的。啊。哎，我待会儿见了村民。我就恩是哪里来的，恩是哪里来的，
2: 恩是哪里来的，
0: 那这怎么说？哎呦呦，哎，原版出现了，
3: 说一句，
0: 原版出现了，怎么说？
2: 恩是哪里来的？哦，你是哪里来的？
8: 对，
0: 你是哪里来的？
8: 我这里的，
0: 我是这里的，
8: 我是哪里？
0: 我是哪里？哎，待会儿我们见到游客，我们就假装本地人。你是哪里来的？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是上峰村的村民汪路遥，今天我就带你们转一转我们村。
1: 你好，你好，
2: 好呀，好呀，你好。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好事广场，这回的活动主题叫柿子嘉年华园游会，特意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活动。那边呢有咱们的一个打卡路线图，根据我们的特色和产业，我们特意设计了这张卡。这个上边呀是我们的一个地图，下面呢这些空白的部分我们明天可以去打卡盖章的。
1: 所以现在这条路线你们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是吧？
0: 对，我们现在是内测阶段，明天会有大量的游客再过来帮我们一起测评。
1: 行嘞，
0: 行，咱们往前再走走。
3: 你看这个房特别漂亮，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徽派特色建筑，
1: 白墙黛瓦。
0: 对对对，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村民陆续开始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大家就开始把房子推了重新建。但是为了保持整体的整齐和美观，大家都自发的去保留了这个元素。咱们村呀这么美，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房子，我们村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美丽乡村建设了，改善了道路、人居环境，包括环境整治。然后现在村容村貌呀也越来越好了，
1: 看金丝黄菊
0: 好漂亮啊。
3: 歙县它本身就是金丝黄菊的重要产地，这里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菊花积累养分。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元稹，他写了一首诗就是写菊花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个是说花的美，再一个它确实是花期比较晚。
0: 我们村呢一共有5个自然村，这边呢主要种的是金丝黄菊，到那个鸡川呀我们就种的是柿子。其实我们村呢还有很多的产业，比如说梅花树呀、茶叶，这个是绿萼梅，这种树也有个几十年了。下边就是我们的茶叶，
3: 它这个就是皖南山区的特点，没有整块的土地，但是你看把这个土地利用得非常好，
0: 这就是我们的立体农业。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帮我们一个种植大户去帮他采收金丝黄菊，到时候咱可以一块去帮忙，就在前边，咱再走走就到了。
1: 这个小山坳太美了，就是一幅非常好的山水画。
0: 您看这一大片地还有整座山上，我们大概有900亩的地都种了金丝黄菊。这片菊花呀一年大概能产68吨左右，
2: 产量真是喜人。
0: 我们分早金丝和晚金丝，然后每一个品种都要分3到4次才能采摘完。
1: 一直要采到什么季节？
0: 到12月左右，这个周期还挺长的。我们这边呀是歙县的一个种植主产区，除了您看到这个金丝黄菊，我们其实还有贡菊。贡菊呢也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这个就是我们的种植能手兰兰姐，
4: 你好，欢迎你们。
1: 嗨，你好，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好
4: 了，你好。
1: 今天您家里这个菊花地要收多少？
4: 因为我家里种了有将近100亩的金丝黄菊。
1: 那不这一片基本上都是你们家的？
4: 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1: 哇，100多亩地。
2: 那像你这100亩，一年的这个产值是多少钱呢？
4: 一亩地大概产值在2万块钱左右。哦，
1: 干活吧。好，
2: 给我们讲讲怎么注意什么
1: 技术要领。
4: 金丝黄菊啊，一定要摘这种花蕊全部都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饱满的这种。
1: 如果还是那种，就不要采；如果是，就采。
4: 我们采的时候啊。最好是中指跟食指这样夹着手腕一旋转。就下来了，
1: 就咔嚓一声，
2: 这样吗？
5: 可以，
4: 对对对，
2: 可以啊，
4: 对对对，非常好耶！今天就辛苦你们了，
2: 没问题。
1: 好。
2: 我觉得干这个工作心情就会特别好，
1: 是在画中干活那感觉，人在画中游。
2: 能看到这么赏心悦目的花，还能闻到花香。
4: 我们这个田哈是一田多用的，我们是3月份

0: 把金丝环菊的苗种下去，到了四月份清明左右，我们就把我们的玉米给种下去，就套种嘛。六七月份收掉，我们就把秸秆回田，给我们的菊花做肥料，实现一田多用，也增加了我们收益嘛。
1: 我老家有一句话呀，土地是瓜金板，我觉得你们就实现了土地作为一个瓜金板的这种使用。
2: 瓜金板，嗯，真的是跟一个球一样，你看啊，看。像一个黄色的小绣球，你看在手里还有弹性。我来个三分球，
3: 来，我给你挡着。OK，
0: 再把油，我们中午之前都给踩掉，下午踩了，太阳一照，它的花有点蔫，全部散了。
2: 快呀，加把油啊！快到中午了。

0: 我在这样一种家家都在种植菊花的景象中，感受到了这儿的老百姓啊，真正是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个个都在想办法把这个村庄搞得很美，同时呢产业发展也很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那我们现在去烘干吧，我们到烘干房里去吧。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们走吧。
2: 走
3: 走。

0: 哎呀，到了到了。
1: 我们通钢厂是1924年村集体的一个旧茶厂改造的，每年呢有几万块钱的租金，年底呢也会分红给我们的村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实质性的增加了一些收益。摆我们的花瓣，从外圈往里摆，
0: 先都弄一些上来，然后慢慢摆
2: 来。哦，
1: 大家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啊，咱们看有些花瓣上面是不是有这个红边啊，这个红边我们一定得给它扯掉，影响品质的。
0: 那这个太麻烦了，它每一朵上面都有几个，
3: 你每一朵都要看，
0: 有的还好，
1: 当天采下来的花当天必须得烘掉，如果不烘掉放到第二天就坏了，所以每家每户我们都有烘干盘的。而且我们政府哈是有20%左右帮助修建的补贴，但是我们政府这边考虑到百姓确实是真的太辛苦了哈，
4: 就是它量太大了，家里烘不过来了。
3: 对对对对对，
1: 政府就在把闲置的厂房办了很多空气能的烘房，全自动化的那种，电闸一开就完事了。
0: 收费吗？
1: 就收我们一点电费，这个惠民政策真的太好了，不但节省成本，主要是人工。
0: 所以现在它这个产业已经不是各家各户单打独斗了，变成一个村的战略性的产业。
1: 我们烘干基本在10斤到12斤烘一斤干花，像我们这个空气能的烘干房，它一烘房出来的干花将近有150斤左右的干花。
3: 哎，我们这一个好了。哎呦，你们俩这怎么整的？
1: 你们仨，我们俩。
3: 哦，我们是三个人。
1: 我三
0: 个人。批评啊，批评。
5: 咋了咋了？
0: 这红叶子怎么回事？
5: 红叶子
0: 怎么回事？
3: 对，
0: 哪来的？
3: 这是质检部门来了。
5: 我必须要挑出他一个。
0: 我跟你讲，你可以随便挑我的。
5: 来来来，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弄的？这一半是你摆的。我摆的都是这一半，回旋镖啊，这是，
5: 来的就是这么快。
1: 来，这一盘我先放上去。啊，
0: 这是往上摆。
1: 对，
0: 行嘞。
1: 把那车给推进去，进烘房。
0: 走。
5: 当地的村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每一道工序大家都精益求精，当然这也凝聚了我们村民的这样的辛苦的劳作。
6: 我爸爸妈妈那边呢还正在柿子园里边采柿子，柿子林也是我们的一个打卡点啊，
0: 还可以去看看柿子林。
6: 走，这前边呀就到咱们家柿子林了，
0: 这是到景区了。哎，
1: 好美呀、啊，
6: 这个下边都是柿子树。哇
1: 哦，这么多。
6: 对，这种粗的都是古树。哦，
0: 你们这柿子树最老的有多少年？

0: 年纪的？
1: 嗯，最老的两三百年的都有。我们上峰村呢，大概有500多棵古树。哇！这条路是我们以前背柿子的一条必经之路。以前我们运柿子只能背着柿子从这儿一筐一筐往外运。
0: 现在修了水泥道上来是吧？
1: 对，在那个边上有水泥道，我们背一小段路就可以运回家了。爸妈，哎，我带朋友来摘柿子了。
2: 各位老师好。
0: 哎，你们好。
3: 你好。
4: 哎，大哥好，大姐好。
2: 何老师好。
0: 这干活还带着小宠物，
4: 小狗狗。
0: 待会儿他也帮着背柿子吗？来来来，您教教我们这怎么摘这。
2: 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向这个方向摘，它扯不动的，应该往这边，
0: 反方向，
2: 反方向它才会下来。哎，对对，哎，我们还会把果地上这么一点留下来，挂柿子的时候用绳子挂住。
4: 学会了，
0: 但更高的地方你就够不着了呀。
2: 哎，我们高地方还有这个，有个摘果绳器。
0: 哎呦呵，
2: 你看这上面有个叉，把那个果子给它卡进去，卡进去给它一转，它就掰下来了。
4: 哦，明白。真的需要点技术，
0: 这需要技术。
2: 要不我们分组看看哪一组摘得快。
0: 来，
2: 邵老师，我们一组，我们站高一点的，
0: 走。
5: 陈豪姐，这边矮一点好摘。
6: 行，没问题，来。
0: 你看我这儿多丰盛。
7: 哎呀，让我们加快速度。啊，太好了，
5: 我这一手摘俩。
0: 哎呀，这个漂亮，看这柿子。
5: 哇，哎，这种的也行吗？
4: 可以，
5: 都可以，
4: 可以摘。
7: 我这果实已经压得有点走不动路了。
0: 我先试试这个，然后用这个尖儿，
2: 哎，夹进去，
0: 就这么直接往上捅，
2: 往上捅，
0: 拧吗？
2: 拧。对对对。
0: 哎哎，
2: 慢慢的回来，
0: 这就行了。然后再按正常的办法把它摘下来。
2: 对对对对，往外推出来。
0: 看，陈豪老师，
4: 哎，
0: 你那个橄榄子摘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已经摘完一筐了。
7: 我是不是
1: 低了？
7: 哎呀，有人压力大了呀，有人压力大了。
0: 我不知道采了多少筐，我们反正数量很多。我这现在哎非常熟练，
2: 熟练多了已经是。
7: 哎，这个工具还真是挺好用的。
1: 对，
4: 好的，完美，好事成双。
0: 更高的就得拿梯子。
2: 对对对对，
0: 我上去摘两个，走。行了，
7: 后面的空气好吗？哎呀
0: 天哪，我跟你讲，这付出努力的人啊，就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个有时候往后一看腿有点发软，往前看没事感觉不了，一往后一看，哇，那个高度腿还有点发软。
7: 柿子这个种植在我们上峰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一直到今天还能成为上峰村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这跟几代人的守护是离不开的。你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果实不仅仅凝结的是百年来阳光和雨露的精华，还有更多的村民们的他们那种艰辛和坚守。
1: 咱回家了，吃饼。
4: 好，
1: 让我爸爸骑车把这柿子运回去。
0: 那您慢点啊。
2: 好好的。

0: 咱们这一次是来到了浙江台州玉环的杨根村，其实站在这儿看整个地貌，就感觉全是山，
1: 而且漫山遍野都是文旦柚。
0: 是的。
2: 杨根村，
3: 这个杨它其实是指的高山中的田哦。这个字呢，其实主要就是在浙江地区才有，就是用为地名的时候。然后它主要存在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吴语方言中。
0: 特别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这儿适合种植柚子？
3: 柚子因为它属于这种生根性的植物，就是它的根长得很深，所以它特别怕积水。像当地的这种，它有很多的缓坡，然后气候又比较温润，所以在这种地方特别适合种植柚子树。
0: 你们好。
3: 哇，这个柚子
0: 凯丽姐一看就会挑。
1: 也不会，爱吃柚子。
4: 吃柚子啊？
1: 要
0: 啊。已经剥开了。
4: 老早先说了。
3: 哎呦，谢谢谢谢
0: 谢谢。哎呀，这是见过最敞亮的试吃。
3: 晶莹透亮的，
5: 水分感觉很足。
1: 太好吃了，又甜又清凉，
3: 而且它有一种独特的清香。
6: 哎，欢迎来到杨根村。
0: 你好，
6: 我是村民邵贤月。
3: 你好，你好。
6: 我带你们去逛逛我们杨根村吧。哦，
0: 好呀，咱们去村里看看。
6: 好的，好的。
0: 这是咱们的 IP 形象吗？
6: 对，这个叫做蛋仔。
0: 蛋仔？
6: 对，文旦的蛋。
0: 为什么叫做文旦呢？
6: 据说在清朝的时候，有个文人，还有一个花旦，他们在院子里分别种了柚子。长成以后，文人家的柚子是非常甜，但是特别干。然后花旦家的就是说又酸，但是水分的话特别充足啊。所以说他们长成以后，邻居去他们家尝了以后，为什么你们不可能综合一下？所以说给了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他们之间嫁接一下，
7: 融合一下。
6: 对，当第二年嫁接以后，长出来的果酸甜适口。所以说名字就以他们两个人的结合而命名，叫做文旦。我们文旦种植面积有2200亩，也被称为中国文旦之乡。
1: 现在村民这房子多好啊！哎呀，
3: 他们家家户户都是用的这种石头砌成的墙，
6: 对，
3: 就感觉非常原生态，
0: 融入这片山水，
3: 对，非常和谐。
6: 这个也是村里卖文旦赚钱了以后，我们2017年统一建成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篮球场。
0: 活动中心是吧？
6: 是的。我们村民也比较喜欢运动。
3: 是吧？
6: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杨根村的文化礼堂，里面也有体育设施。
0: 舒服了，
3: 大家周末都在这里活动活动。
6: 以前这个祠堂没有建设的时候，村民运动其实很不方便的，我们得到外面去借场地。像现在建设了以后，我们运动可以去广场啊，这些体育设施都是免费提供的，
3: 就想来随时可以来。
6: 对，
3: 咱们当地的政府对村民们提升身体素质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视。
1: 我觉得我要在这个村子生活我都很开心，
0: 想留下。
6: 我们曾经在文旦季的时候举办过自行车赛，就骑行在这一条漂亮的彩虹道路上。
0: 哪一年建的？
6: 这个是我们2015到2017年美绿乡村建设的时候，我们村里统一建设的。
0: 我感觉这个文旦的树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所以是故意不让它长得特别高的吗？
6: 对，因为我们文旦都要矮化，你像那个文旦它上面是营养不均的，我这是刺果，
3: 下面的才是好的。
6: 对，
3: 从下面往上吸收土壤的养分。
6: 对，
0: 像柚子的树，它几年开始可以结能够吃的果实呢？
6: 我们从小树种下去的话，至少得四年。哦，
1: 四年才能结果。
6: 差不多七年我们才能高产。哇，
0: 今年七年的孕育。过去的产量就像现在这么大吗？
6: 或许没有。
3: 最开始好像只有120亩。
6: 对，最开始少一点。哦，
3: 现在变成了2200亩。
6: 所以说这个有效益，我们才会去大力发展。嗯。
0: 哇，这个文旦长得好漂亮哦！啊，你们。

0: 到了采摘园，
1: 这么大一片的柚子园。
2: 哇，丰收的时候就是金黄金黄的一片，太漂亮了，感觉文旦树望不到头。
1: 年产量和年产值有多少呀？
3: 年产量的话，我们在6000吨，年产值大概在8000万元左右。我们亩产量能达到8000斤，一亩地大概40棵，一棵树的话大概200斤打底。
2: 所以对你们来说，其实这不仅是一个金灿灿的文旦，更是一个大金疙瘩一样。
3: 对，是的。我们这个文旦现在是套袋子的，因为套袋子的话防虫防鸟，果皮着色更漂亮一点，黄灿灿。我们文旦也有品种的，我们有9月份上市的那个早熟文旦，现在属于晚熟，现在等于说是刚开始，它是能错峰上市。
2: 那能吃到过年是不是？
3: 对，能吃到过年。像现在我们玉皇文旦也比较有名气，我们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哦。海环姐，这个是我们村里的种植能手。
4: 你们好，
5: 你们好。
4: 哎，你们好。
5: 欢迎你们。
3: 这个是我老婆嘉欣。
6: 你们好。
5: 你好，你好。
2: 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帮手。
3: 对，
2: 1500斤的订单呢。哎，
4: 对，
2: 您自己的话得多长时间摘完呀？
4: 自己啊，2个小时。
2: 我们15分钟把它摘完。哎，
4: 好的好的，我先教你们怎么摘文旦吧。
2: 好呀。
4: 这个枝呢，头一年已经结过果，开过花的，第二年就不结不开花了。哦。哎，所以我们要把它剪掉，
2: 大概留个8到10厘米。
4: 对对对对对。剪下来了，我们把这个枝要剪掉。
2: 摘果加剪枝一起了，
1: 这样也是保证它长得更好，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7: 那咱就分组呗。
2: 来吧，咱们分组
7: 吧，分组剪呗。
2: 我肯定是跟你一组了，
1: 那我跟你们一组吧。
2: 走
4: 走，好，我们去拿工具。
3: 我看了一下，现在还少800斤，我们加油吧，凯丽姐。
2: 来，
4: 现在咱们开始
2: 上800斤，进发。

0: 哎呀，哎呀，哇，哇，啊！
1: 我们先捡下面的，
0: 关键还得溜达过来。你看，哎呀妈呀！
2: 哎，怎么还送我们一个呢？
0: 不送，别拿，我们的。
1: 海丽姐，我给你一个筐子。
3: 剪掉，
2: 个顶个饱满，好清新啊！在这干活是一种享受。
1: 我来捡，我去织。海丽姐，你太快了。
0: 而且我快了，我还嫌慢呢。

0: 接下来我们出去给他筛选一下，
1: 大小分起来，看看有分拣起来。对对对，
2: 好，走，咱们运出去。
3: 我们扛到那边，跟我们的一起。
2: 坐上，坐上，走，
4: 金灿灿，
2: 往前，
4: 走走走，
5: 太漂亮了。

0: 哎呀，
1: 像这个裂谷啊，还有就是说像这种特别小个的，我们也要取出来。
2: 这个能有多少斤？
1: 这个的话就两斤左右。哦，
2: 两斤的那就淘汰了。
1: 对。
2: 这些是选过的吗？
1: 对，这些选过的。然后我们现在在地里的话没办法，我们只能人工筛选一下。哦、当然，我们还有更精细化的机械筛选。
2: 所以在这是初筛，要把裂开的，要把小于两斤的都给筛掉。
1: 对，是的。
2: 来吧，开始。
3: 好的，大的挑进去。哎呦，哎哎。好嘞，
4: 好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嘞，记一下，
3: 记一下，几斤？
1: 98斤。
2: 98斤。
3: 好，来，再来另一筐。哎，对，来，来，
2: 慢慢来，好。
3: 来，还要那个大一点。哎，
4: 对对对，
3: 大的来，精品，
2: 精品。
3: 对，好，可以了。几斤？
2: 96斤。
5: 胜利在望。
3: 来
2: 来，
3: 接着来。这个裂口不要。
2: 这个漂亮。
3: 裂口的不要。哎，裂口的不要。
2: 那这些挑剩下的怎么办呢？
3: 就便宜的处理，吃是一样的，就是自己家吃，送人都可以。
2: 哦，做柚子汁。哎，
3: 好，差不多了这一筐。
1: 像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路其实很便利。
2: 路途对于水果运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你像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那些大车啊都是没有的，进不来的。我们这个扬中隧道是在2014年开通的，那时候就是说特别多的果商，他们直接大型车都能进来了，
2: 直接到树根底下来收文旦。
1: 对对对，特别方便。就包括我们现在山上也造了单轨小火车，现在我们差不多全村里有60多条线了。
2: 哦，也就是意味着上面甚至不需要我们这种人工搬运了，小火车就代替人了。
1: 对，我们直接放在小火车里就行了。而且政府也特别支持单轨小火车，给我们80%的补贴。

0: 我们现在能够吃到如此美味的多汁的文旦柚，实际上是离不开果农的精心照料。文旦柚的这个丰收不仅仅是果农的丰收，也是技术的丰收，是管理的丰收。
1: 真的是沉甸甸的收获的喜悦。但是当我了解到对于文旦的养护要那么精细，只有这种精细的呵护才能长出来我们看到的如今每一颗都那么饱满，那么漂亮，那么甜美的果实，我更觉得这个文旦丰收的果实真是他们辛苦的成果。
2: 正在好好发卖机，
3: 慢点啊师傅。
4: 拜拜师傅，明天再来哦。
5: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活动啊，叫做一颗文旦的想象。
6: 一颗文旦的想象，
5: 我老婆的一个朋友在做香薰的一个摊位，大家可以叫我老婆带你们去看一下，这样我就收尾了。
6: 好，走，出发，
3: 走。
7: 前面呢就是我们一颗文旦的想象活动现场啊。就是文旦创意饮品。
1: 哇，这个分层太漂亮了。
8: 我们这个全都以文旦为底料的，比如说文旦拿铁、文旦汁，还有暴打文旦柠檬茶。哇，所有的材料都取自于阳冰当地文旦，您可以试试看，
7: 尝一尝。
1: 它把咖啡多了一丝清甜。
3: 嗯，好喝，好喝。
1: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
0: 又见甜口。
7: 这个是甜品摊，
0: 甜品。

0: 品。这是文旦皮做的，这文旦酥，这个是曲奇饼干，还有文旦的蛋糕，
1: 太可爱了，
0: 就跟那个文旦一样，栩栩如生的。老师可以多尝一下，
2: 这好好吃哦！它不是纯甜品的那种甜，就是水果的清甜。
1: 对，
0: 这个我们加了文旦的果肉，它也不会那么腻，
2: 好吃。原来文旦可以有这些多变的样子，
3: 太有创意了。
4: 这是柚子皮的馅包，
1: 好闻哎！
3: 还有
4: 文旦宝宝，
5: 都是针织的，
1: 很有想法，
5: 很有创意。
1: 有所不同，
6: 洗发水、沐浴露、
5: 文旦皂，
7: 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种的文旦提取出来的。
1: 所以一颗文旦的想象是指你们的想象力，把文旦想象出花来了。
8: 对，就各种衍生品。
1: 我作为一个游客，我就特别想做一点然后带回家，我可以自己做吗？
6: 我带你们去那个香薰摊位
1: 啊。好呀，
6: 可以纯手工做做的，我带你们去。
4: 好的，我们去试试。
5: 这是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创业的。
9: 你好。
0: 你好，
9: 你怎么称呼？
0: 张梦曼。
9: 梦曼，
0: 对，
9: 我们这两天呢正好在给我们的游客做香薰蜡烛作为礼品。
1: 好香啊，这个不用燃烧它就已经很香了。
9: 对，它其实放在房间里就可以作为一个摆设了。哇，
1: 这个太好的一个伴手礼了。
9: 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制作。
1: 好，
9: 这个是蜡已经调配过了，所以大家只要打开开关，我们调到三档，然后它进行一个融化。
1: 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
9: 我每一次寄我们的文旦给我外地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文旦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它的香气非常浓郁，然后很喜欢它的香气。我就想着能通过一个形式把它的香味保存下来，又能在一年四季都作为我们的伴手礼赠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底下已经化了，勺子一挖它就粘在一起了。
9: 等融化之后倒在模具里泼出来，它就是一个柚子的造型。
1: 咱们游客体验都有哪些环节？
9: 像研学活动啊，像学校里对接，然后小朋友们来体验都是会有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小小的力量把我们的文旦带出去，走得更远。
6: 多好呀，
5: 像路曼这样子的路子，我们村里现在也有十几家。村里呢也有个三产融合，像文旦种植啊，文旦深加工产品，文旦旅游节，还有研学啊，采摘对接会啊，都有的，也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10: 现在不只是单一的果实的售卖销售，
6: 对，
10: 还有一些农产品的深度开发。
5: 我看佳宁那个画得很快。
1: 对，
9: 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调色的环节。每人前面有四瓶色素，它浓度很高，所以一定要加少量多次。
1: 可以了，
9: 现在把火调到一档，然后可以把文旦的香精加进去了。
6: 这香啊，
1: 沁人心脾的味道。
9: 这是从我们文旦提取的，制作过程中的蜡也都是纯植物的蜡。
1: 这个想法真好，原本呢文旦只能陪伴我们一季，
9: 对，
1: 可是用这种方式能让它留存四季。
9: 是的，
1: 四季留香。
6: 好了，关掉。
9: 对，然后倒在模具里，直接把我们刚调配的蜡液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好的，
10: 这个活动就是一个聚人心、会思路的一个好办法。
1: 对，
10: 游客都有了一种亲身参与感。
1: 接下来就是让它静置。
9: 对，静置凝固。然后我们凝固的话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前面的话是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已经凝固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脱模体验。
1: 是直接就扒开是吗？
9: 直接扒开，就是
1: 这跟扒文旦差不多呀。
9: 一点一点扒开。

0: 真的很解压这个过程。
1: 脱模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取孔，给它安上一个蜡芯。哦，嗯，
2: 从这儿插进去是吗？
1: 嗯，对。
0: 可以，完全可以。会有点不舍得点燃它。我觉得这个对于游客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新奇而甜蜜的回忆。
2: 对，
0: 当我们对于柚子或者文旦的印象还停留在水果，停留在吃的时候，它已经在我们杨根村玩出花来了，而且都是可以带得走的又香又甜的回忆，真的太美好了。这个下午
2: 也希望我们有一天有机会再到咱们杨根村，然后看到你们开发出更多的好产品来。
3: 我们这边结束了，我带你们去我们家看一下。
0: 好，
1: 好呀，
3: 去休息一下。
0: 世外桃源，
4: 你们家这么漂亮的。哦，你们家现在做民宿了。
3: 对对对，
1: 所以你主要是经营民宿。
3: 对。
4: 这怎么能吸引这么多游客呢？
3: 因为我们村呀，柿子和摄影火起来之后，还有我们一张名片，很多游客慕名来打卡，像这边晒的这个柿子呀，他们就会来拍晒秋。哦，我爷爷奶奶正在那做事。哦，
4: 爷爷奶奶。
5: 哦，你们好，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
4: 好，好，好。明明削皮呢？
5: 哎，就是削皮。哦，
3: 一会儿可以下来学学。咱先看看房间吧。
5: 我们待会儿过来。啊啊啊啊！
6: 好，你们先去看，我去备点菜哈。
1: 啊，好。
3: 您看这边，
1: 哦，哎，你看，真是重峦叠嶂的，多美啊！而且这个颜色也好丰富。
4: 对。哎呦，
1: 太美了！这个右边就是另一个房间，唐老师，这有你想要的砚台。
4: 整个这个住宿条件也还是很好的。
7: 对，
4: 村子一产搞得很好，三产也搞得很好，
7: 太好了。
4: 走去帮爷爷奶奶。
3: 走，我们去学一学。各位老师，先给你们端上我们菊花茶。哎
4: 呀，太好了。
3: 来，
4: 哇，这里面是整朵菊花呀。
3: 对，这就是上午咱采摘的金丝黄菊。
8: 好香啊，好香。
3: 我爷爷来教你们怎么削柿子。
8: 首先像这样。
4: 哦，拿勺子撇这个叶子。
5: 哎，别闹，
8: 这个是纯手工的。哦，
4: 把这一圈叶子弄掉。
1: 这样可以吗？还这儿也要？
3: 嗯，行，不要紧。
1: 可以了哈。
3: 可以，
1: 就这样了哈。
3: 就
1: 这
3: 样。
5: 好嘞，再削皮吧。
4: 可以削皮了。
5: 用劲的，用一点劲。哦，搞一个转，两个转，两个转。
4: 削苹果一样是吧？
5: 对对，
4: 先削两个圈，然后就停下。
5: 对对，
4: 两圈。
5: 对对对，
4: 然后竖着往下刮了。哎，
5: 对了，
4: 明白了。
1: 这个皮得留着，这一会儿还得捂柿子霜呢。嗯，
3: 对，这个皮可是好东西。像我们平时这个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捂过霜的皮拿来泡水喝。哦，
4: 削好皮的就搁奶奶那边。哎，是吧？
5: 对对对对，
3: 奶奶这边就是在穿绳。哦
4: 哦，弄个圈一套一拉，
3: 缝不合这掉下来。
4: 我觉得穿绳更难。
5: 对了，
3: 这个柿饼还是我们县级非遗，
4: 歙县的非遗。
3: 对，我们这边吧，柿子也很多啊，种了有720亩，一年能产出550吨柿子呢。我们这个柿子新鲜拿出去卖就是5元一斤，嗯，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加工成柿饼呢，就能卖到30到40元一斤左右了，这也是柿子一个附加值。我们村呢，
1: 一个是柿子、菊花、梅花的收入，然后在菊花茶、柿子饼又是一个收入，第三产就是民宿啊，还有村民会过来务工，这就是我们第四个收入了。
4: 复合型产业，还有现在我觉得村里好像年轻人留下来的也很多。 因为现在这边机会开始慢慢多了。
7: 对对，
4: 不光是农业种植，现在旅游，包括它联动的像这种上下游的加工产业，包括和砚台啊和这种传统的文化结合的，
7: 它就是一个产业链条。
3: 是的，现在我们村里边好多人过来旅游，就喜欢坐在我们这儿喝喝茶，看看风景，晒晒柿子。有很多客人来之前跟我说，我要来帮你们家削柿子。
7: 对对，
4: 削柿子其实很解压。
7: 对，
4: 你发现没有？就是
7: 对，
4: 干着干着，你会觉得人很放松，很安静，
8: 外面很多事情都烦恼。
7: 对，

0: 个可以吗？
1: 哎，已经把最难的一步学会了。
2: 你看，我已经学会技术活了。哎呀，
3: 真是，这个可以挂起来了是吧？嗯，
4: 挂起来。耶，我给你，有。
3: 因为我一看您这个，我知道大概怎么挂。
4: 不要我教你，这挂起来了。
3: 这个应该
5: 是吧？哎，
4: 对，聪明得很。
0: 让它晾在那儿，咱们去看看我爸爸在厨房做什么，去帮帮忙。
5: 好，
1: 好，
5: 好，好。哎呦呵，这是打算干嘛？
6: 做葛粉圆子，
7: 葛根粉做的圆子。
6: 赵老师就切这个嘛，
5: 我切笋丁，
6: 然后豆腐干，还有这个香菇也是切成丁。
1: 来吧。
7: 你像安徽啊、湖北啊这些地方都喜欢做圆子，藕圆子、肉圆子，这个米粉圆子、糯米圆子，然后这
6: 葛粉圆子，对，
7: 团团圆圆嘛。
6: 行了，
0: 好了，可以了。
6: 装在一起，我们把它拿到厨房里面去炒制。
5: 好。

0: 我不行了，来，我给你加。
1: 我跟你讲，这个烧火这事儿我还真挺专业。
2: 火烧的好，我们这个根本上就好吃一点。
0: 再加入一点盐，
2: 再加入红烧酱油，特也出来了，
3: 香味也出来了，嗯，
2: 加入稀释过的根粉，会粘锅是吗？我不搅的话，嗯，对对对，
0: 快了啊，
2: 这颜色已经差不多，
3: 来出锅，
2: 去给它尝尝看。
1: 我们就可以去剁圆子，走好。先用水把这个手打湿，如果不打湿会很烫的啊。对，因为它刚出锅。哦。就这样捏，一直捏，左手倒右手，就这样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这样好了。
4: 来吧，试试。烫熟，烫熟，烫熟，烫熟。哦，它现在就是烫熟了。
1: 烫手吧，不烫，不可能，真的不烫，你看，那确实你这个做出来好看，
0: 你看，
1: 我这个是捏不住了，
2: 捏着捏着就好了，第二个就好了，
1: 哎，开始慢慢有点感觉喽。

0: 哎，太漂亮了！
1: 有一斤了，够了，我们拿到边上去冷却一下，去做下面一道臭鳜鱼。
2: 好期待！
0: 米饭先煮上。
2: 来来，我来煮米饭，您就开始加工鱼。
0: 行。

0: 再先把鱼涮锅，火力够吧？现在足够了。生姜跟大蒜，再加入蚝油，加点茶提鲜。
1: 臭鳜鱼的味道出来了，
2: 就是香臭香臭的那个味道。
0: 我今天要尝尝你的手艺跟饭店里的厨师比怎么样？
3: 应该不输他们吧？
2: 真的很专业。
3: 再加一点山泉水，盖上10分钟左右吧。哦。这个鱼已经好了。
0: 哎，漂亮！哇，
2: 好棒！
0: 多完整的。

0: 好漂亮呀！
1: 有毛的面朝下。
2: 啊，有毛朝下。哦哦，对。
3: 试试，
1: 试试看。
0: 我帮你一个，我试试。
4: 哎，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冰淇淋的感觉，黏糊糊的，而且它毛还有弹性。
1: 对，
2: 小心它那个油。
5: 可以。
2: 今天的饭全是优质蛋白。
5: 对对。
0: 真的是金黄，煎的多好呀！这个火候上。
1: 外是酥脆，里面是软嫩的。加一点辣椒酱，
2: 好有仪式感。
0: 我已经在咽口水了。
1: 好了，这个菜就完成了。
4: 行了，上菜。
0: 好。
4: 走走走走走。

0: 往前面就是我家。哦，
1: 幸福的小楼。
0: 我两个女儿在院子里文旦彩绘。
2: 你们好。
0: 我们回来了。
3: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我家。啊，
1: 谢谢你。
3: 哇，你们画的也好可爱哦。
0: 我们这个文旦呢，主要是储存时间很久，一个月差不多，然后画好了放房间更有观赏性。
1: 真有创意。
0: 我现在阿姨们上去哈。这边呢就是一个客房，你们可以选择一下晚上住哪个房间。
3: 好敞亮。
1: 凯姐姐喜欢吗？今天晚上住这儿。
4: 行，我就这儿了。
0: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房间王赞老师住。
1: 好，
0: 我带佳宁去三楼。这边还有一个客房。
1: 不错不错，我喜欢这个。
0: 走，我们下去去弄晚饭。我们先带个围裙。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开始做鱼皮馄饨。
1: 鱼皮馄饨？
0: 对，
4: 我没吃过。
0: 这个是用鳗鱼搅拌好的鱼肉啊，然后这边这个是红薯粉，把红薯粉到这边，然后要给它呢稍微擀细一点。
1: 哦，先要把它碾碎。
3: 它不需要和面是吧？
0: 不需要。然后我们就一个小剂子啊，两面沾一下粉，然后我们就开始挑，挑成薄薄的片。
4: 我原来理解的是外边包上皮儿是个馄饨，
1: 它这个就是外面的皮，一会儿它还得包这个肉馅儿。
0: 对，
3: 看着就好吃，肯定筋道。
4: 是，
3: 要给它敲成多大的？
0: 敲成那薄薄的片就可以，不一定说要大小。
4: 为什么这个一敲都破了呢？
0: 刚才粘住了，就掰的呢不够紧。要翻过来了，佳宁。
3: 哦，要翻过来了，
0: 它会粘住。
4: 圆的长的都行，是不是？
0: 可以，你倒敲得薄薄的，但尽量是圆的比较好。
4: 团团圆圆。
0: 对，
4: 长长久久怎么不行？
0: 也行啊。
4: 哎呦，我这弄得特别像一件衣服。哎，
3: 有袖子有胳膊的。
0: 给你们包一个成品，捏起来，然后丢一点点肉，搬过来，给它两边一捏。
3: 哎，不错哦。
4: 看看，我做成了一朵花。
3: 对，这个是一朵花。我这是一个金鱼。
4: 啊，对对对，这像金鱼。
3: 好了，
0: 那我们去厨房给它先蒸好。
4: 好。
3: 是不是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
4: 我闻到鱼味儿了，
1: 热气腾腾，香喷喷。
0: 还要水煮一下，先放几个蛤蜊。
1: 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烧开就可以。好，可以盛出来了。凯丽姐，把米饭先煮下去。
4: 好。
0: 赶紧炸虾。
3: 好，没问题。
0: 虾已经处理好了。
3: 其实在家里像做虾呀、海鲜、河鲜，用咱们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再合适不过啦。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媲美橄榄油，还能将虾本身的营养和油酸二者更好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是又香又健康。
0: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3: 是的，它的这个烟点是非常高的，无论是高温的煎、炸、烹、炒，还是凉拌，它都能够胜任，是我们厨房里信得过的老朋友。
0: 然后我们再调下味就可以了。

0: 心呐，我觉得好了，
1: 可以了。我们可以开饭了啊。
2: 开饭了，
3: 肯定都饿了。
0: 哇，你看多丰盛呀。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做的云云馄饨，蒜蓉汉酸。
2: 我说实话，虽然这么多海鲜，我第一筷子真的很想吃凯莉姐做的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吃。
1: 是。
2: 太开胃了。嗯，
0: 酸酸的啊。嗯。
1: 这个也可以尝一下。嗯，我们加了醋呢，哇，它就更好吃。
2: 这个皮很筋道，嗯，然后里面又有肉香。
0: 一开始以为男主人是很腼腆、很内向的，但接触之后没觉得，
2: 主要是被你带起来。
0: 但是认识了嘉欣之后，发现你确实是
4: 相对内向一些。
0: 对，
1: 以前刚认识的时候他更内向的，
0: 对吧？
4: 对，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嗯，朋友介绍的。然后我们自己大概在网上呢就这样加了联系方式，嗯，大概聊了半年左右哈，嗯，然后我们两个觉得也可以定下来了嘛，然后他就带我回来见家长。哇哦。那会儿我公婆嘛没在家里，然后就在果园，他们一年到头就在果园里打理文旦。
2: 那你第一次见公婆竟然是在飘香的果园里？
1: 对，我第一次吃文旦哈，我就感觉哦真的很好吃，哎，就很水嫩的。柚子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呢？
2: 对哦，
0: 柚子结缘了。
1: 对，
0: 嘉欣看上玄烨哪一点？
1: 嗯，还是人品吧。
0: 人品，看看，
1: 就很踏实，
0: 而且又能干。
1: 对
0: 对，这么多年下来，这个结果就证明了，你的眼光是
1: 对，证明我没看错。
4: 赵大哥，你是回乡创业是什么时候？
5: 我回乡创业的话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的话是本来在外面上班。然后后来感觉就是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果园生活，因为从小的话在果园里给我爸妈干活嘛，嗯，
4: 对，是有感情。
5: 对，然后那一年我们刚好碰上下雪，就是说导致文旦减产，嗯，所以呢那时候感觉我得做些事情回来给父母卖一卖，这样相对来说我们能多卖一点钱。哦，但是我们2009年那时候是在路边摆摊，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我感觉在路边卖，每天只能卖这么多钱，就是说也突破不了，就想突破一下自己。后来就开了一个网店。
4: 那那会儿这个生意怎么样啊？
5: 那会儿没生意，就是那会儿开了大概2个月，嗯，我卖出了第一单，虽然说就只有13斤，但是那时候就特别开心。哦，慢慢慢慢坚持，卖的也还可以。
4: 赵大哥也是这种非常诚实的这个人品哈，嗯，
0: 对，很真诚待人，
4: 对，
0: 是吧？你是不是还直播？啊，
5: 对。
2: 那我特别好奇的一点，直播啊，其实是需要性格外向的人。如果说让我们去选择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肯定会选择嘉欣做直播。但我真的没想到，家里面一直在做直播的人是赵大哥，不是？就是你平时直播会说什么呢？
5: 平时直播的话，嗯，比方说包一个文旦给大家展示一下。哦，
2: 先包一个。
5: 对，
4: 要吃吗？现场要吃吗？
5: 要吃的，
4: 要吃。
5: 来，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2018年，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嗯，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吃了2个文旦，1个文旦4斤的，2个文旦8斤，
4: 吃了8斤柚子，
2: 不知道干什么了，狂吃，
4: 只能吃。
2: 原来一个直播变吃播了，
5: 对，
1: 不让自己尴尬。
2: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现在你一场直播吃几个柚子？
5: 半个。
2: 吃半个。
5: 对，
4: 一场能有多少销量？
5: 一场的话能卖3000斤左右，现在我每年能卖20万斤，有超过一半的订单都是直播卖出去的。哇，我是在直播间给大家现场挑果。哦，
1: 就让自己忙活起来。
5: 我喜欢在直播间大汗淋漓，嗯，就是说给大家挑货，挑的大汗淋漓。嗯，对，
0: 你真诚的对待这件事儿，人家还从中看到你这个人就身上那种质朴踏实的这种东西。
2: 那其实就您的这个订单，也给村子里的其他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就是摘文旦呀，对吧？
5: 对，
1: 我们也会雇人包，给我们那个外面那层黄色的盖子也要套上去。哦，
2: 套上
1: 去。对，这样的文旦呢，储存时间更久，嗯，表皮水分也不会流失。
2: 那未来你们小两口有什么样的畅想？
5: 未来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能卖得更多， 同时就是我自己卖完了，我也会把我们周边农民的也会收，
0: 共同致富。
5: 对，共同致富。我们现在也投入了十亩的早熟文旦。
0: 哦，九月份就可以吃了。
2: 哦，彻底分批次上市了。
0: 对，就延长上市期。
2: 最希望产量越来越多，交量越来越高，这样就能上市时间越来越长。
5: 对。
2: 那嘉欣呢？
1: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旅游的，就像我们村哈，也是弄成文旅啊，更多的游客来到我的家乡，更多的人能知道玉环文旦。
5: 现在我们不仅杨根文旅发展的好，我们玉环文旅发展也特别好。玉环现在又叫做海屿岛，有山，有海，又有文旦。
2: 我们来就觉得很好玩，今天一天体育项目玩了，娱乐项目玩了，而且各种手作也做了。除了一些我们体验到的运动项目，村里的这些文娱生活还有哪些呢？
1: 2018-2019年，我们村里就请了哈专门的人过来教我们跳那个健身操，我们还吸引了隔壁的村、邻村过来跳操。
2: 这个娱乐生活真的很丰富。
5: 明天我们会有一个运动会，特别有趣，是我们玉环第5届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那些比赛都融入了文旦的元素，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
2: 可以，今天晚上多吃点文旦，明天运动会咱们赛场上见。
4: 明天见。
5: 好的，明天见。来来来来来，忙了一天啊，晚上坐下来吃一顿热乎饭啊，在一起喝口小酒，这日子过得多舒心啊。所以我今天特地带来了茅台保健酒业的首款酱香光瓶酒，台原光瓶酒，尝一尝。
3: 这酒瓶看起来棱角分明的，
5: 它这个设计啊叫五棱五面，这五个棱啊，每一个棱都代表一份福气，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这个酒啊，它实际上讲究的是叫轻包装重品质，透亮当中泛着微黄，一看就知道这酒的品质。它不光是闻着香，而且入口也特别的柔和。作为茅台家族的纯粮酱香酒，好喝不贵，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喝得轻松没负担。来，咱们借这杯酒敬咱们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山水间的家园。
4: 来，我们上峰呀，一定要先吃这个上峰煮鸡子。来，哇，
2: 太好了，谢谢。
5: 这是上峰村的风俗是吧？
4: 对对对，
5: 开餐之前必须要先来个拆蛋。
4: 这个煮鸡子呀，在亲朋好友过年过节过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煮上这样一锅，大家一起分享。太好吃了，
5: 尝尝咱们这个。哎，
3: 我们自己做的，
5: 有本源的。
3: 来来，
5: 我都能看出来哪个是我捏的。
4: 怎么样？
5: 好吃哎！哇，
3: 真好吃，
5: 而且非常健康。
4: 我第一次吃这道菜，
5: 好吃。你是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了，还是也在外面
4: 漂？一毕业就回来。因为我跟爷爷奶奶感情比较好嘛，所以毕业就
6: 想回来。是爷爷奶奶把你从小带大的吗？
4: 对对。哦，
6: 是这样的。我今天进山摘柿子，我觉得那个路真的不好走，然后我就想你们进去打理那个柿子树真的是很不容易，从小还要带着路遥，
7: 从小六个月就跟我们来，我们这个路外头的时候他下去都是我背他呗。
8: 您背了
7: 他？背他，
6: 背在身上去进山弄柿子树，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上学也是在山脚下，他们背我上学。
7: 他说我背上搞个笔写字。
5: 在您背上写字儿，
7: 哎，我背他在这写字，把你以后画的不能要的。
8: 对对对对。
6: 她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一个姑娘，
9: 对，她比较懂事。
10: 你现在这个回馈多好啊！那个时候带孩子，现在孩子回来跟你们在一起，是吧？多好。
5: 所以今天的好日子，实际上是几代人的付出，
10: 对，
5: 和努力。
10: 对，你现在家里是三代人三个产业。
4: 对，我爷爷奶奶呢负责柿子树的管护，所以这个柿子和柿饼的收入就是爷爷奶奶的。我爸爸妈妈在歙县经营一个文房四宝砚台的店，我呢就是负责民宿的线上运营，所以民宿的收入就是在我这里。
10: 未来家里在这几个产业的基础上还准备干些什么呢？
8: 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想把民宿做好，然后把自媒体这边也尽快发展发展，然后把我们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农产品尝试这个网络方向给大家推广出去，给它销售出去。
10: 对对，
9: 就扎根在土地上。
8: 是的是的，因为农村就是需要年轻人，
5: 农村的发展需要眼界，
10: 对，
5: 需要格局。
10: 是，
5: 而年轻人在外面他经过教育经过学习之后，他会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
11: 是的。
8: 那明天正好我们这个柿子嘉年华园游会要开始内测了，明天会有更多的游客过来跟我们一块玩，我们到时候一块去看看。
5: 好，明天去看看。
4: 好。
1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呢，就是咱柿子嘉年华园游会的集中测评了。哦，咱一块儿去看看。
1: 太好了，
0: 这边就是咱第一个打卡点，姬川古道。这是古道的那个图案吧？哦，哎，真的是。
1: 哦，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内测就是只要你走过这条道了，
0: 对，
1: 就可以在这儿自己打个卡。
0: 对对对，咱往上走走。
2: 好，
1: 接着走，走。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姬川古道了。当年这个应该是马或者是驴、骡子之类的驮货物的。
0: 对， 对，
1: 一条一条运输道
0: 是吧？当时是我们对外的一条重要通道，我们往出卖柿子、卖菊花都得从这儿走。
3: 人也是肩扛背驮。
1: 对，
3: 这个古道是400多年了、
0: 啊。对，这条古道是明朝就建立了。
3: 明朝建立的，
1: 这个石板应该年代没有那么久。
0: 对，
3: 石板里边可能有些老的，但是有很多新出的。
1: 对对对，它就一代一代的修。
0: 因为我们村民对这边感情深厚，这条路一直是每年都过来修缮一遍。昨天不是说你爷爷背着你是走这条道吗？
4: 对，是的。
0: 真的？
4: 是的，
0: 你儿时的记忆。
4: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就从这条路来来回回，后来没什么人走了，现在呢旅游人多了，发现这条路很漂亮，又成了一条小秋热线。
1: 它不光是漂亮，它有历史，有故事。
0: 对。我们这个柿子节呢已经办了有7年了。
5: 哦，7年了。
0: 对，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而且现在人是越来越多了，
5: 都是慕名而来了。现在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了，现在就是打卡盖章，然后还有玩游戏。
3: 哎，这一片竹林太漂亮了，
1: 它这就一步一景。哦，
3: 你看这
1: 一个转角马上那个景观就不一样了。
0: 这就是我们寨丘民居区的打卡点了。
1: 所以这一片的特点就是民居比较集中的地方。
0: 咱盖个章吧。
1: 接下来去哪儿？
0: 接下来我们往观景台走，咱走吧。
1: 我们也去那儿出个片。这个是熟的柿子，是吧？
0: 对，
1: 这个怎么卖啊？5块钱一斤，我买几个新鲜柿子，咱们可以一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吃的。
0: 好吧？
5: 行。
1: 好嘞。太好吃了，好吃的我都顾不上说，
0: 好吃的我都没有功夫去发表我的见解了。
1: 想知道它的味道怎么样，您自己去尝一尝。哎，您这游客真不少。
0: 是的，今天是咱集中打卡。
1: 真好。哎，您好您好。
3: 村里边平常就是游客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柿子丰收的时候。
3: 柿子丰收啊，一天最多的时候能有多少人？
0: 最多的时候5000-6000人。这就是咱这边的观景台了。

0: 那咱也拍拍看。
1: 好啊。可以吧？
2: 可以。
1: OK。
2: 出片儿。
1: 片了片。
2: 确实出片儿。送服饰喽！送服饰喽！
0: 您这是？哦，
2: 我这是送服饰。
3: 送服饰哦。
2: 对。
4: 这一袋能有80斤。
5: 100多斤。
4: 100多斤。
0: 哇，从哪挑上来的？厉害啊！
2: 从山上。哦哟。对，咱今天就用这个击穿的方言来问问我们的邵老师。是，灯笼是真好吃。
3: 灯笼是真好吃。
2: 你是哪里来的？
3: 昨天我们
0: 拿的。来的
2: 这
0: 个
2: 这都记得住。
3: 哦，最后来一个八级的，专业八级。
2: 鸡血菜，喝的好，佛念道狗。哦，
3: 这个有点难了。鸡川山，
2: 鸡血菜。
3: 鸡川城，鸡川村，啊，鸡川村
2: 什么？
3: 好的很。
2: 佛念道狗，佛念道狗。
3: 在座各位有本地的兄弟吗？这个什么什么佛念道狗是什么意思？
6: 欢迎大家。哦，欢迎大
0: 家，谢谢。
3: 好好好，鸡川村好的很，欢迎大家。哦哦，送给你。
6: 谢谢
3: 谢谢我的外援，
6: 谢谢啊，
2: 季川村欢迎大家，
3: 谢谢谢谢
7: 谢谢
3: 你，谢谢你，
7: 谢谢你，
3: 好，谢谢你。
0: 这就到好事广场了，咱去看看。
3: 你来了，这是那个慧眼石金丝吧？
8: 对，是的，
9: 慧眼。
8: 这里需要两人为一组进行 PK。
3: 明白了。
8: 在这一筐的金丝黄菊中呢，挑选出10朵你认为最重的金丝黄菊进行称重。哦，
3: 然后两队看最后 PK 看谁，
8: 看谁的
3: 谁最重。
8: 对，最重呢可以获得金丝黄菊一罐。
3: 哦，那咱们四个人分队吧，刚好你们俩
7: 走
3: 那边。
7: 好，
3: 陈浩老师，咱俩
0: 来吧。
8: 老师们这边准备好了吗？
3: 可以了。
8: 好，预备，
0: 计时开始。
8: 开始。
3: 好，往里放。我觉得可以往底下跳，这个可以，这个我这个
8: 啊，这个好。
3: 来来来，往上放。
8: 这多了多了多了，
3: 不多。
4: 哎，10个，只要10个。
8: 哎，10个，
3: 可以，刚好10个。好，哎，是不是10个？
0: 1、2、3、4、5，1、2、3、4、5，10个了，
3: 10朵，可以，
0: 可以了吧？
3: 来吧。
8: 行，那我们就开始了。
3: 先称我们的吧，我们就10朵一块称。
4: 你多了一朵吧，里边。
3: 行，多少？看。
0: 多少？
3: 548.2克。311克。谢谢大家。
8: 大老师获胜，大老师获胜。
3: 我这个呢？
0: 是藏在。
3: 我们那里边有个这个。哎。打个平手，打个平手，一人一罐吧。谢谢。
10: 哎，你好，你好，邵老师，你们好。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10: 倒计时20秒，
3: 来把我这个加下去，
10: 增加难度了啊。
3: 这个叫。

0: 家倒计时，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好，五、四、三、二、一，时间到，好，停。
1: 这一个算五个，
0: 这一个算五个，
1: 对，因为它难度大，
0: 给加难度的是吧？
1: 我加的难度。
0: 好，五、十、
1: 二、四、六、八、十，停。
0: 哎，好，举手啊！来，大家鼓掌，鼓励鼓励。邓老师，今天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怎么样？
1: 可以啊，我们这样，我们还是分两队，嗯，然后呢，我们每一队再加一个游客，
2: 好，
1: 咱们一块玩，
2: 好
0: 吧？来，
2: 走，
0: 两分钟，哪个组加的多，哪个组算赢。准备好没有？
1: 好，
0: 好，准备，开始。
2: 好。俩，慢点，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好。
0: 哎，稳住哦！
1: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不可能！
0: 哎呀！

0: 笑得太早了，所以我们慢一点，不急啊。哎，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啊！哎，很好，很好，很好。哎，这个技巧掌握住了。时间到，你们已经获胜了，已经获胜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哇！奖品是本地的特产柿钵一串。
2: 这是我们的努力得来。
3: 来，拔一个，拔一个下来。
4: 来一个。
3: 来一个，来！
0: 啊，好不好？陈浩老师的柿钵已经共享完毕了，
1: 对，我们已经分享了，让大家分享我们胜利的果实。
0: 我们打卡打完喽！
1: 首先，我进到村庄里就觉得，放眼望去，满眼的秋色。我觉得不仅仅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秋色，还有我们当地村民这种热闹的晒秋的场景，然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那种丰收的喜悦，还有对生活的热情的微笑，而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我就觉得哇，生活在这儿好幸福，来到这儿也好幸福。
5: 好，这个村子给我的一个独特的感受啊，就是老百姓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感受到大家既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了，同时呢又有现代性的植入，因此我觉得这个村庄是有希望的，是可持续的，是中国现代农村的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6: 小汪小的时候爷爷送他上学背着他，一转眼背上的那个小姑娘长大了，他们这一代人开始把未来挑在了自己肩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承。谁说从过去到未来一定只能苦苦的跨越，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技术，用我们今天的思维眼界格局去架设一个桥梁，让过去可以直通未来。这个桥梁在谁的手里？就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手里。谢谢上峰村，谢谢你们的柿子和你们的金丝黄菊。

0: 前面就是我们运动会的现场了。
1: 哇，也太热闹了吧！
0: 这是我们玉环市第五届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每年都会在不同的乡镇举行。这是第一年来到我们杨根村举行。浙江省已经有10000多个文化礼堂举办过这样的比赛了，并且已经有150多万人参与。
1: 单大哥。

0: 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项目呀？接下来就是运诱艇。我们的规则是八个人排一路纵队，两人之间夹一个文旦模型，以时间快者为胜。
1: 贴住，佳宁，贴住我，佳宁贴住，贾宁，贾宁往前哈，往上，往上，往上，往上，佳宁，
2: 像小企鹅一样，
1: 佳宁往上，
2: 又掉了，
1: 啊，又掉了，
2: 你往上，走。
3: 我们下一个游戏，
1: 来，我们去第二个。
3: 又见五子棋。

0: 我只会唱的，好像。
1: 斜边还剩两个，斜边，斜边。
2: 对对对，还剩下一个。
3: 走走走走，
1: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4: 慢慢慢慢，
1: 还剩下一个，还剩下一个，还剩下一个。
5: 他恭喜我们，卡门贝获胜。
1: 好的，今天我们最终的积分和排名已经出来了，接下来我要邀请三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为我们公布今天这场比赛的最终排名，大家欢迎。
6: 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第六名，他是玉城街道，恭喜。第五名是丹江镇，恭喜。
7: 第四名的获得者是海山乡，祝贺大家。第三名的获得者是大麦屿街道，恭喜大家。
8: 第二名龙溪镇，第一名坎门街道。
9: 请各获奖乡镇啊，快代表都上台领奖。
10: 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福利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杨根村，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热情好客，咱们的文旦柚又那么棒，金灿灿的，这就是幸福的样子。我想衷心的祝愿我们的杨根村每一位都能够幸福平安，也祝愿我们的产业更加兴旺发达，我们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好吗？
3: 我在杨根村啊，特别感受到满眼望去都是金色的沉甸甸的果实。那么大家能够把文旦柚从一产的种植到二产的加工，再到三产的纹绿，大家也是付出了非常辛勤的劳动。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更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振兴。在这片土地上，我也看到了大家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一种尝试。与运动真正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发挥了一个凝心聚力的作用，带领大家呀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做贡献。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稳，祝福大家，谢谢。
4: 我想杨根村的村民啊，这个根就是以山林为根，以家乡为根，根扎得越来越稳，长出的果子才能越来越甜。所以对于杨根村来说，文旦它不仅仅是一种果实，一种甜蜜，它更是一个跨越世纪的产业，是一部三代人的耕耘故事。而通过今天的体育赛事，更是凝聚了我们整个玉华好多村镇街道的这种团聚的力量，
5: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缩影。这种文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我们杨根村的另外一大优势。不仅我们文旦要香飘万里，我们整个的精神气质也要像文旦树一样茁壮成长。你不仅可以闻到清香的柚香，吃到甜美可口的文旦，更多的能感受到的是和杨根村民所见面的这种欢喜，和在这个村庄所感受到的精气神。
4: 这里有理想的田园，有产业的兴旺，同时还有精神的丰盈。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美丽的一个答案。也谢谢大家，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和活力，谢谢你们。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个纸呢，重五克。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干！
7: 干！
8: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9: 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城市生活新风尚，探寻城市发展新成就，展现城市文明新形态。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蒙面男子半夜潜入博物馆。
2: 咦，我拿钥匙一开那门，为什么他不要钥匙开？我一推着进来了，哦，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的。
1: 400多件珍藏被盗，现场痕迹被抹掉。
3: 然后把大大小小的物件能装的基本上都装走了。
1: 警方调取监控，查出重要线索。
4: 啊，头戴黑色头套，啊，手上应该是戴有手套的，拿一根非常长的一根竹竿，出现在我们的视频监控范围之内。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有27座古风雨桥，还有状元村、马阴庙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不少民间收藏爱好者。在县城里就建有一家私人木雕博物馆，馆主是毛先生。馆内最具代表性的藏品是一块清代状元匾额。
2: 买的时间长的是我的大女儿还在刚刚上初中，我记得查到是我们广西的，叫张建勋吧，广西15年的，他是桂林的人，当时中了什么甲一甲什么魁状元。
1: 毛先生是个生意人，他从年轻时就喜欢收藏，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2021年，他正式申请创办这家私人木雕博物馆。馆内的藏品除了大量的木雕、石雕，还有一些青花瓷、字画、银饰等等，五花八门，种类很多。一直以来，博物馆都平安无事，但是让毛先生没想到的是，就在2024年1月29日那天，毛先生的博物馆意外被盗了。
2: 我这10点钟过来的，我拿钥匙一开那门，为什么他不要钥匙开？我一推着进来了，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挨到了，我就马上打电话。
1: 原本锁好的大门却虚掩着，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400多件字画、瓷器、文玩等藏品不翼而飞。当时看到这番景象，毛先生慌乱不已，马上拨打电话报了警。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毛先生开的私人博物馆一向平安无事，却在那一夜之间遭到偷盗，被盗的藏品足足有400多件，那可是毛先生多年的心血。当时的毛先生心急如焚，警方接到报警后马上赶到现场，展开了侦查工作。
1: 这座博物馆由民房改建而成，整栋建筑共3层，背靠山体，所在小区只有几栋这样的小楼，并且小区的大门安装有道闸，外来车辆不能进入。毛先生报警后，民警抵达现场，立即开展全面勘查。
6: 他这个博物馆是由他原来一个住宅民房改造过来的，像他这个后面的这个防盗窗就是单管，这种铝管的，很容易就被轻易的剪开，别人就可以轻易的进入。
1: 民警发现建筑1楼的一个防盗窗被剪断，能容一人钻入，室内的后门也被撬坏了，而且嫌疑人作案时戴了手套，没有留下指纹。
6: 他把这个防盗网啊剪断进来，挑选了他们认为比较值钱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这个正门是可以从里面打开的，然后嫌疑人是从正门打开之后关上门再离开了。
1: 现场木质正门，门锁完好，无撬动痕迹。警方分析，嫌疑人要搬走大量藏品，可能是从馆内打开正门然后离开的。毛先生为了防盗，在博物馆里里外外一共装了15个监控摄像头，但是装在室外的摄像头都被嫌疑人用黑色袋子套上了。
7: 这个是被黑色塑料袋套住的摄像探头。
1: 馆内用于存储监控视频的主机放置在2楼房间，也被嫌疑人直接拆下带走了。
4: 在房间里面的监控主机已经视频，嫌疑人是直接把它拆卸走的。
1: 博物馆一楼陈列着的石雕与大型木雕体量大，不便搬运，嫌疑人并未触碰。二楼以小型藏品为主，几乎被洗劫一空。
2: 这些自贩全部拿走了，卫生间那个水，那水龙头还没关，因为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嘛，那天晚上也是下雨。他进来的时候，他踩到的泥巴跟后面进来的一地子泥巴，他还拿我有个拖把嘛，新拖把，他拖干净了一下子，拖把掉到门口。
1: 前一天晚上下着小雨，嫌疑人进入后，地上应该留有带有泥水的鞋印，但是勘察现场后，民警发现，嫌疑人离开之前，特意用馆内的拖把把地上的鞋印都擦掉了。
4: 然后把大大小小的物件能装的基本上都装走了。
1: 嫌疑人蒙上了摄像头，搬走了监控主机，甚至打扫了作案现场。这一系列行为让警方判断，这可能是一伙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惯偷。面对杂乱的现场，心绪不宁的毛先生一时间也无法完整列出丢失藏品的清单。
6: 基本上是用尽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和财力去设立收藏和设立，他都是说这是个无价的，我无法估算价格。
8: 说书法还有那些瓷器，还有那个木雕，因为他说是懂的人就觉得很值钱。
1: 毛先生告诉记者，这些藏品是他三十多年间奔走各地逐步收集而来，他曾跑遍附近乡镇集市，也去过很多地方的古玩市场。多年来他只收不卖，很多小物件也没有进行过专业鉴定登记造册。
2: 以前呢，我做工程做挖机做土方，也下乡去做点事，在农村也收了点，就后面呢就到北京也好，到上海到杭州好，我就去爱去逛古玩城，我们广西就不说了，桂林湖南就去看那人家古玩城古玩店里面合适的给他买，喜欢的嘛就是买的。
1: 毛先生热衷收藏，起初他的家人并不理解，在家人眼中，那些布满尘土的旧木雕如同废品，但毛先生却视如珍宝，一点点积攒下如今的馆藏。
2: 以前那小孩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部那个小货车，就是下农村去拉那个木雕花窗花板，一拉回来就一车。我那小孩读书，他还告诉他妈，他妈老爸又买了些垃圾还加破烂回来。哎，我喜欢，就是我问他怎么说，我不管他的，我就是买，这买了攒了这么多年了，攒了这些东西。
1: 看到自己珍藏的宝贝，尤其是一些小物件被盗窃一空，毛先生既失落又痛心。
2: 我那天真的是懵了，我一天就吃了一个红薯，我老婆帮我烤了一个红薯，那天是中午一天。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偷走毛先生的这些收藏品呢？起初毛先生怀疑这是有行家指使小偷上门作案，不然对方怎么会精准锁定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呢？
2: 因为我经常到哪里我都去古玩城，因为桂林啊南宁啊还有湖南啊都熟，他们都知道我开了个馆，我以为是说这些同行看到我东西都叫下面的那些小偷那些来搞了他嚣张。
1: 多年收藏一夜被盗，博物馆馆主心痛万分，
4: 就像扫荡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直接从正门口出。
1: 警方循线追踪锁定嫌疑车辆，
4: 这辆车在进入富川县城之前是有车牌的。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嫌疑人盗窃后将现场痕迹刻意抹去了，偷走了监控主机，还擦掉了脚印，这确实增加了警方破案的难度，但是好在博物馆周边有其他小楼的监控设备，啊，并且呢，这些设备都在正常运行。民警一个个查看这些监控画面，很快就发现了这伙窃贼的踪迹。
1: 就在博物馆旁边的小楼上，也都安装有监控设备，民警查看监控画面，很快有了新发现。
4: 1月29号凌晨1时25分左右啊，有一名嫌疑男子啊，头戴黑色头套啊，手上应该是带有手套的，拿一根非常长的一根竹竿出现在 啊，我们的视频监控范围之内。
9: 那个楼在哪儿呢？
4: 楼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案发现场啊，这嫌疑人就是在最周边看的这监控啊，对周边的监控的准备室一个破坏。
9: 他就看哪有监控是吧？
4: 对。
1: 监控画面中出现一个手拿长杆、戴着头套的男子，他用长杆调整摄像头的方向，使得探头朝天偏移。不过偏移之后，画面左下角依然能捕捉到他的同伙进出博物馆的活动，
4: 拿一些编织袋啊，大大小小的，就像扫荡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直接从正门口出。
1: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1:28，两个人手提着袋子从博物馆走出来，随后又有一个人扛着袋子走出。1:46，有两个人各背着一个袋子，一前一后走出博物馆。查看视频后，警方判断，共有3名嫌疑人来来回回多次从博物馆搬走物品，整个过程持续了约1小时。
4: 2:17，这时已经在打扫案发现场了。可以看到他疑似在进行一个拖地。
1: 现场视频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断，嫌疑人从后窗进入盗窃物品，打扫现场后从前门离开。

0: 开。
1: 被盗地点是在一个小区里面，小区门口是没有一个保安看守的。像犯罪嫌疑人他作案时间是选择在凌晨的时候，这个居民这些都已经休息了，所以他这个安保是有漏洞的。
2: 警方分析，400余件藏品虽然数量很多，但对于最珍贵的木雕，嫌疑人却并没有拿走。可能并不是像毛先生猜测的那样，嫌疑人受行家指使，有针对性的盗窃。嫌疑人应该只是想偷古玩换钱。
1: 犯罪嫌疑人对文玩应该是不是很了解这些价值，他是基于一个搬运好搬运这个过程，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把这个小物件基本上就是把它盗窃一空。
2: 警方进一步分析，盗走了这么多藏品，嫌疑人必然提前准备车辆转运赃物。跟博物馆所在小区相邻的是一个老旧小区，警方查看旁边小区的监控，很快根据嫌疑人离开的时间，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3: 然后当时是出现了一辆 SUV 并且无牌，当时距离案发时间发生没有过几分钟，并且他的车牌有明显的那个拆卸，是非常的有可疑。然后又有一辆面包车也是相继驶出，这辆车辆也是有明显的车牌拆卸的，也是非常的有可疑，
4: 还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
3: 对，
2: 半夜进出小区的车辆本来就很少，接连两辆没有挂车牌的车驶离小区，显然非常可疑。民警继续查找道路上的监控，持续追踪两辆车的行驶轨迹。
5: 还有这个，
3: 对，这是那辆无牌的面包车，这是那辆无牌的 SUV， 正准备然后离开富川县城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嫌疑车辆的后厢位置，有明显的有黄色编织袋装有东西，怀疑是被盗的物品。3点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辆明显也是没有车牌的，司机戴着口罩的，
4: 两个人。
3: 后座都是塞得满满的，都是被盗的物品。
2: 通过查看视频可以发现，虽然嫌疑人做了很多伪装，摘掉了车牌，戴上了口罩，但是只要确定了嫌疑车辆，民警很快就可以找出更多这两辆车在道路上的画面。警方发现，其实这辆 SUV 汽车在案发前一天28日傍晚就通过高速路来到了富川县城，在高速路上是挂着车牌的。
3: 我们后面追踪这辆车在进入富川县城之前是有车牌的，到了富川县城以后，那车牌就已经是卸下来了。
2: 而另一辆面包车是在28日晚上11点才来到了案发小区附近。在案发后，这两辆车一前一后向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方向驶去。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查明了这两辆汽车的车主身份。案发当晚，每辆车上都坐了两名嫌疑人。
3: 他们是一同离开的富川县城，然后两人在面包车上，两人在 SUV 上。
2: 警方一方面通过沿途监控继续追踪两辆车，另一方面逐步确定了包括两辆车主在内共4名嫌疑人的身份。他们都是距离富川县100多公里的桂林市兴安县人，其中3人有违法犯罪的前科。
6: 当时就锁定了行人的住所，然后我们这边立即就派抓捕组前往这个兴安县进行抓捕。
2: 警方一路追踪两辆车到了兴安县，侦查发现面包车停在某小区门口，面包车的车主嫌疑人李涛就住在这里，于是民警找到了李涛家里。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20个小时了。
6: 发现李某家灯是亮着的，我们就安排了2个人在楼下守着，然后其他人上楼去敲门。他开门以后就马上蹲起来抱头，当时我们还问他为什么蹲着，他说因为他偷了东西，知道我们去抓他，所以他就马上蹲着抱头了。
2: 屋内查获大批被盗赃物，
7: 昨天做这么事，
8: 房子是
2: 其余几名嫌疑人又逃往了何处？
6: 他准备问好价格之后再出手。
2: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李涛向警方交代， 屋里的古玩都是凌晨从富川县拉回来的，但他辩解说是绰号胖子的人给他打电话，让他开着面包车过去帮忙拉回这些东西，他本人并没有进入博物馆。
0: 昨天做什么事？
5: 房子是
0: 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呢，还要吗？做半件事吗？全部都是呢。
2: 民警检查了这些古玩，有看起来古朴的青花瓷器，有各种玉饰，还有字画和挂瓶，以及一张兽皮。民警都逐一拍照取证，再小心地包裹好。
0: 你是搁哪回去搞的？满山还有那个盘子啊。
2: 李涛交代，还有一些物品被他的同伙满胜和绰号胖子的人拿走了。他们说要去古玩市场寻找买家。
6: 西安有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古玩这种集散地嘛，我们说也是，他是准备再问价格，他准备问好价格之后再出手。
2: 办案民警深知事不宜迟，嫌疑人一旦把被盗藏品转手变卖，后续追查赃物的难度势必会加大。于是另一组民警立即继续追捕去卖古玩的几名嫌疑人。一小时后，在一个加油站旁边，民警将嫌疑人开的车拦了下来。开车的就是嫌疑人满胜。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民警从车上搜查出两个小包，包里是一些玉饰和钱币。嫌疑人的手机里有一些古玩的照片。嫌疑人交代，他们拿着这些小物件和照片去古玩市场询问了几个开古玩店的商家，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就回来了，没想到还没到家就被民警抓获。
0: 这东西是不是有人在那个副驾驶呢？是吧？
7: 不知道
0: 啊，
7: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
2: 经过初步审讯与赃物清点工作，民警确认查获的共414件藏品都是嫌疑人从毛先生私人博物馆盗走的。
6: 我们之前办案没见过这么多古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物品的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时我们小心翼翼的每一件都包好来拍好照，小心的运上车里面运回富川。
2: 第二天，毛先生得知自己的博物馆里被盗的物品一件不少，全都追了回来，非常激动。
8: 他们连夜的早上到的都拉回来了，就叫我去清点，基本上不少，但是呢，就是打烂了一部分，有些瓷器啊，有些那些木头的什么也打烂了。
9: 那您看来挺心疼的。
8: 哎，看到心疼，那个都不要紧，残的嘛也拿回来了。最主要打烂的也拿个烂的回来嘛，是吧？基本上是全部追回来了。
2: 至此，办案民警成功的将四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经过审讯，几名嫌疑人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原来最先打听到富川这家私人博物馆的人是蒋文，他伙同另外两名嫌疑人满胜和周某，三人开着 SUV 轿车，在28日晚上来到了博物馆附近。三人撬开门窗后进入屋内，将414件物品用编织袋装好盗走。这个拨动监控探头的嫌疑人就是蒋文。
10: 很快就把他拿走了。
0: 把什么拿走？
10: 把那个监控那个电脑、
0: 主机还有显示屏。
2: 打包好盗窃物品后，三名嫌疑人发现东西太多，一辆车装不下。蒋文又打电话喊来了李涛，让他开着面包车来帮忙拉赃物。离开盗窃现场后，几名嫌疑人一心想着把这些古玩变卖再平分钱财，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还不到24小时就已经被警方人赃并获。
6: 那这个是民间收藏，之前是没鉴定过的，我们经过了多方面的这个通力协助才把这个物品鉴定出来。
2: 后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被盗物品鉴定，其中玉石类物品经估价价值为47930元，有些物品不便估价，另有一些是现代工艺品，其中这张兽皮是工艺品。
8: 我做这个馆呢，第一呢属于个人爱好，喜欢这些东西。第二呢，特别是这些木雕、石雕，你看以前那些工匠啊，他都有那么好的手艺，过了几百年了，传承到现在还这么漂亮，是吧？我就想保护起来，传承下去，特别是给了以后的年轻人啊，哎呀，几百年前这老祖宗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2: 县文物管理所的蒋所长正推进县博物馆的新馆筹建工作，他得知毛先生被盗的藏品被全数追回，也为毛先生感到高兴。
5: 这个他收集的东西其实也是组成我们一个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他的馆藏的话主要是木雕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古民居，这个雕刻文化它是中文化跟我们岭南或者跟我们当地的瑶族文化不断的碰撞形成的一个艺术，那么这个就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形成我们富人独特的文化元素。
2: 这起案件发生后，毛先生加强了博物馆的防盗措施，他用空心砖把一楼的后窗封堵起来，还参照专业安防标准安装了全套智能报警系统。
9: 报警了，
8: 电话都来了。
2: 办案民警针对毛先生的博物馆的安防漏洞给出了整改建议，同时对辖区内各类文化场所同步开展安全排查。
7: 我们公安机关将会持续提供预警提示和防范指导，协同提升安全防范的能力。
2: 2024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蒋文、满胜、周某反盗窃罪，分别被判处4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李涛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四名被告人被处以10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罚金。
1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易玲教授。您好，易老师。易老师，我们知道哈，毛先生的博物馆被盗之后，他其实也加强了安保措施。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有没有一些规定？比如说，类似于这种私人的博物馆，它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由谁来负责？
12: 那么，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博物馆，按照我们的这个博物馆条例的相关规定，博物馆的法定代表人他是对于藏品的安全是有责任的，尤其是对珍贵藏品。或者是易损的藏品，要有专门的这个专库，或者是专门的设施，以及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保障。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系统要求，也详细规定了博物馆和文保单位要进行人力防范、实体防范和技术防范等要求。比如说，对于重要的或者是珍贵的藏品呢，它的这个防盗门要达到甲级防盗安全的那个标准。
11: 现在民间私人博物馆其实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国家也鼓励发展这类的文化场馆。那您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些私人博物馆，他们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12: 近些年来呢，这个私人博物馆呢迅速发展。那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统计呢，在2024年底呢，我们国家这个备案登记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达到了2345家，占到了整个博物馆数量的33%左右。这些博物馆，这个在2024年一年当中呢，举办了展览10000多场，举办了一些教育类的活动呢，有56万次，接待的这个游客大约超过了11亿，而且这只是统计了备案登记的，还有相关的这个没有备案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啊、艺术空间啊等等，这个其他的私人博物馆，那它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数据看出，非国有博物馆在我国的整个的博物馆的体系当中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它呢优化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的整个的体系，而且呢它这个丰富了公共文化供给的方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呢，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1: 易老师，我们知道哈，这种民间的私人的博物馆，它的馆主呢，大多都是收藏爱好者，这些收藏爱好者会从各个渠道，来收一些藏品，很多也都是良莠不齐的。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很多藏品只是工艺品，而市面上也有一些民间博物馆在售卖管理的这些藏品啊、工艺品啊，那我们怎么来确定这些藏品的真假品质？
12: 按照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法和博物馆条例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了这个博物馆是不能够经营文物买卖的。那对于这个文物经营行为呢，我们法律也进行了规定， 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物交易啊，经营活动又是在文物商店；第二个呢就是在有资质的拍卖行去进行交易。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这个交易行为只有两个地方。另外，我们的这个艺术品的交易，我们要找到有经营资质的经营方，你才能够进行合法的这样的一个买卖交易。当然，这个艺术品的交易流通环节呢，它的真假问题呢，需要这个自己要去把关。现行的法律对于经营者，它是有了具体的规定的，比如说不能够知假卖假呀，不能够知假拍假呀，要诚实守信啊，也有相关的规定。
1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一件件老物件承载着岁月底蕴与文化温度，守护藏品安全是守护文化传承的第一道防线。这起盗窃案件也为各类民间收藏场馆敲响警钟，完善安保举措，用心守护每一件藏品，才能让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代代相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2: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4: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5: 我撑不下去了。
2: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1: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干！
1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地鄂北重镇，这里是湖北随州，北有桐柏山作为屏障，南有大红山绵延起伏，东接大别山余脉，云水穿流而过，形成了三山环四、一水中流的地理格局。千年冲刷形成的河谷造就了随枣走廊，这条走廊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塑造了随州的物产生态。
1: 在随州，三山环四勾勒出山河壮美的轮廓，云水、小水、大水，碧波潺潺穿涧而过，溪流清浅，交错纵横，催生出随州丰饶的物产

在随州，这里四季分明，昼夜温差经常超过10摄氏度。也正是这样特定的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一种独特风味的酝酿和形成。当山谷里的湿气遇上较大的昼夜温差时，这种需要特定条件才能长成的独特风味，便在这片山林中悄然生长。

0: 随州被誉为中国香菇之乡，在这片盛产香菇的土地上，有一种更为珍贵的菌类——花菇，被誉为香菇界的极品。随州地处北纬31度， 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在这里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丰沛，显著的昼夜温差是形成花菇独特品质的关键。当温差足够大时，花菇的菌盖表面会裂开， 形成类似菊花状的纹路，花菇正是因此得名。这种裂纹并非瑕疵，而是品质的标志，它使菌肉长得更厚实、更紧致，同时积累更丰富的香气物质，因此花菇的口感脆弹有嚼劲，香味醇厚浓郁，这与普通香菇的绵软和风味较淡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
1: 花菇的每一道裂纹都是其独特风味的直接证明。
2: 我其实来之前就知道咱们随州是中国香菇之乡，但是本地阿姨跟我说你得吃花菇。花菇跟香菇这两个不一样吗？花菇只是香菇里面的品质最好的、最上等的一类产品。
1: 它是包含在香菇里的。
2: 对，我们到前面看看，前面这些花菇，看这里，这就是花菇。这长了两个。对，这个香菇它就是长在这个大木上面的，从树里吸水一样，然后长出来的这个菇，因为这个天气比较干燥啊，昼夜温差又大，所以里面菌丝或菇体里面是热的，温度高一些，外面环境中的低水，它就形成了这种花菇。
0: 乍一看特别像是那种在烤箱里的面包，
2: 就是蓬起来，然后上面有一些裂纹，里面就是露出柔软的、嫩嫩的。
1: 对，
2: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根据花菇花纹的大小、裂纹的深度，特别是裂纹里面的颜色，我们把它分为很多级别。你看这个花菇啊，这个花菇我们叫天白花菇，它表面看似也是香菇的这个颜色，但是它产生裂纹以后，里面都是白色的，所以它叫天白花菇。
1: 家里我问了一个问题啊，是干花菇有营养还是鲜花菇有营养？那我肯定觉得是鲜花菇有营养呀。它其实是各有千秋，花菇是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就在气温比较低的情况下长的，所以长的时候它这个积累营养的过程比较慢，它积累的营养物质是比较多的。关键是在自然干燥或者我们人工把它风干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有风味的物质，增加了这个香味，就是这个香味是我们闻起来的香味。 但是鲜香菇怎么样呢？因为它含有一些氨基酸，这些氨基酸的话就是我们吃起来的话它有鲜味，所以鲜味或香味它其实是因为化学物质不同，所以我们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哦，各有千秋，今天必须要好好尝一尝。<笑>

0: 在随州，咕弄们借助自然之力，尝试在山林间的露天环境中培育花菇。他们利用天然的湿度和显著的昼夜温差，为花菇生长创造了接近野生的条件。这种在自然环境下以断木立木为机制的栽培方式，正是花菇风味浓郁的关键。
1: 把这个弹木拿下来，放到地上整动一下，挖到这个地上，给它吸入水分以后，它就养菌丝。等到这个菌丝水分有了，菌丝养足了以后，它就开始出菇了。
0: 花菇风味的形成依赖随州的独特气候，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采摘时机也至关重要，菇农避开清晨的湿重，选择在午后或傍晚进行。此时花菇水分适中，质地韧，不易破损，风味最为饱满。采摘时手法非常关键，捏住菇柄，左右晃动后轻提。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这些带着山林气息的鲜菇，为了锁住其风味与营养，被立即送入烘房，通过热风脱水，将这份花菇的纯鲜完美封存。若论花菇的珍贵，不仅在风味，更在于它山珍美玉背后所依托的丰厚营养。它富含的植物蛋白是滋养身体的优质基石，而膳食纤维则默默守护着肠道的健康。花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

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情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覆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出具。

分股。速爆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以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

0: 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这道汤羹用的是之前做菜剩下的花菇饼，把它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随州的地貌和气候不仅塑造了山林间的美味，也深刻影响着平原上的物产，比如我手中的这颗泡泡青，它摸上去是那种很饱满鼓起来的泡泡，但它背面其实是顶上去的镂空的，凑近闻呢是能闻到一种刚刚割过的青草的香气，非常的清新。我手里的这个泡泡青，因为它颜色为深绿色，并且有着独特的泡泡，所以由此得名泡泡青。
1: 泡泡青在随州人口中亲切地叫做青菜，学名为昼夜黑油白菜。它叶色深绿如翡翠，叶片肥厚，最独特的便是表面鼓起的泡泡。这身泡泡是随州风土赐予的天然印记。随州泡泡青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泡泡青最适宜的生长温度在0摄氏度左右，温度过高，叶片难以形成特有的泡泡状，温度过低又容易遭受冻害。随州独特的丘陵平原过渡地带，土壤疏松透气，不沙不黏，保证了根系畅快呼吸与矿物质吸收。可以说，正是随州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造就了泡泡青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随州人有句老话，打霜的泡泡青才好吃。初冬，菜农们把青苗移栽到特有的土壤里，就等着霜降的到来。

0: 一旦下霜，田野里披上薄薄的白衣，就是采摘泡泡青最好的时候了。
1: 那就是这样的，那快。
0: 经霜后的泡泡青吃起来格外清甜软糯。这时候菜农们才开始忙着采收。这口霜后的甜是随州水土独有的馈赠，也是冬日里最让人惦记的家常味道。当山里的花姑遇见历经霜华的泡泡青，一道极具巧思的随州风味便应运而生。泡泡青只取叶质厚实、形态完整的叶片，焯水后使其柔韧如薄，以待包裹。野地菜与部分嫩绿的泡泡青则需焯水挤干，切成碎末，锁住其浓缩的鲜香。与此同时，酥香的油条、肥嫩的花菇、清脆的莲藕也一同改刀成均匀的碎末，再加入金黄的土鸡蛋，食材的阵容便已齐备。接下来是风味的融合，将所有的馅料汇聚一堂，加入胡椒粉进行精准的调味，馅料顿时香气四溢。包裹是赋予其形态的灵魂一部，取一片焯好的青菜叶平摊于掌心，舀入适量馅料，随后指尖需遵循轻与准的法则，轻在动作，轻拿轻放，避免叶片破损，准在分量，多少均匀，方能保证菜饼形态规整，最终包裹成工整的四方小块。待油温三成热时，将菜饼轻轻放入，必用文火慢煎，待一面煎至微黄定型后，外皮微脆，内里鲜香的最佳状态。这道花菇菜包菜内里包裹着整个随州的山水清芬，它不仅是随州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山海风物在餐桌上的一次完美交响。
2: 吃饭喽！你看想吃什么？这鸡蛋也好吃，我看你吃我这胃口就来了，真的好吃，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2: 香不香？
3: 香。
2: 树木上面长的就是好吃，吃的长高高啊！哎，以后叫奶奶天天做这个我们自己的香菇吃，好不好？
3: 好。

如果说花菇是山林的勋章，泡泡青是田野的翡翠，那么在大红山的深处还有一道谜题等待我们揭晓。它们可以说是最自在的生灵，隐山泉是百

0: 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些就是整个随州最自在的生灵，他们就叫做自在牛。此时此刻，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家门口，远处这几个正在欣赏山景的就是客厅的位置，这边还有正在吃饭的是一个餐厅的位置，整片山就是他们的家。如此惬意的生活让我都心生向往，而且你听他们脖子上的这个铃铛伴随着吃饭的动作，仿佛在演奏一曲山间最清脆的交响乐。
1: 自在二字正是自在牛的真实写照，不同于圈养，它们终年散放在这片山地丘陵间。持续的山地运动让它们的肌肉更加紧实，多样的食源为肉质增添了独特的风味，而读懂这份自在并将它守护成位的正是这里的自在人养牛人。
2: 马马马马马马马，
1: 在大红山，养牛人对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了如指掌。这里遍布岩石，土层不厚，正是这样的地质条件像一块巨大的天然滤芯，能将泥沙等杂质进行层层过滤，最终孕育出清澈干裂的山泉水。牛群终日饮用，这便从最根本上奠定了大红山自在牛肉质纯净毫无腥膻杂味的清爽底子。而这片山林赋予的不仅有好水，更有满山的自然珍宝。
2: 他这吃的这牛吃的现在这个就是金钱草，你看它像那个过去的那个铜钱一样的那个圈圈，中间一个心儿，一个圈的，这是一年四季他懂得给自己开药方。例如他感冒了或者拉肚子了，他自己就知道找哪种药材吃。感冒了他是什么呢？这个鱼腥草，还有黄百叶、连翘。
1: 自在牛的聪明是他们与大山达成的生存默契。冬天他们会走进背风的峡谷避寒，夏天则到透风的山岗上纳凉，连蚊虫都少有打扰。一年四季他们就在这山林间过着无忧无虑的自在生活。大红山的山水不仅赋予牛肉紧实的肌理，更塑造了其独特的风味，而探寻这风味的巅峰则要追溯至一道古法佳肴——曾侯乙蒸牛肉。据曾侯乙墓考古出土实物证明，这道来自2400多年前曾国国君曾侯乙厨师的作品，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蒸牛肉名菜。如今随州人以成古创新的蒸制技艺重启一段穿越时空的味觉对话。成就这道传世之味始于对原料的极致讲究，选取牛肋骨中段，以流动的活水。

长时间冲淋，完成排酸，奠定肉质纯净纯和的基底。排酸后的牛肋控干水分，改刀进入腌制环节。此时随州本地的鲜货香叶开始登场，与黄酒姜一同为牛肉进行15分钟的轻柔按摩，藿香独特的芳香将率先渗透肌理，完成风味的初次塑造。而这道菜风味的灵魂是一味叫石茱萸的古老调料，在辣椒出现前，它和花椒生姜一样，是中国饮食中辣味的主要来源。热锅倒入石茱萸，小火焙烤，将其捣碎，铺入热油，激发出它霸道的馨香。倒入梅酱与生抽，调和成一碗古意盎然的蘸料，这正是2400多年前以椒代辣的味觉密码。铁锅烧热加冷水，腌好的牛肉直接入笼，隔水蒸6小时。在这看似漫长的时间里，蒸汽的热力将牛肋间的筋膜与脂肪温柔化开，让肉质达到酥软，同时锁住藿香的气息。蒸制完成的牛肋需趁热抽去主骨，只留精华净肉，稍作冷却后改刀成片，整齐装盘。最后以清香的佩兰叶点缀，肉质酥烂而不失其形，入口的瞬间，远古的炊烟仿佛在舌尖重现。

成就一锅好味，始于一块好肉，精选两斤黄牛瓦沟肉，这个部位筋络与肌肉交织，是造就紧实与辣而不柴双重口感的关键。锅内烧水，水沸后下入牛肉，焯去血水，捞出备用。香料是风味的骨架，大葱切段，生姜切片，而最点睛的一味便是薄荷槟榔，其独特的清凉气息能瞬间穿透厚重的肉香，解腻增鲜。先以姜片煸炒出香，再下入焯好的牛肉块，耐心翻炒，滴出水汽，锁住肉香。接着放入葱段，注入高汤，让汤汁没过牛肉。此时将蚝油、辣椒酱、薄荷槟榔、干辣椒、冰糖、黑胡椒碎、蒜瓣依次加入锅中，翻炒均匀。盖上锅盖，慢煨120分钟，让浓稠的汤汁裹住每一块牛肉。至此，一锅酱香微甜、牛肉紧实却入口化渣的黄牛肉火锅便大功告成。

0: 来吃饭了哦！来了来了，今天我们寻着枫木的踪迹，解锁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味觉邂逅。 无论是从在椴木中生长、汲取天地灵气的花菇，到田间地头带着晨露的泡泡青，又或者是在深山之中自在生长的自在牛，每一味本土风味都是随州对生活温柔的馈赠。来吧，老乡们，开饭啦！
1: 先尝这个素鲍鱼了哈，这个是鲜花菇还是干花菇呢？
2: 鲜花菇，
0: 难怪它的那个肉质特别紧实。
1: 那这个花菇它是片了一刀吗？还是直接用它的厚度来做的这个？
2: 片了，两边给它一片，加到出来以后，就像那个鲍鱼的形式一样。嗯，
0: 咬起来真的有一种鲍鱼的错觉。
3: 这个是曾侯乙蒸牛肉。
1: 这个意思是配南，
3: 它是一种中草药，要夹着这个牛肉吃，所以它就为什么绝呢？它就是必须要叶子配南叶，牛肉在一起，才发挥到它味道。
0: 配在一起太好吃了，明明纯瘦肉，但却一点都不柴，不塞牙，而且还有一点点滑嫩的口感。
1: 牛肉通过腌制，然后我们蒸制的时间和方法不一样，隔水蒸6个小时，
3: 蒸的时候把它这个筋呢。
4: 全部都蒸烂了，所以它吃的口感呢比较软糯一点。大红山人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吃牛肉来他一口，就讲的我们大红山的黄牛肉，他是在黄牛肉给我们的老百姓一个可以讲是有滋有味的一个生活。”
0: 所以有他在的餐桌就是幸福美味的。
4: 是的。

在随州，风物的生长自有其清晰的逻辑。大红山与桐柏山环抱的地势，加上显著的昼夜温差，成为了风味的起点。而正是这特定的山水，让花菇凝结出醇厚，让泡泡青转化出清甜，也让自在牛拥有了紧实的肉质。而随州人，他们将花菇做成素鲍鱼，将泡泡青裹成菜包菜，让山野之味以更加精巧的方式融入寻常炊烟。最终，正是这片不可替代的水土，与懂得利用这片水土的人们，共同谱写随州风味的答案。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是明代典型的官印书籍的制法。
1: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摘了是吗？
3: 我们把厂子卖了吧，
4: 我撑不下去了。
1: 其实做宣纸和发展文创是不矛盾的。
5: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6: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7: 这个纸呢重五克，
8: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9: 干！
10: 勇敢地往前冲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三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再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腓特烈十世请王毅转达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他本人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文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和我本人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玛格丽特二世女王和腓特烈十世国王的亲切问候。王毅说，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1: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2: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在辽宁大石桥，大田玉米全面进入喇叭口生长关键阶段，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开展精准指导，配套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同步直达农户。
4: 这周天气不怎么太好，雨水比较多，农技专家指导我们做好防护准备和雨后病虫害防治，让我们老百姓心里更有底了。
2: 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随着梅雨期来临，高温高湿的天气给南方水稻生长带来不小的考验。在安徽省淮南市，眼下正值水稻进入分裂期，梅雨期的连续降雨容易导致田间积水过深，造成肥料流失和土壤缺氧，引发浆苗现象。当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分类施策，科学田管。
5: 在勤垢排涝以后呢，要进行对这个杂草的人工拔除，避免这个整肥折光。
1: 今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之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3: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
6: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3: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
7: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3: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8: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

0: 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受美沙克影响，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我现在是在海南三亚的三亚湾，那么我所在的地方距这个台风登陆的海南陵水大概也就5-6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其实呢，我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台风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感受到，就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呢，现在三亚的雨是越来越大了，海上的这个浪啊也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三亚湾边上的这个市区啊，目前来说市区还是有这个市民在出行，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呢和生活目前是没有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这也是因为这次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台风它风不是很大，但是雨会比较大，而且这个雨呢是随着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可能会带来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
1: 为防御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海南三亚赤田水库今天18时开始泄洪，计划下泄流量控制在每秒20到300立方米，后续将根据实时降雨量调整下泄流量。海南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也于今天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当前机场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航空公司通知，做好出行安排。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3号至4号对广站高铁、深站高铁、广茂铁路多条区间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取消跨海区段运行。为应对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东海事局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目前广东各地海事局已对前往阳江、茂名、湛江及海南、广西方向的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管控，引导过往船舶提前驶入安全水域避风。广西海事局也于今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要求沿海各单位加强值守，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台风临近和等级的提升都会使它的破坏力更大，那么我国将台风的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6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再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发展增多，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今明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或以上。今天上午，河南省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盛夏高温来袭，郑州市共开放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
3: 今天天气热，我出来的也早，就是特别是老年人在这儿纳凉啊，凉快一会儿。
1: 据了解，郑州市人防纳凉点依托人防工程搭配通风设施，整体室温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主要位于居民区附近、大型商圈、地铁换乘

0: 城站等人流密集区域。
1: 我们的纳凉工作呢，今年会从7月2日开始，会持续到9月中旬左右。
0: 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室外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为应对此轮持续高温天气，当地园林、市容、环卫等部门增加路面喷洒频次，进行抑尘降温。城市驿站24小时免费向市民开放，户外劳动者随时可以到驿站领取防暑药品、补充水分、避暑休息。今天，北京晴晒高温，闷热难耐。数据显示，截至17点，全市982个气象站中，有515个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及以上，占比52.4%。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朝阳区窦各庄，达到39摄氏度。根据预报，明天北京最高气温预计仍有36摄氏度。高温黄色预警生效中，注意防暑降温，防晒补水。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元左右，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400元左右。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前2天正式投入运营，通过增设站点、加密车次，有效地缓解了北京西南区域的通勤压力。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良乡站、房山东、后吕村、衙门口东、北京西五座车站，部分车站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无障碍坡道全覆盖，动线清晰，减少对冲。根据最新的列车时刻表，北京房山通向北京西站最快只要23分钟直达。
3: 设计是2台4线，南北站房是共用1克里克地道，互联互通，旅客呢可就近选择那个上车地点。
0: 车站还融合各轨道交通优势，设置一系列便捷设施，实现旅客的快速乘降。
4: 副中心线西段沿途有5座车站都配备了这样的融合检票闸机，无论是在12306上购买客票刷身份证进站，或者是刷城市一卡通，还有扫这样的轨道交通乘车码，都能够丝滑进站。
5: 我还真计算了，跟之前的比啊，我起码要节省1个小时左右啊，现在的通勤，那么一天下来就是2个小时啊。
0: 随着西段的开通，全长63.7公里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线投入运营，票价设置在3至8元不等。城市副中心线列车数增至26列，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
6: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作为联系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和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0: 市郊铁路方便通勤，也可以刷卡进站乘车，那么它和地铁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是运行车辆不同，地铁线路使用地铁列车，市郊铁路使用的是动车组列车。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投入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
4: 作为一条大部分时间都奔跑在地面之上的这种铁路线，动车通常会有的大窗景观、洗手间、宽敞的桌椅，还有桌椅下的这种便携充电口，这趟车上都有。那同时呢，这趟动车还接入了北京市郊铁路命名的 WiFi。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到整个8节车厢内不同的一个上课情况，铁路方呢会对此及时去调整车内的温度、风速，以确保乘客获得一个比较舒适的体感。
7: 这条线呢也全面应用了减震降噪技术，极大的提升了这个乘坐的这种舒适性。
0: 地铁运营主打短距高

0: 高频市郊铁路侧重长距快跑，也就是说，市郊铁路相对地铁车站间的距离更长，运行速度更快。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结合的运输组织，满足不同客流需求。在购票乘车方面，市郊铁路除了可以像地铁一样刷卡进站，还可以在12306上购票。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洄游之旅。他们从湖区集结出发，逆流而上，进入周边河道，开启了一场横跨百公里的生命繁衍之旅。
1: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10尾鱼里大约只有3-4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退水后的洼地里。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
0: 近日，在吉林长春、安徽太和、江苏溧阳等地出现了暖心一幕。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紧急情况，大家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前两天，吉林长春伊通河四化桥附近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少年不慎落入水中，生命危急。民警赵志博快速游向少年，一边安抚少年情绪，一边用手托举少年头部，避免其呛水。与此同时，热心群众李慧光也跳入水中，配合民警共同施救，将落水少年成功营救上岸。目前少年状况良好。前不久，安徽省太和县阮桥镇双王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张树生和村干部王文峰在路上发现一辆3轮车掉进了沟渠，还听到微弱的救命声，二人不由分说跳进沟中救人。
2: 我们就是，也没想那么多，然后直接都是爬下去想把车子给他架下来，然后张书记就是把他扶上去。
0: 据了解，老人在运送小麦秸秆时因操作不当，把电瓶3轮车开进沟中，经过住院治疗，老人已康复出院。前两天，江苏溧阳两辆汽车追尾相撞后，其中一辆汽车失控冲入景观河道，车内驾驶员被困，这时正好路过的市民唐燕第一时间潜入水底展开施救。
3: 实在拽不出，因为他安全带系着的，安全带系着呢又解不开，我一急我就钻进去，准备去钻到水里面去把那个安全带解开。
0: 唐燕首次尝试未能救出被困驾驶员，他立刻号召岸边群众下水相助。被困人员被成功拖拽上岸后失去意识，
3: 拖上来之后呢，有一个黑衣服的人给他做了胸外按压，就是胸外按压之后呢，我就去给他做人工呼吸，我们两个就配合着一下，然后过了大概1-2分钟吧，那个人脸色什么的恢复了，他会自主呼吸了。
0: 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

0: 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二号说，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万人，6462人获救。这两天，多个欧美国家出现高温天气，大量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全美超1.8亿人，也就是超半数人口受到高温影响。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高温导致美国部分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列车被取消。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今天表示，在法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期间，从6月22号至28号记录到约2025例超额死亡。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数据。在高温干旱影响下，法国南部林火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二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法国本周末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二号，在巴黎郊区的超市外，数百人排起长队，抢购空调、风扇，以应对酷暑。
2: 在办公室，我们整天都能用到风扇了，真是太珍贵了。
1: 这家超市只准备了30台空调和风扇，根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方也部署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据法国媒体报道，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的情况。葡萄牙政府当地时间二号宣布，鉴于面临的极端高温天气，将于3号起全国进入警戒状态。与此同时，葡萄牙政府已调动多部门力量，全面加强高温天气下的防灾减灾工作，以应对严峻的火灾风险。
0: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西班牙迎战奥地利。第36分钟，库库雷利亚传中，奥亚萨瓦尔破门。第66分钟，右后卫波罗将比分改写为2-0。2球落后，奥地利队压上进攻，后防线却漏洞百出。这次阿拉巴在门线上挡出了亚马尔的射门，随后他认为队友格里利奇没有及时回防，两人发生了争执。第89分钟，奥地利后防线再次漏人，奥亚萨瓦尔最终将比分定格在3-0。西班牙队大胜对手，晋级16强，这也是他们最近4届世界杯首次在淘汰赛赢球。北京时间今天早上，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展开较量。41岁的 C 罗面对40岁的莫德里奇，这对皇家马德里的老队友，今天只有一人能继续留在世界杯赛场。上半场双方战成0-0，下半场第53分钟，斯塔尼西奇传中，佩里西奇后点得手将球打进，克罗地亚取得1-0的领先。随后41岁的 C 罗迎来个人首例世界杯淘汰赛进球，弗拉西奇拉倒维加，主裁经回看后判罚点球，葡萄牙队长操刀命中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替补登场的拉莫斯头球破门，葡萄牙队反超了比分。中场哨响，葡萄牙2-1获胜，而莫德里奇和克罗地亚队就此止步。赛后 ，C 罗和莫德里奇拥抱致意。北京时间今天中午，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开场仅10分钟，曼赞比利用个人能力撕开阿尔及利亚队的防线。他下底后倒三角传给禁区内的恩博洛，后者轻松将球打进。一边再战，抢开局的还是瑞士队。下半场开始仅1分钟，阿尔及利亚的防线连续犯错，后卫的解围始终不能将球踢远，结果被恩多耶抓住机会将球打进。最终，瑞士队以2-0击败阿尔及利亚，晋级16强。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通报称，二号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

0: 公主号近日爆发诺如病毒疫情，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船上共有3000多名乘客和1100多名船员。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810%，达到199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媒体报道称，中东局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是推升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主要原因。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蓝天、白云、碧浪、沙滩，温柔又湿润，这是人们印象里的海南。可在它的西南部，有一片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旱季。可能是怕大地过于炙热，有一种大树在炎热的海风中打开伞盖，它们就是海南西海岸的巨人——酸豆树。

0: 唱歌唱马来通
1: 哥龙啊唱得得这大爱人陪着哥龙翁啊哇拜。
2: 每到三四月份，海南东方市的旱季进入尾声，正需要一种特别的酸爽来调剂一番。这种棕褐色的成熟夹果，外形宛若饱满肿胀的花生，果实既可入药，也能直接鲜食，因富含多种有机酸，含量甚至超过了柠檬和青梅，入口便能给味蕾带来强烈冲击，故称酸豆。酸豆树也因此得名。
3: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树啊？
4: 酸梅树。
3: 哦，我们东方人啊都叫酸梅树啊，其实它学名呢叫酸豆。这棵树
2: 呢，酸豆又叫酸角、酸梅、罗望子，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树种，在中国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台湾、海南的干热区域，但树龄超千年的野生酸豆树却大多集中在海南。海南全岛共有七株千年以上的酸豆树，其中东方市一地就独占三株。龙卧村的这株古酸豆树，树龄约1500岁，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树龄最长的野生酸豆树，在当地享有酸豆王的美誉。
5: 这个古树长得也是很漂亮，
6: 这棵树是很健康，因为从它的整个树冠、它的

0: 业，还有劳役，他都进行在耕地之中。
1: 他树高约17米，相当于5-6层楼高，胸围约602厘米，三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东西向官服29米，南北向官服27米，树冠铺展面积约800平方米，头下密密匝匝的浓荫，历经1000多年风雨，它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样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它是如何度过漫长岁月，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叶片中找到部分答案。与它10数米的身躯相比，酸豆树的叶片则显得细小狭长，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蜡质，有助于锁住水分，减少蒸腾。更关键的是酸豆树庞大的根系网络，主根能深深扎入地下10米以上，直达地下水层，侧根则向四周横向蔓延数10米，最大限度捕捉土壤中每一丝水分。正是这份独特的生理优势，让它在海南旱季的土地上稳稳站住了脚跟。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威胁酸豆树生存的不仅仅是干旱和贫瘠，更有每年夏秋如期而至的台风。2024年，一场强台风过后，就在距离酸豆王几十千米的东方市文通村，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酸豆树被刮倒，生命岌岌可危。
2: 我感觉还牢固的。
1: 所幸林业部门及时出手，对古树展开了紧急抢救与扶正复壮，才使其逐渐重现生机。
0: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白蚂蚁的危害，这个就是蚁巢，你看还是在不断的危害。
1: 年岁稍长的古树，一旦被白蚁盯上，支撑结构受损，很难抵挡台风的侵袭。相隔不过几十千米，龙卧村的酸豆王在这场台风之中却安然无恙。相比之下，酸豆王年岁更长，但他斑驳纵裂的树皮中却极少见到白蚁的踪迹。为什么千年古树反而比百年大树更强健呢？这和古树的来历有关。据传，明朝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途经这片荒原时，偶然发现了这株高大健壮的酸豆树。他们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便围绕大树筑屋定居，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村落。村民们或许对它倍感亲近，最初建房都距离古树较近。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主干距最近的人家已不足2米，但这不仅不是干扰，反而成了一种贴身的照护。
0: 白蚂蚁它是好奇阴凉，这个树的周边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寄民区周围寄民活动，白蚂蚁它的一个繁殖是相对是要弱一些。这个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有寄民房给它遮挡了大部分的一个风力的打击，所以每年的台风对于它的伤害应该不是很大。
1: 在一次次严酷的自然考验中，人守护了树，树也守护了人。贫瘠岁月里，酸豆果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菜。富裕年景中，它更成为调剂口味的佐餐佳品。
3: 山下不能开始长身体来了，很多人都要泡水来洗，煮鱼啊、炒梦啊都很好吃的。
1: 这朴素的酸香，让日子有了滋味。

0: 滋味，也让生活多了一份厚重与踏实。就这样，酸豆王成了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亲人。靠近古树的几户人家不再加高楼层，为古树枝干舒展留足空间，同时减少院落硬化，让地下的根须能充分地吸收地表水分，通风透气。岁岁朝朝，静静相守，人们以温情呵护古树，又以分寸适度留白，在亲近与守戒之间留住了人与自然最妥帖的默契。千百年来，古树愈发高大，古村日新月异。
1: 一二三，
0: 一树一村，在时光里彼此滋养，长成了彼此的模样。

0: 超声检查能够发现身体的哪些异常？在超声检查之前，我们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呢？如何才能快速读懂超声检查报告？今天的节目里，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超声科主任医师任杰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平常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做的各种各样的检查项目，如果说几乎人人都做过，咱们接触频次最高的，除了抽血化验之外，就要数超声检查了。从怀孕的女性在孕期第一次听见宝宝强有力的心跳，到年度体检用它来排查肝胆胰脾肾，从我们脖子上长个小疙瘩去查甲状腺，再到腿部不适去看看血管的情况，超声就像是医生的第三只眼睛，带我们看清身体内部的情况。那么这超声检查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呢？它又可以帮助我们具体发现身体的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副院长、超声科主任医师任杰，咱们来说一说超声检查。任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超声检查啊。说到超声，我觉得大家去医院看病啊，检查身体几乎每个人都做过，对吧？
2: 没错没错。
1: 但是要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检查，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说得很清楚。
2: 是的。
1: 所以先得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超声它跟声音有关吗？是一种什么样的超级声音呢？
2: 它真的是跟声音有关，但是呢，它不是说超级大的声音，而是叫做超声波。它实际上我们经常说的声音是一种声波，从物理学来说，它的频率是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么这个声波如果是在这个频率，我们就都能听得到。可是跨出这个范围，到另外一个范围很高的频率的时候，我们就叫超声波。这个超声波的频率，它是正常的声音的频率至少100倍以上。
1: 那就震动很快。
2: 对，震动非常快。那么这种超声波它就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作用，它可以穿进我们的人体，把人体里面的各种结构都用反射的样子就反射回来，我们把反射回来的声波用图像展示出来，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各种结构。其实在自然界里面，我们的蝙蝠就是用这样来探查周围的世界，它就是

0: 射超声波、哦、接受超声波，看到周围的世界。我们的超声检查就像是一双透视眼、嗯、透过我们的人体看到里面你的肝脏心脏是不是好的、嗯、所以这种其实一种非常神奇的利用我们的超声波来看人体的一种检查。
1: 那您再跟我们说说这种超声波啊，它打到我们人体里，因为结构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皮肤有肌肉

0: 液体，这个肝脏，还有我们的骨头，气体，它整个都不同，
1: 都不一样。
0: 那么它在这样的不同里面，它反射回来的这个波，有时候它反射回来就很强，我们看起来就会很白；如果它反射回来很弱，我们看起来就是黑的。
1: 哦，
0: 所以往往我们就会看到，哎，那个超声的图上怎么白的和黑的？
1: 对，
0: 对吧？白的有时候看起来，我们就说医生就说这是结石，因为它反射回来的太多了。
1: 哦，就结石是白的，性的，它能弹回来。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呢，它那个水它就反射不回来了。
1: 哦，
0: 然后它就是一个黑的，我们就说哦，这里是有积液。有水，就是这样的原理，所以我们可以分出各种的结构，还有大大小小的不同。
1: 好，那所以我们对于超声的一个原理大家基本上有一个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平常我们去做超声可能会检查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脏器，究竟我们哪些脏器哪些疾病特别适合用超声来做检查呢？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几张图片啊，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好，我们列举了这样的几种检查，我们请任院长啊挨个的一个一个给我们说说啊，这些检查都是怎么回事。
0: 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经常说浅表器官哈，顾名思义，浅表就是比较浅的，在表面的。那我们从上到下可以看一看浅表的眼睛
1: 啊，眼睛
0: 是吧？对吧？脸上有时候我们说这里长了一个疙瘩，这个也是浅表的肿块。第三个甲状腺，
1: 哎，很浅。
0: 哎，对，很浅。再往下，乳腺，女性的乳腺是非常常见的。还有第四个，大家经常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皮肤上摸到一个包块，是什么？是不是淋巴结呀？这个其实也是浅表。所以这些所有的浅表脏器和器官都是属于超声的一大类别，而且可以说在浅表里面，超声是最一线首选的一个检查。它比 CT 和 MR 很多时候更敏感。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线的检查。那第二个就是心血管，
1: 心血管
0: 就是心脏加血管。那我们的心脏实际上非常重要，它在胸腔里一直在跳动。
1: 对，
0: 而心脏超声呢，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可以不间断的这双眼睛一直盯着这个心脏看，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心脏的功能好不好，这个心脏有没有瓣膜疾病，然后心脏有没有冠心病，还有这个心脏有没有增大，这些都是靠超声。那除了心脏以外，我们还有大血管呢，从我们最大的大动脉到我们的颈动脉到我们下肢动静脉，这些都是超声。超声看什么呢？看这个血管第一个有没有狭窄，有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甚至有没有静脉阻塞，这些其实都是心血管超声的重要。而且在这里要强调一个，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哎，这位老人家他心功能不好，就是心脏的收缩舒张功能不好，这个靠什么呢？主要就是靠超声。在这里超声不可替代，因为它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心脏的跳动，
1: 就是他看的不是一瞬间的一个图片，
0: 对，
1: 看的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你心脏是怎么跳的，血管里血是怎么流的。
0: 对 对, 对，
1: 流到这块是不是有狭窄，比如有斑块堵它一下。
0: 没错，
1: 整个过程超声是完全
0: 可以
1: 全程捕捉下来的，
0: 全程监测。对，是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腹部。
1: 腹部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会觉得有点疑惑，腹部是指的是什么呢？腹部我们经常不是说这一块是腹部吗？
1: 对,
0: 对不对？腹部里面其实涵盖了我们大量的脏器，就是腹腔内的脏器我们都可以看，肝脏，胆囊，胆管，胰腺，脾脏，双肾，输尿管，膀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整个腹部所涵盖的，包括男性的前列腺，精囊腺，所以腹部超声就是看这些脏器，它是不是正常，有没有肿瘤，有没有结石，比如说肝肿瘤，胆囊结石，胰腺肿瘤，胰腺炎，脾肿大，肾结石，肾肿瘤，肾积水，膀胱结石，膀胱肿瘤，这些其实都是腹部超声的范畴。然后最后一个妇产，我想就像您刚才说的，凡是我们怀宝宝的都离不开超声。第一个就是产科，产科就是说我怀了这个宝宝，这个宝宝从开始有，他整个长到我怀胎十月，这个宝宝好不好，其实都是靠超声。我们就看着这个宝宝一点一点的，他长大了没有，然后他的这个内脏发育的好不好，这个宝宝好不好，这个就是产科超声。那第二个呢，就是妇科，妇科就是我们女性的子宫，经常听到双侧附件，就是指的双侧卵巢、双侧的输卵管等等这些周围的韧带， 所有整个子宫附件的一个检查，也是妇科超声。

0: 真是像您说的，超声就像是科技给我们的医生加上了一个第三只眼睛，
1: 哎，对对 对, 对，
0: 帮他们用更准确、更精细的这种视觉去看整个人体的这种情况，甚至有没有发生疾病的状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看得非常的仔细啊，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这些是一些传统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多多少少都做过啊，其中的某一些项目。
1: 是的，
0: 包括您看您刚才说的最后两个，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合在一块儿，因为也算是腹部嘛啊，
1: 对对对，
0: 腹部的各个脏器的超声。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生殖系统，包括跟妇产有关。但是我发现啊，这里面有一个您没说到，腹部您说了肝胆胰脾肾，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殖系统，哎，最大的两个胃和肠没说呀。
1: 胃和肠呢，它涉及到超声的一个成像原理，嗯，就是在胃肠上超声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嗯，就是胃肠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停地讲话，其实它里面充满大量的气体，
0: 对，嗯，
1: 那么这个气体，超声刚才不是说我们看进去，声波穿进去，嗯，要反射回来吗？
0: 反射回来，
1: 这个气体反射特别强，它几乎会把我们进去的声波全部反射，那么这个反射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反射了以后，它后面就像是一个影子，太阳照出来的后面的黑影一样，后面它就看不到了，
0: 全挡上了。
1: 哎，对，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胃肠的表面，嗯，可是后面的整个深部我们是看不清的，哦，所以一般的胃肠超声我们都做不了。
0: 那说到超声啊，大家还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 B 超。一个是彩超啊，说顺嘴了，哎，有时候你去做个超声，哎，你去做个 B 超，哎，你去检查个彩超，反正好像大家觉得超声、B 超、彩超都是指一个东西，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差异的，对吧？要不然为什么叫 B 超呢？有没有 A 超？有没有 C 超？彩超是说过去跟我们说黑白电视、彩色电视这不一样，是这个道理吗？您再给我们讲讲。
1: B 超和彩超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嗯，大家理解就是彩超就是彩电，你上面是黑白的，怎么不是彩色的？
0: 对，
1: 是不是没有做彩超？嗯，其实这个是两个概念。嗯，B 超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刚才的结构，嗯，就是说我们看到里面的肝脏、心脏的结构好不好？嗯，而彩超其实它的完整的名称叫做彩色多普勒超声，哦，它看到的是血流。
0: 哦，血流。
1: 对，
0: 哦，
1: 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都一定要有血流供应，这个血流流进来其实就是给它营养。
0: 对，
1: 这个血流好不好，血管有没有狭窄，血流灌进去的充不充分，嗯，有没有缺血，这些是在 B 超上是看不到的。嗯嗯，它是要用彩超专门来看这个血流，评估它的血流供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用 B 超，简单来说是看它结构有没有长东西，嗯，而彩超是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血流，嗯，会不会有肿瘤的可能，哦，是不是活性的，哦，所以其实现在彩超越来越普遍，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肿瘤筛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0: 明白，
1: 我们就要用这个血流来评估这些疾病。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患者会问我说，医生，这个你怎么是给我个黑白图，你没给我做彩超吗？其实我们看一看报告上，如果他有写上血管、动脉、静脉血流如何，那一定是彩超。
0: 对对对，嗯，或者您不看报告，如果您偷偷的看一下那个做检查的医生他那个电视屏幕，是吧？那个电视屏幕，它上面有时候会有彩色的，
1: 对，
0: 有红的、蓝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那就是代表血流。
1: 是的，是的，我们会看到红的、蓝的这些，其实就是你在这个器官里面它的血流的这些显示。
0: 再来问问做超声的时候，大家一个困惑啊，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老得给您身上抹一个东西，凉凉的、滑滑的、黏黏的，哎，反正我是挺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家不舒服，而且做的时候吧，那滑滑的，那感觉不，做完了以后还得找好多纸擦，还老擦不干净。但有些人就会提出自己的问题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非得抹不行吗？他抹上了以后，哎，我这人容易过敏，会不会导致过敏啊？那做完了以后，我擦，如果擦不干净，一直留着，我又没及时给它洗澡洗下去，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不良影响啊？所以您跟我们说说，这抹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个东西呢，其实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叫做透声胶，透就是穿透，让声音穿透的一个胶。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一讲它的作用是什么，刚才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让这个超声波进入人体吗？
0: 对，
1: 可是它在进入人体，你这个探头放在皮肤上的时候其实是有成空气的，嗯，那么如果这个空气在那儿，超声波是会穿不进去的，
0: 就像您说就全给我返回来了，
1: 没
0: 进您的身体。
1: 对，所以我们要用这个透

0: 后生胶把这些空气赶走、
1: 哦、
0: 然后让我们的声波尽可能的透入到身体、哦、所以这是它的作用，它不能不用、
1: 嗯、
0: 这个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安全性的问题哈。其实透声胶的它的主要成分实际上是水、
1: 哦、
0: 但是为什么摸起来黏黏的呢、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啫喱，就像理解成我们吃的啫喱、
1: 嗯嗯、
0: 它要有一定的粘滞度，不然它就像水一样放上去它就流走了，
2: 流走，
0: 只是为了让它停留在这里、
1: 嗯、
0: 所以我很多时候跟病人说，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化妆液，你抹起来是有点粘的，但是它的安全性是一定是要得到国家的严格的药监认证的，它要对皮肤没有刺激性，没有致敏性。所以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妈妈，大肚妈妈哈、
1: 嗯、
0: 肚子上涂满了透声胶，
1: 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它不会引起过敏。
1: 好，再来说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做很多的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包括大家熟悉的我们照 X 光片呀、CT 呀、核磁共振等等哈、啊。但是逃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有辐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在网上看到，哎，说你一年不能做多少次，做多了这个辐射量累积可能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甚至可能有让你什么基因突变的这种风险啊。反正网上老有这种说法，尤其是一些怀孕的准妈妈们。特别担心如果要有辐射你说对我这小宝宝产生营养，这该怎么办呀？所以超声到底有没有辐射，它的安全性怎么样？
0: 首先我想回答第一个问题、
1: 嗯、
0: 您说它有没有辐射、
1: 嗯、
0: 我可以肯定的说它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们通常说的辐射指的是放射线。
1: 对。
0: 放射线就是 X 线 CT， 它是用放射线这种来做成像。可是超声是用超声波，
1: 嗯，
0: 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成像原理、
1: 嗯、
0: 所以它不存在辐射性、
1: 嗯、
0: 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安全性呢，应该我们首先是要界定我们的超声波它实际上是有能量的，能量的高低决定了它的安全性。刚才提到的这些做诊断的超声哈、
1: 嗯、
0: 我们称为诊断超声，它的声能是严格控制，是要控制在人体的安全范围。所以每一台超声机它在这个出厂的时候它一定是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它的这个声能对我们的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举个例子，我们人体最娇弱的是我们的视网膜，
1: 对，
0: 是我们的角膜，
1: 对，
0: 我们的诊断超声甚至对这个都没有伤害、
1: 哦、
0: 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的产科，其实刚才就像讲宝宝最宝贵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宝宝的这些检测甚至用动物的胚胎来检测、
1: 嗯、
0: 它都没有伤害、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规用的诊断超声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这个不需要大家去特别担忧，特别是妈妈们，有些妈妈她要做多少次很多次的超声，其实放轻松，不要焦虑，安心的去做检查就好了、嗯。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下一个问题，我们做超声这些检查肯定是为了得到结果对吧，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超声检查的这个报告单的时候大家一头雾水，我们不是专业的，里面好多专业的名词我们读不懂，到底这个结果我们怎么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看这么一个案例。这位患者他去做了一个超声检查，得到了什么样的检查结果呢？
3: 浙江杭州的小雨几年前做了一次体检，超声影像诊断出了甲状腺左侧结节，检查报告上写着分级为三级，医生建议他要定期复查。前段时间他来到医院复查时，医生发现他的结节边缘不够光滑，内部回声也有些异常，建议他进行穿刺检查，检查结果为甲状腺乳头状癌。
1: 好，任院长，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哈，这位患者进行了一个甲状腺的超声检查，重点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分级，把它分成了一个三级、
0: 嗯、对，
1: 那这是什么意思？是说他检查这个结节，这个来代表这个恶性程度到底有多大吗？
0: 其实这个分级呢，可能经常在报告上是看到是叫做 TIROTS 三级哈、
1: 嗯、
0: 意思是什么呢？叫做甲状腺超声分级系统。
1: 嗯，
0: 可以通俗理解为它的分级越高，它的恶性风险可能会越高。
1: 嗯嗯。
0: 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分级呢？就是因为为了让不同的超声医生检查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通用，我们可以有对话平台。
1: 嗯嗯。
0: 那 在这个分级里面

0: 可以简单的理解，从一级到六级，越往六级靠，它的恶性风险越高。
1: 嗯，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三级，其实它就是恶性风险很低，是低于2%的。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意味着基本是个良性结节。
1: 嗯，是不用太担心。
0: 对对对，是的。除了三级以外，还有其他分级，是吧？
1: 嗯，
0: 那我们整体可以来这么理解：一级、二级。它都是良性，
1: 嗯，
0: 三级是恶性风险小于2%，
1: 嗯，
0: 那就是基本是良性，
1: 但是也有一定的风险
0: 啊，对，
1: 不能说100%没问题，
0: 对，极低的风险，
1: 极低，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医生会建议你，一年复查一次，
1: 嗯，
0: 但是到了四级，尤其我们分成了4A、4B、4C级，
1: 嗯，
0: 它的恶性风险就在2%到90%之间了，进入4B级，基本我们就要怀疑有一半的可能是恶性。那这个结节我们就要建议他穿刺，
1: 嗯，
0: 穿刺就是拿一根细细的针取一些细胞出来，
1: 嗯，
0: 做检测，
1: 嗯，
0: 但是到5级其实就是高度怀疑恶性，就是90%以上的风险，这个也是一定要做穿刺，
1: 嗯，
0: 而且穿刺确定是就一定是要做治疗的，
1: 嗯，
0: 那6级是什么呢？6级是已经证实，
1: 嗯，
0: 你是恶性了。
1: 就确诊是了
0: 啊，对，确诊是恶性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分级是更多的是给大家通用的去一个理解。
1: 当然，另外我们也再进一步说一说，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专业名词来具体描述您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所以我们在这个分级的基础啊，也简单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哈，更帮您吃点定心丸啊。如果没问题，您就不用太过焦虑了，因为那些专业名词看上去有的还挺可怕的。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这些专业名词都是什么？嗯。你看，主要有这几类啊，形态什么样，边界怎么回事，回声大小，是否钙化，还有血流信号，尤其后两个，听上去好像有这些字样的时候，就担心自己这个结节风险比较大，其实不一定，对吧？任院长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
0: 首先，这个形态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结节，它一眼看过去，它长成什么样？我们经常大家可能在报告上会看到一个叫做形态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小于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通俗的翻译过来，就是它是站着长的，还是躺着长的？
1: 哦，
0: 纵横比大于一，就是它的纵径，就是它的高度大于它的宽度。
1: 那就是站着的
0: 啊，对，就是站着的。
1: 那就是站着的
0: 啊，站着的这种，我们要高度小心，它是恶性的风险。
1: 哦，站着的不好。
0: 对，
1: 哦，
0: 因为恶性它长得快，我们可以理解为它。长得快，它就站着长，
1: 站着长。
0: 那纵横比小于一，
1: 嗯，
0: 就是躺着的这种，往往我们是提示它是一个良性。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是判断甲状腺良恶性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指标。
1: 明白，形态，
0: 对。然后第二个边界呢？
1: 边界，
0: 边界我们可以理解出你这里长出一个结节，
1: 嗯，
0: 那么这个结节跟周围的分界，清不清楚，
1: 嗯，
0: 它边缘模不模糊，那我们看报告会写边缘模糊，边界不规则，
1: 嗯，
0: 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结节可能往周边在爬行生长，
1: 在不停的在侵犯周边。
0: 对，那我们用一个海岸线来形容，或者是用一个岛的边缘来形容，那么它的边缘就是像一个小锯齿一样往周边的海里延伸出去，
1: 哦，
0: 这个往往要小心恶性。
1: 明白
0: 啊，哦，但是如果是一个良性的呢，它中规中矩，只在自己的界限里长，
1: 嗯，
0: 它就会跟周围分界非常清楚。
1: 明白，
0: 就像一个边缘光滑的一个小岛嵌在那里，
1: 嗯，
0: 它周围就很规则，
1: 嗯，
0: 就叫边界清晰，边缘规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边界。
1: 这好理解，就是长得比较规矩的是好的，
0: 对，
1: 长得有点乱七八糟的，不太清晰的，锯齿状的就
0: 不好了。对，这也是恶性的特征，恶性要去侵占周围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回声。
1: 回声，
0: 回声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原理，我们超声波进到身体里面，它要返回来的声音。
1: 对，
0: 那么这个回声呢，我们其实是分了很多级，就是叫做无回声到强回声。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看那个黑白图上，越黑的就叫无回声，
1: 无回声，
0: 然后越白越亮的，那么它就叫高回声、强回声，
1: 嗯，
0: 那无回声一般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水。
1: 刚才您说的水啊，
0: 就扔到水里吗？
1: 就沉下去了
0: 啊，对对对，嗯。然后呢，我们这个等回声呢，就是我们跟周围的脏器都是相等的，
1: 嗯，哦，
0: 也就是说它

0: 们可能是类似的结构，
1: 那就应该问题不大。
0: 大部分是，
1: 对吧？
0: 就是在甲状腺里面，如果是等回声，或者是甚至比周围回声高一点，这种大部分代表良性，
1: 良性的，
0: 对。但是有个叫低回声，就是比周围的组织要黑一点，回声要低一点，这种时候一种它有可能就是一种恶性的一个肿瘤，但是不是全部都是，还有发炎。炎症也可以是低回声，所以低回声其实是叫千变万化，它各种都可以有。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经常叫写着一个强回声，
1: 强回声，
0: 强回声指的是什么呢？强回声往往指的就是钙化，
1: 就跟第四个连一块了，
0: 就是我们在后面的那个
1: 钙化，
0: 对，它的非常亮非常强。那么这个钙化很多时候甲状腺结节里面一看到钙化，大家可能上网一查说有钙化就是肿瘤，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钙化要根据大小来分，小的钙化叫做微小钙化，这种是高度提示恶性，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微小钙化，它的恶性风险会高四倍。这个就是一个特征性的，它是肿瘤细胞产生的钙化，但是如果它大一点，我们叫做粗大钙化，甚至有时候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这个结节被一层蛋壳的钙化罩着，这些呢很大部分是良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看到钙化就是恶性，我们要区分大小，微钙化是要值得高度关注的。好，最后一个就是血流信号。
1: 血流信号
0: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彩超，其实我就是看这个结节这个里面有多少血流，血流丰不丰富，那丰富的我们就叫做富血供，就是它的营养很多，它吃的多，它可能就容易长得快。
1: 对，肿瘤都是这样，使劲的吸收周边的营养，然后自己疯狂生长。
0: 对，
1: 对，
0: 然后血流少呢，它就是叫做乏血供，就是血供少，它可能长得慢，但是在甲状腺里面可能要颠覆大家一个观念，一般的在其他的脏器里面恶性肿瘤血流特别丰富，
2: 对，
0: 它吃得快长得多，
2: 对，
0: 可是在甲状腺里面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它血流是很少的，它比正常的良性肿瘤血流要少得多，这个可能某种程度可以解释甲状腺为什么经常说它是一个懒癌，它长得慢一些，这个所以血流信号大家可以去关注它，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五个呢其实是我们经常在看这个报告里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以甲状腺的这个超声检查报告为例给大家进行了一些讲解，那除了甲状腺刚才我们讲了还会看身体的一些其他脏器，所以除了结节之外哈，我们有时候也会发现超声您在检查其他脏器的时候会有其他的一些描述，而最多的就是说哎，这儿有个囊肿啊，或者长了个什么息肉，对吧？胆囊息肉
0: 啊，对对，
1: 肝脏囊肿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两个东西又是什么意思？它们离这种恶性到底有多远？
0: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肝脏囊肿。囊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水泡。
1: 水泡。
0: 对，它就是就像一个打了一包水的一个气球囊。那么薄薄的一层壁里面全是清亮的液体。那么这个囊肿是什么呢？囊肿它实际上是良性。它没有恶性的风险。那它怎么来的呢？很多人问。其实它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先天性囊肿。就是有的人他先天他那里就没有正常的细胞，他就是分泌了一包水，这个没有关系。第二个其实跟器官的老年化蜕变是有关的，就是在我们的一些脏器的老化过程当中它会出现一些囊肿，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还有第三个其实是我们身体内部的一种修复改变，比如说肝脏在某个时刻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它又局部发炎了，那么在我身体自我愈合的过程当中它最后就演变成了一个囊肿，
1: 小水泡。
0: 对，就是小水泡。所以第一个囊肿大家不要去担心它恶性的风险，第二个囊肿需要治疗吗？其实绝大部分囊肿都不需要治疗，它就像我们皮肤上的一个老年斑一样，它就在那里，
1: 没什么太大影响，
0: 没有影响。对，只有一种情况，这个囊肿长得太大了，有的时候这个囊肿如果长到了5公分以上，那大家想想5公分有多大了？5公分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大半个鸡蛋那么大了？
1: 对，这么大一个水泡了。
0: 对，那么这个囊肿它有可能就会挤到周围的正常的脏器。那如果挤压了，人不舒服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其实非常简单。

0: 尤其是有了超声以后，我们既然看得到它，我们就从皮肤上拿一根针进去，把这个水抽出来就好了，
1: 对，
0: 然后再打一点点药，把它的囊壁，就是那个气球壁，把它贴合起来，它就完全好了。所以囊肿其实完全不用担忧。然后第二个就是您说到的胆囊息肉。
1: 息肉，
0: 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胆囊是什么。胆囊是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口袋，它那个口袋里面正常装的都是胆汁，就装了一包水，这个胆汁呢是装在那里，等到你吃肉的时候，这个胆汁就要分泌出来，去消化这些肉，所以这个胆囊这个袋子里面，如果它的壁上长出了一颗一颗的小钉钉，这个就叫息肉，那其实绝大部分息肉90%以上都是胆固醇性息肉。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有脂肪肝，这个胆汁里面脂肪太多，胆固醇太多，它就会沉积下来，沉在这个壁上，就沉成一小堆一小堆，这个叫做胆固醇性息肉。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个肿瘤性病变，不需要担忧。只有不到10%的我们称为腺瘤性息肉，这种就真的是这个胆囊的这个壁自己长出了一堆小疙瘩，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有可能是转变为癌的，这个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但是大家可能就会问，你都报我胆囊息肉，我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其实可以一个简单的一个记住，1厘米是一个界，如果这个息肉它接近1厘米，甚至大于1厘米，我们就要警惕腺瘤性息肉。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就要到专科医生那里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有腺瘤可能。如果真的是腺瘤可能，就要建议及早切除，避免它以后转变为癌。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大家去做超声检查的时候，往往医生会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就有时候我们拿着单子就进超声室了，医生说，哎，你没准备好，出去排一会儿队，准备好了再进来。怎么个准备呢？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啊，来看看。哎，有的时候啊，医生会让我们空腹检查，有的时候会说您得喝水，憋尿憋到哎呦特别憋了，膀胱充盈了再去检查。还有的情况反过来，就是您不能有尿，把尿排空了再去检查再进来啊。哎，这是咋回事？这三个分别对应着什么不同的超声检查呢？哎，任院长给我们讲讲。
0: 好的，我首先解释一下空腹哈。空腹是什么呢？就是让我肚子里空空的，不要吃东西。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您问我胃肠，胃肠里面超声为什么不行呢？它里面有气体，
1: 有气体
0: 是吧？尤其这个气体太多，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我气体会更多，这个就会影响我腹腔内的这些器官的超声检查。比如说我要检查肝脏、胆囊、胰腺的时候，如果我吃了东西，那么胃肠里面会有大量的气体，
1: 对，
0: 那我的超声波就入射不进去，进不去，我自然就看不清，所以就需要空腹8个小时。那么这个8个小时，这些胃肠基本就是处于一个
1: 瘪瘪的
0: 粘附的状态，就没有那么多气体。这个我们来看这些肝脏胰腺就会看得更清楚，这是第一个原因。而且第二个原因，刚才我也讲到了这个胆囊，这个胆汁是什么时候储存呢？是晚上。其实晚上睡一觉以后，这些胆汁就全部跑到胆囊里，
1: 对，
0: 它这个袋子就撑起来了，
1: 撑起来
0: 我才能够看清楚它里面有没有长东西，
2: 对，
0: 有没有结石，
2: 对。
0: 可是一吃东西，这个胆囊把胆汁一排，它全部瘪了，那里面有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了，
2: 对。
0: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检查这个，特别是肝脏、胆囊、胆管、胰腺，空腹是非常重要的。
2: 明白。
0: 就是所以往往会有空腹8个小时这个要求。然后第二个呢，憋尿和排尿哈，这两个我就把它放到一起讲一讲。
1: 好的。
0: 憋尿和排尿一般发生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妇科，经常我们说女性要去做，说要憋尿。为什么呢？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子宫在哪里，还有我们的前列腺在哪里，其实是在这里，它是躲在膀胱的后面。然后可是这个它周围有大量的肠子，把它们都包起来了。那肠子里面不是也有气体吗？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些气体挡在那里，子宫看不到，卵巢看不到，前列腺也看不到，那我们用个什么办法呢？就憋尿，让这个膀胱里面

0: 灌满大量的尿液，它一撑起来就把这些肠子全部推开了。推开了以后，那就像我们前面就挖了一个门一样，我就可以透过这个门去看这个子宫，看这个前列腺。所以往往我们检查前列腺子宫复健的时候都是要憋尿的，而且这个对膀胱的检查也很重要。膀胱一样的，它如果没有尿，它就是瘪的，它也是个囊，它里面有没有长肿瘤，有没有结石，我看不清，可是憋好了尿以后我就看得很清晰了，这些都是需要很好的憋尿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又要排尿呢？
1: 对呀，
0: 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以前看 B 超呢都是经过肚子让声波从这里穿过去，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家会听到一个叫做经阴道超声，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探头放置在阴道内，就直接从子宫的下面去看这个子宫，那么直接贴到了这个子宫以后，如果这个尿憋得太厉害了，这个膀胱就会把子宫往后推，就推得很远，就离我们的这个超声发射的地方就变得很远，这个时候反而又看不清了。第二个，憋得尿意太多的时候做这个检查，病人会非常不适感，就会影响他的一个整体感受，所以在做阴道超声的时候我们又要求他排尿。
2: 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提提建议啊？因为你也看到了很多需要去憋尿的患者，他们有没有经验，就是怎么喝水，怎么憋才能最短的时间达到这个我们可以去检查的这个标准？
0: 首先我想先说一个误区，大家觉得我先空腹了哈，要憋尿，我就出去拿着这个水，咣咣咣就灌进去，一直喝一直喝，喝了就认为会有了，其实是不会的。因为第一个，你大量的这种白水进入胃里，是饱胀不适，你喝不了太多。第二个，其实这个白水里面是不利于我的胃肠道吸收的，所以呢，有几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温开水，这种40度左右的进入人体，它是跟我们的胃肠道最贴合的，是有利于吸收的。第二个，不要一口气喝那么多，实际上喝5到10口哈，然后去歇一会儿，再慢慢的喝，就有一个间隔，慢慢喝。其实一般喝到1.5瓶左右的这个500毫升矿泉水，大概这个量就够了。
1: 量就够了。
0: 对。第三个，喝什么？
1: 喝什么？
0: 其实我们要喝一点带有甜味的。这个比如说咖啡，还有茶叶，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菊花茶，这些它有一定的甜味，进入我们的这个胃肠它更容易吸收进去。第四个，很多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吃一些早餐的，胃里有一些早餐再喝水，它更容易快速进入血循环，排尿。这是第四个。还有第五个，不要坐在那儿，可以走动一下。其实在你走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更容易这些从肾脏排尿排入膀胱。
2: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内容，都是说我们做超声的检查。您注意啊，检查是帮助我们来检查您的身体情况，发现有没有疾病。但是光检查还不够，因为如果真的发现有病了，我们需要去治疗。很多人会说，那超声这时候就要退居二线了，因为他检查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随着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其实现在超声这个技术在很多的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也能发挥相应的功效。哎，这一点我们请任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说说。
0: 超声它的治疗呢，其实是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还是从它之前的这个检查来说，它为什么能检查呢？因为它装了一双透视眼，对吧？那么这个透视眼非常重要，我们就衍生出了一个叫做超声介入。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超声这双眼睛，在我不用去开刀的这个前提下，我只用这个眼睛看着，用一根针去治病，这个就叫超声介入。那我举个例子，在什么时候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囊肿，囊肿我用超声看着，一根针进去，把液体抽出来，打一点药就治好了。第二个，其实它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肿瘤，这些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它后面恶性，它需要手术还是用化疗？我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呢？我必须拿到肿瘤里面的组织，放到显微镜下。那我怎么拿到这个组织？也是超声介入，就是超声看着，用一根针进去取一些组织，一条一条的组织。

0: 时出来，这个就叫超声活检，这个是基本上是绝大部分肿瘤在手术前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准确的一个诊断，这个就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消融，肿瘤消融，以前的肿瘤都是要开刀进去把整个肿瘤切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肿瘤，我超声看着用一根针进去，这根针会发热，这个发热的针就把这个肿瘤在原来的地方把它烧死，完全的烧死以后，慢慢的这个肿瘤就消失掉了，就治好了。那么这个肿瘤的消融在几个领域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跟手术相当的一个根治性的手段。第一个就是小肝癌，现在已经证明对于小肝癌超声的这个消融和手术切除是等效的。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甲状腺，甲状腺的良性肿瘤还有甲状腺的这种低危型的乳头状癌，它的消融也是可以跟手术等效，而且创伤更小，你用一根针进去既没有疤痕，然后可以恢复原样，而且它的整个器官可以保留得很好，不用去切除，而且病人恢复会很快。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用到了它透视眼再加一根针来完成。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更为神奇了，就是用超声波本身。如果声音能量比较小的时候，我只能看到它，可是如果它的能量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可以产热，这个热就可以把这个组织在体内完全的烧死，就是一个超声进去体内就把子宫肌瘤原位的把它烧掉，然后什么疤痕都没有，这个治疗就结束。另外一个就叫做超声的组织毁损术，它是用更高频率的，就是更快的超声，它不再产生能量，而是瞬间在体内把那些体内一点点的气体聚集成一些小气泡，然后这些小气泡就像一些小炸弹一样，它在原位爆炸，爆炸了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的细胞毁损成一滩水，这些都是我们超声的一个前沿。
1: 好，关于超声检查也包括在治疗方面的一些应用，今天呢我们了解的非常详细了。那再次感谢谢谢任院长今天给我们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2: 帐篷村，这个地方文化传统很深厚。
3: 放眼望去，满眼的秋色。
4: 哎呀，这个漂亮，
2: 就是一幅非常好的山水画。
5: 杨根村
6: 漫山遍野都是文旦柚，
7: 金灿灿的文旦更是一个大金疙瘩一样。
3: 哇！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更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振兴。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8: 台源之光，纯粮酿造。山水间的家由贵州茅台保健酒业公司台源光瓶酒提供支持。

0: 对，现在这个大的上冲村。对，这个地方文化传统很深厚，歙县砚台很有名，文房四宝徽墨，还有一个徽商，这个地方都是重要的发源地。
1: 而且歙县的徽州古城应该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个古城之一。所以你到这儿来啊，真是好玩的东西太多。
2: 是。
1: 哎呀，
0: 你看这刚说着，大姐，
1: 这您家自己种的呀？
2: 自己种的。
0: 哦，
1: 那不是。
0: 哦，这个叫灯笼柿，
1: 这是很形象啊，很形象。
3: 这个视频。
0: 搞一个尝一下，柿饼它不是应该是饼吗？尝一下，这个像枣一样的。
1: 这个还没长白霜，
0: 它上面得糊上一层糖霜，啊，那就是最完美的品相了。
3: 对。
0: 哎呦，这里边流心儿的，
1: 要吸着吃，
0: 咸鸭蛋黄出来。
1: 嗯，好甜啊，
0: 特别像那个。 烤红薯，烤蜜薯，对，就甜的呀。
1: 是的。哎呦，
0: 这比蜜薯还甜。这现在怎么卖？
1: 45块钱一斤。
0: 我买一串，这好东西。
1: 扫过去了，就这么挂着吧。哎，你这很像那沙和尚，你知道吗？
0: 沙僧来了。
1: 沙和尚。
0: 这个村好东西多啊，好东西多。哎呀，我看这个村游客很多。
2: 哎，这还有菊花，
4: 金丝黄菊。
0: 金丝黄菊过去的贡品，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啊。
4: 对对，现在我们主要种这个品种。
0: 这个如果要是去他这个种的园子里，多漂亮！哦，
2: 那边的好看，
0: 一片金黄。
2: 这儿有吗？有，在下面的农田里。
0: 好，谢谢。
2: 谢谢你啊。嗯，好。
0: 哎，你们看这个墙，哎，方言墙。 这是个好地方，好地方就是好地方的意思。
1: 哦，好地方。
0: 是个好地方。
5: 四美虚构啊，外甥子。哎，你别说，
0: 你可以啊。这边说话都是这样的，最后这个尾音都是往下走的。啊，哎，我待会儿见了村民，我就，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来的？那怎么说？哎呦呦，哎，原版出现了，
5: 原版出现了，
0: 怎么说？
5: 你是哪里来的？哦，
0: 你是哪里来的？
5: 对。
1: 您去哪里？我自己的。<笑>你们去哪里？哦，你好，你好，我是上峰村的村民汪路阳。今天我就带你们转一转我们村。哦，你好，你好，好呀，好呀，你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好事广场。这回的活动主题叫“柿子嘉年华园游会”，特意设计了很多有趣的活动。那边呢，有咱们的一个打卡路线图。根据我们的特色和产业，我们特意设计了这张卡。
0: 这个上边呀，是我们的一个地图，下面呢这些空白的部分，我们明天可以去打卡盖章的。所以现在这条路线你们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是内测阶段，明天会有大量的游客再过来帮我们一起测评。
0: 行嘞，
1: 行，咱们往前再走走。
0: 你看这个房特别漂亮，
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徽派特色建筑。
6: 白墙黛瓦，
1: 对对对，在00年的时候，我们村民陆续开始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大家就开始把房子推得重新建。但是为了保持整体的整齐和美观，大家都自发地去保留了这个元素。咱们村呀，这么美，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房子，我们村呢，在14年的时候就开始美丽乡村建设了，改善了道路、人居环境，包括环境整治。
0: 然后现在村容村貌呀也越来越好了。看，金丝黄菊，
1: 好漂亮啊！
0: 歙县它本身就是金丝黄菊的重要产地，这里气候温润，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菊花积累养分。唐代有一个诗人叫。

0: 元稹，他写了一首诗，就写菊花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一个是说花的美，再一个它确实是花期比较晚。
1: 我们村呢一共有五个自然村，这边呢主要种的是金丝黄菊，到那个鸡川呀我们就种的是柿子。其实我们村呢还有很多的产业，比如说梅花树呀，茶叶，这个是绿萼梅，这种树也有个几十年了。下边就是我们的茶叶，
0: 它这个就是皖南山区的特点，没有整块的土地，但是你看把这个土地利用得非常好，
1: 这就是我们的立体农业。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帮我们一个种植大户去帮他采收金丝黄菊，到时候咱可以一块去帮忙，就在前边，咱再走走就到了。
0: 这个小山坳太美了，就是一幅非常好的山水画。
1: 您看这一大片地，还有整座山上，我们大概有900亩的地都种了金丝黄菊。这片菊花呀一年大概能产68吨左右，
2: 产量真是喜人。
1: 我们分早金丝和晚金丝，然后每一个品种都要分3到4次才能采摘完。
3: 一直要采到什么季节？
1: 到12月左右，这个周期还挺长的。我们这边呀是涉县的一个种植主产区，除了您看到这个金丝黄菊，我们其实还有贡菊。贡菊呢也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这个就是我们的种植能手兰兰姐。
4: 你好，欢迎你们。
3: 嗨，你好。
1: 你好，欢迎。
4: 你好，你好。
3: 今天您家里这个菊花地要收多少？
4: 因为我家里种了有将近100亩的金丝黄菊。
3: 那不这一片基本上都是你们家的？
4: 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3: 哦，100多亩。
2: 那像你这100亩一年的这个产值是多少钱呢？
4: 一亩地大概产值在20000块钱左右。哦，
3: 干活吧。
2: 给我们讲讲怎么注意什么
3: 技术要领。
4: 金丝黄菊啊一定要摘这种花蕊全部都打开了看上去非常饱满的这种，
3: 如果还是那种就不要采，如果是就采。
4: 我们采的时候啊最好是中指跟食指这样夹着手腕一旋转就下来了，
3: 就咔嚓一声，
2: 这样吗？哎，
3: 可以，
4: 对对对，
2: 可以啊，
4: 对对对，非常好耶！今天就辛苦你们了啊，
2: 没问题。
3: 好。
2: 我觉得干这个工作心情就会特别好，
3: 是在画中干活那感觉，人在画中游。
2: 能看到这么赏心悦目的花，还能闻到花香。
4: 我们这个田哈是一田多用的，我们是3月份把金丝黄菊的苗种下去，到了4月份清明左右，我们就把我们的玉米给种下去，就套种嘛。6、7月份收掉，我们就把秸秆回田，给我们的菊花做肥料，实现一田多用，也增加了我们收益嘛。
0: 我老家有一句话呀，土地是瓜金板。我觉得你们就实现了土地作为一个刮金板的这种使用。
3: 刮金板，嗯，真的是跟一个球一样，你看啊，看像一个黄色的小绣球，你看在手里还有弹性。我来个3分球。
2: 来，我给你挡着。 OK，
4: 加把油。我们中午之前都给采掉，下午采了太阳一照，它的花有点蔫，全部散了。
3: 快呀，加把油啊，快到中午了。

0: 我在这样一种家家都在种植菊花的景象中，感受到了这儿的老百姓啊，真正是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个个都在想办法把这个村庄搞得很美，同时呢产业发展也很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那我们现在去烘干吧，我们到烘干房里去吧。
2: 好好好好好，
1: 我们走吧。
2: 走。

0: 哎呀，到了。
1: 我们空钢厂是1924年村集体的一个旧茶厂改造的，每年呢有几万块钱的租金，年底呢也会分红给我们的村民，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实质性的增加了一些收益。摆我们的花瓣，从外圈往里摆，
0: 先都弄一些上来，然后慢慢摆
2: 来。哦，
1: 大家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啊，咱们看有些花瓣上面是不是有这个红边啊，这个红边我们一定得给它扯掉，影响品质的。
0: 那这个太麻烦了，它每一朵上面都有几个，
3: 你每一朵都要看，
0: 有的还好，
1: 当天采下来的花当天必须得烘掉，如果不烘掉放到第二天就坏了，所以每家每户我们都有烘干盘的，而且我们政府哈是有20%左右帮助修建的补贴，但是我们政府这边考虑到百姓确实是真的太辛苦了哈，
4: 就是它量太大了，家里烘不过来了。
3: 对，
1: 政府就在把闲置的厂房办了很多空气能的烘房，全自动化的那种，电闸一开就完事了。
0: 收费吗？
1: 就收我们一点电费，这个惠民政策真的太好了，不但节省成本，主要是人工。
0: 所以现在它这个产业已经不是各家各户单打独斗了，变成一个村的战略性的产业。
1: 我们烘干基本在10斤到12斤烘一斤干花，像我们这个空气能的烘干房，它一烘房出来的干花将近有150斤左右的干花。
3: 哎，我们这一个好了。哎呦，你们俩这怎么整的？
1: 你们仨，我们俩。
3: 哦，我们是三个人。
1: 我三
0: 个人。批评。
5: 咋了？
0: 这红叶子怎么回事？
3: 对，
0: 哪来的？
3: 这是质检部门来了。
5: 我必须要挑出他一个。
0: 我跟你讲，你可以随便挑我的。
6: 来，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弄的？这一半是你摆的。我摆的都是这一半，回旋镖啊，这是，
5: 来的就是这么快。
1: 来，这一盘我先放上去。啊，
0: 这是往上摆。
1: 对，
0: 行嘞。
1: 把那车给推进去，进烘房。
0: 走。
5: 当地的村民们对于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每一道工序大家都精益求精，当然这也凝聚了我们村民的这样的辛苦的劳作。
7: 我爸爸妈妈那边呢还正在柿子园里边采柿子，柿子林也是我们的一个打卡点啊，
0: 还可以去看看柿子林。
5: 走，
7: 这前边呀就到咱们家柿子林了，
0: 这是到景区了。哎，
7: 好美呀。这个下边都是柿子树。哇
1: 哦，这么多。
7: 对，这种粗的都是古树。哦，
0: 你们这柿子树最老的有多少年纪的？
7: 最老的200-300年的都有。我们上峰村呢大概有500多棵古树。是我们以前背柿子的一条必经之路。以前我们运柿子只能背着柿子从这儿一筐一筐往外运，
0: 现在修了水泥道上来是吧？
7: 对，在那个边上有水泥道，我们背一小段路就可以运回家了。爸妈，哎，我带朋友来摘柿子了。
8: 各位老师好。
0: 哎，你们好。
1: 你好。
9: 哎，大哥好，大姐好。
8: 何老师好。
0: 这干活还带着小宠物
9: 小狗狗，
0: 待会儿他也帮着背柿子吗？来，您教教我们这怎么摘的。
8: 是这样子的啊，你如果向这个方向摘，它扯不动的，应该往这边。
0: 反方向。
8: 反方向，它才会下来。哎，对对。哎，我们还会把果地上这么一点留下来，挂柿子的时候用绳子挂走。
9: 学会了。
0: 但更高的地方你就够不着了呀。哎，
8: 我们高的地方还有这个，有个摘果绳器。
0: 哎呦呵，
8: 你看这上面有个叉，把那个果子给它夹进去，给它一转，它就掰下来了。
9: 哦，明白。真的需要点技术，
0: 这需要技术。
8: 要不我们分组，看看哪一组拆得快。
0: 来，
8: 邵老师，我们一组，我们再高一点的。
0: 走，
10: 邵老姐，这边矮一点好摘。
9: 行，没问题，来。
0: 你看我这儿多丰盛。
10: 哎呀，让我们加快速度。

0: 好了，我这一手摘俩。
1: 哎呀，这个漂亮，看这柿子。
0: 哇，哎，这种呢。

0: 盖下来。
1: 对对对对，往外推出来。
0: 看，陈豪老师啊，
2: 哎，
0: 你那个胆囊是摘的怎么样啊？
3: 我们已经摘完一筐了，
2: 我是不是
3: 低了？哎呀，有人压力大了呀，有人压力大了。
0: 我不知道采了多少筐，我们反正数量很多。我这现在哎非常熟练，
1: 熟练多了已经是。
2: 哎，这个工具还真是挺好用的。
3: 对，
2: 好的，完美，好事成双。
0: 更高的就得拿梯子。
1: 对对对对，
0: 我上去摘两个，走。行了，
2: 后面的空气好吗？
0: 哎呀天哪，我跟你讲，这付出努力的人啊，就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个有时候往后一看腿有点发软，往前看没事感觉不了，一往后一看，哇，那个高度腿还有点发软。
2: 柿子这个种植在我们上峰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一直到今天还能成为上峰村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这跟几代人的守护是离不开的。你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果实不仅仅凝结的是百年来阳光和雨露的精华，还有更多的村民们的他们那种艰辛和坚守。
3: 咱回家了，吃饼。
2: 好，
3: 让我爸爸骑车把这柿子运回去。
0: 那您慢点啊。
1: 好好的。

0: 咱们这一次是来到了浙江台州玉环的杨根村，其实站在这儿看整个地貌，就感觉全是山，
1: 而且漫山遍野都是文旦柚。
0: 是的。
2: 杨根村，
3: 这个杨它其实是指的高山中的田哦。这个字呢，其实主要就是在浙江地区才有，就是用为地名的时候。然后它主要存在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吴语方言中。
0: 特别好奇的一点是，为什么这儿适合种植柚子？
3: 柚子因为它属于这种深根性的植物，就是它的根长得很深，所以它特别怕积水。像当地的这种，它有很多的缓坡，然后气候又比较温润，所以在这种地方特别适合种植柚子树。
0: 你们好。
1: 哇，这个柚子
0: 凯丽姐一看就会挑。
1: 也不会，爱吃柚子。
4: 吃柚子啊，
0: 已经剥开了。
5: 好，走，谢谢叔叔。
3: 哎呦，谢谢，谢谢，
0: 谢谢。哎呀，这是见过最敞亮的试吃，
3: 晶莹透亮的，
6: 水分感觉很足。
1: 太好吃了，又甜又清凉，
3: 而且它有一种独特的清香。
7: 哎，欢迎来到杨根村。
0: 你好，
7: 我是村民邵贤月。
3: 你好，你好。
7: 我带你们去逛逛我们杨根村吧。哦，
0: 好呀，咱们去村里看看。
7: 好的，好的。
0: 这是咱们的 IP 形象吗？
7: 对，这个叫做蛋仔。
0: 蛋仔。
7: 对，文旦的蛋。
0: 为什么叫做文旦呢？
7: 据说在清朝的时候，有个文人，还有一个花旦，他们在院子里分别种了柚子。长成以后，文人家的柚子是非常甜，但是特别干。然后花旦家的就是说又酸，但是水分的话特别充足。所以说他们长成以后，邻居去他们家尝了以后，为什么你们不可能综合一下？所以说给。

0: 那他们的意境就是说，他们之间嫁接一下，
1: 融合一下。
0: 对，当第二年嫁接以后，长出来的果酸甜适口。嗯，所以说名字就以他们两个人的结合而命名，叫做文旦。我们文旦种植面积有2200亩，也被称为中国文旦之乡。
1: 现在村民这房子多好啊！哎呀，
2: 他们家家户户都是用的这种石头砌成的墙，
0: 对，
2: 就感觉非常原生态，
3: 融入这片山水，
2: 对，非常和谐。
0: 这个也是村里卖文旦赚钱了以后，我们2017年统一建成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篮球场，
2: 活动中心是吧？
0: 是的，我们村民也比较喜欢运动，
2: 是吧？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杨根村的文化礼堂，里面也有体育设施。
3: 舒服了，
2: 大家周末都在这里活动活动。
0: 以前这个祠堂没有建设的时候，村民运动其实很不方便的，我们得到外面去借场地。像现在建设了以后，我们运动可以去广场啊，这些体育设施都是免费提供的，
2: 就想来随时可以来。
0: 对，
2: 咱们当地的政府对村民们提升身体素质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视。
1: 我觉得我要在这个村子生活，我都很开心，
3: 想留下。
0: 我们曾经在文旦季的时候举办过自行车赛，就骑行在这一条漂亮的彩虹道路上。
2: 哪一年建的？
0: 这个是我们2015到2017年美绿乡村建设的时候，我们村里统一建设的。
4: 我感觉这个文旦的树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高，所以是故意不让它长得特别高的吗？
0: 对，因为我们文旦都要矮化，你像那个文旦，它上面是营养不均的，果子是刺果，
2: 下面的才是好的。
0: 对，
2: 从下面往上吸收土壤的养分。
0: 对，
4: 像柚子的树，它几年开始可以结能够吃的果实呢？
0: 我们从小树种下去的话，至少得4年。哦，
1: 4年才能结果，
0: 差不多7年我们才能高产。哇，
4: 今年7年的孕育，过去的产量就像现在这么大吗？
0: 或许没有，
2: 最开始好像只有120亩。
0: 对，最开始少一点。
2: 哦，现在变成了2200亩。
0: 所以说这个有效益，我们才会去大力发展。嗯，
4: 哇，这个文旦长得好漂亮哦。嗯，
1: 你们那么多的柚子怎么能够全部卖出去？
0: 我们现在销售途径可多了，现在线上销售啊，线下客户销售啊，还有就过来采摘的也特别多。哦，刚好我家里有个客商来买文旦，这一单1500斤，现在还在采摘呢。要不你们帮帮我？
4: 哎，可以啊。
0: 我们去之前先换个衣服吧。
1: 好嘞。

0: 采摘园，
1: 这么大一片的柚子园。
2: 丰收的时候就是金黄金黄的一片，太漂亮了，感觉文旦树望不到头。
1: 年产量和年产值有多少呀？
3: 年产量的话我们在6000吨，年产值大概在8000万元左右。我们亩产量能达到8000斤，一亩地大概40棵，一棵树的话大概200斤打底。
2: 所以对你们来说，其实这不仅是一个金灿灿的文旦，更是一个大金疙瘩一样。
3: 对，是的。我们这个文旦现在是套袋子的，因为套袋子的话防虫防鸟，果皮着色更漂亮一点，黄灿灿。我们文旦也有品种的，我们有9月份上市的那个早熟文旦，现在属于晚熟，现在等于说是刚开始，它是能错峰上市。
2: 那能吃到过年是不是？
3: 对，能吃到过年。像现在我们玉皇文旦也比较有名气，我们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哦，海环姐，这个是我们村里的种植能手。

0: 你们好，
1: 欢迎你们。
2: 这个是我老婆嘉欣。
0: 你们好，
3: 你好，你好。
1: 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有这么多帮手。
2: 对，
4: 1500斤的订单呢。
5: 哎，对。
4: 您自己的话得多长时间摘完呀？
5: 自己啊，2个小时。
4: 我们15分钟把它摘完。
5: 哎，好的好的，我先教你们怎么摘文旦吧。
4: 好呀。
5: 这个枝呢，头一年已经结过果、开过花的，第二年就不结不开花了。哎，所以我们要把它剪掉，
1: 大概留个8到10厘米。
5: 对对对对对，剪下来了，我们把这个枝要剪掉，
4: 摘果加剪枝一起了，
1: 这样也是保证它长得更好，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0: 那咱就分组呗，
1: 来吧，咱们分组
0: 吧，分组剪呗。
1: 我肯定是跟你一组了，
6: 那我跟你们一组吧。
1: 走
5: 走，好，我们去拿工具。
2: 我看了一下，现在还少800斤，我们加油吧，凯丽姐。
7: 来，现在
1: 咱们开始，
4: 800斤，进发。

0: 呀，哎呀，哇，
1: 哇，啊！我们先捡下面的，
0: 关键还得溜达过来。你看，哎呀妈呀！
2: 哎，怎么还送我们一个呢？
0: 不送，别拿，我们的。
1: 海丽姐，我给你一个筐子。
3: 剪掉，
2: 个顶个饱满，好清新啊！在这干活是一种享受。
1: 我来捡，我去织。海丽姐，你太快了。
0: 而且我快了，我还嫌慢。

0: 接下来我们出去给他筛选一下，
1: 大小分起来，分拣起来。对对对，
2: 好，走，咱们运出去。
3: 我们扛到那边，跟我们的一起。
2: 坐上，坐上，走，
4: 金灿灿，
2: 往前，
4: 走走走，太漂亮了。
0: 像这个肋骨啊，还有就是说像这种特别小个的，我们也要取出来。
2: 这个能有多少斤？
0: 这个的话就两斤左右。哦，
2: 两斤的那就淘汰了。
0: 对，
2: 这些是选过的吗？
0: 对，这些选过的。然后我们现在在地里的话没办法，我们只能人工筛选一下。当然我们还有更精细化的机械筛选。
2: 所以在这是初筛，要把裂开的，要把小于两斤的都给筛掉。
0: 对，是的。
2: 来吧，开始。
4: 好的，大的挑进去。哎呦，哎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好
4: 了，
0: 好嘞，记一下，
4: 记一下，几斤？
0: 98斤。
2: 98斤，
4: 98斤。好，来，再来另一筐。哎，对，来，来，来，好。还要那个大一点。哎，
1: 对对对，
4: 大的来，精品，
3: 精品。
4: 哇，大，
1: 对，
4: 好，可以了。几斤？
2: 96斤，
3: 胜利在望。
4: 来
2: 来，
3: 接着来。
4: 这个裂可不要，
2: 这个漂亮。
4: 裂口的不要，哎，裂口的不要。
2: 那这些挑剩下的怎么办呢？
4: 就便宜的处理，吃是一样的，就是自己家吃，送人都。

0: 可以。
1: 哦，做柚子汁。
0: 哎，好，差不多了，这一块。
2: 像现在的话，我们这个路其实很便利。
1: 路途对于水果运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对，你像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那些大车啊都是没有的，进不来的。我们这个杨公隧道是在2014年开通的，那时候就是说特别多的果商，他们直接大型车都能进来的，
1: 直接到树根底下来收文旦。
2: 对对对，特别方便。就包括我们现在山上也造了单轨小火车，现在我们差不多全村里有60多条线了。
1: 哦，也就是意味着上面甚至不需要我们这种人工搬运了，小火车就代替人工了。
2: 对，我们直接放在小火车里就行了。而且政府也特别支持单轨小火车，给我们80%的补贴。

0: 我们现在能够吃到如此美味的多汁的文旦柚，实际上是离不开果农的精心照料。文旦柚的这个丰收不仅仅是果农的丰收，也是技术的丰收，是管理的丰收。
1: 真的是沉甸甸的收获的喜悦。但是当我了解到对于文旦的养护要那么精细，只有这种精细的呵护才能长出来我们看到的如今每一颗都那么饱满，那么漂亮，那么甜美的果实，我更觉得这个文旦丰收的果实真是他们辛苦的成果。
2: 正在好好贩卖机，
3: 慢点啊师傅。
4: 拜拜师傅，明天再来哦。
5: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活动啊，叫做一颗文旦的想象。
6: 一颗文旦的想象，
5: 我老婆的一个朋友在做香薰的一个摊位，大家可以叫我老婆带你们去看一下，这样我就收尾了。
6: 好，走，出发，
3: 走。
2: 前面呢就是我们一颗文旦的想象活动现场啊。就是文旦创意饮品。
1: 哇，这个分层太漂亮了。
7: 我们这个全都以文旦为底料的，比如说文旦拿铁、文旦汁，还有暴打文旦柠檬茶。哇，所有的材料都取自于阳冈当地文旦，您可以试试看，
2: 尝一尝。
1: 它把咖啡多了一丝清甜。
3: 嗯，好喝，好喝。
2: 好，谢谢。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又见甜口，
8: 这个是甜品摊。哦，
2: 甜品。
9: 这个是文旦皮做的，这文旦酥，这个是曲奇饼干，还有文旦的蛋糕，
2: 太可爱了，
9: 就跟那个文旦一样栩栩如生的。老师可以多尝一下。
1: 这好好吃哦，它不是纯甜品的那种甜，嗯，就是水果的清甜。
2: 对，
9: 这个我们加了文旦的果肉，它也不会那么腻，
1: 好吃。原来文旦可以有这些多变的样子，
10: 太有创意了。
11: 这是柚子皮的香包。
2: 嗯，哦，好闻哎。
10: 还有文旦宝宝，
11: 都是针织的，
2: 很有想法，
12: 很有创意。
2: 有所不同，
3: 洗发水、沐浴露、
12: 文旦皂，
2: 都是我们村民自己种的文旦提取出来的。哦，
1: 所以一颗文旦的想象是指你们的想象力，把文旦想象出花来了。
11: 对，就各种衍生品。
1: 我作为一个游客，我就特别想做一点然后带回家。我可以自己做吗？
3: 我带你们去那个香薰摊位
2: 啊。好呀，
3: 可以纯手工做。做的，我带你们去。
11: 好的，我们去试试。
3: 这是大学毕业之后返乡创业的。
2: 你好。
13: 你好，
2: 你怎么称呼？
13: 张梦曼。
2: 梦曼。
13: 对，我们这两天呢正好在给我们的游客做香薰蜡烛作为礼品。哦，
1: 嗯，好香啊。这个不用燃烧它就已经很香了。
13: 对，它其实放在房间里就可以作为一个摆设了。哇，
1: 这个太好的一个伴手礼了。嗯，
13: 那我们可以来体验一下制作。
1: 好，
13: 这个是蜡，

0: 已经调配过了，所以大家只要打开开关，我们调到三档，然后它进行一个融化。哦，
1: 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呢？
0: 我每一次寄我们的文旦给我外地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对于我们文旦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它的香气非常浓郁，然后很喜欢它的香气。我就想着能通过一个形式把它的香味保存下来，又能在一年四季都作为我们的伴手礼赠送，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哦，
1: 底下已经化了，勺子一挖它就粘在一起了。
0: 等融化之后倒在模具里泼出来，它就是一个柚子的造型。
1: 咱们游客体验都有哪些环节？
0: 像研学活动啊，像学校里对接，然后小朋友们来体验都是会有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小小的力量把我们的文旦带出去，走得更远。
2: 多好呀，像鹿曼这样子的鹿子，我们村里现在也有十几家哦。村里呢也有个三产融合，像文旦种植啊，文旦深加工产品，文旦旅游节，还有研学啊，采摘对接会啊，都有的，也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3: 现在不只是单一的果实的售卖销售，
2: 对，
3: 还有一些农产品的深度开发。
2: 我看佳宁那个画得很快。
3: 对，
0: 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调色的环节。每人前面有四瓶色素，它浓度很高，所以一定要加少量多次。
4: 可以了，
0: 现在把火调到一档，然后可以把文旦的香精加进去了。
5: 啊，这个香啊，
6: 沁人心脾的味道，
0: 这是从我们文旦提取的，制作过程中的蜡也都是纯植物的蜡。
1: 这个想法真好，原本呢文旦只能陪伴我们一季，
0: 对，
1: 可是用这种方式能让它留存四季。
0: 是的，
1: 四季留香。
4: 好了，关掉。
0: 对，然后倒在模具里，直接把我们刚调配的蜡液倒进去就可以了。
3: 好的，这个活动就是一个聚人心会思路的一个好办法。
4: 对，
3: 游客都有了一种亲身参与感。
1: 接下来就是让它静置。
0: 对，静置凝固，然后我们凝固的话时间会比较长。嗯，然后前面的话是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已经凝固的，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脱模体验。
1: 是直接就扒开是吗？
7: 直接扒开，就是
1: 这跟扒文旦差不多呀。
7: 啊，一点一点扒开，

0: 这真的很解压，这个过程。
1: 铺膜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取孔，给它安上一个蜡芯。哦，嗯，
2: 从这儿插进去是吗？
1: 啊，对。
2: 可以，完全可以。
0: 会有点不舍得点燃它。我觉得这个对于游客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新奇而甜蜜的回忆。
2: 对，
0: 当我们对于柚子或者文旦的印象还停留在水果，停留在吃的时候，它已经在我们杨根村玩出花来了，而且都是可以带得走的又香又甜的回忆，真的太美好了。这个下午
2: 也希望我们有一天有机会再到咱们杨根村，然后看到你们开发出更多的好产品来。
3: 我们这边结束了，我带你们去我们家看一下。
0: 好，好呀，
3: 去休息一下。
0: 世外桃源，
4: 你们家这么漂亮的。哦，你们家现在做民宿了？
3: 对对对，
1: 所以你主要是经营民宿。
3: 对。
4: 这怎么能吸引这么多游客呢？
3: 因为我们村呀，柿子和摄影火起来之后，还有我们一张名片，很多游客慕名来打卡，像这边晒的这个柿子呀，他们就会来拍晒秋。哦，我爷爷奶奶正在那做事。哦，
4: 爷爷奶奶。
5: 哦，你们好，你们好，
1: 你们好，你们好，
4: 好，好，好。玲玲，削皮呢？
5: 哎，这是削皮。啊，
3: 一会儿可以下来学学。咱先看看房间吧。
5: 我们待会儿过来。啊啊啊啊！
6: 好，你们先去看，我去备点菜哈。啊，
1: 好。
3: 您看这边，
1: 哦，哎，你看，真是重峦叠嶂的，多美啊！而且这个颜色也好丰富。
4: 对。哎呦，
1: 太美了！
3: 这个右边就是另一个房间。

0: 唐老师，这有你想要的砚台。
1: 整个这个住宿条件也还是很好的。
2: 对，
1: 村子一产搞得很好，三产也搞得很好，
2: 太好了。
1: 走，去帮爷爷奶奶。
3: 走，我们去点一些。
0: 各位老师，先给你们端上我们菊花茶。
1: 哎呀，太好了！
0: 来，
4: 哇，这里面是整朵菊花呀。
0: 对，这就是上午咱采摘的金丝黄菊。
1: 好香啊，
5: 好香！
0: 我爷爷来教你们怎么削柿子。
5: 首先，
2: 像这样。
4: 哦，拿勺子撇这个叶子。
2: 哎，别闹，这个是顺手锅呢。哦，
1: 把这一圈叶子弄掉。
0: 这样可以吗？还这儿也要？
6: 行了，不要紧。
0: 可以了哈，
6: 可以，
0: 就这样了哈。
6: 就
0: 这
6: 样。
2: 好嘞，再削皮吧。
4: 可以削皮了。
2: 用劲的，用一点劲。
4: 哦。
2: 搞一个钻，两个钻，两个钻，
1: 削苹果一样是吧？
2: 对对，
4: 先削两个圈，然后就停下。
2: 对对，
4: 两圈，
2: 对对，
4: 然后竖着往下刮了。
2: 哎，对了，
1: 明白了。
0: 这个皮得留着，这一会儿还得捂柿子霜呢。嗯，对，这个皮可是好东西。像我们平时这个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捂过霜的皮拿来泡水喝。哦，
4: 削好皮的就搁奶奶那边。
2: 哎，
4: 是吧？
2: 对对对，
0: 奶奶这边就是在川神。
1: 哦
4: 哦，弄个圈一套一拉，
6: 弄不好就掉下来。
4: 我觉得川神更难。
2: 对了，
0: 这个柿饼还是我们县级非遗，
4: 歙县的非遗。
0: 对，我们这边吧，柿子也很多啊，种了有720亩，一年能产出550吨柿子呢。我们这个柿子新鲜拿出去卖就是5元一斤，嗯，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加工成柿饼呢，就能卖到30到40元一斤左右了。这也是柿子一个附加值。我们村呢，这个是柿子、菊花、梅花的收入，然后在菊花茶、柿子饼又是一个收入，第三产就是民宿啊，还有村民会过来务工，这就是我们第四个收入了。
4: 复合型产业，
1: 还有现在我觉得村里好像年轻人留下来的也很多，
4: 因为现在这边机会开始慢慢多了。
1: 对对，
4: 不光是农业种植，现在旅游，包括它联动的像这种上下游的加工产业，包括和砚台啊和这种传统的文化结合的，
1: 它就是一个产业链条。
0: 是的，现在我们村里边好多人过来旅游，就喜欢坐在我们这儿喝喝茶、看看风景、削削柿子。有很多客人来之前跟我说，我要来帮你们家削柿子。
1: 对对，
4: 削柿子其实很解压。
1: 对，
4: 你发现没有？就是
1: 对，
4: 干着干着，你会觉得人很放松、很安静，
2: 外面很多事情都烦恼。
4: 对，

0: 这个可以吗？
1: 哎，已经把最难的一步学会了。你看，我已经学会技术活了。哎呀，
2: 真是，这个可以挂起来了是吧？嗯，
3: 挂起来。
4: 耶，我给你，有，
5: 因为我一看您这个，我知道大概怎么挂。
4: 不要我教你，这挂起来了。
5: 这个应该，是吧？
4: 哎，对，聪明得很。
0: 让它晾在那儿，咱们去看看我爸爸在厨房做什么，去帮帮忙。
4: 好。
3: 哎呦呵，这是打算干嘛？
6: 做葛根粉圆子。
2: 葛根粉做的圆子。
6: 尚老师就切这个嘛。
2: 我切笋丁，
6: 然后豆腐干，还有这个香菇也是切成丁。
0: 来吧。
2: 你像安徽啊、湖北啊这些地方都喜欢做圆子，藕圆子、肉圆子，这个米粉圆子、糯米圆子，然后这种
6: 葛粉圆子，对，
2: 团团圆圆嘛。
6: 行了，
0: 好了，可以了，
6: 装在一起。我们把它拿到厨房里面去炒制。
2: 好。

0: 我不行了，来，我给你加。
1: 我跟你讲，这个烧火这事儿我还真挺专业。
2: 烧焦好，我们这个根本上就好吃一点。 尽量加入一点盐，对，加入头烧酱油，
3: 特也出来了，
2: 香味也出来了，
3: 嗯，
2: 加入稀释过的根粉，
3: 会粘锅是吗？我如果不搅的话，
2: 对对对。

1: 分也分已经差不多，来出锅，
2: 去给它铲起来。我们就可以去剁圆子。
3: 走，
1: 好，
2: 先用水把这个手打湿，如果不打湿会很烫的啊。
0: 对，因为它刚出锅。哦，
1: 就这样捏，一直捏，左手倒，右手就这样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就这样好了。
2: 来吧，试试。 烫手，烫手，烫手，烫手！哦，看这样子，烫手吧，
3: 不烫，
2: 不可能，
0: 真的不烫。你看，
2: 那确实你这个做出来好看。
3: 你看，
2: 我这个是捏不住了，
1: 捏着捏着就好了，第二个就好了。
2: 哎，开始慢慢有点感觉喽。

0: 哎，太漂亮了！
1: 有一斤了，够了，我们拿到边上去冷却一下，去做下面一道臭鳜鱼。
2: 好期待！
0: 米饭先煮上。
3: 来来，我来煮米饭，您就开始加工鱼。
0: 行。

0: 先把鱼上锅，
1: 火力够吧？现在
0: 足够了。葱姜跟大蒜，再加入
2: 蚝油，
0: 加点糖提鲜。
1: 臭鳜鱼的味道出来了，
3: 就是香臭香臭的那个味道。
1: 我今天要尝尝你的手艺跟饭店里的厨师比怎么样？
0: 应该不输他们吧？
3: 真的很专业。
0: 再加一点山泉水，盖上10分钟左右吧。哦。这个鱼已经好了。
1: 哎，漂亮！哇，
3: 好
1: 多完整的，
3: 好漂亮呀！
0: 有毛的面朝下啊，
1: 有毛朝下哦，对，试试，
0: 试试看。
3: 我帮你一个，我试试。
1: 哎，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冰淇淋的感觉，黏糊糊的，而且它毛还有弹性。
0: 对，
1: 小心它那个油。
4: 可以。
1: 今天的饭全是优质蛋白，
4: 对对，
3: 真的是金黄煎的多好呀！这个火候，
0: 外面酥脆，里面是软嫩的。加一点辣椒酱，
1: 好有仪式感。
3: 我已经在咽口水了。
0: 好了，这个菜就完成了。
1: 行了，上菜。
3: 好，
1: 走走走走走。

我们这个文旦呢，主要是储存时间很久，一个月差不多，然后画好了放。

0: 房间更有观赏性，
1: 更有创意。
0: 我现在阿姨们上去哈，这边呢就是一个客房，你们可以选择一下晚上住哪个房间。
2: 好敞亮，
3: 凯丽姐喜欢吗？今天晚上住这儿？
4: 行，我就这儿了。
0: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房间王赞老师住。
1: 好，
0: 我带佳宁去三楼。这边还有一个客房，
1: 不错不错，我喜欢这个。
0: 走，我们下去去弄晚饭。我们先带个围裙。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开始做鱼皮馄饨。
1: 鱼皮馄饨？
0: 对，
4: 我没吃过。
0: 这个是用鳗鱼搅拌好的鱼肉啊，然后这边这个是红薯粉，把红薯粉到这边，然后要给它呢稍微擀细一点。
1: 哦，是要把它碾碎？
5: 它不需要和面是吧？
0: 不需要。然后我们就一个小锯子啊，两面沾一下粉，然后我们就开始挑，挑成薄薄的片。
4: 我原来理解的是外边包上皮儿是个馄饨，
1: 它这个就是外面的皮，一会儿它还得包这个肉馅儿。
0: 对，
1: 看着就好吃，肯定筋道。
4: 是，
3: 要给它敲成多大的？
0: 敲成那薄薄的片就可以，不一定说要大小。
4: 为什么这个一敲都破了呢？
0: 刚才粘住了，就掰的呢不够紧。要翻过来了，佳宁。
3: 哦，要翻过来了，
0: 它会粘住。
4: 圆的长的都行，是不是？
0: 可以，你倒敲得薄薄的，但尽量是圆的比较好。
4: 团团圆圆，
1: 对，
4: 长长久久怎么不行？
0: 也行啊。
4: 哎呦，我这弄得特别像一件衣服。哎，
3: 有袖子有胳膊的。
0: 给你们包一个成品，捏起来，然后丢一点点肉，搬过来，给它两边一捏。
1: 哎，我不错哦。
4: 看看，我做成了一朵花。
1: 对，这个是一朵花。我这是一个金鱼。
4: 啊，对对对，这像金鱼。
1: 好了，
0: 那我们去厨房给它先蒸好。
1: 好。
4: 是不是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
4: 我闻到鱼味儿了，
1: 热气腾腾的香喷喷，
0: 还要水煮一下。先放几个蛤蜊，
1: 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烧开就可以。好，可以盛出来了。凯丽姐，把米饭先煮下去。
4: 好。
0: 赶紧炸虾。
1: 好，没问题，
0: 虾已经处理好了。
1: 其实在家里像做虾呀、海鲜、河鲜，用咱们鲁花高油酸花生油再合适不过啦。它的油酸含量高达75%以上，媲美橄榄油，还能将虾本身的营养和油酸二者更好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是又香又健康。
0: 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1: 是的，它的这个烟点是非常高的，无论是高温的煎、炸、烹、炒还是凉拌，它都能够胜任，是我们厨房里信得过的老朋友。
0: 然后我们再调香味就可以了。
1: 先加料酒，下面我们孜然心，
0: 然后蚝油，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是汉酸本地的野菜，出一道蒜蓉。

0: 开饭了啊。
1: 开饭了，
2: 肯定都饿了。
0: 哇，你看多丰盛呀。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一起做的迷你馄饨，
4: 蒜蓉汉酸。
5: 我说实话，

0: 虽然这么多海鲜，我第一筷子真的很想吃凯莉姐做的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吃，
1: 是，
0: 太开胃了。嗯，
2: 酸酸的啊。嗯，
0: 再来可以尝一下。
2: 嗯、
1: 我们加了醋呢，哇，
0: 它就更好吃。
2: 这个皮很筋道，嗯，
0: 然后里面又有肉香。
1: 一开始以为男主人是很腼腆、很内向的，但接触之后没觉得，
3: 主要是被你带起来。
1: 但是认识了嘉欣之后，发现你确实是相对内向一些。
3: 对，
1: 以前刚认识的时候他更内向的，对吧？
3: 对，你们怎么认识的？
1: 朋友介绍的。然后我们自己大概在网上呢，就这样加了联系方式，大概聊了半年左右哈。然后。
0: 我们两个觉得也可以定下来了嘛，
1: 然后他就带我回来接家长。哇哦！那会儿我公婆嘛没在家里，然后就在果园，他们一年到头就在果园里打理文旦。
0: 那你第一次见公婆，竟然是在飘香的果园里？
1: 对，我第一次吃文旦哈，我就发现哦，真的很好吃哎，就很水嫩的，柚子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呢？
0: 对哦，
2: 柚子结缘了。
1: 对，
0: 嘉欣看一下前夜。
4: 哪一点？嗯，还是人品吧，人品看看，就很踏实，而且又能干。
1: 对
4: 对，这么多年下来，这个结果就证明了你的眼光是
1: 对，
4: 证明我没看错。
5: 赵大哥，你是回乡创业是什么时候？
4: 我回乡创业的话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的话是本来在外面上班，然后后来感觉就是说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果园生活，因为从小的话，在果园里给我爸妈干活嘛，所以呢，那时候感觉我得做些事情，回来给父母卖一卖，这样相对来说，我们能多卖一点钱。哦，但是我们09年那时候是在路边摆摊，然后在12年的时候，我感觉在路边卖，每天只能卖这么多钱，就是说也突破不了，就想突破一下自己。后来就开了一个网店。
1: 那会儿这个生意怎么样啊？
4: 那会儿没生意，
1: 没生意，
4: 就是那会儿开了大概2个月，我卖出了第一单，虽然说就只有13斤，但是那时候就特别开心。哦，慢慢坚持卖的也还可以。
0: 赵大哥，你这种非常诚实的这个人品哈，对，很真诚待人，
1: 是吧？
0: 你是不是还直播？
4: 啊，对。
0: 那我特别好奇的一点，直播啊，其实是需要性格外向的人。如果说让我们去选择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肯定会选择嘉欣做直播。但我真的没想到家里面一直在做直播的人是赵大哥，不是？就是你平时直播会说什么呢？
4: 平时直播的话，嗯，比方说包一个文旦给大家展示一下，哦，
1: 先包一个，
4: 对，
1: 要吃吗？现场要吃吗？
4: 要吃的，
1: 要吃，
4: 来，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18年，自己不知道说什么，嗯，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吃了2个文旦，1个文旦4斤的，2个文旦8斤，
0: 吃了8斤柚子，
1: 不知道干什么了，狂吃，
0: 只能吃，原来一个直播变吃播了，
4: 对，
1: 不让自己尴尬。
4: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现在你一场直播吃几个柚子？半个，吃半个。对，
1: 一场能有多少销量？
4: 一场的话能卖3000斤左右，现在我每年能卖20万斤，有超过一半的订单都是直播卖出去的。哦，我是在直播间给大家现场挑果。哦，
1: 就让自己忙活起来。
4: 我喜欢在直播间大汗淋漓，就是说给大家挑货，挑的大汗淋漓。嗯，对，
1: 你真诚的对待这件事儿，人家还从中看到你这个人就身上那种质朴踏实的这种东西。那其实就您的这个订单也给村子里的其他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就是摘文旦呀，对吧？
4: 对，
1: 我们也会雇人包给我们那个外面那层房舍的盖子，也要套上去。哦，套上去。
4: 对，
1: 这样的文旦呢，储存时间更久。嗯，表皮水分也不会流失。
3: 那未来你们小两口有什么样的畅想？
4: 未来我希望我能做得更好，能卖得更多，同时就是我自己卖完了，我也会，把我们周边农民的也会收，
1: 共同致富。
4: 对，共同致富。我们现在也投入了15的枣熟文旦。
1: 哦，彻底分批次上市了。
4: 对，
1: 就延长上市期，
0: 所以希望产量越来越多，交量越来越高。 这样就能上市时间越来越长。
1: 对，
2: 哎，嘉欣呢，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旅游的，就像我们村哈，也是弄成文旅啊，更多的游客来到我。

0: 我的家乡，更多的人能知道玉环文旦。
1: 现在我们不仅杨根文旅发展的好，我们玉环文旅发展也特别好。玉环现在又叫做海屿岛，有山，有海，又有文旦。
2: 我们来就觉得很好玩，今天一天体育项目玩了，娱乐项目玩了，而且各种手作也做了。除了一些我们体验到的运动项目，村里的这些文娱生活还有哪些呢？
0: 2018-2019年，我们村里就请了哈专门的人过来教我们跳那个健身操，我们还吸引了隔壁的村、邻村过来跳操。
2: 这个娱乐生活真的很丰富。
1: 明天我们会有一个运动会，特别有趣，是我们玉环第5届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那些比赛都融入了文旦的元素，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
2: 可以，今天晚上多吃点文旦，明天运动会咱们赛场上见。
3: 明天见。
1: 好的，明天见。来来来来来，忙了一天啊，晚上坐下来吃一顿热乎饭，在一起喝口小酒，这日子过得多舒心啊！所以我今天特地带来了茅台保健酒业的首款酱香光瓶酒——台原光瓶酒，尝一尝。
4: 这酒瓶看起来棱角分明的，
1: 它这个设计啊叫五棱五面，这五个棱啊，每一个棱都代表一份福气，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这个酒啊，它实际上讲究的是叫轻包装重品质，透亮当中泛着微黄，一看就知道这酒的品质。它不光是闻着香，而且入口也特别的柔和。作为茅台家族的纯粮酱香酒，好喝不贵，就是让老百姓能够喝得轻松没负担。来，咱们借这杯酒敬咱们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山水间的家园。
3: 来，我们上峰呀，一定要先吃这个上峰煮鸡子。来，哇，
5: 太好了，谢谢。
1: 这是上峰村的风俗是吧？
3: 对对对，
1: 开餐之前必须要先来个拆蛋。
3: 这个煮鸡子呀，在亲朋好友过年过节过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煮上这样一锅，大家一起分享。哦，太好吃了，
1: 尝尝咱们这个。哎，
4: 我们自己做的，
1: 有本源的。
4: 来来，
1: 我都能看出来哪个是我捏的。
3: 怎么样？
1: 好吃哎！哇，
4: 真好吃，
1: 而且非常健康。
3: 我第一次吃这道菜，
1: 好吃。你是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了，还是也在外面
3: 飘？一毕业就回来。嗯，因为我跟爷爷奶奶感情比较好嘛，所以毕业就
5: 想回来。是爷爷奶奶把你从小带大的吗？
3: 对对。哦，
5: 是这样的。我今天进山摘柿子，我觉得那个路真的不好走，然后我就想你们进去打理那个柿子树真的是很不容易，从小还要带着路遥，
6: 从小六个月就跟我们来，我们这个路没通的时候他下去都是我背他。
7: 您背了
6: 他？背他，
5: 背在身上去进山弄柿子树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上学也是在山脚下，他们背我上下。
6: 哎，我背上搞个笔写字。
1: 在您背上写字儿。
6: 哎，我背他在这写字，把你以后画的不能要的。
7: 对对对对。
5: 她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的一个姑娘。
8: 对，她比较懂事。
9: 你现在这个回馈多好啊，那个时候带孩子，现在孩子回来跟你们在一起是吧，多好。
1: 所以今天的好日子实际上是几代人的付出。
9: 对，
1: 很努力。
9: 对，你现在家里是三代人三个产业。
3: 对，我爷爷奶奶呢负责柿子树的管护，所以这个柿子和柿饼的收入就是爷爷奶奶的。我爸爸妈妈在歙县经营一个文房四宝砚台的店，我呢就是负责民宿的线上运营，所以民宿的收入就是在我这里。
9: 未来家里在这几个产业的基础上还准备干些什么呢？
3: 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想把民宿做好，然后把自媒体这边也尽快发展发展。然后把我们家乡的一些土特产农产品尝试这个网络方向给它推广出去，给它销售出去。
9: 对对，
1: 就扎根在土地上。
3: 是的是的，因为农村就是需要年轻人，
1: 农村的发展需要眼界。
9: 对，
1: 需要格局。
7: 是，
1: 而年轻人在外面他经过教育经过学习之后，他会把外面的东西带回来。
3: 是的。那明天正好我们这个柿子嘉年华园游会要开始内测了，明天会有更多的游客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玩，我们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
1: 好，明天去看看。
3: 好。
10: 中国味卤

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这个呢，就是咱柿子嘉年华园游会的集中测评了。哦，咱一块儿去看看。太好了。这边就是咱第一个打卡点，姬川古道。这是古道的那个图案吧？哦，哎，真的是。哦，就相当于。
1: 今天这个内侧就是只要你走过这条道了，
2: 对，
1: 就可以在这儿自己打个卡。
3: 对对对，咱往上走走。
2: 好，
1: 接着走，走。
2: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姬川古道了。当年这个应该是马或者是驴、骡子之类的驮货物的，
1: 对，
2: 一条一条运输道是吧？
3: 当时是我们对外的一条重要通道，我们往出卖柿子、卖菊花都得从这儿走。
1: 人也是健康备妥。
2: 对。
1: 这个古道是400多年了，对，这条古道是明朝就建立了，明朝建立的，
2: 这个石板应该年代没那么久，
1: 对，
2: 石板里边可能有些老的，但是有很多是新的，
1: 对对对，它就一代一代的修，因为我们村民对这边感情深厚，这条路一直是每年都过来修缮一遍。昨天不是说你爷爷背着你是走这条道吗？
0: 对，是的，
1: 啊，真的，
2: 是的，
1: 你儿时的记忆，
0: 对对对，
1: 以前我们就从这条路来来回回。 后来没什么人走了，现在呢，旅游人多了，发现这条路很漂亮，又成了一条小秋热线。它不光是漂亮，它有历史，有故事。
2: 对。
1: 我们这个柿子节呢，已经办了有7年了。
0: 7年了，对，每年都有很多人来，而且现在人是越来越多了，
1: 都是慕名而来了。现在，
2: 对对对，其实我们从18年就开始了，现在就是打卡盖章，
1: 然后还有玩游戏。
0: 哎，这一片竹林太漂亮了，
2: 它这就一步一景。
3: 哦，你看这竹，
0: 一个转角，马上那个景观就不一样了。
2: 就是我们寨修民居区的打卡点了。哦，所以这一片的特点就是民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咱盖个章吧。接下来去哪儿？接下来我们往观景台走，咱走吧。我们也去那儿出个片。这个是熟的柿子，是吧？
1: 对，这个怎么卖啊？5块钱一斤，我买几个新鲜柿子，咱们可以一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吃的，好吧？
2: 行。
0: 好嘞。
2: 太好吃了，好吃的我都顾不上说。
1: 好吃的我都没有功夫去发表我的见解了。
0: 想知道它的味道怎么样？您自己去尝一尝。
1: 哎，
2: 您这游客真不少啊！
1: 是的，今天是咱集中打卡，
2: 真好。哎，您好，您好。
3: 村里边平常就是游客最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柿子丰收的时候。
2: 柿子丰收啊，一天
3: 最多的时候能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5、6千人。
2: 这就是咱这边的观景台了。

0: 那咱也拍拍看。
1: 好啊。可以吧？
2: 可以。
1: OK。
2: 出片儿。
1: 片了片。
2: 确实出片儿。送服饰喽！送服饰喽！
0: 您这是？哦，
2: 我这是送服饰。
3: 送服饰哦。
2: 对。
3: 这一袋能有80斤，
4: 100多斤，
3: 100多斤。
1: 哇，从哪挑上来的？厉害啊！
2: 从山上。哦呦。对，咱今天就用这个击穿的方言来问问我们的邵老师。灯笼是真好吃。
3: 灯笼是真好吃。

0: 你是哪里哪的？
1: 昨天我们
2: 是哪里来的？
3: 谁来的？谁来
0: 的？这都记得住。
4: 哦，最后来一个八级的，专业八级。
0: 鸡血菜，喝底后，佛念祷告。哦，
4: 这个有点难了。
5: 鸡川山，
0: 鸡血菜，
5: 鸡川城，鸡川村，鸡川村
0: 什么？
5: 好的很。
0: 佛念祷告，佛念祷告。
5: 在座各位有本地的兄弟吗？这个什么什么佛念祷告是什么意思？
6: 欢迎大家。哦，
7: 欢迎大家，谢谢。
5: 好好好，西川村好得很，欢迎大家。哦哦，送给你。
6: 谢谢
5: 谢谢我的外援，
6: 谢谢。好，
0: 西川村欢迎大家。
5: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好，谢谢你。
8: 这就到好事广场了，咱去看看。
5: 你来了，这是那个慧眼石金丝吧？
9: 对，是的。
10: 对，
9: 这里需要两人为一组进行 PK。
5: 明白了。
9: 在这一筐的金丝黄菊中呢，挑选出十朵你认为最重的金丝黄菊进行称重。哦，
5: 然后两队看最后 PK， 看谁
9: 看谁的
5: 谁最重。
9: 对，最重呢可以获得金丝黄菊一罐。
5: 那咱们四个人分队吧，刚好你们俩
4: 走
5: 那边。
4: 好，
5: 陈浩老师，咱俩
7: 来吧。
9: 老师们这边准备好了吗？
5: 可以了。
9: 好，预备，
7: 计时开始。
9: 开始。
5: 好，往里放。我觉得可以往底下跳，这个可以，这个我这个
7: 啊，这个好。
5: 来来来，往上放。
9: 这多了多了多了，
5: 不多。
4: 哎，十个，只要十个。
9: 哎，十个
5: 可以，刚好十个。好，哎，
4: 是不是十个？
7: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十个了。
5: 十朵可以，
7: 可以了吗？
5: 来吧。
9: 行，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5: 先称我们的吧，我们就十朵一块称。
4: 你多了一朵吧，里边。
5: 行，多少？看，
7: 多少？
5: 548.2克，311克。谢谢大家。
9: 大老师获胜，大老师获胜。
4: 我这个呢？
7: 是藏在。
5: 我们那里边有个这个。哎。打个平手，打个平手，一人一罐吧。谢谢。
11: 哎，你好，你好，邵老师，你们好。
5: 哎，你们好，你们好。
11: 倒计时20秒，
5: 来把我这个加下去，
11: 增加难度了啊。好，10秒倒计时，
5: 加油，加油，加油！
11: 好，5、4、3、2、1，时间到，好，停。
5: 这一个算五个，
11: 这一个算五个，
5: 对，因为它难度大，
11: 给加难度的是吧？
5: 我加的难度。
11: 好，5、10。
5: 2、4、6、8、10，平。
11: 哎，好，平手啊！来来，鼓掌，鼓励鼓励。邵老师，今天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怎么样？
5: 可以啊。我们这样，我们还是分两队，嗯，然后呢，我们每一队再加一个游客。
7: 好，
5: 咱们一块玩，
7: 好
5: 不好？来，
7: 走。
11: 2分钟，哪个组加的多，哪个组算赢。准备好没有？
5: 好，
11: 好，准备，开始。
7: 俩，慢点，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好。
11: 哎，稳住哦。
5: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不可能。哎呀。

0: 笑得太早了，
1: 所以先我们慢一点，不急啊。哎，一个个来，一个个来啊！哎，很好，很好，很好。

0: 我们的努力得来，
1: 来拔一个，
2: 拔一个下来，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0: 果实。
1: 我们打卡打完喽。
0: 首先我进到村庄里就觉得放眼望去满眼的秋色，我觉得不仅仅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秋色，还有我们当地村民这种热闹的晒秋的场景，然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那种丰收的喜悦，还有对生活的热情的微笑，而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我就觉得哇，生活在这儿好幸福，来到这儿也好幸福。
2: 这个村子给我的一个独特的感受啊，就是老百姓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感受到大家既把传统文化传承下来了，同时呢又有现代性的植入，因此我觉得这个村庄是有希望的，是可持续的，是中国现代农村的最美丽的一道风景。
3: 小汪小的时候爷爷送他上学背着他，一转眼背上的那个小姑娘长大了，他们这一代人开始把未来挑在了自己肩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承。谁说从过去到未来一定只能苦苦的跨越，我们完全可以用今天的技术，用我们今天的思维眼界格局去架设一个桥梁，让过去可以直通未来。这个桥梁在谁的手里？就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手里。谢谢上峰村，谢谢你们的柿子和你们的金丝黄菊。

0: 前面就是我们运动会的现场了。
1: 哇，也太热闹了吧！
0: 这是我们玉环市第五届农村文化礼堂运动会，每年都会在不同的乡镇举行，这是第一年来到我们杨根村举行。浙江省已经有10000多个文化礼堂举办过这样的比赛了，并且已经有150多万人参与。
1: 单大哥，这个比赛接下来是什么项目呀？
0: 接下来就是运柚子。
2: 我们的规则是8个人排一路纵队，2人之间夹一个文旦模型，以时间快者为胜。各就位，预备，好！
1: 贴住佳宁，佳宁你贴住我，佳宁贴住。连成，贴住佳宁，往前哈，往上，往上，往上，往上，往上，佳宁
3: 上小尺了你，
1: 佳宁往上，
3: 对，
1: 又掉了，
3: 啊，又掉了，
1: 你往上，走。
0: 我们下一个游戏，
1: 来，我们去第二个。
0: 又见五子棋。
4: 讲一下规则哈，比赛开始后，第一名队员从起点出发，跑到棋盘，将自己的棋放入棋盘中，然后迅速跑回，跟下一名队员击掌接力，然后下一名队员出发，哪一队的棋先连成5个子，哪一队就赢了。

0: 我只会唱的，好像。
1: 斜边还剩两个，斜边，斜边。
2: 对对对，还剩下一个。
3: 走走走走，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4: 快快快快！
1: 还剩下一个，还剩下一个，还剩下一个。
5: 啊！恭喜我们，卡伦队获胜。
1: 好的，今天我们最终的积分和排名已经出来了，接下来我要邀请三位远道而来的新朋友为我们公布今天这场比赛的最终排名，大家欢迎。
6: 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第六名，他是玉成街道，恭喜。第五名是三江镇，恭喜。
7: 第四名的获得者是海山乡，祝贺大家。第三名的获得者是大麦屿街道，恭喜大家。
8: 第二名龙溪镇，第一名坎门街道。
9: 请各获奖乡镇啊，快代表都上台领奖。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鲁花泱泱好物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8: 杨根村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热情好客，咱们的文旦佑又那么棒，金灿灿的，这就是幸福的样子。我想衷心的祝愿我们的杨根村每一位都能够幸福平安，也祝愿我们的产业更加兴旺发达，我们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好吗？
7: 我在杨根村啊，特别感受到满眼望去都是金色的沉甸甸的果实。那么大家能够把文旦柚从一产的种植到二产的加工，再到三产的纹绿，大家也是付出了非常辛勤的劳动。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产业的振兴，更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振兴。在这片土地上，我也看到了大家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一种尝试。体育运动真正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发挥了一个凝心聚力的作用，带领大家呀更好的为乡村振兴做贡献。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稳，祝福大家，谢谢。
6: 我想杨根村的村民啊，这个根就是以山林为根，以家乡为根，根扎得越来越稳，长出的果子才能越来越甜。所以对于杨根村来说，文旦它不仅仅是一种果实，一种甜蜜，它更是一个跨越世纪的产业，是一部三代人的耕耘故事。而通过今天的体育赛事，更是凝聚了我们整个玉环好多村镇。

0: 街道的这种团聚的力量，
1: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缩影。这种文体的建设，我觉得也是我们杨根村的另外一大优势。不仅我们文旦要香飘万里，我们整个的精神气质也要像文旦树一样茁壮成长。你不仅可以闻到清香的肉香，吃到甜美可口的文旦，更多的能感受到的是和杨根村民所见面的这种欢喜，和在这个村庄所感受到的精气神。
0: 这里有理想的田园，有产业的兴旺，同时还有精神的丰盈。我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美丽的一个答案。也谢谢大家，让我们感受到了你们的热情和活力，谢谢你们。

0: 蒙面男子半夜潜入博物馆。
1: 咦，我拿钥匙一开那门，为什么他不要钥匙开？我一推着进来了，哦，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的。
0: 400多件珍藏被盗，现场痕迹被抹掉。
2: 然后把大大小小的物件能装的基本上都装走了。
0: 警方调取监控，查出重要线索。
3: 头戴黑色头套，手上。

0: 也是戴有手套的，拿一根非常长的一根竹竿出现在我们的视频监控范围之内。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地处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区，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有27座古风雨桥，还有状元村、马阴庙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不少民间收藏爱好者。在县城里就建有一家私人木雕博物馆，馆主是毛先生。馆内最具代表性的藏品是一块清代状元匾额。
2: 买的时间长的是我的大女儿还在刚刚上初中，我记得查得到是我们广西的，叫张建勋嘛，广西15年的，他是桂林的人，当时中了什么甲一甲什么魁状元。
1: 毛先生是个生意人，他从年轻时就喜欢收藏，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2021年，他正式申请创办这家私人木雕博物馆，馆内的藏品除了大量的木雕、石雕，还有一些青花瓷、字画、银饰等等，五花八门，种类很多。一直以来，博物馆都平安无事，但是让毛先生没想到的是，就在2024年1月29日那天，毛先生的博物馆意外被盗了。
2: 我就10点钟过来的，咦，我拿钥匙一开那门，为什么他不要钥匙开，我一推就进来了，一看这里面乱七八糟的，我就知道挨到了，我就马上打电话。
1: 原本锁好的大门却虚掩着，室内被翻得乱七八糟，400多件字画、瓷器、文玩等藏品不翼而飞。当时看到这番景象，毛先生慌乱不已，马上拨打电话报了警。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毛先生开的私人博物馆一向平安无事，却在那一夜之间遭到偷盗，被盗的藏品足足有400多件，那可是毛先生多年的心血。当时的毛先生心急如焚，警方接到报警后马上赶到现场，展开了侦查工作。
1: 这座博物馆由民房改建而成，整栋建筑共3层，背靠山体，所在小区只有几栋这样的小楼，并且小区的大门安装有道闸，外来车辆不能进入。毛先生报警后，民警抵达现场，立即开展全面勘查。
4: 他这个博物馆是由他原来一个住宅民房改造过来的，像他这个后面的这个防盗窗就是单管这种铝管的，很容易就被轻易的剪开，别人就可以轻易的进入。
1: 民警发现建筑1楼的一个防盗窗被剪断，能容一人钻入，室内的后门也被撬坏了，而且嫌疑人作案时戴了手套，没有留下指纹。
4: 他把这个防盗网啊剪断进来，挑选了他们认为比较值钱的东西，然后因为他这个正门是可以从里面打开的，然后嫌疑人是从正门打开之后关上门再离开了。
1: 现场木质正门门锁完好，无撬动痕迹。警方分析，嫌疑人要搬走大量藏品，可能是从馆内打开正门然后离开的。毛先生为了防盗，在博物馆里里外外一共装了15个监控摄像头，但是装在室外的摄像头都被嫌疑人用黑色袋子套上了。
5: 这个是被黑色塑料袋套住的摄像探头。
1: 馆内用于存储监控视频的主机放置在2楼房间，也被嫌疑人直接拆下带走了。
6: 在房间里面的监控主机已经视频，嫌疑人是直接把它拆卸走的。
1: 博物馆1楼陈列着的石雕与大型木雕体量大，不便搬运，嫌疑人并未触碰。2楼以小型藏品为主，几乎被洗劫一空。
2: 这些字画也全部拿走了，卫生间那个水，那水龙头还没关，因为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嘛，那天晚上也是下雨。他进来的时候他踩到的泥巴跟后面进来的一地的泥巴，他还拿我有个拖把嘛，新拖把，他拖干净了一下子，拖把掉到门口。
1: 前一天晚上下着小雨，嫌疑人进入后地上应该留有带有泥水的鞋印，但是勘察现场后民警发现，嫌疑人离开之前特意用馆内的拖把把地上的鞋印都擦掉了。
6: 然后把大大小小的物件能装的基本上都

0: 装走了。
1: 嫌疑人蒙上了摄像头，搬走了监控主机，甚至打扫了作案现场。这一系列行为让警方判断，这可能是一伙具备一定反侦查能力的惯偷。面对杂乱的现场，心绪不宁的毛先生一时间也无法完整列出丢失藏品的清单。
2: 基本上是用尽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和财力去设立收藏和设立，他都是说这是个无价的，我无法估算价格。
3: 说书法还有那些瓷器还有那个木雕，因为他说是懂的人就觉得很值钱。
1: 毛先生告诉记者，这些藏品是他30多年间奔走各地逐步收集而来。他曾跑遍附近乡镇集市，也去过很多地方的古玩市场，多年来他只收不卖，很多小物件也没有进行过专业鉴定登记造册。
4: 以前呢，我做工程做挖机做土方也下乡去做点事，在农村也收了点，就后面呢就到北京也好，到上海到杭州好，我就去爱去逛古玩城，我们广西都不说了，桂林湖南就去看那你在古玩城古玩店里面合适的给他买喜欢的嘛，就是买的。
1: 毛先生热衷收藏，起初他的家人并不理解，在家人眼中那些布满尘土的旧木雕如同废品，但毛先生却视如珍宝，一点点积攒下如今的馆藏。
4: 以前那小孩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部那个小货车，就是下农村去拉那个木雕花丛花板，一拉回来就是一车。我那小孩读书，他还告诉他妈，他妈老爸又买了些垃圾还加破烂回来。哎，我喜欢，就是我不他怎么说我不管他的，我就是买，这买了攒了这么多年的攒了这些东西。
1: 看到自己珍藏的宝贝，尤其是一些小物件被盗窃一空，毛先生既失落又痛心。
4: 我那天真的是懵了，我一天就吃了一个红薯，我老婆帮我烤了一个红薯，那天是中午一天。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会偷走毛先生的这些收藏品呢？起初毛先生怀疑这是有行家指使小偷上门作案，不然对方怎么会精准锁定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呢？
4: 因为我经常到哪里我都去古玩城，因为桂林啊南宁啊还有湖南啊都熟，他们都知道我开了个馆，我以为是说这些同行看到我东西都叫下面的那些小偷那些来搞了他嚣张。
1: 多年收藏一夜被盗，博物馆馆主心痛万分，
5: 就像扫荡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直接从正门口出。
1: 警方循线追踪锁定嫌疑车辆，
5: 这辆车在进入富川县城之前是有车牌的。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6: 嫌疑人盗窃后将现场痕迹刻意抹去了，偷走了监控主机，还擦掉了脚印，这确实增加了警方破案的难度。但是好在博物馆周边有其他小楼的监控设备啊，并且呢这些设备都在正常运行，民警一个个查看这些监控画面，很快就发现了这伙窃贼的踪迹。
1: 就在博物馆旁边的小楼上也都安装有监控设备，民警查看监控画面，很快有了新发现。
5: 1月29号凌晨1时25分左右啊，有一名嫌疑男子啊，头戴黑色头套啊，手上应该是戴有手套的，拿一根非常长的一根竹竿，出现在啊我们的视频监控范围之内。
7: 那个楼在哪呢？
5: 楼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案发现场啊，这嫌疑人就是在最周边看的这监控啊，对周边的监控的准备实施一个破坏。
7: 他就看哪有监控是吧？
5: 对。
1: 监控画面中出现一个手拿长杆、戴着头套的男子，他用长杆调整摄像头的方向，使得探头朝天偏移。不过偏移之后，画面左下角依然能捕捉到他的同伙进出博物馆的活动，
5: 拿一些编织袋啊，大大小小的，就像扫荡一样扛着大包小包的，直接从正门口出。
1: 通过监控视频可以看到，1点28分，两个人手提着袋子从博物馆走出来，随后又有一个人扛着袋子走出，

0: 1:46，有两个人各背着一个袋子，一前一后走出博物馆。查看视频后，警方判断共有三名嫌疑人来来回回多次从博物馆搬走物品，整个过程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1: 2:17，这时已经在打扫案发现场了，他可以看到他哈疑似在进行一个拖地。
0: 现场视频印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断，嫌疑人从后窗进入盗窃物品，打扫现场后从前门离开。
2: 被盗地点是在一个小区里面，小区门口是没有一个保安看守的。像犯罪嫌疑人他作案时间是选择在凌晨的时候，这个居民这些都已经休息了，所以他这个安保是有漏洞的。
0: 警方分析，400余件藏品虽然数量很多，但对于最珍贵的木雕，嫌疑人却并没有拿走。可能并不是像毛先生猜测的那样，嫌疑人受行家指使，有针对性的盗窃。嫌疑人应该只是想偷古玩换钱。
2: 犯罪嫌疑人对文玩应该是不是很了解这些价值，他是基于一个搬运好搬运这个过程，所以他在现场的时候把这个小物件基本上就是把它盗窃一空。
0: 警方进一步分析，盗走了这么多藏品，嫌疑人必然提前准备车辆转运赃物。跟博物馆所在小区相邻的是一个老旧小区，警方查看旁边小区的监控，很快根据嫌疑人离开的时间，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车辆。
1: 然后当时是出现了一辆 SUV 并且无牌，当时距离案发时间发生也没有过几分钟，并且他的车牌有明显的那个拆卸是非常的有可疑。然后又有一辆面包车也是相继驶出，这辆车辆也是有明显的车牌拆卸的，也是非常的有可疑，
3: 还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
1: 对，
0: 半夜进出小区的车辆本来就很少，接连两辆没有挂车牌的车驶离小区，显然非常可疑。民警继续查找道路上的监控，持续追踪两辆车的行驶轨迹。
4: 还有这个，
1: 对，这是那辆无牌的面包车，这是那种无牌的 SUV， 正准备然后离开富川县城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嫌疑车辆的后厢位置，有明显的有黄色编织袋装有东西，怀疑是被盗的物品。3点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辆明显也是没有车牌的，司机戴着口罩的，
3: 两个人
1: 后座都是塞得满满的，都是被盗的物品。
0: 通过查看视频可以发现，虽然嫌疑人做了很多伪装，摘掉了车牌，戴上了口罩，但是只要确定了嫌疑车辆，民警很快就可以找出更多这两辆车在道路上的画面。警方发现，其实这辆 SUV 汽车在案发前一天28日傍晚就通过高速路来到了富川县城，在高速路上是挂着车牌的。
1: 我们后面追踪这辆车在进入富川县城之前是有车牌的，到了富川县城以后那车牌就已经是卸下来了。
0: 而另一辆面包车是在28日晚上11点才来到了案发小区附近。在案发后，这两辆车一前一后向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方向驶去。通过进一步侦查，警方查明了这两辆汽车的车主身份。案发当晚，每辆车上都坐了两名嫌疑人。
1: 他们是一同离开的富川县城，然后两人在面包车上，两人在 SUV 上。
0: 警方一方面通过沿途监控继续追踪两辆车，另一方面逐步确定了包括两辆车主在内共四名嫌疑人的身份。他们都是距离富川县100多公里的桂林市兴安县人，其中三人有违法犯罪的前科。
5: 当时就锁定了嫌疑人的住所，然后我们这边立即就派抓捕组前往这个兴安县进行抓捕。
0: 警方一路追踪两辆车到了兴安县，侦查发现面包车停在某小区门口，面包车的车主嫌疑人李涛就住在这里，于是民警找到了李涛家里。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20个小时了。
5: 发现李某家灯是亮着的，我们就安排了两个人在楼下守着，然后其他人

0: 上楼去敲门，他开门以后就马上蹲起来抱头，当时我们还问他为什么蹲着，他说因为他偷了东西之后我们去抓他，所以他就马上蹲着抱头了。
1: 屋内查获大批被盗赃物，
2: 昨天做什么事？
3: 房子信。
1: 其余几名嫌疑人又逃往了何处？
4: 他准备问好价格之后再出手。
1: 追击午夜窃贼，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李涛向警方交代，屋里的古玩都是凌晨从富川县拉回来的，但他辩解说是绰号胖子的人给他打电话，让他开着面包车过去帮忙拉回这些东西，他本人并没有进入博物馆。
2: 昨天做什么事？
3: 房子信。
2: 这些东西呢？这全部都是呢？不还要吗？左边那是吗？全部都是呢？
1: 民警检查了这些古玩，有看起来古朴的青花瓷器，有各种玉饰，还有字画和挂瓶，以及一张兽皮。民警都逐一拍照取证，再小心的包裹好。
2: 到底是搁哪个地方的？曼城还在过。盘子。
1: 李涛交代，还有一些物品被他的同伙满胜和绰号胖子的人拿走。他们说要去古玩市场寻找买家。
4: 西安有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古玩这种集散地嘛，我们说也是。他是准备再问价格，他准备问好价格之后再出手。
1: 办案民警深知事不宜迟，嫌疑人一旦把被盗藏品转手变卖，后续追查赃物的难度势必会加大。于是，另一组民警立即继续追捕去卖古玩的几名嫌疑人。一小时后，在一个加油站旁边，民警将嫌疑人开的车拦了下来，开车的就是嫌疑人满胜。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民警从车上搜查出两个小包，包里是一些玉饰和钱币。嫌疑人的手机里有一些古玩的照片，嫌疑人交代他们拿着这些小物件和照片去古玩市场询问了几个开古玩店的商家，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就回来了，没想到还没到家就被民警抓获。
2: 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在那个副驾驶呢？是吧？
5: 不知道
2: 啊，
5: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啊？
1: 经过初步审讯与赃物清点工作，民警确认查获的共414件藏品都是嫌疑人从毛先生私人博物馆盗走的。
0: 我们之前办案没见过这么多古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物品的价格是多少，所以当时我们小心翼翼的每一件都包好来拍好照，小心的运上车里面运回富川。
1: 第二天，毛先生得知自己的博物馆里被盗的物品一件不少，全都追了回来，非常激动。
6: 他们连夜的早上到里都拉回来了，就叫我去清点，基本上不少，但是呢，就是打烂了一部分，有些瓷器啊，有些那些木头的什么也打烂了。
7: 那您看着还挺心疼的。
6: 哎，看到心疼，那个都不要紧，残的残的没有拿回来了。最主要打烂的也拿个烂的回来嘛，是吧？基本上是全部追回来了。
1: 至此，办案民警成功的将四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经过审讯，几名嫌疑人如实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原来最先打听到富川这家私人博物馆的人是蒋文，他伙同另外两名嫌疑人满胜和周某，三人开着 SUV 轿车，在28日晚上来到了博物馆附近。三人撬开门窗后进入屋内，将414件物品用编织袋装好盗走。这个拨动监控探头的嫌疑人就是蒋文。
8: 很快就把他拿走了。
2: 把什么拿走？
8: 把那个监控那个电脑。
2: 主机还有显示屏。
1: 打包好盗窃物品后，三名嫌疑人发现东西太多，一辆车装不下。蒋文又打电话喊来了李涛，让他开着面包车来帮忙拉赃物。离开盗窃现场后，几名嫌疑人一心想着把这些古玩变卖，再平分钱财，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还不到24小时，就已经被警方人赃并获。
4: 那这个是民间收藏，之前是没鉴定过的，我们经过了多方面的这个通力协助才把这个物品鉴定出来。
1: 后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被盗物品鉴定，其中玉石类物品经估价价值为47930元，有些物品不便估价，另有一些是现代工艺品，其中这张兽皮是工艺品。
6: 我

0: 不过这个馆呢，第一呢属于个人爱好，喜欢这些东西。第二呢，特别是这些木雕、石雕，你看以前那些工匠啊，他都有那么好的手艺，过了几百年了，传承到现在还这么漂亮，是吧？我就想保护起来，传承下去，特别是给了以后的年轻人啊，哎呀，几百年前这老祖宗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1: 县文物管理所的蒋所长正推进县博物馆的新馆筹建工作，他得知毛先生被盗的藏品被全数追回，也为毛先生感到高兴。
2: 这个他收集的东西其实也是组成我们一个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他的馆藏的话，主要是木雕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古民居，这个雕刻文化，它是中文文化跟我们岭南或者跟我们当地的瑶族文化不断的碰撞形成的一个艺术。那么这个就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形成我们富人独特的文化元素。
1: 这起案件发生后，毛先生加强了博物馆的防盗措施，他用空心砖把一楼的后窗封堵起来，还参照专业安防标准安装了全套智能报警系统。
0: 电话都来了。
1: 办案民警针对毛先生的博物馆的安防漏洞给出了整改建议，同时对辖区内各类文化场所同步开展安全排查。
3: 我们公安机关将会持续提供预警提示和防范指导，协同提升安全防范的能力。
1: 2024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蒋文、满胜、周某犯盗窃罪，分别被判处4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李涛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四名被告人被处以10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罚金。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易玲教授。您好，易老师。易老师，我们知道哈，毛先生的博物馆被盗之后，他其实也加强了安保措施。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有没有一些规定？比如说，类似于这种私人的博物馆，它的安全保卫工作是由谁来负责？
5: 那么，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博物馆，按照我们的这个博物馆条例的相关规定，博物馆的法定代表人，他是对于藏品的安全是有责任的，尤其是对珍贵藏品。或者是易损的藏品，要有专门的这个专库，或者是专门的设施，以及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保障。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防范系统要求，也详细规定了博物馆和文保单位要进行人力防范、实体防范和技术防范等要求。比如说，对于重要的或者是珍贵的藏品呢，它的这个防盗门要达到甲级防盗安全的那个标准。
4: 现在民间私人博物馆其实还是挺多的啊，我们外出旅游的时候也会经常看到。国家也鼓励发展这类的文化场馆。那您先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哈，这些私人博物馆，他们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哪里？
5: 近些年来呢，这个私人博物馆呢迅速发展。那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相关统计呢，在2024年底呢，我们国家这个备案登记的非国有博物馆数量达到了2345家，占到了整个博物馆数量的33%左右。这些博物馆这个在2024年一年当中呢，举办了展览10000多场，举办了一些教育类的活动呢有56万次，接待的这个游客大约超过了11亿。而且这只是统计了备案登记的，还有相关的这个没有备案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美术馆艺术空间等等，这个其他的私人博物馆，那它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数据看出，非国有博物馆在我国的整个的博物馆的体系当中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它呢优化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博物馆的整个的体系，而且呢它这个丰富了公共文化供给的方式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呢有利于保护和传承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易老师，我们知道这种民间的私人的博物馆，它的馆主呢大多都是收藏爱好者，这些收藏爱好者会从各个渠道来收一些藏品，很多也都是良莠不齐的。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很多藏品只是工艺品，而市面

0: 面上也有一些民间博物馆在售卖啊馆里的这些藏品啊工艺品啊，那我们怎么来确定这些藏品的真假品质？
1: 按照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法和博物馆条例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了这个博物馆是不能够经营文物买卖的。那对于这个文物经营行为呢，我们法律也进行了规定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物交易啊，经营活动要是在文物商店；第二个呢，就是在有资质的拍卖行去进行交易。其实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这个交易行为只有两个地方。另外，我们的这个艺术品的交易，我们要找到有经营资质的经营方，你才能够进行合法的这样的一个买卖交易。当然，这个艺术品的交易流通环节呢，它的真假问题呢，需要这个自己要去把关。现行的法律对于经营者，它是有了具体的规定的，比如说不能够知假卖假呀，不能够知假拍假呀，要诚实守信啊，也有相关的规定。
0: 一件件老物件承载着岁月底蕴与文化温度，守护藏品安全是守护文化传承的第一道防线。这起盗窃案件也为各类民间收藏场馆敲响警钟，完善安保举措，用心守护每一件藏品，才能让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代代相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次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5: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逼迫逼近的时候，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截杀、直杀、劫的报，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社会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我们当神圣之给人民，始终荣耀坚实根基。我们要牢记中属于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七月一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七月三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

0: 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0: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自古就是中国大陆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的水道。自秦汉以来，中国的航海家们扬帆远航，探寻着通往远方与世界交往的航路。他们穿越惊涛骇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开辟出一条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海上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条航道之上，商船往来频繁，文化交流融合，也由此留下了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曾经有两艘古船因为意外沉没寂静的海底，犹如时间胶囊封存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记忆。而中国的水下考古也由此叩开了深蓝之门，他们就是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

0: 他们各自拥有怎样的航海故事，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怎样的灿烂辉煌，让我们重返那片沉寂的海底，探寻昔日航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1: 2022年10月，在海南省三亚市东南约150公里的海域，当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在开展航祀工作时，发现两处古代沉船遗址。
2: 海面一号水深通信机可以打开软件了。
3: 好的，哥。
1: 2023年5月20日，下潜了约1500米深度后，中国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处沉船遗址的西南角，用机械手布放了一个水下测绘永久基点。这处遗址就是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遗址。
4: 南海西北路坡一号沉船遗址的这个水下测绘永久基点，是我们后续考古调查、测绘以及摄影等相关记录的这个基点，也是我们国家就是在水下布设的第一个水下文物的一个永久基点，它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
1: 要想彻底了解清楚古沉船，就必须进行细致的水下考古作业。与陆地考古不同，深海考古工作面临的作业环境极端，对于设备的依赖性强，任何设备故障或操作失误都可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编制了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工作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至2024年，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等组成的深海考古工作队，对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开展了3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工作。广袤的水下世界遗留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价值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我国引入水下考古学这一概念，逐渐扎根发芽。然而在30多年里，我国水下考古范围基本集中在内水及40米以内深度的浅海。
4: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们的技术装备条件如果没有达到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法实现深海进入。深海技术和装备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此次为了探寻水下千米的秘密，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亮出了神器——深海勇士号。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尺寸长9.3米，宽3米，高4米，重量20吨，最大工作深度4500米，有效载荷220千克，最长水下工作时间10小时。容纳人数1名潜航员及2名科学家。为什么要把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的下潜深度设计为4500米呢？
5: 因为4500米的深度是完全可以覆盖南海的探测范围的，然后它的下潜目标我们也是可以完成的。尤其是目前现在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也都在3000米的范围以内，然后我们的深海勇士也是完全可以到达这个深度完成这个任务的。
1: 除了潜水深，深海勇士号还有何过人之处？
5: 深海勇士号使用了锂电池取代了原先的银芯电池，然后使用次数从50次增加到了500次。此外，深海勇士还颠覆了一个世界深潜界的一个

0: 概念，就是无动力下潜和无动力上浮，用电力加快了上浮和下潜的速度，然后从而使在海底作业的时间增加，那个节约了时间成本。此外，深海勇士号实现了数字通信，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深海勇士号投入到我们这项工作中去，才给我们带来了深海考古的一个零的突破和后续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发现。
2: 有了这些技能加持之后，水下考古人员终于在1500米深的海底看到了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的样子。但是仅仅通过深海勇士号舷窗无法看到一号沉船的全貌，因此科研人员利用水下动态三维激光扫描叠加光学图像，完成三维扫描及摄影拼接工作，生成了一号沉船核心区遗物平面分布图。绘制完整的沉船平面分布图需要庞大数据，这对资料汇编队员岳超龙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3: 每一个潜的都是十分珍贵的，潜器返回到工作船之后，然后我们需要把潜器带回的一些数据尽快的转移到移动硬盘。每一次潜器带回的这个数据量特别大，基本上都有4-5T， 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关键。
2: 当数万张照片合成到一起时，两艘古船的三维全景图呈现在科研人员眼前。通过海底观察与影像资料，考古人员发现一号沉船遗址主要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其中核心区长约37米，宽约11米，为底部船体和巨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器、瓷器、铁器等货物，数量不少于10万件。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其中核心区为大量码放整齐的原木，长约21米，宽约8米。
4: 在向水底这个沉没的过程中，它这个船舱里面的遗物有可能随着这个船舶的沉没不断的向下抛洒，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么一个条带区的一个遗物分布。那么核心区它主要就是由这个船体包括大量的这个遗物啊形成一个堆积。
2: 尽管经过了数百年的海水侵蚀和深海高压，许多出水文物依然保存较好，尤其是一号沉船的陶器和瓷器，大部分器型完整，表面纹饰清晰，釉色鲜明。
5: 在3个阶段的调查中，深海考古队对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展开了大范围的水下探测和调查，多件珍贵文物被成功提取，为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考古人员的发现，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文物，除了发华彩瓷这种高等级瓷器外，大部分是青花瓷、青釉瓷的。那么，这两艘沉船究竟来自哪个年代？这些出水的珍贵文物将会为我们揭示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2: 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数量多，釉色品类丰富，其中纹饰精美的青花瓷占比最大。作为出水文物的代表之一，青花玉壶春瓶的纹饰风格独特，两组应龙在云间翱翔，在应龙纹底下还会有仰莲纹。
6: 那么我们通过观察这一件器物，就可以看出它的笔法流畅，应该是景德镇窑所产，是景德镇民窑中的精品。
2: 瓷器的纹饰不仅仅是被用作装饰，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如青花大碗、大盘、执壶、钧匙等器物的纹饰，具有中西文化元素

0: 融合的特征，是典型的外销瓷。此外，文氏还为找到两艘沉船的年代信息提供了参考。通过分析器型和纹饰，工作人员初步判定出水文物的年代为明代。
1: 明代的青花瓷的研究和断代还是比较成熟的，它的年代基本上可以就是精确的到某一个朝代。
0: 但是这些出水文物具体属于哪个朝代却一直没有线索。2024年5月，在第三阶段考古调查中出水了一件精美文物，内底以红绿彩绘仙人醉酒图，外腹部以红绿彩绘鹰戏纹，此外在其外底还以红彩双方框书丙寅年造款。丙寅为60祖干支纪年中的一个，明代丙寅年包括洪武19年、正统11年、正德元年、嘉靖45年、天启6年。通过与考古出土及传世瓷器的对比研究，南海西北陆坡1号沉船遗址瓷器的形制纹样为明代正德时期的典型风格，与正统嘉靖两朝的瓷器特征差异较大，因此可明确瓷款为正德元年。
1: 带这个年款的丙寅年造的红绿彩碗的发现，对于一号沉船一个具体年代的锁定，推测它为正德年间，等于完全就是证实找到了一个证据。
0: 正德是明朝第10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所使用的年号。这一时期中外交流频繁，海上贸易发达，直接影响了瓷器的风格与纹饰。在2号沉船遗址也发现了青花瓷，主要的纹饰为海螺纹、喜上眉梢纹和仙人乘茶纹。
2: 包括它的器型哈，包括它的这个装饰风格，还有它的纹样特征，其实跟我们在陆地上考古工作发现的比如弘治年间的相同器类或者相同纹样的器物是比较相近的。我们初步判断2号沉船遗址它的时代是在弘治年间。
0: 弘治是明朝第9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时使用的年号，他是明武宗朱厚照的父亲。正德元年朝代更迭，政局的变动对文化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民间窑工仍以制瓷为生计，并不会因为政权交替而立刻改变生产生活状态，所制所绘的青花瓷也不会在顷刻间产生明显变化，在新朝初期往往仍会延续前朝风格。
2: 它这个窑址生产的产品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一个需要，出于这个追求经济效益的关系，包括如果它要开发新的这个纹样，开发新的这个器型的话，它肯定就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投入。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沿用前期比较成熟的一些器型一些这个纹样呢，从成本上会有一定的这个节省。
3: 两艘沉船均发现了青花瓷，这其中是否蕴藏着历史巧合？这种青花瓷碗就是明代民间最为常见的青花瓷器，作为明代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青花瓷在当时的市场中啊备受青睐。而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则以其卓越的品质独占鳌头。朝廷对御窑厂和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无疑也对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生产产生了深远影响。民窑的瓷器在明代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成为了海外市场的宠儿。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南海西北陆坡1号、2号沉船上发现民窑青花瓷的原因。
0: 明代海外贸易有贡舶贸易与商舶贸易两种形式，贡舶贸易属于合法的公家贸易，归市舶司管。

0: 商舶贸易属于非法的私人贸易，不归市舶司管理。那这两艘沉船是朝贡贸易还是私人贸易呢？明朝人张燮《东西洋考》也记载，成洪之际，豪门巨士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
1: 另外，根据明史的记载，东南亚诸国在弘治年间，仅有詹城、暹罗前来朝贡各四次；正德年间，仅有詹城朝贡两次。由此也可看出朝贡贸易之衰落。
2: 到明代中期，国力衰退以后，支撑不了这个非常高昂的这个舶来厚往啊，我们财政上都支撑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国力衰退以后，民间贸易就开始逐步起来。
0: 明代中期海禁政策非常严格，很多海外贸易船舶是民间私人的贸易船。
3: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包括结合明代当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史料哈，包括这个一二号沉船遗址它所在的这个遗物啊货物类别来看的话，我们初步判断一二号沉船它当时的这个沉船属于民间私人贸易船。
0: 自十五世纪开始，东西方开始从欧亚大陆两端进入海洋，探索广袤的未知世界。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四次大规模洲际航海活动。1405年，中国开始了郑和下西洋，开启了这一大航海时代。郑和先后七次航海，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等地，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4: 郑和是说它的规模，就是每次能达到27000人、28000人、200条船，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并没有进行这种海外殖民，我们是以这种和平交往的形式去的。郑和的宝船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最大的木质船，这个代表了中国航海业的一个顶峰。
1: 明朝弘治正德皇帝在位34年，正值15、16世纪之交，此时距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已过去70年左右，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变局。
0: 欧洲人主导的全球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在世界各地疯狂上演。葡萄牙向东，西班牙向西，两者成合围之势登陆亚洲与美洲，开启了对殖民地的开发掠夺与原始资本积累。与此同时，人类文明也由此进入了早期全球化时代。
2: 郑和航海这个停滞以后，之后形成的这些明代中期航线，又是在郑和航线的基础上不断的拓展、不断的延伸。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中国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它是从早到晚是不断有些变化的。
0: 船，20世纪之前，几乎是人类实现跨海交流的唯一凭借，也是人类文明和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海船制造技术的进步，对海洋贸易和跨越洲际、洋际的文明交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原本的模样是怎样的呢？经过考古人员探测发现，一号沉船上部结构不存，残存船体大部分被掩埋覆盖，仅在部分位置暴露有隔舱板和底板。二号沉船暂未发现船体，仅在核心区原木堆积中发现一根疑似船构件的条木。沉船原本的模样似乎成了一个谜。
3: 其实在明代啊，很多大量的这种海船啊，当时使用的都是浮船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个一号沉船啊，它的船体根据我们现在目前哈能够观察到的情况的话，它核心区现存的这个尺寸长是37，宽是11米。那么我们也是只能是推测，这个一号沉船啊，它的船体有可能是属于浮船的一种。
0: 海运的发展促进了造船技术的进步。明代造船工厂广布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各地，以制造郑和宝船的龙江造船厂为例，场地长1062米，宽414米，而郑和的宝船长124米左右，宽50米左右，这足以说明明代造船技术的先进。
5: 龙江造船厂是按照军事管理的，卫所管理，这个制度很清晰，管理也很严格。官府的手工业其实都是体现当时国家的最高水平的。
0: 明代造船技术发达，船只性能优良，然而为什么这两艘古船仍会沉没在南海海域呢？这是明代的郑和航海图，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曼巴萨，经肯尼亚蒙巴萨，详细标明了郑和七下西洋的航线，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浅，以及航行的方向、迁徙高度，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一一注明。
3: 造成船难的原因，人为的因素，比如说包括这个船舶人为的驾驶不当，追逐这个利润的关系啊，超出了它的船舶的这个载重量。另外自然的方面的原因的话，我看主要是比如说这个突发的恶劣天气，或者这个突发的一个水流的一个变化，都有可能会造成当时海难的一个发生。
0: 沉在同一海域的这两艘古船，它们来自何处，又去往何处，航线又是怎样的呢？二号沉船遗址所见遗物以原木为主，经过分析，在南海西北路坡二号沉船遗址发现的乌木树种分布地区为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地区。乌木也是我国沉船考古的首次发现。
6: 在明史啊，这文献里边就是也有很多记载，给这个明王朝进贡这个乌木啊。二号船应该是在马来西亚一带，就是装载了来自印度斯里兰卡一带的这个乌木之后，从那里就是来返回国内，然后途经越南就是沿海一带，它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就是推测应该是广州。
0: 此外，在二号沉船的核心区及东侧散落区集中分布有一定数量的螺壳，螺壳属于熔螺科熔螺属的夜光熔螺，这种熔螺生活于浅海岩礁或珊瑚礁质海底，分布于我国海南岛南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台湾省以及日本、菲律宾、马来群岛、西太平洋热带海区。这些生物证据也为研究两艘沉船的航线提供了线索。
2: 一号沉船比如说距离三亚的位置大概是150公里，二号沉船又在一号沉船的东北12海里，虽然它相距12海里，但是从这个整个大的航线上，它可能处在一个航线区域。我们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它都是从这个广东或者福建沿海直接从这个海南岛的东侧，沿着文昌七洲岛啊什么这个海域下去的，经过我们西北路坡这个区海域，再到越南这个沿岸，然后再通往这个马六甲海峡。
0: 离岸航行意味着失去沿海地区的参照物，难以确定船舶的位置和方向。在古代，为了克服离岸航行的困难，中国的航海家依靠迁徙过洋、指南针等技术和设备，不断探索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针路、更路等离岸航行航线。中国渔民在南海长期持续的生产生活，对地名、航线、气象、水文等自然规律进行了归纳和记录，形成了航海指南更路部。更路部 是我国发现和开发南海诸

0: 岛的真实记录，使认定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据。对研究中国外贸史、航海史、南海开发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国与国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中西方文明也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接触、碰撞和交流。
1: 我们一号、二号乘船可以看到它大概处在郑和航线的这个区域上，这两艘乘船的发现其实对于就是填补我国古代离岸航行这种贸易的或者航线，这是一个明确的这个案例，同时也表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双向兴盛。
0: 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入选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2: 南海承载着千百年来航海路上许多的秘密和传说，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正是这片海域最深沉的记忆之一。当夕阳的余晖洒满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们的心也随之沉浸在那份庄重而神秘的历史感中。两艘古老的沉船如同两位沉默的诗人，用残破的船体和散落的遗物书写着一段史诗般的海洋传奇。他们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也见证了中国航海家们探索远方、走向世界的渴望。南海的波涛奔腾不息，人类文明的光芒在这片广阔的海面上继续闪耀。我们也将继续追寻那些遗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与梦想，揭开一个个海洋传奇的神秘面纱。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长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夏粮是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早晚丰收到手，夏播粮食已过80%，夏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的长势总体正常。
4: 东北春玉米、大豆、水稻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南方早稻还有半个月左右大面积收获，生产基础总体较好。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5: 根据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3: 昨天，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配套规则进行了修改，
4: 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主要修改内容为：建立再融资定向增发储价发行制度，上市公司申请竞价定增的，可采取一次注册多次发行方式；优化小额快速再融资制度。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3亿元提升至6亿元，净资产超过1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提升至10亿元，北交所上市公司小额快速融资上限从1亿元提升至2亿元等。
3: 今年的1到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过了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
4: 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的融资需求。
3: 在今年的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的增长，新疆边检机关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为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3.2%，而其中外国人持普通护照免签来疆37.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8.3%。
4: 针对持续增长的跨境出行需求，新疆边检机关推出中外旅游团专用通道、自驾游一次半截等便利化措施。与此同时，新疆各口岸货运通道也持续的扩容。上半年，新疆对外开放口岸货运流量同比增长25%，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3: 记者从南京海关获悉，作为中国中亚峰会的重要成果，设在江苏南京的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揭牌运营一年来，已有40余家中亚国家机构以及中外企业入驻，600余家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线上运营。
4: 平台有效提振江苏对中亚贸易，揭牌以来，江苏

0: 对中亚国家累计进出口近400亿元，以汽车、电工器材、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出口为主，占出口总值超70%。能源、矿产、优质农食产品等是主要进口商品，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经贸活力。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了

0: 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与跨境消费的便利度，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7月1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与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
0: 两项举措的落地将给境外旅客带来哪些便利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各地的采访。
2: 记者来到深圳福田口岸的离境退税办理点，碰到一位来自德国的旅客，他刚刚办理完退税手续，拿到了大约40元的退税款。
3: 我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新的退税政策，这次我们没有抽中实物验核，大概用了3分钟就拿到了退税款，这不仅帮我节省了开支，也让我想买更多的商品。
4: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对于抽中了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2: 按照新政策，从7月1号起，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验核，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与办理，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新增了新一代离境退税智能验核机，旅客发起连线后，海关指挥中心可以在线调取退税申请和发票信息，免去人工查询环节，实现无纸化办理。离境退税验核效率较以往提升了1.5倍。
5: The verification is very fast.
6: 验核过程非常快，对我们这些外国旅客来说，沟通也更顺畅了。我什么都买了，很多食品、电子产品，感觉很棒。中国产品种类非常丰富，到目前为止，我的体验真的非常满意。
2: 无纸化办理服务也应用在境外旅客的购物过程中。在成都，所有提供离境退税的商场内，境外旅客只要扫描2维码进入线上程序，就可通过手动录入或拍照识别的方式采集证件信息，系统会随即生成专属的个人离境退税服务码。服务码在商店购物、海关验核及退税审核等环节均可亮码即办，无需再携带和递交纸质单据。
7: It's amazing.
8: 没想到现在退税过程已经这么方便，不需要纸质发票，用手机扫码就能完成，这简直太棒了！我一定要推荐更多好朋友来中国玩。
1: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呢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9: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还在当地继续扩大，像熊猫文创、川茶、蜀绣等四川特色产品也在陆续对接洽谈中。
10: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11: 我觉得非常棒，作为外国游客，我也可以购买商品进行即买即退，这样也可以省下不少钱去买更多的商品。
9: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在持续升级退税服务自助化、数字化水平，拓展离境退税服务新场景。在上海各大商圈的退税商店，境外旅客可通过线上掌上办平台办理退税，系统自动生成专属申税码。在海关验核环节，出示申税码即可配合海关完成验核流程。
12: 结合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我们也将发布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些优惠举措，特别是在更多的商圈以及即买即退的服务的网点，增设数字化的服务的机具。
9: 而深圳则在口岸、机场等地布设了首批全流程离境退税自助机，最快2分钟即可办结全部退税业务，同时还将拓展更多便捷退税场景，提高境外旅客退税便利度。
13: 重点在罗湖万象国际街区、华强北步行街、福田中心商圈、深圳湾大街、前海宝中商圈，培育打造一批离境退税特色街区，推动离境退税服务从点到面全域覆盖。
9: 在各项优化政策的带动下，多地离境退税业务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 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73%和130%，成都办理离境退税业务，带动商品销售金额同比分别增长408%和51%，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

0: 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殷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殷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6月12日，西九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现场嘉宾共同回望西九公益之路，见证西九与青年学子跨越时空的温暖相约。20年间，西九我的大学公益项目爱心足迹遍布各地，成为影响全国的公益品牌。2026年，通过项目升级、服务升级、引领升级，创新推出青年大学生逐梦实践计划、开学季迎新计划等公益配套项目，实现从助学圆梦向全程育人的深度跨越，构建入学帮扶、在校赋能、实践成才的全链条公益育人体系，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升级的公益之路。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要求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安全防范能力，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规范暑期托管服务，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各地放暑假，不少家长担心呢，孩子天天在家里看手机啊、玩平板，视力呢又要下降了。
5: 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够真正达到防控效果呢？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6: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7: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4: 说起给孩子护眼呢，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啊，像什么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够安排上的都安排上了，可是效果呢却不一定好。
5: 这很

0: 可能啊是护眼的方法没有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的重点也完全不一样。
1: 儿童青少年的视觉发育循序渐进，护眼工作可按三个关键年龄阶段区分。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三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天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之后呢，十分的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呢孩子戴上眼镜呢就摘不下来了，陷入到了两难。
0: 其实呢，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度数发展。
1: 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视物、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其中眼轴长度是监测近视进展的核心指标，新生儿眼轴长度约16毫米，成年人眼轴长度约24毫米，未近视的儿童3至5岁眼轴每年正常增长约0.25毫米，6至12岁每年正常增长约0.18毫米。近视儿童的眼轴增长速度通常会明显偏快，需要及时开展科学干预。
3: 如果孩子确诊了真性近视，那我们首先一定要配眼镜。那么说到眼镜，比如说离焦眼镜，还有角膜塑形镜，但是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角膜塑形镜它是3类的医疗器械，我们孩子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规范的验配以及使用。
0: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能够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4: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2: 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独家了解到召回的最新进展。

0: 此次召回源自美国部分用户在使用产品中发生密封塞弹出伤人的事件。
1: 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时，由于开启瞬间罐体内外压力差过大，无泄压功能的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山姆士美国公司呢，接到了27例，消费者的伤害报告，其中呢3例因为撞击到眼睛而导致了永久性的失明。
0: 市场监管总局获知线索后，立刻统筹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督促膳魔师中国公司开展自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2: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周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6: 朝闻天下，我们下面继续。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的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7: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6: 台风美沙克登陆之后，陵水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昨天晚上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现在是晚上的7:30，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佛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一些树木已经倒在了地上。那么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0: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

0: 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1: 台风美沙克来临前，海南多地提前完成水库的巡查和调度，
2: 积极地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0: 昨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晚9点，石路水库水位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潭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调蓄库容充足。
1: 此外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昨天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在广东湛江不少需要过海的车辆滞留徐闻港。
2: 当地组织党员志愿者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饭送水，做好服务保障。
3: 凌晨2点钟，琼州海峡是临时停航。那么原本有一些车辆呢是要经过琼州海峡去到海南的，现在受停航影响，他们只能在徐闻港的北岸进行停靠。那么我旁边就是这些停靠的车，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货车。那么现在啊，他们在这边停靠已经快1天的时间了。当地政府呢，为了照顾这些司机朋友们，也是安排了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他们进行一些物资的发放。
0: 傍晚6点20分左右，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徐闻县没有降雨，党员志愿者们趁着这个间隙，为滞留的司乘人员送上了晚饭和水。
4: 师傅，吃饭了吗？
5: 方便下来拿个饭吗？
4: 拿个饭，一点简单的一点便饭，有什么需要再跟我们说啊？
6: 好。
0: 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时间尚不确定，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徐闻港附近。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在相关点位做好服务，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 中央气象台表示，受到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江汉江淮地区的梅雨峰降水也将明显的增强，有可能与6月底以来的长江中下游持续性梅雨过程形成降水叠加效应。
2: 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将会明显的增强。
1: 当前呢，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持续的降雨导致空气的湿度居高不下，体感是闷热黏腻，衣物久晾不干，家居器物极易反潮发霉，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扰。
2: 那这一期间的连续降雨为什么被称作是梅雨呢？我们一起来看。
7: 梅雨的名称最早与梅子成熟有关。每年6月上旬至7月中旬，长江中下游一带常出现一段持续阴雨天气，而此时正值江南梅子集中黄熟，古人便将这段雨水称为梅雨。从气象学角度看，梅雨有着更为严谨的定义。根据国家标准梅雨监测指标，梅雨是主要出现在6月至7月江淮流域一带，雨期较长的连续降水过程。这一期间，副热带高压带来的暖湿气流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在江淮流域持续交汇。正常情况下，梅雨持续约20至30天，但每年入梅和出梅的时间、雨量大小均存在差异。
1: 一到梅雨季呢，不少观众都会遇到这种难题，那就是衣物洗完呢总有刺鼻的异味，反复清洗也是难以消除，严重的时候还会长出霉斑。
2: 那这样阴干的衣服穿着就很不舒服，这些难闻的异味也究竟从何而来呢？
7: 专家解释，阴干衣物的异味主要是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梅雨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空气湿度长达90%以上，气温多维持在25至35摄氏度之间。衣物长时间不干，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和皮屑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养分，使衣物成为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导致衣物异味的究竟是哪些微生物？专家介绍，主要分为细菌和霉菌两大类。
8: 最典型的是奥斯陆莫拉菌，能在阴干的衣物上大量繁殖，它会持续来释放一些代谢的产物，比如不饱和的脂肪酸等，这正是那股让你难以忘却的，我们说非常顽固的臭味的来源。此外还有我们常见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霉菌方面，

0: 常见的霉菌有黑曲霉和青霉等，这些代谢产物啊，会让我们衣服上带上一些独特的潮湿的霉味。
1: 回潮率越高的面料，吸附空气中水汽的能力越强，即便摸起来表面干燥，纤维内部仍留存水分，一旦收纳进密闭衣柜，潮湿环境就容易滋生细菌霉菌，进而产生异味。
2: 棉的那个回潮率是基本是8%左右，再生纤维素纤维基本上是13-15%左右，就是总能从空气中大概13%吸收自身重量13%的水，它从空气中依然能够吸取足够多的水分，那这样的话它依然能够成为我们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3: 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呢，不仅是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
4: 那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够有效地抑制微生物繁殖呢？我们继续来看。
1: 专家提醒，长期穿着有异味或发霉的衣物，可能诱发多种皮肤问题。
0: 第一，过敏性的皮肤疾病，衣物上滋生的一些细菌、霉菌和它的一些代谢产物，特别是孢子，是非常明确的过敏源，可能会引发像荨麻疹、湿疹等皮肤疾病。第二，感染性的一些皮肤病，比如说潮湿衣物啊，它直接接触了我们的皮肤，等于其实是给衣物上的真菌、细菌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一个通道，容易诱发我们的体癣、骨癣、脚气、复发等。第三，就是一类啊，我们说由于这样潮湿衣物，它的闷热会产生的一些皮疹，比如说痱子等。
1: 梅雨季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建议，清洗时可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
2: 如果一个衣服你长时间不穿，比如说秋冬的衣服，在夏天的春夏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赶紧给它洗掉，最好是烘干机烘干，然后塑封起来，再放上一些除湿袋，然后就放到箱子里面给收好，这样的话才能长时间的这样进行一个保存。
3: 台风在南方制造风雨的同时，北方呢正在经历着今年的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全面铺开。新疆是高温的核心区，截至昨天的15点钟，新疆吐鲁番盆地的爱丁湖最高气温达到了48.9摄氏度，创出了今年以来国家气象局站的新高。
4: 昨天华北的高温也是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截止到昨天的14点，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了今年来的新高。
3: 在昨天下午，河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4: 预计今天河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局地最高气温或将超过40摄氏度。
5: 昨天下午3点，石家庄市区的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外出的市民纷纷撑起遮阳伞，穿上防晒衣，抵御高温。
6: 特别特别热，订单量剧增，
7: 因为大夏天了嘛，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5: 据河北省气象台预报，明后2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最高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务必做好防晒补水措施。
3: 昨天山西太原、运城等地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4: 各地也通过加密路面的洒水频次、开放城市驿站等措施来积极应对。
5: 在山西太原、晋城、运城等地，城管环卫部门加大洒水、湿扫和喷雾降温作业频次，重点对城市干道、公交站点等区域开展巡回降温作业，
8: 采取洒水、湿扫组合作业模式，使地表温度明显降低，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增加作业趟次。
5: 太原市还依托智慧环卫系统科学调度作业车辆，缩短一线环卫工人连续户外作业的时间，并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在晋城市，当地工会爱心驿站全天开放，供户外劳动者休息。
9: 这两天天太热了呀，就今天开的空调讲究嘛。
5: 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台了解到，今明2天，山西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

0: 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
1: 很多人关心啊，本次北方今年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会持续多久？北方干热烘烤，南方闷热蒸笼，两种高温体感差异大，成因又分别是什么呢？
2: 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新疆从上周末开始高温持续发力，吐鲁番盆地成为全国气温最高的地方，最高气温一到三号的时候突破45度，距离达到50度左右。那如此高的气温，一个是因为暖高压影响，暖高压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另一个呢，也是地形的因素，吐鲁番盆地地势低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封闭的地形，热空气被盖在里面，而且呢，地势低洼还有下沉增温，进一步推高气温，那地表温度就会更高了。另外呢，地表砂石的比热容远低于空气，吸收相同热量的时候呢，温度上升的幅度会更大，这就导致地面温度远高于气温。那不仅是吐鲁番盆地，四到五号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的高温范围都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新疆以及甘肃西部的气温会接近甚至打破观测时记录。那西北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高温，而在黄淮相对湿度略高，最低气温呢能达到25度以上，会有一些闷热感。此外，南边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呢，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的频繁。那副高来自海上，这里的水汽含量更高，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体感温度或许会高于北方，闷热感更强，更容易引发中暑。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到来，那南边呢，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才会暂时告一段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2: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但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1: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其中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是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临时帐篷与各类杂物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2: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多片坍塌的区域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1: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炼油厂在受强震影响断电之后，已于当天重新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

0: 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的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方高级谈判代表。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在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当地时间的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调整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他表示，法国已经在该地区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号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申了航行自由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鉴于局势积极变化及需求调整，经与阿曼、苏丹沟通，他决定调整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土伦港，扫雷力量以及

0: 护航舰艇继续部署。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1: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0: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信息显示，袭击造成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至到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0: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
3: The impacts of El Niño will be felt in different regions until end of the year and beyond, also during 2027.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thing to have in mind, this impact in terms of the shifting rainfall patterns. But El Niño will also give an extra boost to global temperatures. We know that during El Niño years, the global temperatures normally reach record levels.
2: 阿尔瓦罗·席尔瓦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以帮助各国政府、人道主义机构、农业和卫生等气候敏感部门以及脆弱社区为潜在的影响做好准备。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埃及队对阵澳大利亚队。上半场的第13分钟，阿舒尔的进球帮助埃及队取得了领先，而下半场第55分钟，澳大利亚队的定位球造成了埃及队的乌龙。随后呢，双方是再无建树，比赛进入到了点球大战。
1: 澳大利亚队第一罚和第四罚均失手，埃及队则前四罚全中，最终埃及队点球4-2，总比分5-3，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这里是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2: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这几天北方的不少地方明显变得更加的闷热了哈，那么具体情况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3: 好的，的确是这样。最近几天呢，暖湿气流大举北上，导致华北、黄淮这一些很多地方的空气相对湿度加大。华北多地昨天闷热的感觉也是不亚于华南。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天津，昨天12点左右，这里的湿度就达到了62%，温度、湿度都比同时段的广州要更热，的确是和南方的闷热不相上下了。那近几天呢，北方多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迎来了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今后几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不少地方还将会有持续的高温现身，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疆等地日照叠加地形等因素，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吐鲁番盆地附近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打破观测史记录。那持续的高温炙烤之下呢，我们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以及盐分，避免高温时段外出。主持人，
0: 那北方是高温哈，南方的降雨也一直没有停，那降雨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呢将会主要分成三片区域。首先是东北、华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仍然是多阵性降水，雨量分布不均，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其次呢，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海南、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天津阴，26到38度，通辽小雨，21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晴，25到36度，成都多云，22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20到34度，威海晴转阴，23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泰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武汉中雨，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30度，海口大雨转阴，25到29度，广州大雨，25到30度。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此刻

0: 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在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7月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7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7月3号，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7月3号，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7月3号，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7月3号，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在阿美林堡宫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对“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作出部署。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核与辐射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建成一批美丽中国建设示范样板，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规划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减污降碳协同、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等四个领域设置18项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累计下降17%，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25%，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平均浓度要降至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全国优良水体比例要提高到85%。水和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6%和8%以上，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25.8%等。
6: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比如优良天数比例啊，地下水和建岸海域的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也是规划各要素各领域重点任务的标志性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工期合理确定的进度，都需要努力完成。
0: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1: 专家表示，此次出台的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部署了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突出全面改善、绿色转型和系统治理3大亮点。
4: 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
6: 我们国家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还不稳固，部分的要素、领域、区域的问题还很突出，因此规划将污染防治攻坚放在第一位，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补齐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2大短板，全面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加快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增进人民群众的环境福祉。

专家分析说，规划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美丽中国建设可赶可及，注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增强绿色发展新动能，促进高质量发展。因为美丽中国建设任务艰巨，涉及广泛，因此也更加注重统筹各方资源，汇集各方力量，综合运用好法治、政府、市场。

0: 党的生态环境保护调整为美丽中国建设，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污染防治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跃升，将为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1: 根据要求，我国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展望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十五五作为承接十四五攻坚，是承前启后的阶段，对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将打下关键基础，创造有利条件。
2: 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过去更多关注大气、水、土壤这些传统要素，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恶臭等影响群众舒适度和健康值的新领域，通过系统推进和全域建设美丽中国，来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布局。
1: 专家指出，根据规划，2030年前如期实现碳达峰，将从根本上扭转化石能源消费刚性增长趋势，水泥、钢铁、原油加工等传统行业陆续达峰并转型发展。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加快从量变到质变转化，将总体解决人为因素影响的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等老大难问题，产业、能源、交通等结构调整将带来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下降，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带来新的机遇。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的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按机制下调，
0: 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了0.76元、0.78元，为近六年来最大的一次降幅。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了三连降，柴油价格回到6元时代。
3: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及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0: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4: 通知围绕鼓励多元业态融合、强化品牌经营、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国潮电影美食，开发 IP 联名食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

0: 昨天，广东、福建档案部门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进行合作。据统计，广东馆藏侨批总量超34.2万件，福建8万多件。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
2: 舰艇开放首日，天空虽然下起了雨，但人们参观的热情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
3: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唔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都为祖国好骄傲。
2: 在这次的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还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是好奇与敬佩。
4: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5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这个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2: 在快闪环节里，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
5: 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军人是世界上最威严、是最可爱，他们用生命守护祖国，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
2: 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
6: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9: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0: 高标准高品质。
11: 吃番茄一颗大，
1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

0: 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将招致一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向伊朗提出重返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要求，但迄今尚未获得许可。根据目前的信息显示，伊朗现有的核材料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
2: 格罗西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1: 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革命卫队承担。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过去两天内对离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同一天报道称，以军当天对离南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两人受伤。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表示，拦截了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并称沙特方面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沙特战机于当地时间3号5时20分左右进入也门领空，企图阻止一架伊朗客机在萨那国际机场降落。胡塞武装发射了数枚防空导弹予以回应，迫使沙特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叶海亚·萨雷亚还表示，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胡塞武装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的机场等。2014年，胡塞武装占领萨那后，也门一直深陷冲突之中。2015年，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

0: 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公布了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视频。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控制乌军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防御枢纽的第一步和重要一步。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普京在会议上还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2: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信息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了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的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的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0: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两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初步的信息显示，袭击造成了至少7架战机损毁。截至到目前，俄方对这一消息没有做出回应。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遭遇了断电，这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该核电站第21次外部电力供应中断。应急柴油发电机已经启动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供电，并维持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各方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军事克制，以防止发生核事故。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号的报道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可能可以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者是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之下，也可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显示，乌克兰军方日益难以抵御大规模的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目前该系统面临着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0: 俄乌冲突在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乌克兰一直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及其拦截导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
0: 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9级，而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2: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显示，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0: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台风美沙克来临之前，海南多地提前完成了水库巡查和调度，
0: 积极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1: 昨天上午，在昌江黎族自治县石路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智能自动化监测与人工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对坝体、泄洪闸、应急备用电源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昨晚9点，石路水库水位119.43米，低于125.6米的汛限水位，整体运行平稳可控。在琼海市

0: 南门镇苏区村河水水库，工作人员对大坝、溢洪道、机电设备等重点设施开展全面巡查。截至昨天晚上8点，河水水库蓄水率为17.5%，处于低水位运行状态，防洪调蓄库容充足。
1: 台风美沙克给海南的交通带来影响，昨天的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以及三乐旅游铁路全部停运。17点钟，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暂停航班起降。而公路客运方面呢，截止到21点，部分从五指山、保亭发往三亚的班线取消。
2: 根据最新的信息，今早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陆续的恢复航班运行，同时各市县的客运班线也将陆续恢复正常运行。铁路方面，预计今天的9点55分起，停运列车将会逐步的恢复开行，航运恢复时间待定。
1: 在气象领域呢，通常把当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简称为出台或者是出台风。中国天气网的统计是1991年到2020年台风的大数据发现，常年我国出台风登陆的时间为6月27号，美沙克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的时间接近常年。
2: 那么从强度来看，出台风登陆我国的强度普遍不太强，美沙克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水平结构不对称，南强北弱，风圈半径小，因此从影响上看也是风小雨强。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已经登陆我国，
2: 那具体对我国都会有哪些影响呢？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陵水县的沿海登陆，给海南多地也是带去了非常显著的风雨天气。那像是海南三亚昨天晚上8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307毫米，下雨的同时还伴随着十级大风。今天早晨5点钟，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那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的强度也会逐渐减弱。那受其影响，在海南沿海、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将会出现6到8级风，阵风9到10级，同时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风美沙克属于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水平结构不对称，南强北弱，风圈半径小，因此具有风小雨强的特征。那今后几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局地的降雨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当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于昨天的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到了北部湾。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的海面，就是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
2: 预计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今天的晚上将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
1: 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部门了解到，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到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以及江河涨水过程，同时呢，强降雨区域还存在较高的地质灾害风险，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2: 广西气象台在昨天上午将台风4级预警提升为了3级。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和公众要严加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确保人身安全。
1: 而除了台风带来的降水之外呢，今后几天还有哪里的雨也会下得比较大呢？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应当说今后几天在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雨水较为频繁，北方的降雨雨量分布不均，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和突发性。

0: 而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今天我们看到北方的强降水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而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由于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今天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好的，我这边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天气方面的介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8点到明天的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2: 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8点至明天的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江淮东部和南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河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辽宁等地的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2: 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华北的西部和北部、江淮、江汉、江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西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西部、安徽东部、江苏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西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黄色预警覆盖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2: 其中，湖北的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安徽的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西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政策变了，项目停工时间长了，曾经的承诺的条件不兑现了，这就是常说的新冠不理旧账，是地方发展进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历史负担，也是当下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障碍。
2: 辽宁正在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那辽宁是怎么做的呢？记者来到了铁岭，发现当地的理旧账工作首先瞄准了那些沉睡多年的闲置资产。
4: 这几天，铁岭市的这座智慧办公大厦迎来几家新公司的入驻。
5: 我们是做 AI 大模型和数字化建设的，整个楼宇的数字化建设程度也比较高，比较适合我们。大厦很多公司都是创新创业型的企业。
4: 很难想象，这样一座充满创业活力的现代化办公综合体，在去年此时还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烂尾楼。记者了解到，这座大楼建设时，由于市场变化、资金链断裂等多重因素，最终导致项目无法竣工验收，无法办理产权证件，一停就是14年。十多年来，改造这栋大楼的念头一直都在，但是迟迟无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
6: 这是我们当年做的测算，重启这个项目至少需要2000多万元的改造资金。我们也讨论了好多回，也研究了好多个筹措资金的方案，这笔钱到底能从哪儿出？
4: 资金问题还只是第一步，由于项目停滞时间太久，原始图纸和审批档案缺失严重，加上

0: 当年施工标准与现行消防规范存在差异，如果依照常规流程，大厦将很难取得产权证件。各种问题的叠加，根本没有企业敢轻易入局，而即便拉来投资，万一盘活不成，又可能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让主管部门也顾虑重重。
1: 企业干事创业的能力是有的，但是他们宁可不动，他不承担风险，他一旦动了就要承担风险。
2: 让闲置资产重获新生，可以说呢是既困难重重，又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政府部门想要推动，但是呢有顾虑；企业想投资，更是心里没有底。
3: 那这种情况究竟该如何破局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在辽宁省发改委，记者看到一份工作台账，记录着全省基础设施领域闲置资产的摸排情况。
4: 我们对八个重点领域的台账进行了细化分类，包括闲置厂房、消费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等等，并且呢对14个地市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省基础设施领域纳入台账的项目就近千余处。
0: 底数摸清了，问题也暴露出来。有的当年审批手续不规范，无法验收办证；有的企业改制后权属不清；有的资金链断裂后债务处置和土地调整都没有明确说法。
4: 破解这些问题呢，我们首先坚持从政策端入手。省里呢相继出台了盘活行政事业单位的闲置资产、处置闲置土地、盘活停缓建项目等等一系列的文件。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盘活基础设施资产的专项工作机制，通过整合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来探索推动省级前置把关的工作机制，坚持做到一地一策、一铲一策，力争呢每一笔旧账都能够有路径、有责任、有实现。
0: 有了政策的支撑，让解决闲置资产问题有了实施路径。然而更关键的是如何解放思想。辽宁省明确提出理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5: 干部在理旧账过程中，只要是出于公心，即便工作出现了失误，组织上也会为担当者担当。这就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大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0: 正是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让基层部门有了干劲儿。铁岭市组建工作专班，把容错纠错机制用在一线，即便资产盘活过程中出现探索性失误，也有政府兜底。就是靠着这样的定心丸，日新大厦成功引入了一家企业的资金支持。在各方合力下，仅几个月就顺利办结42本不动产权证书，同时完成了楼宇整体改造、智慧系统布设。一群群年轻的创业者持续进驻，让昔日冷清的大楼热闹起来。
6: 来了以后发现啊，也可以享受到大城市的这种基础的设施以及数字资源的服务，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干事，好好的创业。
0: 不只是铁岭，今年以来，辽宁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31宗，烂尾楼项目34个。这些曾经的沉睡资产，已经开始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2: 以政策为抓手，打通理旧账的实施路径，再以容错机制激励，让干部敢于担当、勇于担当。辽宁这样一套组合拳，让一个个原本难理的旧账有了理清的可能。
3: 辽宁各地以此为契机，正在加快旧账的清理，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力。在葫芦岛，最近就解开了一个拖延了15年的死结。
0: 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一处搁置了近十年的商务酒店建筑项目，最近进入装修冲刺阶段。
7: 现在我们开始做玻璃幕墙，预计27年的年底吧试营运。
0: 项目顺利复工的背后，是当地一桩拖了近15年的旧账——中海油锦州202天然气分离厂迁建事宜。这座分离厂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容发展，原本位于城郊的分离厂逐渐被新城区包围。由于安全要求，分离厂周边近640亩土地无法进一步开发。过去谈不拢，主要卡在谁出钱。这一次在全省理旧账专项行动推动下，有了政策支撑，让葫芦岛市主管部门放下思想包袱，敢于调动资源，主动上门与中海油展开多轮磋商。
8: 就是在选址的时候，综合考虑配套，考虑拆动迁的成本， 降低前期的

0: 一些投入，我们给他提供新的土地，然后我们对他老的这个厂区进行收储，还有呢去摘地建设。
1: 为了把成本账算到企业心坎里，市区两级政府反复比选，最终将工厂搬迁新址锁定在基础设施完善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里水电气等管网配套现成可用，大幅减少了建设费用，拆迁成本也显著降低，企业的实际负担大幅减轻，僵持多年的僵局终于被打破，分离厂迁移工作正式启动。
2: 目前我们厂前区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地下管线也已经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球冠区的施工作业，预计到明年的9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1: 工厂的搬迁也让附近区域的发展按下加速键，工厂旧址及周边存量土地有望建起公园绿地、便民配套设施及商业综合体，一项项规划正在加速推进。
3: 记者在辽宁走访时发现，正在被理清的一件件旧账，不仅是闲置资产、工厂搬迁这些硬伤，还有一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伤疤也在被加快的治愈。
4: 我们再来看锦州的一笔旧账是如何解决的。
1: 辽宁锦州的渤海湾边，由一家企业投资建设的文旅项目正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企业的信心和干劲儿源自一笔旧账的解决。15年前，这家企业是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边施工边办手续的融缺开工政策承诺。可项目建成投用后，审批手续却迟迟未能办结，承诺的5000多万奖补资金也始终没有兑现。
5: 15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的原因在哪儿呢？
6: 我认为吧，至少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呢，现在地方财力普遍比较紧张，处于一种紧平衡状态。第二个呢，是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上面还有一些障碍。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由于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经历职能划转，企业过去的项目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存在历史遗留瑕疵，前后政策变化、循环牵制，按照常规审批流程难以推进。
7: 说心里话，在短时间之内全部的解决，我们是不抱太大希望的。这不听说辽宁省有这个新官理旧账这个事儿，我们呢也抱着这个试试看的心态，把这个手续啊要重新的向我们锦州市提了一遍。
1: 这一次当地政府迅速响应，整合自然资源、建设许可等20余个业务部门协同联动，逐项破解流程堵点。
6: 从机制上面打通了各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我们也采取了融缺审批、并联审批，然后呢在办理自然资源、在这个办理施工许可证上面都简化了流程，速度就快起来了。
1: 经过多部门协同发力，涉及企业的13本不动产权证书全部办结，同时积极筹措财政资金，优先把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企业欠账全部拨付到位。像这样的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正在加速清理。在辽宁省工信厅，记者看到这里通过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投诉平台转办处理的5623笔拖欠账款投诉中，有4430笔在6月底之前已办结。如今电话咨询和投诉量从去年每天20余个下降到个位数。
8: 我们建立的不只是一个投诉渠道，更是一个倒逼机制，每处理一笔欠款，就是让这个管理流程、招商引资流程还有财政的管理有一个规范的过程。然后我们还给企业的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个信号，就是政府说话算话的信号。那么我们在理旧账的过程当中，更关键的是要防止同样的欠款再次发生。
3: 辽宁大力推进新官也要理好旧账，直击一些干部闭嘴甩锅、不担当、不作为的治理顽疾。
4: 旧账连着民生，关乎营商环境，推诿搁置本质是政绩官的错位。辽宁以清单闭环、刚性督办，倒逼干部接续履职，敢接历史难题、兑现过往承诺，这既是为民解忧，更是为经济发展清账，用一以贯之的诚信筑牢长久发展的底气。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消息。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2645人，12666人受伤。
3: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的救出了6462人，但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
2: 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遭遇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中部沿海地区遭受重创，而其中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为严重。7月3号拍摄的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强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片的建筑沦为废墟，多层居民楼整体坍塌，满目疮痍。而在废墟之上的临时帐篷与各类的杂物是随处可见，多处仍能够看到聚集的人群。
3: 与此同时，多方的救援力量还在全力的搜救，重型机械正在加紧挖掘和清理废墟。沿海区域的多片坍塌区域交错分布，受损的规模触目惊心。
2: 在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废墟遍地，满目疮痍。然而灾难的阴霾之下，生命的守望从未中断。
3: 一位被困人员的家属守在废墟旁，等待两位亲人生还的消息。他说，希望是支撑他等下去的信念。
4: Sí, todavía tengo esperanzas. Siempre lo último que se pierde es la esperanza y es lo que nos lleva adelante.
5: ¿Quién está dentro?
4: Un cuñado y una tía. Un cuñado de 53 años y una tía de 84 años.
6: Sacaron ahorita unos niños y están vivos, gracias a Dios.Pero estamos esperando que muevan ahorita. Sí, por el otro lado del frente.
7: 在拉瓜伊拉州，一家餐厅被临时改为野战医院收治幸存者。画面中，一名兽医正在为受伤的狗进行检查和治疗。
8: Ellos salvan vidas, todos han visto por ahí salvando vidas. O sea, que los entrenan para salvar vidas, como nosotros no vamos a salvar a ellos.
2: 当地时间的3号，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委内瑞拉最大的炼油厂在受到强震影响之后断电，已于当天重新的投入使用。此外呢，还有一家炼油厂已经恢复供电，但是尚未重新恢复运行。
3: 我们再来看，根据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的报告，当地时间7月3号的16:43，智利中部近海海域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报告。近期热浪席卷了欧洲的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了干旱和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的山火蔓延。
7: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

0: 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三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1: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2: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16/16决赛当中，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3: 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4: 比赛上半场，埃及队率先取得进球，哈菲兹右路送出挑传到禁区之内，效力于开罗国民队的左边锋阿舒尔后点头球攻门得分，埃及队1-0领先于澳大利亚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澳大利亚队继续加强攻势，在第55分钟他们获得任意球机会，球开到禁区之后，埃及队后卫哈尼头球自摆乌龙，澳大利亚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二个乌龙球，也是本届世界杯上的第13个乌龙球，超过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12个乌龙球的记录，13球也创下了世界杯乌龙球数量的历史新高。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自乱阵脚，中后卫苏塔和18岁小将赫林顿双双罚丢点球，而埃及队4名球员全部主罚命中，最终埃及队点球大战4-2，总比分5-3击败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创下他们193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战绩。而澳大利亚队出局之后，9支亚足联球队已经全部告别本届世界杯。
2: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24到36摄氏度，伊春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呼伦贝尔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6到33度，银川晴，21到36度，西宁多云转晴，14到33度，拉萨晴，15到29度，达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雅安多云转阴，22到31度，遵义阵雨，22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同小雨，16到32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9度，唐山雷阵雨，25到34度，烟台晴转小雨，23到33度，潍坊晴，26到35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4到27度，三门峡晴转多云，23到34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淮安小雨，25到29度，盐城小雨转阴，25到28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